0: 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像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生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柔。
1: 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2: 看，王老师上线了。
1: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3: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4: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26年，在时光的尺度上，足以让一座城市焕然一新；而在我的生命刻度上，这26年是与数据为伴，与西藏山水默默对话的一场漫长交谈。我从不说豪言壮语，只是认真对待每一组数据，让守望化作行动。我是张慧芳，我是藏二代。自从1999年大学毕业以后，就在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工作，至今已经有26年了。
1: 哎呀，张姐，这怎么办？
2: 我觉得长得已经太老了，就2011年还是2012年的。
1: 对，
2: 每次做
1: 一切是老了。对，
2: 昨天从这里开始建到这里，坐到这里，都没任何问题。
1: 嗯，
2: 然后在做这个的时候，那个仪器中断了。嗯。
0: 那现在呢？
2: 现在我就想说，先把盲眼给做了呀，万一他
0: 重来是吧？
2: 对，先把盲眼给做了，然后万一是吧，但盲眼都没有结果，像上次一样。
0: 可以的，让他先走起来嘛，
2: 对，
0: 是吧？走起来先看一下，看一下他峰值怎么样。
2: 三个，其实2000倍我做了2000倍，那是5个盲眼，然后再加我的内控有3个，内控有3个的话，就是但是中间做完之后你还要洗针，就是近4到5针
0: 的
2: 空白，所以说每一针的话都差不多1个小时，很就是说做空白和我的内控也很耗时间。
0: 我没事，今天白天嘛，你时不时的过来看看。我的日常工作，我从一开始是在实验室做一个分析员，做一个实验员，后来随着就是我们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这个新任务新要求，我就逐渐又从事了空气质量自动监测这项工作。我们作为西藏的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者，我们从事的工作是与全国的其他的省份是保持一致的。我们主要从事的工作就是国控监测、区控监测，还有污染源监测，还有一些科研监测。为了保障我们西藏的4件大事，然后还做一些重大工程的这个生态环境监测，典型区域的生态环境监测。然后这个房间做就是有机绿农药，
2: 对
0: 对，
2: 有机绿农药，
0: 对，
2: 有机磷农药，
0: PBT、DDT， 对，
2: 磷丹都是农药类的，然后阿特拉金就是除草剂那些。
0: 小姑娘在。他们在做那个，就是包括我们的，就是现场的布点，然后采样，然后送样，就整个这个过程就是从这个，
3: 不是老师全程参与，
0: 对，全程对。好。这没人。不是以前。

0: 就是说，那个石油类，当时是我们那个地表水，就是在零几年的时候开始要求做这个石油类，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单位就进了那个石油类的那个，就是那个开发这个方法吧啊，然后就我们就买那个丝路化碳，丝路化碳呢，它还不能直接买了就来用，然后我们还要过那个就是说那个碳的吸附剂，然后要把它要过滤了以后，然后再在那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风光光度计上。去比色，然后看它到底合不合适作为这个萃取剂。
1: 对，要排
0: 对
1: 除里头的杂
0: 对，
1: 质。
0: 排除里头的杂质，我们通过那种过滤的方式。虽然说是买过来的那个就是试剂，它也是合格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再给它再纯化。纯化以后，然后我们就是说按照它的实验方法嘛，就是取多少升水，多少毫升水，然后加多少毫升的那个丝硫化碳萃取剂，然后我们就这样使劲在那摇摇摇摇摇摇摇，然后那个萃取的那个是吧，分叶漏斗，
1: 对，
0: 然后底下还要塞上那个脱脂棉，对，然后就是以免它那个水分不是进入到那个丝硫化碳里面嘛，然后就静置了多长时间以后，我们再把那个就是漏到那个就是我们4厘米的那个比色皿里头去那个就是那个风光光度计上去比色，反正就是说整个这个过程吧，那个时候也年轻，也觉得就挺好玩的一种新的方法嘛，是吧？然后我们就从这个不会到会，然后慢慢摸索的去把这个工作就做了。当然现在的话，你看我们都更新换代了，都好多次了。这个就是可能经过2代3代，然后到现在，可能我估计这个新的仪器已经是现在最先进的了。对，全自动的这个测油仪，对，红外的，并且是，对，这个现在这个萃取剂也发生了变化，跟我们之前的那个对身体伤害比较大呀，对，然后那种也有所改进。我最开始来的时候在那边，在那个在厅里边，厅里边那个新的大楼，然后在没有建的之前，那个地方是一个4层的一个监测中心的实验室加办公加实验，对，那边的条件就很不好。那肯定那个时代嘛，是吧？它总有一个时代的变迁。那个地板都是那种叫什么水磨石的吧？然后我就是被大家做实验的时候，什么酸呀、碱呀，这个地上就会有那个很斑驳的那种，对，都地板都会烧坏的。对，然后我们穿的什么衣服啊，反正不是今天这儿烧了一块，就是明天那儿烧了一块。然后那时候不是那个还没有流行那个破洞牛仔裤吧？然后我们穿的就是破洞牛仔裤，很有意思，对，很有那种时代的潮流感。对，今天我跟我的团队的小伙伴是来采这个我们西藏的这个国控的地下水点位的水质。就是今天我们主要是要测那个，就是采39项地下水，就是按照地下水的环境质量标准。现在小伙伴们正在采的是那个挥发分这个指标。哦，这个是不是要从哪？细飞就不行。
2: 你从那个头上去。
0: 从那个头上穿过来。我们今天来的是拉萨产业园，我们就是2023年就在这个拉萨产业园建了一个这个地下水的这个自动监测站。我们先要，你看现在是洗井嘛，洗井大概需要1个多小时，洗井完了以后，当它的浊度达到我们的规范的要求的时候，然后就可以进行采样了。如果它的浊度达不到要求，那我们还得要继续洗，直到洗的达到要求为止。大家也是苦中作乐呢，真的是。哦，这个绞住了，等一下，你的
2: 不，我就是挡着它的。
0: 挡着它的吗？你这个好了，已经到了14米吗？
2: 对，我笑了16，我笑了16米。你怎么跟我呀？是吧？现在
3: 想知道没有，就
0: 给
3: 是
0: 你测一下，
3: 感官没有味道的时候，
0: 给你测。
2: 比色
0: 在6到5，
2: 没有
0: 5，
2: 7附近，
0: 5和7附近，
2: 七，
0: 还不行，臭的呢，这个水。
3: 我闻不到。
0: 你来试一下，来，你也感受一下。不是，你感受一下是什么味道？你来感受一下，你捧到水手上。好，你闻一下。
3: 有一点。
0: 是不是？
3: 有一点。
0: 有一股那个，就是臭水沟那个味道，
3: 对
0: 吧？
3: 对。
2: 1014。
0: 每一组数据不仅是冰冷的数字，更是生态保护的语言，是决策的依

0: 句是未来的预警。在我看来，每一组数字都是西藏生态的脉搏，是决策者耳中最真实的回响，也是我26年不曾停歇的理由。在海拔3000、4000甚至5000米的野外，风雪、缺氧、崎岖的山路，这些不是阻碍，而是我与这片土地建立的另一种信任。
1: 它就有些那个就是检测的那个目标物，它不稳定，不稳定以后，那我就加对应的固定剂油，把它稳定下来。
2: 哪个是排那个？
0: 守护净土对我而言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次精准监测，每一份严谨报告，每一次对年轻队员的言传身教，更是26年如一日的重复与坚持。曾经我的一位老师教给我的一句话，他告诉我，就是只有心甘情愿才会精益求精。然后我也用这句话去鼓励我们的年轻人，对，只有你真正踏踏实实的心甘情愿去做你这份事业，你才会在这个事业中精益求精，不断地去完善自己。对，这句话其实我激励了很多人，当然也激励了我啊。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领袖关怀，温暖高原，催人奋进。拉萨市八一社区社工白央将感恩之情化作奋斗之行，在基层沃土书写新时代西藏青年的责任与担当。运动健儿同台竞技，逐梦赛场奋勇拼搏。高原体育盛会凝心聚力，实现运动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

0: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噶玛泽登出席并宣布闭幕。昌都市内乌旗县足球队斩获村超全国赛季军，在贵州榕江之旅写下团结与热爱的动人故事。启明行动高原防盲公益项目在昌都市开展，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将惠民医疗送到群众家门口。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的温暖关怀，一直激励着全区各族人民。作为参加庆祝活动的群众代表之一，拉萨市八一社区社工白央，一年来已经成为独当一面的基层骨干。他以青春之力打捞社区记忆，以平凡坚守传承岁月薪火，以青春微光见证时代变迁。
0: 在白央的手机里有一条置顶在朋友圈的短视频，是去年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他与辖区居民最难忘的一次经历。
2: 那个时候习主席讲话的话，说心里话啊，非常的激动呢，也非常的感动呢。这就是习主席那种我们欢迎孩子，这个一直留的。
3: 总书记来的时候，当天我也是带着居民群众列队欢迎，然后在去广场的那一天，总书记正式进来的时候，就是所有人都站起来特别的激动，虽然是特别远的看着他的，看着看着就是泪流满面吧。我叫白央，出生于2000年1月，然后我的话是2024年1月份的时候加入到了我们八一社区工作。没接触社区之前还是属于一个小孩子的心性，从24年加入之后就是慢慢的去了解，然后也是累积到了很多不一样的经验。
0: 就这样，这位刚步入社会的00后青年，一头扎进细碎繁杂的基层工作，在一桩桩日常事务里慢慢沉淀。白央所在的八一社区承载着18军拓荒的红色记忆，更藏着许多珍贵的家庭往事。2024年，社区决定打造西藏首家社区家史馆，留住一代代人的岁月印记。
3: 当时我们是分了6个组，然后我们就是直接拿着电脑去入户，征求爷爷奶奶他们的意见。有些老人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打造这个家史馆，然后经过我们慢慢的去跟他们解释，然后告诉他们我们打造这个家史馆的意义，然后老人们就慢慢的理解。我们打造完之后，就由他们居民群众就过来参观，然后他们就说啊，我家的故事什么时候能上墙，然后也是主动的把他们这些极其珍贵的老物件捐赠给我们社区，在这边展出。
0: 经过4个月的日夜攻坚，白央和同事们最终收录了95户家庭的岁月故事，让散落的社区记忆、尘封的家庭往事有了完整的归属。
3: 然后像是我们墙上这些挂的，也是结合他们自身家庭的故事进行取名的。当时我们的沉香之家拉巴的话，它是我们八一小区历史上第一个酿青稞酒的小作坊，
4: 就这一家是吧？
3: 对。
4: 那我们现在能看到吗？
3: 能看得到。现在就变成了那个茶馆，
4: 甜茶馆。
3: 对，甜茶馆。
0: 而白央和同事们的这份用心，社区居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5: 我那做把人努力弄呢，地铁线的6岁多，他都没拍脚是谁的路穿个脚对，到达铁脚上了。哦，南山尼个哦，天明，这俺们过的，俺们那那路俺跑那边也是什么了？天明这通路，这可是什么了？搞不着，俺们您这家养老是钱不得，这不是这样生，干哪说些多养我呢？
3: 蹲着老人去，然后这个还有这个是播秃颠了的。
4: 那你在讲这些的时候，你有讲解词吗？
3: 有，
4: 在哪？哦，一直在兜里是吧？
3: 对。然后这也是改了，已经差不多6、7字的一个版本了。对。
0: 如今，他也肩负着家史馆讲解员的重任，反复打磨过无数版的讲解稿纸，被他揣在兜里，一有空就拿出来温习。
3: 了解到了自己爷爷奶奶那一辈的艰苦，也永远忘不了我们现在来之不易的生活，是以老一辈们艰苦奋斗打下来的。
0: 赤诚的初心也藏在这个00后少女细微的日常里。
4: 我手机屏幕都是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是人民有力量，就那个。
6: 你觉得这几句话很有力量吗？
3: 对，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目光所至，皆为华夏。
4: 这一年的感受就是成长了很多，也学会了很多，然后心性也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从以前的懵懂无知再到

0: 现在的能够去独当一面，然后现在自己也成为了一名党员，责任更大了，要起到一个模范的作用。
1: 青春有志，不负山河。在时代的感召下，无数像白羊一样的年轻身影，在基层的沃土上书写着新时代西藏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2: 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现代竞技奋勇突破，民族传统体育焕发活力。这场盛会是体育竞技、民族团结、文化传承、全民健身深度交融的生动实践。赛场落幕，热爱不息，望向远方，步履不停。
3: 22号，本届全区运动会收官之战足球决赛顺利完赛，标志着本届运动会所有竞赛赛程正式圆满落幕。十多天的奋力拼搏定格赛场精彩，运动员们永不言弃、全力冲刺的体育精神在珠峰脚下久久回荡，熠熠生辉。
4: 最珍贵的是跟我们的纳什市足球队的队员一起拼搏，跟各个地市的兄弟们，跟他们在这个平台上交流，给大家呈现了非常精彩的比赛吧。体育精神会一直激励着我们拼搏。
3: 盛会落幕，荣光永续。赛事期间，全区七地市运动健儿齐聚日喀则，同台竞技逐梦赛场。现代竞技赛场速度与力量碰撞交织，运动员突破极限，屡创佳绩。压家、响箭、抱石头、秀姿、打牛角等民族传统项目精彩绽放。
5: 非常的开心。现在我们的这个活动呢，搞得越来越规范化了，越来越专业化了。希望我们民族的这个传统的优秀的这个体育活动能够发扬光大吧。
6: 乐山沟里呢，咱们全国地大都能够都提比一遍，这个条件你在这乐园呢，这条件呢，搞做的嘛是起码情况，这重点的嘛是让你把土地呢。
7: 能够站在全区运动会的舞台上展示我们的传统运动和节目，对我们来说，这既是展示，也是一种传承。希望让更多的人爱上我们的民族传统。
3: 赛场内外热潮涌动，温情相伴。连日来，各族群众齐聚赛场观赛助威，阵阵呐喊此起彼伏，掌声不断。浓厚热烈的赛场氛围里，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在这片高原赛场悄然传递。
8: 我非常开心，这几天我一直在看民族传统项目，非常有意思，氛围也非常好。
3: 方寸赛场见证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本届赛事之上，七岁乒乓小将但增但巴勇敢站上球台，逐梦赛场。想见赛场内70岁运动员旺旦从容挥剑，尽显民族传统体育的独特魅力。新老选手接续绽放光彩，有人登顶领奖收获荣光，有人全力以赴虽憾无悔。在高原赛场，每一次坚持皆为勋章，每一次突破都是胜利。
9: 想见这个大概快20年了吧。拉萨专门有这个响箭活动，我们经常要锻炼身体。我今年已经70岁了，如果身体好的话，下次呢我争取再参加。
10: 与各大高手同场相聚在一起，我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地方和缺点，也要改好技术，刻苦训练，也要带动身边的朋友带上更大的舞台。
3: 以体育为桥，聚四方同心，全区各地运动健儿以赛结缘，以技会友。赛场之上公平竞技，奋勇争先，赛场之下互帮互助，真诚相知。运动员、裁判、教练、志愿者，各族群众因盛会相聚相融，让民族团结的暖流浸润赛场每一个角落。
11: 赛场上跟队友都学到了很多技术，也交到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以一群志趣相同的小伙伴。我已经邀请我们的队友一起打打比赛，把我们昌都队的这个水平打高一点。
12: 我们在比赛中全力以赴做好服务保障，也是希望每一位运动员安心参赛，敬请拼搏。
13: 各民族兄弟姐妹齐聚赛场，同心同乐，这样的热闹团结画面让人心里特别的温暖，也希望运动员们能够发挥出比赛的最好状态，收获好成绩。
3: 一场盛会映照全民健身蓬勃态势。近年来，我区持续完善体育基础设施，深耕群众体育事业，传统体育广泛普及，健身理念深入人心，体育运动已然融入群众日常生活，成为百姓幸福生活的生动底色，持续赋能基层治理与乡风文明建设。

0: 小米往届呢，今年的赛事流程、赛场的组织更加标准化、规范化，裁判团队经过系统统一的集训，执裁能力更为专业。各代表队在坚守传统本源的前提下，展演编排更加严谨，整体展演质量实现明显的提升，
1: 给民族传统体育搭建了很好的展示平台。今后我们会推进这些项目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让这些民族传统体育扎根群众生活，代代传承。
2: 盛会收官，逐梦前行，从赛场望向远方，拼搏精神永续，文化薪火绵延，团结力量长存。以本次运动会为全新起点，雪域高原竞技体育提质进阶，传统体育生生不息，全民健身纵深推进，风起高原逐梦不止，属于西藏体育的崭新篇章正从容铺展，奔赴壮阔未来。22号晚，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圆满完成各项赛程后落下帷幕。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组委会主任噶玛泽登出席闭幕式并宣布运动会闭幕。自治区领导许成仓、贾热、洛桑丹增、孟小林出席。闭幕式上，组委会宣读了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组织奖获奖名单，参会嘉宾为获奖代表颁奖。日喀则市委书记、组委会执行主任王方红致闭幕词，在激昂的旋律声中，日喀则市与下届自治区运动会举办地林芝市交接自治区运动会会旗。闭幕式还举行了主题为“新起点、新征程”的文体展演。本届运动会上，近2000名运动员在26个大项、192个小项比赛中，大力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文明竞赛、公平竞争，挥洒激情，追逐梦想，展现了顽强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取得了精神文明和运动成绩双丰收。
3: 赛场逐梦终有回响，体育薪火生生不息。在昨晚举行的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式上，近2000名运动健儿欢聚一堂，共同为这场盛大的全民体育盛会画上圆满句号。
4: 夜色璀璨，盛会收官，晚上8点闭幕式正式开始，各代表团、裁判员代表依次列队入场，精神饱满，步履昂扬。闭幕式现场对本届赛事表现优异的集体进行集中表彰，一份份奖牌，一张张证书，既是对各代表团严谨组织、有序参赛的肯定，更是对全体运动员尊重赛事、文明参赛、拼搏奋进良好风貌的最高褒奖。
5: 非常激动，也非常感谢组委会给予我们区直代表团这个奖项，想以此为契机，在下一届的全运会上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展现我们区直机关干部职工的形象。
6: 在整个赛事过程当中，拉萨市全体运动员敢打敢拼，奋勇争先，在各个竞赛项目当中取得了优异成绩。接下来我们将以此次运动会为新起点、新征程，认真总结赛事经验成果，正视不足，持续深耕体育后备人才，补齐体育训练体系，夯实竞技体育发展根基，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
4: 本届赛事赛程饱满，内容丰富，亮点纷呈，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圆满完成全部竞赛任务，累计诞生151枚金牌。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顺利完成所有竞赛及特色表演项目，产生41个一等奖、2个优秀创编奖、3个优秀组织奖。赛场上既有现代竞技体育的速度与力量，也有民族传统体育的底蕴与魅力。全体运动员挑战极限，奋力拼搏，将团结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挥洒在各个赛场，让全民健身的蓬勃新风浸润高原大地。
7: 心情是非常开心的，最近组织2个月的集训的确没有白费，发挥虽然没达到自己的最好成绩，已经感觉非常可以了。
8: 挺兴奋的，在这么高海拔地方打比赛，也算是自我挑战成功吧，也顺利拿到了一个金牌。整体比赛我感觉还是挺兴奋的，
9: 拿到金牌的话也算是为这个赛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个比赛很难得，4年一届，所以我也不知道我

0: 能不能参加下一届？还是保持热爱认真训练？
1: 我觉得这次全青运动会举办得非常好，不管是在现场或者说在我们的手机或者各个媒体上都能看到，现场氛围特别热闹，希望这种比赛以后会有更多，举办得也越来越好。
2: 盛会落幕，接力不息，闭幕式上运动会会旗顺利交接，区运会会旗从日喀则市手中正式移交至下一届东道主林芝市，象征着属于高原体育的使命、责任与热爱顺利传递，也预示着四年之约未来可期。随后回望赛场，新的征程等精彩文体展演上演，大家共同回望赛场拼搏的动人瞬间，昂扬开启西藏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征程。
3: 接过会旗就是接过信任与责任，林芝作为下一届东道主，将高标准推进场馆建设，精细化做好赛事服务，把雪域江南的生态之美与民族体育的活力深度融合，充分展示体育惠民生、促消费、传文脉的深度实践，全力办成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四年之后，诚邀大家共赴林芝之约，林芝欢迎您。
4: 22号晚，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闭幕式暨颁奖仪式在拉萨举行。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自治区副主席徐志涛出席，并为获奖代表颁奖。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历时近一个月圆满收官，集中检阅了新时代西藏文艺发展成果。闭幕式上依次颁发了艺术节期间各赛事一二三等奖及格桑花各单项奖，其中扎西夏卓、与太阳共舞、堆阿里三部作品斩获本届西藏文化艺术节最高荣誉格桑花巨幕奖。
5: 23号，2026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湖系列暨第11届环羊卓雍措自行车公开赛在山南市浪卡子县顺利完赛。赛事依托羊卓雍措内环生态旅游公路布设赛道，总里程133.5公里，共设置公路男子精英组、山地男子公开组、山地女子公开组、山地男子大师组四大竞赛组别，是国内高海拔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国家级自行车专业赛事。
6: 我们一路都可以看得到这个湖面，过程中有两个大坡，路都想放弃了，但是就想说我既然来了，而且今天有这么好的赛道保障可以让我在这里骑车，所以我还是咬牙坚持下来了。那骑到坡顶的时候再俯瞰这个湖水，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7: 第一次参加海拔这么高的这个比赛，风景简直是太美了。我感觉实力都挺强的，尤其是本地的选手。
5: 两天的赛程里，120余名骑手们在高海拔赛道奋力比拼，车轮掠过湖畔草原，一边角逐赛场荣誉，一边饱览高原盛景。赛道沿线的村落里，不少当地群众早早就来到路边，为飞驰而过的骑手们呐喊助威。
8: 工作人员刚隔离的就业到了那边的这个交代的听着也不多了，杨照杨队跟能够的恰恰那狼牙一样把龙巴卡萨看见欢迎的马上都去下哟。
5: 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成绩全部出炉。五指山腾云路1867车队选手赤烈尼玛斩获公路自行车男子精英组第一名，博拉德车队选手黄世海拿下山地自行车男子公开组冠军，风车队选手索朗拉吉夺得山地自行车女子公开组桂冠，藏东明珠车队选手王云飞斩获山地自行车男子大师组第一名。选手们在羊卓雍措留下了属于自己的高原骑行记忆，也向外界传递出山南市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发展的满满活力。
9: 真的是风景太好了，两天的比赛都拿到了赛段的第一，然后总成绩也是拿到了第一，
10: 心里十分激动。
11: 一路上真的风景很美丽，
10: 我没有放弃，我一路上坚持咬牙下来，然后也很开心能够拿到这次荣誉，然后接下来我也会好好训练，站上更大的舞台。
4: 连日来，善行边疆、大爱西藏之启明行动高原防盲公益项目在昌都市有序开展。项目创新采用流动车载手术室加固定手术室双线诊疗模式。

0: 为群众免费开展白内障复明手术，让惠民医疗直达群众家门口。
1: 路妈妈找的路的路呀，当地推给的路大哥，哦，没下车来了，这什么血可能下了吗？
0: 在丁青县人民医院门诊二楼，医护人员正耐心细致地向白内障患者及家属讲述术前须知、术中配合和术后养护等相关知识。叮嘱完毕后，患

0: 恢复的快，损伤小，手术也很快，做效果都挺好。
1: 固定手术室内，拉萨光明眼科康复诊疗院的医护团队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全力为患者开展手术治疗。一台台温情复明手术顺利完成，一声声真挚感谢温暖着诊疗现场。短短十几分钟的手术，承载着群众重见光明的热切期盼。当术后纱布缓缓揭开，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晰，久违的世界再度明亮，患者与家属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截至目前，启明行动高原防盲公益项目累计完成眼科筛查近500例，实施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100余台，面向1000余名群众开展眼健康科普宣讲，切实把暖心医疗服务送到基层一线。后续医疗团队将奔赴那曲市，持续开展公益复明诊疗服务。
2: 一方面是给我们老百姓呢，确实是送来了光明；一方面呢，也是促进我们双方这个医疗团队的合作。更希望我们能把这个技术留在当地，
3: 以医疗公益搭建民族团结连心桥。下一步呢，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将持续优化医疗资源，把惠民医疗送到农牧民家门口，守护好咱们各族群众的身心健康。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4: 近年来，我区持续健全商贸流通网络，深入推进县域商业体系迭代升级。目前，全区已建成10个跨区域冷链物流集散中心，乡镇级商贸服务网点覆盖率达94%以上，基本形成以拉萨为核心、6市地为节点、辐射74个县区及重点乡镇的全域流通格局。
1: 近日，拉萨市第3届企业人才智兴拉萨招商引资推介交流会举行。活动聚焦招才引智与招商引资协同驱动，全面展示拉萨产业优势、人才政策和营商环境。现场共签约项目11个，总额超10亿元，有效补齐和延伸了产业链条，为拉萨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日前，第2届昌都市工艺美术大师评审成果展销会开幕，展会汇聚全市非遗手工艺品及高原特色农特产品，市民游客既可选购特色物产，又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工艺魅力。活动旨在推动工艺文化与特色农牧业深度融合，赋能文化传承与乡村产业振兴。
1: 近日，林芝市组织技术团队深入野外开展本地野生菌类资源普查、样本采集与科学鉴定，专家们梳理出有毒、剧毒本地野生蘑菇25种，依托调查成果编制并发布林芝市首批野生毒蘑菇警示图谱，系统归集辨识要点、风险危害及预防处置举措，全力守护群众饮食安全。
4: 近日，洛扎县举办第3届县乡藏药材辨认专项培训及技能大赛，活动创新教学模式，将课堂搬至野外山地，组织医护人员实地采药实训，专家现场讲解藏药材辨识、功效、采收储存等知识。活动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有效补齐基层医护实药短板，提升藏医药服务能力。
1: 日前，我区各级消防部门深入各大景区、赛事场地开展消防宣传服务工作，依托消防服务驿站，通过双语科普、互动问答、流动巡查等方式，普及用火用电、应急逃生等安全知识，同步提供高原便民暖心服务。
4: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4: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2: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
3: 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4: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哎哎，绝不遗留后患。
5: 哎呀，悟空，啊，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4: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0: 阿弥陀佛。
1: 给，哎，拿着。
2: 谢谢。啊，不，哦，
1: 啊，给。
3: 啊，好。
4: 爷爷。
1: 不，不，哎，拿着啊。
2: 谢谢，谢谢，
1: 师傅，师傅，水，喝吧。八戒，
5: 八戒，
6: 师傅接着喝吧，
1: 喝吧。
6: 我，
5: 阿弥陀佛。
1: 哦哦，请问老者，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如此炎热？
7: 是前方那座山叫火焰山，不管春夏秋冬，四季都在燃烧，所以如此的炎热。
5: 这火焰山可是西去的必经之路。
7: 正是西去之路。
6: 哎呀，师父，这么热怎么过得去呀？
7: 就是铜脑盖铁身躯，要想过火焰山也会化成汁。
6: 这可怎么办呢？这，
1: 哎呀呀！
5: 这四季皆热，庄稼无法生长，你们又是以什么来生存呢？
7: 长老有所不知，离这儿1000多里的翠云山上，住着一位铁扇仙。
1: 哦，

0: 莎莎，孙悟空不远千里特来拜见。
1: 啊，你就是孙悟空？
0: 啊，正是正是。小弟曾与牛魔王大哥结为兄弟。
1: 哼，
0: 你就是我的亲嫂嫂，请受小弟一拜。
1: 你这泼猴，哪个要你见礼？
0: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1: 哼，你为何坑害我的儿子红孩儿？
0: 嫂嫂错怪我了，令郎已成正果，现在菩萨身边做了善财童子，与天地同春，日月同庚。你这个当母亲的谢我才对呀。啊，
1: 你这猴子，害得我母子难以相见，还说什么谢你。看见哦。
0: 嫂嫂别生气，别生气，不谢就不谢，快把宝扇借我一用吧。啊，
1: 不借。
0: 哎，嫂嫂，看在我与牛魔王大哥结义的份上，快把宝扇借我吧。啊，
1: 你真的要借扇吗？
0: 啊，
1: 这也不难
0: 哦，
1: 你让我砍你三剑。
0: 哦，只要嫂嫂能出气，砍多少都行啊。来吧。

0: 哎，嫂嫂，你也出气了，快把宝扇借给我吧。啊，
1: 好，我把扇子借给你就是。啊，
0: 嫂嫂你真好，小弟多谢了。嗯。

0: 听说那个孙悟空手段非凡，他身边还有两个有本事的帮手。
1: 把大王请回来不就行了吗？
0: 休提那个无情义的。都是那个狐狸精把他给迷住了。

0: 看着呆样，是不是又在想他了？
1: 多时不归，我还真是有点惦记。
0: 哼，好吧，那你就回去吧。
1: 回去？哎，
0: 回去，你就别再来了。
1: 哎呦，哎呀，我都没。

0: 美人，我是随便说说，别生气，我的美人，我是说着玩的，别生气。啊，
1: 孙大圣，大圣，孙大圣，
2: 这什么地方？灵吉菩萨，这什么地方啊？
1: 孙大圣，
2: 这是什么地方啊？
1: 这是我的小须弥山呐。孙大圣，
2: 小须弥山，
1: 您取经回来了？
2: 早呢，早呢。
1: 孙大圣，那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2: 菩萨，你有所不知啊，那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1: 芭蕉扇，
2: 没什么。来，菩萨，来。
1: 那道芭蕉扇本是自混沌开辟以来，昆仑山后天地所产的一件灵宝啊。
2: 一件灵宝。
1: 若要是山照人，那要飘至54000里。
2: 54000里。
1: 孙大圣，您有翻筋斗云的功夫，想必不会伤着您吧？
2: 嗨，伤倒没伤着，只是借不到芭蕉扇，我师父难过那火焰山啊。
1: 大圣，我给你一粒定风丹。
2: 定风丹，
1: 看。
3: 你又回来了。
2: 回来了。嫂子，你一扇子54000里，俺老孙一个筋斗云就108000里。嫂子别小家子气，俺老孙是个实诚君子，借我宝扇一用，保我师父过山会即刻奉还。嫂子，
3: 你还敢来借扇？
2: 敢，有什么不敢的？
3: 破猴，你真不知道好歹。你若禁得住我这三扇，我就把扇子借给你。
2: 真的？
3: 真的。
2: 绝不反悔？
3: 绝不反悔。
2: 好。嘿，嫂嫂，扇吧。

0: 嫂嫂，我在这儿呢。
1: 啊
2: 啊！
0: 借我扇子吧！啊！

0: 夫人，请用茶。
1: 嫂嫂，嫂嫂，
2: 红儿，洞门可曾关好？
0: 夫人，关好了呀。
1: 嫂嫂，
2: 啊，
1: 嫂嫂，
2: 既是关好，为何孙悟空在家中说话呢？
0: 哎，
2: 啊，
1: 嫂嫂，借宝扇一用。
2: 啊，
1: 借宝扇一用。
0: 夫人，像是在您身上叫呢。啊

0: 不借给你来个点金穴，哎！
1: 夫人，夫人，你怎么了？哎！夫人，哎呀，夫人，快说句好话吧！
2: 你到底借不借？
3: 借，借，你快出来呀！
0: 哎，我看了以后再出来。
3: 童儿。把扇子拿来，
1: 好，扇子给你。
0: 好，你把嘴张开，我看了就出来啊。嘿嘿，嫂嫂，多谢了。
4: 哎呀，哎呀，哎呀，真够热的。我哎呀，哎呀，怎么这么热呀？哎，二师兄，这大师兄借扇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5: 就是啊，怎么这？我去看看去。我去看看。一会儿回来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呀！
6: 哎呀！
5: 哎呦！哎呦！哎呦！师傅，你看。猴哥来了！师傅，猴哥，
0: 扇子借来了啊！嘿！
5: 瞧你借的破扇子，你看，
0: 你这呆子，食材我不曾防备，备念避火诀，也未用护身法啊！
7: 师父休要烦恼，
8: 你是？
7: 小神乃是火焰山的土地，到此前来特为师父献斋。
8: 多谢多谢。只是天气炎热，无心用饭，还是请徒弟们吃吧。
7: 请师父用请大圣用斋，请师父用斋。
8: 我们都不想吃，
5: 你们不吃啊？我吃。
0: 徒弟老儿，不看在你现斋的份上，俺老孙定将你一顿好打。
7: 大圣。这是何意呀？
0: 你身为此处土地，却让此处烈火熊熊，民生不得安宁，行人不得行走。
7: 这，大圣错怪小神了。这火原是你放的呀。大圣，你想想，500年前。老君炉里练就大圣火眼金睛，你把丹炉踢倒，那炉砖落到此地，就化作火焰山了。
5: 猴哥，敢去是你害的我们了。
8: 八戒，
7: 师父，此事还需大圣出力，借来芭蕉扇就能灭除火患呢。
0: 嗨，那牛魔王的婆娘就是不肯借，老孙费了很大的劲儿，被他骗了2次啊。
7: 这，哦，大圣，为何不去找大力牛魔王？此刻他正在

0: 积雷山上。
1: 哦啊，积雷山
0: 啊。
2: 牛大哥，牛大哥，还认得小弟我吗？啊，
3: 你是孙悟空？
2: 啊，正是正是，一向狡辩，兄长果然风采如旧，可喜可贺呀！啊，
3: 哎，休要胡言乱语。
4: 恃才欺我爱妾，是何道理？
2: 哎，兄长莫急，小弟一时鲁莽，惊了二嫂子，请兄长宽恕啊。只因小弟保护唐僧西去，被毒火焰身，特去拜求嫂嫂借宝扇一用。谁知嫂嫂不见，故来求兄长千万借扇一用，灭火后即刻奉还。啊！
4: 哈哈哈哈哈哈！原来你是要借宝扇呐！
2: 正是正是，
4: 我那扇妻不肯，你就到此胡闹！你吃我一刀！猴子！
2: 大哥，要打就打，快把宝扇借我用用啊！
4: 你这猴子！欺了我儿，又害我妻，恃才又追赶我的爱妾，还说什么结拜之情？你若比得过我，我就叫山妻借宝扇给你。
2: 好好好，不知大哥武艺如何，今天正好比试比试。
5: 大圣定能借得上回呀。
6: 只怕那牛魔王为了红孩儿的事怀恨在心，不肯进山。
3: 哎，师父，我去看看，只是我不认识积雷山路啊。
5: 师父，小神认识，我与他同去。哦，
6: 有劳尊神。
7: 大王，碧波潭驸马来请你去赴宴呢。
3: 你可回来了，大舅。
2: 那牛魔王呢？啊，
5: 大圣快看，那牛魔王走了。
2: 上哪儿赴宴去了？你们快去魔云洞收拾那个狐狸精，我去追他。
3: 好，走
5: 走。

0: 哎！哎！哎！小心！哎！
1: 大王，大王，请，请。

0: 夫人，夫人，
1: 夫人，夫人，
2: 哼，
1: 夫人，夫人，您想可好？
2: 代王宠幸新欢，哪里还管我的死活？
1: 哎，夫人莫要怪罪，只因朋友交往甚多。
2: 哼！
1: 夫人，夫人，夫人，无法脱身，实在无有闲暇回家。
2: 哼！夫君不在家中，我的性命险些叫人给害了。
0: 啊！这还了得！谁敢欺负我的夫人？
2: 那孙悟空
0: 啊，
2: 为保唐僧取经，来到火焰山，逼着向我借扇。
1: 夫人，那宝扇可曾借给那猴子？
2: 那孙悟空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法术，钻到我肚子里，疼得我死去活来，只好把宝扇借给他了。
0: 啊！这还了得！带我去把他追回。
2: 啊，大王
0: 啊！
2: 我借给他的乃是一把假扇子。
1: 啊
0: 啊，夫人，
1: 夫人，那真扇子呢？
2: 真扇子
1: 啊，
2: 我已经保存好了。
0: 好，啊、好，夫人请坐，
2: 请。
0: 夫人真是计谋多端呐！啊，
2: 夫君，莫忘了结发之情，请饮一杯香中之水。
1: 啊，好，夫人请。
2: 大王请。
1: 啊，请，请。
2: 怎么了？
1: 啊啊！好久，好久，好久。请夫人干了这杯。夫人海量。
2: 夫君，请再饮一杯吧。喝。
1: 夫人，夫人，还是你替我喝了这杯吧。好，
2: 夫君，夫君，扇子在我口中是骗不去的。
1: 夫人，你醉了。
2: 嗯，
1: 要千万小心那把扇子，留神再别让猴子把他骗了去啊。夫人，何不将扇子教我收管，免得那猴子再找麻烦。
2: 嗯，只要你答应我从此再不去找那狐狸精，我就把扇子交给你。
1: 夫人，我若再离开你半步，叫天神打。
2: 夫君答应就行，不消起誓，我将宝扇交付于你。夫君
1: 啊，
2: 告诉你的诀窍记住了吗？
1: 哦，
2: 那就上床安歇吧。
1: 啊，
2: 夫君，
3: 你仔细看看，我可是你的亲老公。
2: 哎呀，气死我了！
3: 不行，不行，不行！
2: 气死我了！
0: 夫人，
2: 啊！
0: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你这是为何吗？
2: 你这该死的猢狲，

0: 哎，夫人，谁是胡孙？那胡孙盗走了我的碧水金睛兽，我才急忙赶回来的。你，哎，
1: 啊，哎呀，你这天杀的，你怎么才回来？
0: 夫人，
1: 那孙悟空变成你的模样，将宝扇骗走了。
0: 啊，夫人，夫人，夫人，夫人莫哭。等我赶上那胡孙夺回宝扇，为夫人，为夫人出气。
2: 嘘呵嘘呵，嘻嘻欢呼，嘘呵，
3: 好宝扇呢，好宝扇。好宝扇，跟我一起去灭火，走。
4: 这沙师弟打死狐狸精，出妖有功啊。
5: 敢问尊神，那牛魔王法力如何？
0: 师父，这牛魔王法力无边，神通广大，正是孙大圣的敌手啊。
5: 悟空去了这么久，想是与那牛魔王群斗。八戒，
4: 哎，
5: 你去迎迎你师兄。倘若相持不下，也好打个帮手。
4: 哎，好了，哎，我去。
6: 师兄，
3: 嘿，八戒。
4: 哎，猴哥，宝贝到手了。怎么弄来的呀？
3: 吓老孙变作牛魔王的模样，从铁扇公主那儿骗得了宝扇。
4: 真有办法呀。哎，来，我来扛吧，咱们一块儿去灭火。你走了走吧。
3: 走走走。

0: 年年大宴，今天要宴着了眼。
1: 啊！老哥，我来了。豪哥，可是哪儿去了你？真是！
0: 你这该死的老牛！
1: 什么老牛？我是八戒。
0: 八戒，
1: 师傅让我给你当帮手，你倒好，打起我来了！你真是！
0: 八戒，你不知道啊，刚才老牛变成你的模样，把到手的宝扇又骗回去了。
1: 这遭瘟的老牛，
0: 找他去！
1: 走
0: 走。
1: 猴哥，快走！猴哥，你来，这就是那芭蕉洞吧？
0: 正是正是。
2: 这猴子欺人太甚。夫人，你且把宝扇收好。
3: 大王啊，不如把这扇子送给那猴子，让他退去吧。
2: 夫人，物虽小，这恨却深，绝不能便宜了他。夫人，你且收好宝扇，带我追上前去，剥下猴皮，砸碎猴骨，挖出猴心。
3: 大王。
2: 孙悟空，你往哪里跑？

0: 出来了。
1: 快点，
0: 变成鸟了。

不了了你。

0: 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

0: 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发现买贵了，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盖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发现买贵了，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

0: 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3: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

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吾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小心。
1: 走啊。
2: 徒弟们，
1: 师傅，
2: 你们看，好一座雄伟的宝塔呀！
1: 太好了，这塔下边还有一座寺庙，咱们在这儿可以好好歇歇脚喽。
3: 可不是嘛，走了这么久，又急又渴的，连点水都没有。
1: 就是嘛，猴哥，这火焰山的火是把这水都给烧干了啊！
0: 又胡说，呆子。
2: 悟空
0: 啊，
2: 你去看看前面是个什么寺院，可容我们下榻吗？
0: 好嘞。
4: 走啊，我他妈来了吧。

0: 哎，这好，
1: 去。哎，这边吗？给一点吧，行行好吧，李施主，您给一点吧，给点。
2: 孩子，来，上这边来，我给你点啊。
3: 嗯，哎，去。

0: 悟空，悟空，
1: 师傅，
0: 你看这些和尚为何如此遭罪呀、啊？
2: 小崽子，
3: 哎呀，好你！
4: 哎呦！
0: 起来，来，来，哎，别哭了，小和尚，
3: 吃吧，吃吧，啊，
0: 别哭。请问长老，你们是哪里来的和尚？
5: 我们是金光寺寿渊的和尚。来来，慢慢。哎，啊，请。长老，请。
3: 哎，来，啊，哎，
0: 啊。这，阿弥陀佛，你们快把他救下来！
3: 哎，我来，我来，哎，我来，哎，哎，哎呀，哎呦，哎呀，猴哥，你做饭也不说一声，你这害得我老猪摔了一跤，你，哎，你看，
6: 师傅，切莫高声啊！啊。快走，背上，背上，哎，这边来，
7: 快走，快点，
3: 哎，好。

0: 张老来。
1: 嗯，
0: 来来。啊，请坐。
1: 嗯嗯嗯。
0: 我死的灾难，我等的冤屈，都由这座宝塔而来呀。
2: 陛下，贵国金光寺塔顶佛宝舍利子闪放金光，我等有幸前来观赏。
3: 是啊，久已尽兴，趁此良夜，寡人愿陪同四位国主前往金光寺去观赏国宝。
4: 方丈请了。
5: 嗯，
4: 今晚国王陛下前来观赏宝塔佛光，可曾准备停当？
5: 啊，老僧早已在此恭候陛下了。
6: 陛下，国宝不见了。
5: 嗯，快去查看。去。

0: 哎呀！塔顶只有和尚们看管，想必是和尚们故弄玄虚。
1: 是是是，
0: 封闭他们，捉拿中僧。
1: 是是是。
2: 哎呦！

0: 是，
1: 国宝丢失数月，还不见和尚交还，分明是尔等无能。
2: 是，
3: 启奏陛下，已经严加拷问，只是，
1: 去，传我旨意，把那领头的和尚杀掉几个。
3: 是是
2: 是。
1: 和尚们听着，皇上有旨，金光寺塔顶佛宝数月前不翼而飞，至今不见尔等交还佛宝，实难服人。皇上有旨，明日午时问斩。啊！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佛祖，佛祖弟子冤枉啊！冤枉啊！
4: 如此无礼，气杀老孙了！
5: 长老，我等怎敢盗取塔上佛宝？眼看师父们明日就要开刀问斩，万王爷爷们为我等伸冤做主。
4: 起来，起来，
6: 长老，请起。
7: 救救我！
4: 起来。
6: 悟空，
4: 啊，师父，
6: 悟空，
4: 啊，
6: 我在长安也曾发过誓愿，建庙烧香，建塔扫塔。
4: 嗯，
6: 你去置办扫帚，
4: 嗯，
6: 我去扫塔。
4: 哦，扫塔。

0: 弟子竭诚扫塔，望我佛威灵早示乌塔之音，解脱众生之苦。阿弥陀佛。
1: 师父，已经二更时分了，我们快去扫塔吧。
2: 好啊，
1: 来，师父你瞧。师父，行。师父，
0: 悟空，快把蜡烛点上。
1: 哎，呜呜，师父莫怕，是风刮的。
0: 快点吧。

师傅，师傅，快点，快点！啊，嗯，快来，快过来，上去，嗯，小心点，嗯。

0: 悟空，啊，第几层了？
1: 第十层了。师父，还有三层，由我来扫吧。
0: 不用了。啊，
1: 悟空，师父，你歇着吧，我去扫。啊，
0: 悟空。

0: 来，给你倒出来，再来点。哦，
1: 喝呀，再喝。
0: 不错。
2: 谁？
3: 哦，二位师弟再次喝酒，我也讨一杯吃吧。
0: 你是哪儿来的？
3: 你们是哪儿来的？竟敢再次喝酒？
0: 这个你管不着。
3: 少废话，快拿酒来，快点。
4: 给得到。
5: 哎！

0: 过来，
1: 过来，
2: 找我来！
3: 是何方的妖怪，叫什么名字？
2: 啊，我叫奔扑霸，逃走的那个叫霸扑奔。
4: 起来！谁偷走我的宝珠？
2: 是碧波潭龙王爷的驸马爷。
4: 快说！
2: 是九头虫偷的。
4: 哼！
3: 九头虫！
4: 哼！九头虫！
5: 猴哥，又是他！
4: 哼！
6: 公主，这颗佛宝每日在公主胸前滚动一次，就能保你早日给我生个龙子。
7: 哼，什么龙子？
6: 公主，
7: 恐怕是个虫子吧。
6: 谁要你不喜欢小白龙？谁要你喜欢？谁要你喜欢我这个九头虫呢？哎，公主嘛，来，
7: 去。
8: 驸马，公主，出事儿了！
6: 快把它藏好。
2: 哎呀，哎呀，大事不好了！启禀驸马，唐僧师徒他们果然来到了祭赛国，他们抓走了霸波奔呐，小的死里逃了生，回来报信儿。
3: 孙猴子果然来了。
2: 哎呀，驸马爷，那猴子好生厉害呀。
7: 孙猴子来了。恐怕这佛宝保不住了。
3: 先下手为强，我亲自去会会。
7: 驸马，何必亲自去呢？
6: 奔波吧。
9: 驸马，
6: 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
9: 我？
6: 这只毒簪，
9: 毒
6: 放在茶饭里。
9: 哦。
6: 脚上一脚。
5: 小的明白。
6: 奔波吧。别忘了在那匹白马的草料里也脚上一脚。

0: 等天一亮，把这个妖精往金殿里一送，皇帝啊就能把老师傅们放回来。
1: 我们呀、啊、也就省心了。来，
0: 喝
2: 喝
0: 啊。谁呀、啊？
1: 师弟，绑着呢，没事。
0: 嗯。

0: 是谁？这门怎么开了？
1: 你去看看。
0: 还是你去吧。
1: 那咱俩一起去。
0: 好，也好。走。哎呀，你可来了。师弟，你看见什么了？
1: 我没看见什么呀。
0: 没事儿，来，进来吧。
1: 这可真是，
0: 来，
1: 这是怪事儿。
0: 没事儿，来，咱哥俩再喝点。喝。
1: 来。来。
0: 我肚子疼。
1: 哎呦，我也。

0: 哦，那妖孽现在何处？
1: 小徒已在他殿外等候，
0: 速请唐僧的高徒上殿。
2: 哎，你看，来啊，来看，就是，
3: 快点，
0: 高僧，这就是妖怪。
1: 这就是妖怪。
0: 哎，一条死鱼如何能兴风作浪盗走国宝？
3: 皇帝老儿，你不要目中无人，带俺老孙寻回国宝，捉住妖怪，看你还有何话讲。
2: 看你个什么话。
3: 走
2: 走。
4: 哎婿，哎婿，海旭，你不该盗取这佛宝。
5: 来了来了。
4: 和谁来了？
5: 一个毛脸和尚。
4: 这快去快去快去。哎呀你看你看，哎呀，如今惹出事来了，这如何是好啊？
6: 岳父不用担心，小旭自有办法。
3: 老龙王，祭赛国金光塔顶的佛宝可是你等偷来了。
4: 大圣真会说笑话，没有此事，没有此事。
2: 瞧，你们还想抵赖吗？别抵赖了你。
3: 你看那死鱼就是见证。
2: 你交出来吧。
0: 大圣不知从何处寻到一条死鱼，与我碧波潭何干？
2: 你趁早交出佛宝，免得麻烦。

0: 跳出来。
1: 若是二位不信，就请自己在碧波潭搜寻搜寻。
2: 啊，嘿，搜就搜，还怕你什么？啊，
3: 二位，若搜得佛宝，老朽甘愿领罪，甘愿领罪。
2: 这猴哥，这
0: 既是如此，我等冒昧前来，失礼了，失礼了。
3: 无妨，无妨，
2: 还没找着宝贝呢。
0: 哎，走。
1: 嘿，慢。二位请留步，近日县内采得几叶绝品仙茶，恭请二位品尝品尝，聊表敬意。
0: 哦，绝品仙茶，
1: 绝品仙茶。啊，
0: 老孙倒要尝尝。
1: 请，二位请坐。
2: 喝茶？喝什么茶呀？嗨，这
1: 上茶。
2: 哎，这个，嗨，这是还等着那些宝贝，你现在要宝，
0: 先喝了茶再说。
2: 哎呀，真是。
0: 别唠叨。
1: 怎么样，
4: 都准备好了？
5: 长老
0: 啊，
5: 请坐呀。
0: 啊，好好好，
5: 请吧。哦，请用茶。
0: 哦，
5: 哎，
0: 好。
5: 请。
2: 请。
3: 二位，请。
1: 二位请。
2: 请。我老朱正想喝茶呢。
0: 哎，八戒，你看这宝贝在那儿呢。
2: 啊，宝贝，宝贝，嘿，这宝贝你们说没有？你等我拿下来，咱们再说。嘿，哎。哎，这啊，哎，这没了，这没有。
3: 大圣真会开玩笑。
1: 大圣，哪儿有什么佛宝啊？想必是大圣看花眼了吧？
2: 你这猴子，你真是
0: 去去去！
1: 哎，绝对没有。
0: 想是老孙没看清楚，抱歉。
1: 请坐，请坐。
2: 哎，你两只眼看什么了你？哎，
1: 大圣。请喝茶。
0: 好。好，
1: 请。
0: 好茶呀，
1: 是好茶，
0: 好茶，
1: 是好茶，
0: 好茶，
1: 请。
0: 哎，好茶，
1: 这位长老
2: 啊，
1: 请用茶呀。
2: 啊，哎，请，
3: 请，
6: 请，
2: 请。
1: 请。
2: 有毒。
1: 岳父，岳父，岳父，岳父。
0: 你暗箭伤人，自讨苦吃。
2: Oh, my God.

啊啊！

哎呦！

0: 你要干什么？
1: 小的是奉了匹莫南老龙王驸马爷之命，用这只毒簪来毒死你们制毒的宝马。来

0: 你们守在门前，不许离开。是
1: 是。
0: 万一有事，速来报我。
1: 遵命。

0: 三太子，你为何来此啊？
1: 看剑！我来取你等偷去的佛宝。
0: 只怕你拿他不到吧？
1: 哪里跑？

0: 三太子。
1: 原来是你啊。
0: 三太子，坐呀。三太子，

0: 太子，您用水呀。
1: 哼，你还想毒死我吗？
0: 那都是九头怪物干的错事，与我无关呢。
1: 哼，休得花言巧语，你那九头怪物早已伤重逃亡了，你若知错，快将佛宝拿来。
0: 佛宝倒是在我这里，若是太子愿意，我俩共享此宝。
1: 此话怎讲？
0: 你若对我不究既往，
1: 怎样？
0: 三太子，我俩本是夫妻，你我重归于好，留在这龙宫之中，仍做你的驸马，何必去做那人人骑乘的白马呢？
2: 公主之言倒是有理。
0: 三太子，你应允了。
2: 公主。
0: 三太子，不想你我还有今日。

0: 此啦。
1: 公主。
0: 嗯。
2: 啊，原来公主藏在身边了。
0: 太子。
2: 啊。
0: 如今我的也就是你的了。
2: 如此多谢了。
0: 啊，太子你到哪里去啊？
2: 哼，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贱妇，我三太子岂是苟合之徒？
0: 太子
2: 滚。
0: 啊，太子。
3: 你看
4: 孙长老，这匾额如何改动？

0: 哦，陛下，金光二字不好，金乃流动之物，光乃闪烁之气，我看就叫伏龙寺吧。啊，
1: 好，好，好。
2: 阿弥陀佛。

0: 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逸轩府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

0: 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1: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2: 一鲜服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3: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一鲜服啊，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5: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4: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5: 美味实惠更健康。
4: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开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一鲜服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5: 美味更实惠。
6: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

0: 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两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2: 活动库存告急。

0: 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粽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羊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2: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3: 这1000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呐。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4: 这1000福的肉松饼啊，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不甜不腻，别理做蔬菜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6: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7: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

0: 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了扛了没有？哎，
2: 我们扛了没有？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4: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
5: 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6: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哎哎，绝不遗留后患。
7: 哎呀，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6: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0: 八戒，来牵着马，我去前边看看去。
1: 哎，累坏了。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2: 师傅，
0: 师傅，坐下歇会儿吧。坐下歇会儿。
3: 八戒
1: 啊，
0: 八戒，
1: 这里杳无人烟，又无妖无怪，怕什么呀？咱们在这儿

0: 歇会儿吧。
1: 大圣，大圣，圣僧，圣僧，圣僧。小神乃是金地灵土地，知大圣到此，无以款待，特备山果一盘，奉上老师父。
2: 阿弥陀佛，有劳尊神。哦，
3: 哼哼，
4: 悟空，是何妖怪？
5: 师父，
3: 师父，
6: 师父，
7: 师父，
5: 大师兄，大师兄，快来救我！
6: 师父，师父，
3: 我把你们这帮藤精树怪再不滚开，俺老孙把你们一顿好打！他们还是怕俺老孙。
6: 师父，
7: 师父，
6: 师父。

0: 此处清晰雅致，绝无纤尘，真可谓禅心似月，景无尘呐、
1: 啊！好一个禅心似月，景无尘呐、
0: 啊！这
1: 圣僧休怕，老汉乃净寂岭上十八公，绰号净觉。
0: 啊，净觉公，
1: 这位是孤之公。
2: 啊。
1: 这位是林空子，
0: 啊，林空子。
1: 这位是浮云叟，
0: 阿弥陀佛，贫僧有何德性，敢劳列位仙翁下爱？
1: 久闻圣僧有道，今宵风清月明，敢请圣僧前来会友谈诗，以遣情怀。请坐。
0: 请请
1: 请
0: 请。
1: 坐。
2: 是才听得圣僧吟诗“禅心似月，迥无尘”一句，真是非同凡响啊！我看底下非净觉老您接句。

0: 老朱偶得一句。
1: 哦，
0: 诗性如天，清更新。
1: 好，好，好啊！
2: 从林孔老这好字上，我也得了一句。
1: 哦，
2: 好句慢才团锦绣。

0: 有一句
1: 哦，
0: 家文不典，拓其真啊，
2: 六朝一洗繁华尽，四史重山雅颂分。
3: 妙！
4: 那就请圣僧来结句吧。
5: 结句吧。
6: 不，弟子一时失口，胡说几句，诚所谓班门弄斧。
4: 出家之人应当全始全终，既有起句，焉能没有绝句呀？
5: 怎么能没有绝句呢？
6: 也罢，弟子献拙了，
4: 请。
6: 半枕松风茶未树，云怀潇洒满腔春。
4: 妙，
7: 好，
8: 好一个云怀潇洒满腔春。
9: 哇，原来是姓钱到此，
10: 不知道到此有何事
11: 啊？就是啊。
4: 来，原来是姓仙到此了。
8: 听说有家客在此，会有谈诗，特来相访，敢求见上一见。
4: 家客在此，何劳求见呢？

0: 以心袖口，小女子愿歌一曲以助雅兴。
1: 好啊好啊，久闻姓仙能歌善舞，今若能为，实为难得呀。
2: 就请圣僧大饱耳福吧。

0: 好一个雨润红字娇啊，
1: 清雅脱尘，体内饱含着春意呀、啊！
2: 妙舞清歌，不同凡响啊！

0: 实
1: 没有啊，
2: 妙极了。
3: 贵客，人生光景能有几何？不及时享乐，又待何时？
4: 招啊！性仙既有仰高之情，圣僧岂无补救之意呢？
5: 不，哎，圣僧乃有道有名之事，不可苟且从事。既然是性仙有意，可叫佛云叟与十八公做媒，我与林空子保亲，成此姻眷，岂不美哉呀？
4: 不，
6: 是啊，是啊。
7: 不，你们来时说是会有谈诗，可如今却要骗害贫僧，这是何道理？
3: 哎随我到后房歇息如何？
4: 哎，对对，
7: 不可，
4: 来师傅，你上哪儿了？
8: 师傅，
9: 没事吧？
4: 你上哪儿了？
9: 啊！
4: 我瞧瞧。

0: 不能喝。这是树精藤怪给师傅喝的迷魂汤。你们好大的胆，待老孙打断你们的根。
1: 悟空，不要动手。他们虽然成了气候，但是却不曾伤我。我们还是赶快找路过岭去吧。
0: 不想师父如此痴情。
1: 你这猴子。
0: 好好好，我去教训他们几句，以免他们以后再害人啊。我把你们这些树精藤怪日后再害人，这就是你们的榜样。
2: 别！哎呀！
3: 你看，哎呀！
1: 这么好的怪了，
2: 都让你打坏了。我肚子还饿呢，真是太……
0: 走吧，走。
4: 八戒，走吧。
2: 走。好，走。
0: 走，快点。快走。
4: 二师兄，走啊。
2: 走。

0: 咦，悟空，前面是什么去处？
1: 师傅，前面好像是一座寺院。
2: 师傅，既有寺院，那就有好人家，咱们去看看去吧。
3: 大师兄，二师兄累得够呛了，这肚子直咕咕叫啊。
0: 八戒，

0: 我倒没什么。
1: 师傅，咱们走吧。
2: 走吧，
0: 走。啊
1: 快走啊！

0: 快走。
1: 师父，
2: 大师兄，师父，
0: 走。
3: 小雷音寺，
4: 悟空，
1: 哎，
3: 你差点误了我的大事，这是雷音寺。
1: 师父，
3: 八戒。
0: 师父，什么事啊？
3: 快把我的锦兰袈裟拿来。
0: 师兄，快上来啊！
2: 哎，
0: 师兄，哎，师兄，快一点啊！

0: 哎，啊，师傅！
1: 哈！啊，小的们，把他们三个拉到后殿看管。
2: 是的。
1: 三昼夜后，泼猴化为脓血，再将他们三个蒸了受用。
3: 还不如我老猪呢。
1: 吃了唐僧肉，我到西天取经，我成正果。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呐就成仙、成佛了。
4: 大王，大王，你尝尝，你尝尝。哎，怎么样？哎，太太。

0: 杀师弟。啊，
1: 二师兄，慢点。
0: 妈，我来救你了。嗯。
2: 这可如何是好？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怕是猴哥画没了。哎呀！
1: 里面有动静。
2: 八戒！
1: 二师兄。
2: 八戒！
0: 有动静了。
2: 八戒！
3: 八师兄！
2: 八戒！
4: 师兄！
2: 快把金箔撬开，放我出去！
0: 猴哥，你还没死呢！
4: 你要是死了，咱们就各奔前程了。
2: 八戒，快点把金箔撬开，救我出去！
0: 快！哎呀！
1: 二师兄，快来！
0: 猴哥啊，这金箔不知是什么宝物，
4: 它上下连在一块儿，我怎么搬也搬不动啊！
2: 八戒，
4: 猴哥，你看这怎么搬呢？
2: 我不知使了多少神通，就是无济于事啊！八戒，
5: 二师兄，快去找几个帮手吧！
0: 我上哪儿找帮手啊？
2: 大哥，快去请些天兵天将来，快去！多请些天兵天将啊！快去啊！
5: 二师兄，你去天宫求援，我在此守候。
0: 好，我去。

0: 附近。附近，悟空呢？
1: 他还在牢房里，他让我送来救你。
0: 这是
2: 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猴哥啊，猴哥啊，我也请了，我请了28星宿下界，救你来了。

0: 你听见了没？
1: 我来瞧了。
2: 猴哥，你在里头看着点啊，要是有一点缝你就出来啊。猴哥，
0: 听见了吗？好，
1: 把老孙治了吧，快撬吧！
2: 猴哥，我们现在撬了啊！
3: 好，撬撬撬撬撬
2: 撬撬撬撬撬
4: 撬
2: 撬撬撬，使劲啊！使劲啊！撬撬撬撬撬！哎呀，撬啊！来，撬！哎
5: 大圣，大圣啊，你等着我用我这犄角拱进来，你就可以变小了身躯，顺着我这个松动缝你就钻了出来，好不好？
1: 好，快点吧，俺老孙知道了，快点。
5: 来来来来，好好，嗯，来
1: 等，
5: 嗯，
1: 哎，嗯，使劲，
5: 使劲，使劲，
1: 使劲
5: 啊！使劲，使劲，使劲，使劲啊！使劲，使劲。
6: 大王，
1: 什么事啊？
6: 唐僧他
1: 怎么了？
7: 师父慢一点。等一下，师父，走。哎，这边。
5: 来人，使劲，使劲，使劲！大圣怎么样了？
6: 怎么样？
1: 不济事啊！
6: 啊，来吧，
5: 那再想个别的办法吧。啊，
1: 变！忍着点糖，我在你脚上钻个洞，你带我出去啊！
5: 嗯，好，你钻吧，钻吧。哎，钻吧，你钻吧。啊，
1: 哎，忍着点糖啊！哎呀！
7: 师傅，这边走。
5: 师傅，
1: 泼猴，有本事别跑啊！
2: 谁想跑了？
1: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伪装佛祖，侵占山头，虚设着小雷寺？哎，哼，这儿是小西天，我是黄眉老佛。我，嘿嘿嘿，敢跟你孙爷爷较量较量吗？嗯，敢呢。打赌，打赌。嘿
2: 嘿嘿，赌什么？说。
1: 赌什么？
8: 赌什么？
2: 赌
8: 什么？
2: 赌什么？
1: 你若斗不过我，把你们师徒杀死，我去见如来取经，我成正果。
8: 对，
1: 你若斗不过我呢？啊，
2: 斗不过呢？
1: 斗不过你，那要是斗不过你，让你们师徒西去，让你们成正果。
2: 好，说好再说啊！
1: 你个小妖怪，别夸还好，既要打赌，快上来领棒吧。嘿，小的们，擂鼓助威！好啊！

0: 阿弥陀佛！来人呐！倒酒！
1: 是是是！

哎呦！

0: 师傅的啊！
1: 师傅，师傅在里头呢。哦，快，
0: 师傅，哎呦，
1: 师傅在哪儿啊？师傅，你快出，你在哪儿啊？师傅，哎呀，啊，他在哪儿啊？师傅，你在哪儿啊？
0: 哦，
1: 师傅，你出来了，快走，快走，师傅，
2: 快走啊，快走，
1: 快走，快走啊，师傅，快走，快
0: 走，
1: 快呀，
0: 跟上，走。
1: 走，师傅，走走，
3: 大圣告辞了，
0: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啊，黄金龙，俺老孙多谢了。
4: 哎，不必不必，后会有期啊。
0: 走，师傅坐好啊，走，
5: 八戒跟上。
0: 哎，走，
6: 大师兄，大师兄，
5: 悟空，快点，
0: 师傅先走。师弟，
6: 大师兄，行李不见了，
0: 行李不见了啊，那可怎么走啊？
1: 猴哥啊，你好重物轻人呢，师傅都救出来了，还有什么行李啊？快走，快走吧。
6: 二师兄，
0: 八戒，人固然要紧。
6: 大师兄，行李中有锦兰袈裟，还有通关文牒，这怎么走啊？我去。
0: 师弟，你们快走，我去寻来啊。

哎呀！

0: 师傅，大师兄回来了。
1: 师傅，师傅，

0: 呀，猴哥，你可回来了？
1: 师傅、啊，快走、啊！
0: 行李还在。
1: 快走！
2: 哪里跑？啊！逃不出我的宝物！哎！啊！
3: 师营师营啊！
4: 我专为这小雷音妖怪来的。哦，
3: 多谢多谢。哎，敢问那妖怪是什么怪物啊？啊，
4: 他是我面前立的一个黄眉童儿。3月3日，我赴元始天尊之约，留他在宫中看守，他却拐了我的宝贝，来此成精作怪。哦，也罢。如今我与你收他回去。
3: 那妖怪十分厉害，那金箔憋得我好苦啊！还有那个大包，不知什么宝贝，十分厉害啊！
4: 那大包是我的后天袋子，俗名唤作人种袋。哦哦，你去与他交战，许败不许胜。哦，把他引到山下瓜田里来。
3: 那妖怪怎肯跟我前来呢？
4: 来来来，把手伸出来。
3: 这个，
4: 见到这个字，他就跟你来了。哦，
2: 哈哈哈哈好你个泼猴啊！我正找你呢，你自己倒送上门来了。
3: 好你个不知死活的妖怪，
2: 这回你可跑不了了。
5: Hey!

0: 哎呦，这谁种的瓜？
1: 我种的瓜。啊？
0: 摘一个来，给黄眉老爷解解渴。

0: 哎呦，我这肚子，哎呦，哎呦，哎呦，肚子，哎呦，疼啊！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还认得我吗？
0: 哎呦，佛祖饶命，佛祖饶命！
1: 悟空，你把他折腾得够受的了，饶了他吧。
2: 哎呀！啊！哎呦！哎呦！哎！
1: 悟空，切莫动手。
2: 师弟，

0: 出来，出来！师傅，师傅，
1: 悟空，哎呀！
2: 多谢佛祖，
0: 多谢多谢。
3: 敢问路在何方？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6: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7: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8: 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9: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5: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6: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0: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

0: 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2: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复吸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3: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复吸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1: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4: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养了1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

0: 挺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1: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

0: 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搓出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

泱泱华夏，5000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0: 太医请。请大姐请。
1: 陛下请。
2: 去去去。怎么样啊？
3: 嗨，陛下的病不但没治好，还又重了。
0: 是啊，什么药都不管用啊。请众位老爷在此方安歇。
4: 谢施主。请问一声，你们国王可在殿上？
3: 哦，我国万岁久病，极少上朝。今日乃是黄道良辰，正与文武官员朝中议事。啊，要是到了明日啊，就不知要等到多少时候了。请，请，请，
0: 多谢，
3: 啊，请，
5: 多谢施主。
3: 好，
4: 武进，你去准备斋饭。
5: 是。
4: 国空，
0: 啊，
4: 八戒，我去换了官文，回来好赶路。
0: 啊，去吧。
5: 您就快走吧。
4: 你们切不可出外生事。
0: 放心，
5: 您放心吧，
0: 放心吧，
5: 这也不是头一回了啊。
0: 去，
5: 该让我歇会儿了。大师兄。

0: 茶饭好煮，可菜蔬不好办呢。怎么？
1: 你看，油盐酱醋都没有啊。我倒有几文钱，叫八戒上街买去。
0: 哎，对，我可不去。
1: 怎么？
0: 惹出祸来，师傅又怪我。
1: 八戒，公平交易，你又不欠他钱，惹什么祸呀？
0: 猴哥啊。每次走街过市，全让我把脸收起来，怕吓着别人。哎，二兄，我可不去。哎，哎，
1: 过来。哎，
0: 我可不去啊。
1: 哎，
0: 让我好好歇歇腿儿吧。
1: 师弟。
2: 沙师弟，刚才咱们进城看到街上有卖吃的没有啊？
3: 哎呀，那个卖吃的好多了。
2: 沙师弟，
4: 都有什么？再重说一遍。
2: 还有烤鸭。
5: 沙师弟，
6: 你再说一遍。
2: 哎呀，太多了，我都记不住了。烧饼、果子很多很多呀。
7: 沙师弟，咱们上街买点吃吧啊！
8: 猴哥，
9: 走，猴哥，
8: 你带着我去吧。
9: 哎，不带。
8: 猴哥，这次我饶了你，下次我有了钱再请你啊。
10: 快快快！哎，公公，是他接的皇榜。啊，哎，你接了这皇榜，那就快快随我进宫，为我们万岁爷治病去吧。
11: 你儿子接的皇榜？哎，你的孙子才会治病呢。
10: 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11: 我不知道。哎呀，
10: 这可是当今皇上的榜文呐！你要是把他撕毁了，要治你死罪呀！
11: 死罪？
10: 我说，这位长老。
11: 还是快快随我进宫为皇上治病吧。
12: 嗨，真不是我接的皇榜。嗨，我知道是谁了。啊，我带你们去。啊，好啊，寡人刚才出榜照义，就有高僧来过。快，快宣上殿来。

0: 法师，你那大唐国王为何让你远涉山川到西天求经呢？
1: 啊，我王唐朝国君

0: 李世民大德宽仁，为超度孽苦升天，特遣贫僧远涉道途，上西天拜佛祖，求取大乘真经。
1: 哦，诚然是天朝大国，君正臣贤。寡人久病多时，国内并无一臣能为寡人治病解忧。
0: 这
1: 后宫摆宴，寡人与法师同享。
2: 那呆子怀中揣着黄榜，还站在那儿看烤羊肉呢。
3: 猴子，你倒会做人呐！说是带我去买吃的，原来是骗我。
4: 怎么
3: 还弄个什么黄榜揣在我怀里头？哎呀，你这个干什么你呢？
2: 呆子，我几时接的黄榜啊？
3: 啊，你还哄我？你瞧，那看榜的官来了。就是他
2: 啊！哦啊，你就是看榜的官
5: 啊？正是，张女士，你就是孙长老吧？
2: 这张黄榜是我接的
5: 啊。孙长老，近日天前老爷下降，若能治得国王病愈，江山有份，社稷平分。
2: 哦，
3: 看他怎么办。
2: 我老孙有手到病除之功，既然国王请我给他看病，那就请国王自己来请我。
5: 这是是
6: 陛下陛下，万千之喜呀。
7: 什么
6: 啊？昭仪皇榜被东土来的孙长老给接去了
7: 啊。孙长老
6: 啊，
7: 在什么地方
6: 啊？现在会同馆内。他说他有医道病除之功，就是要
7: 要什么？
6: 就是要陛下亲自去请
0: 啊。陛下，这孙长老乃是贫僧的徒弟。
7: 你的这位高徒可懂医术
0: 啊？不瞒陛下，贫僧有三位徒弟，但俱是山野庸才，他们只会挑包喂马而已，都不懂药理，不会看病。
7: 长老过谦了，你的徒弟若不懂医术，怎肯接我的榜文，还叫寡人亲自去迎他？
0: 陛下，
7: 传我的旨意，让文武重卿代替寡人去到会同馆内敦请孙长老为朕看病。
2: 遵旨。
0: 陛下，
7: 慢，你们要以君臣之礼相见，切不可轻慢。
2: 是。
8: 臣等有请孙长老。
5: 陛下，请来了接榜的神医。
2: 快点吧，姐。
9: 悟空，
2: 师傅，
9: 这是
3: 师傅。
9: 哎呀，你怎么也来了？
3: 他是猴哥叫我拿这个。猴哥，猴哥，你等等。
7: 你们二位谁是神医呀？
2: 陛下。正是老孙呢。
6: 陛下陛下。
0: 悟空，你怎么这等粗鲁？
2: 师父
3: 是吗？见了陛下粗声大气的，连一点礼法也没有。
2: 你错怪我了，
3: 把皇上都给吓坏了。
7: 吓死寡人了。
0: 你这猴子又弄玄虚，你跟我这些年来哪曾见你治过病啊？
3: 就是嘛。
2: 师父，老孙当年出海学艺，也曾学过几个草头方啊。长老，长老
3: 来了吧？
2: 陛下真是玄思诊脉了。长老请。
0: 悟空
2: 啊，
0: 你
2: 师父，你先请安坐，看老孙的脉络如何。

0: 悟空，啊，你会什么心思诊脉？嘿，
1: 师傅，老孙的本事你还不曾全都看过呢？长老请，哎，
2: 走走走走，
0: 悟空，哎，
3: 师傅，我去看看去啊。哎，
0: 你，哎，
1: 快坐下，快点。
0: 哎。纸啊，笔，
1: 你那丝呢？啊，就是那丝啊。嗯，啊，这，陛下，孙长老已经请到。啊，陛下。 可否试他？仪式？好吧。把这个绳在身上。嗯。
0: 哎呀！

0: 陛下，陛下，这三条脉络，一为筋脉，一为木脉，一为阴脉。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想陛下有意，是俺、啊、老孙一试。
1: 哎，对对对，他是在试探你呢啊！
2: 哦，果然是神医，快，将金丝系我腕上。
0: 陛下，你的脉象病情俺老孙已经尽知了啊。
1: 猴哥你真行啊啊
2: 真乃是神医呀、啊、
0: 诊此贵样是一个惊恐忧思号称双鸟离分之症
2: 说得对说得对果然如此啊快有请孙长老
3: 遵旨陛下有请孙长老
0: 啊请请请
3: 请
0: 请
3: 请请
1: 啊
3: 请
1: 啊
0: 陛下双鸟暂时离分必有重逢之千万放宽心呢、啊、陛下
2: 双鸟还能重逢
0: 老孙自有办法
2: 那就请孙长老快快用药吧
4: 师父师父
1: 师父
5: 八戒
1: 师父猴哥悬的那丝啊还是真灵、啊、那国王的病根还真让他给找住了
3: 长老陛下有旨请大唐法师下榻文华殿长老不知长老神医用何药医治啊
0: 不必开了药方见药就抓
3: 啊药有八百多味岂有全用之理
0: 古人曰药不知方何以而用快去抓来
3: 这

0: 哎，八戒，快干活，快点！
1: 二兄，
0: 啊，
1: 这药800味，每味3斤，总共2400斤。这国王就一个人，什么年月才能吃完呢？
0: 我是叫那国王难食我神秘之方，知道吗？啊？
1: 哦，
0: 快点，快点啊！哎，
1: 真妙。
0: 沙师弟，
1: 哎，
0: 你快去取些锅底灰来。
2: 锅灰？没听说药来还放锅底灰的。
0: 你不知道啊，锅底灰又名百草霜，能治百病啊。
1: 哎，
0: 快去。八戒，你再取些马尿来。
2: 马尿？马尿？马尿？
0: 马尿，你快去取下来，快点！
2: 马尿，
0: 快去，快去！
2: 马尿。
0: 啊，请把药拿去。
3: 此药何名？好像我王回话呀。
0: 这药叫乌金丹。
3: 乌金丹。
2: 锅底灰搅的还不叫乌金丹呢。
3: 此药不知用什么引子。
0: 用无根之水送下。
3: 无根之水？
0: 从天上落下不曾沾地之水，即为无根之水。
3: 那需天阴下雨时方能服用。
0: 你等速速回宫，准备锅盆碗盏，不出半个时辰，便有无根之水了。
3: 多谢神僧指示。
4: 大圣，东海龙王敖广来见。
0: 少见的老邻居，请你注些无根水与那朱子国王下药啊。
4: 小神未带雨器，如何降雨啊？
0: 不要许多，只要饮药之水，你打个喷嚏，咳嗽几声就行了。
4: 好，既如此，要我来试一试。
0: 多谢多谢啊。
4: 阿切，阿切，阿切，阿切。

0: 诸位高僧长老请。真是妙药啊。请请请
1: 请
2: 请
3: 请
0: 各位请坐请坐。
1: 好好好好。
3: 八戒坐下请坐。
0: 法师高徒妙药回春呐、长老寡人敬您一杯。
4: 酒乃僧家第一戒，还是请我这三位徒弟代饮吧。
0: 好也好也好，孙长老，寡人敬你一杯。
5: 啊，不谢。好酒，好酒啊！啊，
0: 请再饮一杯。
5: 好。
6: 陛下，你吃的药还亏我老朱啊，你知道吗？那药里

0: 还有我老朱找来的吗？
1: 这位长老说，这药里有马什么？
2: 我兄弟说陛下吃的药里有马，马兜铃，马兜铃，
1: 马兜铃。
0: 二兄，
1: 马兜铃为何物？能治何病啊？
2: 马兜铃能定喘消咳，补虚通气呀。
1: 妙妙，用得当，用得当啊！朱长老，请再饮一杯。
3: 好，请。
2: 多谢多谢。
1: 大家请。
2: 大家请。
0: 好，又来了。
2: 多谢。
1: 大家吃，寡人再敬朱长老一杯。
0: 好，
1: 沙长老，请。
0: 多谢。
1: 神僧真是恩重如山呐。寡人还有一事相求。
2: 陛下的心事不说我也知道，可是叫我老孙替你解决那疑难病因吗？
1: 孙长老真不愧是神僧啊。
2: 陛下有话请讲，有何疑难之事啊？
1: 孙长老，这寡人的正宫娘娘金圣皇后不在宫中已是三年了。
0: 三年了。
2: 陛下，她为何不在宫中啊？
1: 三年前正值端午佳节，

0: 爱妃。
1: 啊，老孙的买卖又来了。陛下可是要你的金圣娘娘回宫吗？
0: 正是，正是啊。
1: 好说，好说。
0: 孙长老若能救得我金圣娘娘回宫，我愿出城为民，将这一国江山尽付你神僧。
1: 陛下不必多礼，这件事包在老孙身上。请问陛下，可知那妖怪的来历吗？
0: 那妖怪来时曾说他是麒麟山谢之洞的赛太岁。
1: 谢之洞啊，二位师弟好生保护师父，老孙去了。
0: 神僧，哪里去？
1: 去降服那赛太岁，好夺回你的金圣娘娘啊！
0: 神僧，这麒麟山离此地有3000多里，待朕明日准备干粮盘缠，选匹快马送你去。
1: 多谢陛下好意。
0: 不想尊徒有如此法力，我爱妃回宫有望了。
2: 陛下请起。

娘娘莫怕，我这里有一件五彩霞衣赠与娘娘穿上，今后百事莫愁，待灾星过后必有后福啊。

0: 哎，道圣，上哪儿去啊？
1: 啊，还礼还礼，我家赛太岁派我去巡山了。
0: 哎，慢着，请问你山中可有个金圣宫娘娘？
1: 有，只是啊，大王他没那个缘分。
0: 此话怎讲啊？
1: 嗨，你不知道，自从那天射了来，就浑身长刺儿啊！我家大王一碰他，那手就疼啊！
0: 那你家大王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1: 可不是嘛！金圣宫娘娘成天哭哭闹闹，吵着要回朱子国，我家大王好生的烦恼啊！
0: 我去给他们唱段道情，解解闷儿，怎么样？
1: 哎，好，好，好，好，随我来，随我来，随我来。
0: 有来有去，心浮小笑一鸣。

0: 娘娘，
1: 有来有去啊，打哪儿来呀？
0: 哦，大王让我到朱子国去给娘娘买粽子。
1: 粽子，此时并非端午，买什么粽子？
0: 哦，粽子没买着，可是我在朱子国打听出一件大事。
1: 什么大事？
0: 我在街上看见一道招衣榜文。
1: 招衣榜文？嗯。说什么？
0: 上面说朱子国王病体沉重。

0: 什么？陛下！
1: 哎，娘娘，你休要悲痛。国王的病已经被东土来的圣僧治好了。
0: 真的？谢天谢地！你是谁？
2: 我便是朱子国王特地请来搭救娘娘还朝的孙悟空啊！娘娘可认得这串宝珠？娘娘请看。
0: 陛下，陛下他可好啊？
2: 娘娘尽管放心，陛下的病被俺老孙治好了。
0: 长老之恩，终生难忘。
2: 哎，起来起来，俺老孙走了。
0: 长老哪里去呀？
2: 我去捉那妖怪，你也好还朝团聚呀。
0: 长老若降服此妖，须放他身上有件宝物。
2: 宝物？
3: 滚！
4: 是。
1: 金圣娘娘有请。
0: 大王，
3: 不敢，承蒙娘娘下爱。
0: 大王，
3: 不，我怕手疼。
0: 大王请，大王请。
3: 请。
0: 您请啊。我承大王厚爱，已有三年，也算是前世有缘。从今以后，我。愿以身相许。
3: 娘娘能够回心转意，我是求之不得呀。
0: 你
3: 不过娘娘你浑身长有仙刺，我无法亲近呐，这如何是好？
0: 哎，这有何难，待我明日焚香祝告，求神人与我解了法术不就行了？
3: 多谢娘娘美意。
0: 大王，大王，这是什么？
3: 这是我贴身的宝物。
0: 哼，大王，
3: 怎么了？
0: 大王并不以诚待我。
3: 冤枉！我对娘娘之心，天日可见。
0: 你我夫妻一场，你这三个金铃儿既是宝贝，何不交给我收藏呢？你要用时，我再给你，也有个心腹相托之人。
3: 哎呀，这……
0: 可如今，你看也不让我看，岂不是外待于我吗？
3: 娘娘说的是，你要愿看看就是，宝贝在此，今日就托给娘娘收藏。
0: 你这才是真心待我呢，有来有去，
1: 在
0: 准备酒菜，我要与大王欢饮几杯。
3: 对对对，快请快请快请。
1: 是。
2: 妖怪，我是朱子国王请来的外公，接金圣娘娘回宫的，再不送出来我就要打碎洞门了。
5: 大王，门外来了一个朱子国姓外的前来讨战。
3: 什么？娘娘，你们朱子国有个姓外的吗？
0: 这倒没听说。
3: 不管他，走。
5: 是啊。
3: 那个朱子国的外公在哪儿？那个朱子国姓外的在哪儿啊？就是你。
2: 外孙叫你外公做什么呀？
3: 原来是大闹天宫的弼马温呢。你回去带个口信，告诉那国王，让他死了这份心吧。
2: 呸！你这个强霸人妻的妖怪！
3: 娘娘，赶快把那铃儿拿给我，我好去引火烧孙悟空啊！快快快去呀！快点快点拿给我呀！快点啊！你看我摇有铃儿，
2: 你有铃，我也有铃，
3: 你也有铃，你拿出来我看看。
2: 好吧，看，这就是我的金铃，
3: 怎么你这个铃跟我这个铃一模一样啊？你这个铃是从哪儿来的？
2: 你这铃是从哪儿来的？
3: 我这个铃是太上老君八卦炉中炼出来的。
2: 我这铃也是太上老君八卦炉里炼的。太上老君一共炼了两个，你那个是母的，我这个是公的。
3: 这宝贝还分什么公母？
2: 那不一样，你那母的见了我这公的就不灵了。
3: 呸！胡说八道，
2: 口说无凭，我让你先摇。
3: 好。怎么？这，
2: 该我摇了啊！
4: 休伤他性命！
2: 菩萨，请问菩萨何往啊？
4: 为这孽畜而来。
2: 请问这是一只什么怪物啊？
4: 它是我的坐骑金毛猴，趁着牧童睡着了，咬断铁锁，逃下界来。
2: 原来是这么个孽畜啊！
4: 孽畜。还不显出原形！悟空，还我的紫金铃来！
2: 什么金铃？老孙不知，不曾看到啊！
4: 若不被你盗去，就是十个悟空也难胜他。
2: 我实在不曾看到。
4: 你真没有？
2: 没有没有。
4: 再不还我，我就要念紧箍咒了。
2: 莫念莫念，灵儿在此。啥？菩萨。
6: 爱妃
7: 陛下。
6: 爱妃。
7: 陛下，
8: 这怎么回事啊？
9: 不知道。
6: 寿堂，寿堂，寿堂，
2: 不知哪位神人送给娘娘一剑侠义，如同生了毒刺一般，在妖洞三年，那赛太岁也不曾沾得他身。
6: 那如今连寡人也亲近不得，这可怎么办呢？
10: 我来也。
2: 紫阳真人，你来此何为啊？
10: 来收我的五彩霞衣。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2: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4: 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6: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这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

0: 升五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1: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2: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0: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4: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0: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

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复习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

0: 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这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脱仙子富硒戳出脱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不畏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现代竞技奋勇突破，民族传统体育焕发活力。这场盛会是体育竞技、民族团结、文化传承、全民健身深度交融的生动实践。赛场落幕，热爱不息，望向远方，步履不停。
1: 夜色璀璨，盛会收官。晚上8点，闭幕式正式开始，各代表团裁判员代表依次列队入场，精神饱满，步履昂扬。闭幕式现场对本届赛事表现优异的集体进行集中表彰，一份份奖牌，一张张证书，既是对各代表团严谨组织有序参赛的肯定，更是对全体运动员尊重赛事、文明参赛、拼搏奋进良好风貌的最高褒奖。
2: 非常激动，也非常感谢组委会给予我们区直代表团这个奖项，想以此为契机，在下一届的全运会上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展现我们区直机关干部职工的形象。
3: 在整个赛事过程当中，拉萨市全体运动员敢打敢拼，奋勇争先，在各个竞赛项目当中取得了优异成绩。接下来我们将以此次运动会为新起点、新征程，认真总结赛事经验成果，正视不足，持续深耕体育后备人才，补齐体育训练体系，夯实竞技体育发展根基，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
1: 本届赛事赛程饱满，内容丰富，亮点纷呈。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圆满完成全部竞赛任务，累计诞生151枚金牌。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顺利完成所有竞赛及特色表演项目，产生41个一等奖、2个优秀创编奖、3个优秀组织奖。赛场上既有现代竞技体育的速度与力量，也有民族传统体育的底蕴与魅力。全体运动员挑战极限，奋力拼搏，将团结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挥洒在各个赛场，让全民健身的蓬勃新风浸润高原大地。
4: 心情是非常开心的，最近组织2个月的集训的确没有白费，发挥虽然没达到自己的最好成绩，已经感觉非常可以了。
5: 挺兴奋的，在这么高海拔地方打比赛，也算是自我挑战成功吧，也顺利拿到了一个金牌。整体比赛我感觉还是挺兴奋的，
6: 拿到金牌的话也算是为这个赛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个比赛很难得，4年一届，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参加下一届，还是保持热爱认真训练。
7: 我觉得这次全区运动会举办得非常好，不管是在现场或者说在我们的手机或者各个媒体上都能看到，现场氛围特别热闹，希望这种比赛以后会有更多，举办的也越来越好。
1: 盛会落幕，接力不息，闭幕式上运动会会旗顺利交接，区运会会旗从日喀则市手中正式移交至下一届东道主林芝市，象征着属于高原体育的使命、责任与热爱顺利传递，也预示着4年之约未来可期。

0: 随后回望赛场、新的征程等精彩文体展演上演，大家共同回望赛场拼搏的动人瞬间，昂扬开启西藏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征程。
1: 接过会旗就是接过信任与责任，林芝作为下一届东道主，将高标准推进场馆建设，精细化做好赛事服务，把雪域江南的生态之美与民族体育的活力深度融合，充分展示体育惠民生、促消费、传文脉的深度实践，全力办成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四年之后，诚邀大家共赴林芝之约，林芝欢迎您。
2: 23号，2026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湖系列暨第11届环羊卓雍措自行车公开赛在山南市浪卡子县顺利完赛。赛事依托羊卓雍措内环生态旅游公路布设赛道，总里程133.5公里，共设置公路男子精英组、山地男子公开组、山地女子公开组、山地男子大师组四大竞赛组别，是国内高海拔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国家级自行车专业赛事。
3: 我们一路都可以看得到这个湖面，过程中有两个大坡，路都想放弃了，但是就想说我既然来了，而且今天有这么好的赛道保障可以让我在这里骑车，所以我还是咬牙坚持下来了。那骑到坡顶的时候再俯瞰这个湖水，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4: 第一次参加海拔这么高的这个比赛，风景简直是太美了。我感觉实力都挺强的，尤其是本地的选手。
2: 两天的赛程里，120余名骑手们在高海拔赛道奋力比拼，车轮掠过湖畔草原，一边角逐赛场荣誉，一边饱览高原盛景。赛道沿线的村落里，不少当地群众早早就来到路边，为飞驰而过的骑手们呐喊助威。
5: 广东人呐，刚隔离的就业，当年那百米赛的奖牌的停车也不多了，杨兆勇队的能够的参赛呢，人家也把龙巴卡萨看见欢迎的马上都去加油。
2: 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成绩全部出炉。五指山腾云路1867车队选手赤烈尼玛斩获公路自行车男子精英组第一名，博拉德车队选手黄世海拿下山地自行车男子公开组冠军，风车队选手索朗拉吉夺得山地自行车女子公开组桂冠，藏东明珠车队选手王云飞斩获山地自行车男子大师组第一名。第一名，选手们在羊卓雍措留下了属于自己的高原骑行记忆，也向外界传递出山南市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发展的满满活力。
6: 真的是风景太好了，两天的比赛都拿到了赛段的第一，然后总成绩也是拿到了第一，
7: 心里十分激动。
8: 一路上真的风景很美丽，
7: 我没有放弃，我一路上坚持咬牙下来，然后也很开心能够拿到这次荣誉，然后接下来我也会好好训练，站上更大舞台。
9: 连日来善行边疆、大爱西藏之启明行动高原防防公益项目在昌都市有序开展。项目创新采用流动车载手术室加固定手术室双线诊疗模式，为群众免费开展白内障复明手术，让惠民医疗直达群众家门口。
10: 路上嘛，走的路的路呀，当地天气的路大个，哦，没下车来了，什么事可能下了吗？
11: 在丁青县人民医院门诊二楼，医护人员正耐心细致地向白内障患者及家属讲述术前须知、术中配合和术后养护等相关知识。叮嘱完毕后，患者们依次进入手术室接受治疗。在车载手术室内，来自内蒙古朝聚眼科医院的专业团队正争分夺秒为患者实施手术。
12: 我们所有的患者都用的是这个超声乳化技术，这个切口小，恢复得快，损伤小，手术也很快，做效果都挺好。
11: 固定手术室内，拉萨光明眼科康复诊疗院的医护团队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全力为患者开展手术治疗。一台台温情复明手术顺利完成，一声声真挚感谢温暖着诊疗现场。
13: 小早上上学，小天热，
14: 天热，妈咪笑。
11: 短短十几分钟的手术承载着群众重见光明的热切期盼。当术后纱布缓缓揭开，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晰，久违的世界再度明亮，患者与家属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截至目前，启明行动高原防盲公益项目累计完成眼科筛查近500例，实施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100余台，面向1000余名群众开展眼健康科普宣讲，切实把暖心医疗服务送到基层一线。后续医疗团队将奔赴那曲市，持续开展公益复明诊疗服务。
13: 一方面是给我们老百姓呢，确实是送来了光明；一方面呢，也是促进我们双方这个医疗团队的合作。更希望我们能把这个技术留在当地，
1: 以医疗公益搭建民族团结连心桥。下一步呢，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将持续优化医疗资源，把惠民医疗送到农牧民家门口，守护好咱们各族群众的身心健康。
9: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2: 近年来，我区持续健全商贸流通网络，深入推进县域商业体系迭代升级。目前，全区已建成10个跨区域冷链物流集散中心，乡镇级商贸服务网点覆盖率达94%以上，基本形成以拉萨为核心、6市地为节点，辐射74个县区及重点乡镇的全域流通格局。
11: 近日，拉萨市第3届企业人才智兴拉萨招商引资推介交流会举行。活动聚焦招才引智与招商引资协同驱动，全面展示拉萨产业优势、人才政策和营商环境。现场共签约项目11个，总额超11亿元，有效补齐和延伸了产业链条，为拉萨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日前，第2届昌都市工艺美术大师评审成果展销会开幕，展会汇聚全市非遗手工艺品及高原特色农特产品，市民游客既可选购特色物产，又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工艺魅力。活动旨在推动工艺文化与特色农牧业深度融合，赋能文化传承与乡村产业振兴。
11: 近日，林芝市组织技术团队深入野外开展本地野生菌类资源普查、样本采集与科学鉴定，专家们梳理出有毒、剧毒本地野生蘑菇25种，依托调查成果编制并发布林芝市首批野生毒蘑菇警示图谱，系统归集辨识要点、风险危害及预防处置举措，全力守护群众饮食安全。
9: 欢迎回来，国内消息。日前，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公布了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14: 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9: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
14: 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

0: 电商平台上，一至七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一至七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一至七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0: 根据我们这次对夷陵七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夷陵七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夷陵七啊？
2: 哼，机灵鬼，
1: 告诉你，夷陵七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0: 坚决完成任务。
1: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夷陵七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十点钟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0: 清楚了。
1: 来，坐吧。

0: 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连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玉露晚会呢。

猪舌头。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
1: 同志们，李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2: 不行。
1: 对，我说也不行。
3: 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
4: 有任务？
3: 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2: 好。

0: 连长，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强了，现在正在排除，需要多长时间？
1: 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0: 店长，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不，这是敌人的值班机枪。搞掉他，动作要快。
1: 是。
0: 唐虎、小花，跟我走。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1: 是。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他们的炮真过瘾。
0: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呢。
3: 瞧，
0: 怎么回事？
4: 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5: 向我两地同时开炮，这是什么意思啊？
6: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5: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6: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5: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呀。
4: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0: 是。
7: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7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8: 有。

林长，在大约两公里的地方发现敌人的汽车。快上岸！

0: 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行了，你别哭了。
0: 你急什么？
1: 行了，
0: 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2: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0: 好了，多加岗哨。

0: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嗯，那大惊小怪。哼，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

0: 收入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

0: 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 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7: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8: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9: 那我算肥胖吗？
8: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9: 那怎么办？
8: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10: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11: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

身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旅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

0: 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你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2: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1: 好了好了，多加岗哨。
2: 谁打枪了？
1: 你为什么打枪？
2: 那就你拦，
3: 谁干什么的？
1: 没把劲武士的
2: 事儿真多，你烟枪，你坐这边，你别想。
1: 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没八军武士的。
4: 没八军武士的，
1: 你没长眼吗？
5: God damn, you know, it'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of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1: 叫你们赶快拨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灭火，灭火。
2: 这做了一半了，
1: 小点声。辛苦了。

0: 我是三十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1: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2: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
0: 是是是，是是，快上车。
3: 上
0: 快！
4: 哎呀，
5: 怎么了？
6: 新谢军，
0: 倒霉！开车。

0: 同志们，快上山！快！李湘，怎么样？
1: 没关系，
0: 走。

0: 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着咱们。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昊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1: 是啊，
0: 连长，
1: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0: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1: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连长，给讲个故事吧。
2: 对，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1: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好。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3: 连长，
1: 我掩护你，你快走。
3: 你
1: 我的命。

快跑，把他们引走。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东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比尔布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曼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4: 是。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4: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4: 是。
0: 咱们走吧。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1: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把他架走。
1: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2: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1: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3: 少废话，先走。
1: 走。
3: 走
4: 走，
0: 慢着。
3: 你这个老东西。
2: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3: 你想干什么？
2: 你通共产军。

0: 说，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
2: 带我去审问。走，
1: 放开我！
2: 走，出去！
1: 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站住！
1: 强盗！
2: 出去！走，出去！出！
1: 土匪！
2: 出去！走，出去！出！
1: 干嘛
0: 你？
2: 出去！快走，快走！
3: 住手！放开，放开！
2: 哪一部分的？
3: 你是哪一部分的？
2: 这里是我的管区，
3: 这是我们的防区。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3: 有，在这儿呢。
2: 你，
3: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2: 吴先生，
3: 提示出来。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2: 先生，
3: 李班长，
4: 有。
3: 大伙，走，
2: 走。
3: 阿曼尼，
1: 你
2: 不认识我了吗？
1: 你是方勇，
2: 妈妈。
1: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2: 对。
1: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3: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1: 什么时候？
3: 今天。
1: 今天？
3: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1: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3: 咱们研究一下吧。
1: 好吧，坐吧。
3: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1: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3: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5: 我去。金玉，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1: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5: 好，我走了。
3: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1: 好吧。

0: 邵金义同志，你到奉县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别的关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有办法了。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呢。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逸轩府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轩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 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5: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2: 怡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6: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

0: 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1000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起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2: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1: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10打10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2: 美味实惠更健康。
1: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开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起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1000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起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2: 美味更实惠。
3: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
4: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5: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外壳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8: 这1000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

0: 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这二哥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呐。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 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不甜不腻，别提多舒坦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啊？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呢、啊、别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好了，
2: 哎，发动。

0: 老兄，你给说一说嘛。哎，好吧，上车吧。队长能允许吗？
1: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

0: 1万，我看呢，把他们烧成算了，免得麻烦。
1: 伤兵，
2: 倒霉。
1: 好，上车，快走吧。上。
3: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1: 上后边去。

0: 是哪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Hello。OK。
1: 喂，喂，怎么了？
2: 中吉普，空军，
1: 我哪跑了？我哪跑了？

0: 第30团巡逻队长报告，在9号公路上发现3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吉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
1: 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2: 是。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2: 是。

0: 李班长，你们报包组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2: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1: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了，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桥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完任务，
0: 开始行动吧。机枪准备。

0: Hello， 啊，啊，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
0: 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1: 是。
2: 哎。哎。

0: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

0: 足足60包，每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

0: 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膳食纤维特别足。西芹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养胃，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
1: 很多人都知道冬菌松阳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

0: 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这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彼得草本果蔬面。
0: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4: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合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民和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5: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5: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现代竞技奋勇突破，民族传统体育焕发活力。这场盛会是体育竞技、民族团结、文化传承、全民健身深度交融的生动实践。赛场落幕，热爱不息，望向远方，步履不停。
1: 夜色璀璨，盛会收官。晚上8点，闭幕式正式开始。各代表团、裁判员代表依次列队入场，精神饱满，步履昂扬。闭幕式现场对本届赛事表现优异的集体进行集中表彰，一份份奖牌，一张张证书，既是对各代表团严谨组织、有序参赛的肯定，更是对全体运动员尊重赛事、文明参赛、拼搏奋进良好风貌的最高褒奖。
2: 非常激动，也非常感谢组委会给予我们区直代表团这个奖项，想以此为契机，在下一届的全运会上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展现我们区直机关干部职工的形象。
3: 在整个赛事过程当中，拉萨市全体运动员敢打敢拼，奋勇争先，在各个竞赛项目当中取得了优异成绩。接下来我们将以此次运动会为新起点、新征程，认真总结赛事经验成果，正视不足，持续深耕体育后备人才，补齐体育训练体系，夯实竞技体育发展根基，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
1: 本届赛事赛程饱满，内容丰富，亮点纷呈。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圆满完成全部竞赛任务，累计诞生151枚金牌。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顺利完成所有竞赛及特色表演项目，产生41个一等奖、2个优秀创编奖、3个优秀组织奖。赛场上既有现代竞技体育的速度与力量，也有民族传统体育的底蕴与魅力。全体运动员挑战极限，奋力拼搏，将团结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挥洒在各个赛场，让全民健身的蓬勃新风浸润高原大地。
4: 心情是非常开心的，最近组织2个月的集训的确没有白费，发挥虽然没达到自己的最好成绩，已经感觉非常可以了，
5: 挺兴奋的，在这么高海拔地方打比赛，也算是自我挑战成功吧，也顺利拿到了一个金牌，整体比赛我感觉还是挺兴奋的。
6: 拿到金牌的话，也算是为这个赛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个比赛很难得，4年一届，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参加下一届，还是保持热爱，认真训练。
7: 我觉得这次全庆运动会举办得非常好，不管是在现场，或者说在我们的手机，或者各个媒体上都能看到，现场氛围特别热闹。希望这种比赛以后会有更多，举办的也越来越好。
1: 盛会落幕，接力不息。闭幕式上，运动会会旗顺利交接，区运会会旗从日喀则市手中正式移交至下一届东道主林芝市，象征着属于高原体育的使命、责任与热爱顺利传递，也预示着4年之约未来可期。随后，回望赛场、新的征程等精彩文体展演上演。大家共同回望赛场拼搏的动人瞬间，昂扬开启西藏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征程。
8: 接过会旗就是接过信任与责任，林芝作为下一届东道主，将高标准推进场馆建设，精细化做好赛事服务，把雪域江南的生态之美与民族体育的活力深度融合，充分展示体育惠民生、促消费、传文脉的深度实践，全力办成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4年之后，诚邀大家共赴林芝之约，林芝欢迎您。
9: 23号，2026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湖系列暨第11届环羊卓雍措自行车公开赛在山南市浪卡子县顺利完赛。赛事依托羊卓雍措内环生态旅游公路布设赛道，总里程133.5公里，共设置公路男子精英组、山地男子公开组、山地女子公开组、山地男子大师组4大竞赛组别，是国内高海拔地区 极具影响力的国家级自行车专业赛事。
10: 我们一路都可以看得到这个湖面，过程中有两个大坡，路都想放弃了，但是就想说我既然来了，而且今天有这么好的赛道保障可以让我在这里骑车，所以我还是咬牙坚持下来了。那骑到坡顶的时候再俯瞰这个湖水，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11: 第一次参加海拔这么高的这个比赛，风景简直是太美了。我感觉实力都挺强的，尤其是本地的选手。
9: 两天的赛程里，120余名骑手们在高海拔赛道奋力比拼，车轮掠过湖畔草原，一边角逐赛场荣誉，一边饱览高原胜景。赛道沿线的村落里，不少当地群众早早就来到路边，为飞驰而过的骑手们呐喊助威。
12: 工作人员刚隔离结束的，到了那本地社区交代的停车也不多了，沿着永州的南固的车厢呢，栏杆一样把龙巴卡萨看见欢迎的马上都取下哟。
9: 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成绩全部出炉。五指山腾云路1867车队选手赤烈尼玛斩获公路自行车男子精英组第一名，博拉德车队选手黄世海拿下山地自行车男子公开组冠军，风车队选手索朗拉吉夺得山地自行车女子公开组桂冠，藏东明珠车队选手王云飞斩获山地自行车男子大师组第一名。选手们在羊卓雍措留下了属于自己的高原骑行记忆，也向外界传递出山南市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发展的满满活力。
13: 真的是风景太好了，两天的比赛都拿到了赛段的第一，然后总成绩也是拿到了第一，
14: 心里十分激动。一路上真的风景很美丽，
15: 我没有放弃，我一路上坚持咬牙下来，然后也很开心能够拿到这次荣誉，然后接下来我也会好好训练，站上更大的舞台。
0: 连日来，善行边疆、大爱西藏之启明行动高原防盲公益项目在昌都市有序开展。项目创新采用流动车载手术室加固定手术室双线诊疗模式，为群众免费开展白内障复明手术，让惠民医疗直达群众家门口。
16: 路帮忙找的路的路也当地太近的路大的哦，没下车来了，什么事可能下了吗？
17: 在丁青县人民医院门诊二楼，医护人员正耐心细致地向白内障患者及家属讲述术前须知、术中配合和术后养护等相关知识。叮嘱完毕后，患者们依次进入手术室接受治疗。在车载手术室内，来自内蒙古朝聚眼科医院的专业团队正争分夺秒为患者实施手术。
18: 我们所有的患者都用的是这个超声乳化技术，这个切口小，恢复得快，损伤小，手术也很快，这效果都挺好。
17: 固定手术室内，拉萨光明眼科康复诊疗院的医护团队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全力为患者开展手术治疗。一台台温情复明手术顺利完成，一声声真挚感谢温暖着诊疗现场。短短十几分钟的手术，承载着群众重见光明的热切期盼。当术后纱布缓缓揭开，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晰，久违的世界再度明亮，患者与家属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19: 真的，你看那个你的每个每个大大都揭开个你全部没想过坐在，但没洗，但俺没洗的有个就是洗的，但洗那个草全部我直接就一擦点干，要么看那没没老老老多的去做，但没把个要么洗洗它，当大家看看。
20: 因为怕他买个马来那老年之类的，他那年年那买也蛮好些的，他那跟他们去学校打些，他那他买那几个责任，他就是上当个干的，他我们干的钱包里的。
17: 截至目前，启明行动高原防盲公益项目累计完成眼科筛查近500例，实施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100余台，面向1000余名群众开展眼健康科普宣讲，切实把暖心医疗服务送到基层一线。后续医疗团队将奔赴那曲市，持续开展公益复明诊疗服务。
21: 一方面是给我们老百姓呢，确实是送来了光明；一方面呢，也是促进我们双方这个医疗团队的合作。更希望我们能把这个技术留在当地，
22: 以医疗公益搭建民族团结连心桥。下一步呢，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将持续优化医疗资源，把 惠民医疗送到农牧民家门口，守护好咱们各族群众的身心健康。
0: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9: 近年来，我区持续健全商贸流通网络，深入推进县域商业体系迭代升级。目前，全区已建成十个跨区域冷链物流集散中心，乡镇级商贸服务网点覆盖率达94%以上，基本形成以拉萨为核心、六市地为节点，辐射74个县区及重点乡镇的全域流通格局。
17: 近日，拉萨市第三届企业人才智兴拉萨招商引资推介交流会举行。活动聚焦招才引智与招商引资协同驱动，全面展示拉萨产业优势、人才政策和营商环境。现场共签约项目11个，总额超10亿元，有效补齐和延伸了产业链条，为拉萨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9: 日前，第二届昌都市工艺美术大师评审成果展销会开幕，展会汇聚全市非遗手工艺品及高原特色农特产品，市民游客既可选购特色物产，又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工艺魅力。活动旨在推动工艺文化与特色农牧业深度融合，赋能文化传承与乡村产业振兴。
17: 近日，林芝市组织技术团队深入野外开展本地野生菌类资源普查、样本采集与科学鉴定，专家们梳理出有毒、剧毒本地野生蘑菇25种，依托调查成果编制并发布林芝市首批野生毒蘑菇警示图谱，系统归集辨识要点、风险危害及预防处置举措，全力守护群众饮食安全。
0: 欢迎回来，国内消息。日前，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公布了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2: 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

0: 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
0: 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一至七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一至七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一至七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生息法。

以石为纸，以赞为笔，它们是西藏石刻艺术的鲜活载体。崖壁之上为何会有汉式风格的摩崖造像？一块字迹斑驳的唐代碑铭隐藏着怎样的传奇故事？五堡里的清代石碑又记录着怎样的历史往事？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石刻的记忆》。

0: 这里是日喀则市桑珠孜区莲乡的塔布村境内，在这座名叫曼加查山的山脚下，两个人正在对着一个崖壁进行航拍和绘制。他们是谁？这里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此吸引着他们？
1: 这个是一个摩崖石刻造像群，其中呢，这里那边呢是一个弥勒佛，他坐像的一个弥勒佛，然后这边呢是立像的一个释迦牟尼佛。
0: 他叫格旺，是日喀则石刻艺术博物馆的馆长，也是一位研究石刻的学者。他熟练地操控着无人机，拍摄对象是崖壁上的石刻造像。这是一处摩崖石刻群，由多个石刻造像构成，个别造型高大优美，形态各异。挤出在崖壁上生长出来的树丛，遮蔽着一尊近十米高的历史造像，古朴素雅，充满着神秘气息。人们称这些石刻叫曼加查石刻。关于它的来历，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
2: 曼加查的话就是药王崖壁吧，它有一个民间的一个传说，要说它的那个药袋掉到那个地上了，它里面的那些药丸散落在四处，沿着亚罗藏布那边上有几个泉水，有些能治这个风湿的，有些是治这个通风的，所以能治白病的这些形成了一些泉水。为这个传说呢，他们在这个崖壁上刻了一个药师佛，所以呢叫那个曼加查，它名字是这样得来的。
0: 在历史造像不远处，有一尊皎皎弥勒石刻造像，他才是格旺此行调研的主要对象。
1: 本次我们这个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当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新发现。
0: 在这些造像中，过目难忘的要数这尊汉式风格的造像。他面容慈祥，整体造型庄严肃穆，又不失柔和。尤其身穿的百纳衣袈裟是典型的汉式风格，让人印象深刻。这里远离村庄，毗邻雅鲁藏布江江畔，如何会出现一尊汉式风格的摩崖石刻造像？
1: 从元朝开始呢，就是原中央政府和我们这个西藏的地方政府频繁的有交往。公元13世纪的中叶，啊，八思巴奉为那个元朝的帝室。从那开始呢，就是这个祖国内地中原的文化艺术和这个我们西藏本地的这个文化艺术上，就是交往交流频繁的出现。
0: 这尊造像是什么年代雕凿的？它的雕凿者又是谁呢？种种疑问让我们摄制组充满好奇。
2: 它造像的形体比较健壮，而且呢就是面相呢圆润，框肩细腰，鼻梁直，还有这个下颚圆，从这些细节来我们可以断代为它是一个公元15世纪明永乐，差不多是明永乐时期间的一个造像。

0: 走向风格的一个遗迹吧。
1: 为了证实这个推断，并做进一步考察，格旺他们决定上山寻找更多线索。由于工作需要，格旺几乎常年在野外调研。虽然今年已经53岁了，却在陡峭的山路上如履平地，我们摄制组竟也很难跟得上他的脚步。抵达造像脚下时，我们早已气喘吁吁，但是格旺他们已经开始了考察工作。
0: 451，这长度它不好量了的。
1: 测量完宽度，格旺他们还需要测量造像的高度。由于崖壁很高，站在底部根本没办法测量。格旺观察了一下，便向陡峭的崖壁顶上攀登。
0: 等一下，我这个稍微调一下。现在这个够不着嘛？够不着的话，就是你从远处用那个相机来，焦距稍微调一下，然后拍一张。现在这个能够着的这个位置大概是多少？然后呢，就是我们从往上再可以测量，可以了吗？那我这个扔下了哦。哦，你小心啊，下面小心哦。
1: 由于造像高度超过了卷尺的长度，他们只能分段测量。
0: 刚才是我们从上往下测量的有4.5米嘛，然后再我们再往上，接下来量一下，阿米一是吗？阿米一是再加上那个4.5，6.6嘛。
1: 在考察的过程中，格旺终于看到了他此次最为期待的石刻内容。
0: 这个比较重要，这就是题记，藏文题记，陈新高巴桑，他这个是创造人的名字。
1: 在摩崖石刻中，题记对于考古学者来说尤为重要，他所提供的信息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因此格旺他们需要将题记进行拓片。
0: 只能拓它局部的，局部。

0: 哎呦，
1: 天公不作美，此时山上开始刮起了风，刚刚粘上的宣纸总是被风吹走。好不容易粘好宣纸，又出现了意外情况。
0: 哎，没去。哎呀，他怎么办？怎么办下去？我想办法。
2: 这附近有水吗？
0: 没有，我想办法。我想办法。他现在下去的话，我们时间来不及。哎呀，没水的情况下，我看看。这里应该有那么一点点的水。这个是雨水。
2: 哦，雨水。
0: 雨水从昨天晚上下了雨嘛，它是这蓄的水。
1: 历经曲折，总算是踏完了整个题记。下山时，太阳已经落山。对于像格望一样的学者来说，如此的过程就是他们的工作日常，不足为奇。当一个个尘封百年甚至千年的秘密被揭开时，那是苦尽甘来最好的奖励。曼加查时刻的发现，无论是对于西藏造像艺术领域，还是西藏文化与祖国内地文化关系的历史，都有着深远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3: 它是丰富对特定时期的一些雕刻风格的一些研究，推动相关艺术设的一些完善，它起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些作用，这是一个。它是传承地方文化的一些记忆，为当代文化研究提供呢就是实物的一些依据，研究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这方面呢具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
1: 多年以来，格望的脚步几乎走遍了整个西藏。他主要的工作是对西藏全域的石刻文物进行研究和保护。关于石刻文物保护的传播和科普工作，更是他一直想做的事情。2019年6月，日喀则石刻艺术博物馆成立并正式开馆，格望担任第一任馆长。
3: 我们手里掌握了整个西藏的石刻最精美的那些，既然手里有这么多的信息，保护和有效利用，让这些文物呢就是让活起来，所以呢就是建立这个博物馆，通过这个石刻博物馆的这个展览来改变他们的这个认知，宣传社会各界呢就是他这个文物保护。
1: 日喀则石刻艺术博物馆是西藏自治区首个以石刻艺术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它的落成为高原千年石刻瑰宝安下了一个集中的家。它让这些石头上的历史信息与文化艺术重焕生机。馆内通过实物展陈、 3D 扫描、电子翻书等多种形式，系统展示了公元7世纪至19世纪的西藏石刻艺术发展脉络。
4: 早期南亚方面的艺术有着非常大的历史研究价值。
1: 次仁德吉是石刻艺术博物馆的讲解员。大学攻读历史学专业的他，同样对石刻文物充满兴趣。毕业后，就一直在这里做文物研究和讲解的工作。对于石刻艺术博物馆的每一件藏品，次仁德吉都如数家珍。
4: 这个拓片是关于巡边的这样一个拓片，然后原文物的话是在江孜那边，它上面的话是写有它的那个日期的，关于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刻的呢，然后以及整体的这样一个巡边的过程，他们途经了哪些地方。这边的话呢就写有它的那个驻藏大臣的名称。
1: 通过与次仁德吉的交谈，我们得知巡边记事碑有汉藏双语两个版本，实物就在江孜县的宗山古堡之上。我们决定到实地一探究竟。 这里是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南部的江孜县，在县城中央，宗山古堡高高耸立，它被认为是江孜英雄城的象征。在古堡的纪念馆里，我们找到了保存完好、字迹清晰的巡边记事碑。
5: 这个碑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写的是乾隆60年4月，然后我们驻藏大臣的一个巡边的一个经历。但实际上，它是在嘉靖13年的时候，然后由后一代的那个驻藏大臣文彬和策巴克他们上请，奏章，然后来设立的这么一个碑，也是意在于记录当时的一个巡边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进程，然后包括他们的一些考察的发现。
1: 2023年，国家文物局公布的首批铭碑铭刻名录中，清驻藏大臣巡边记事碑被列为体现民族融合的重要碑刻文物之一。这块石碑的两面分别采用汉字和藏文两种文字，对那段巡边的历史进行记述和雕刻。如此内容保存完整、碑刻清晰的石碑，实为难得珍贵。
5: 具体的话，它有三大块的内容，一个是讲了我们两位驻藏大臣他们的一个巡边的路线，然后就是从前藏，也就是现在的拉萨地区，一直行至日喀则，然后到日喀则就现如今日喀则的整个边境线的一个巡边的路线，然后前后历经的话就是越余，然后中间的这一部分的话写了一个他们途经看到的一些风貌，然后回忆到了在那个乾隆58年的时候库尔喀入侵的时候，如果有现在的一些对于它的地质地貌然后风险

0: 的一些险要关卡，然后如果有一个了解的话，可能就不会任由库尔喀的人然后再一路入侵进来，也不会有后面的一些这个战役的一个故事。然后最后一个板块的话，就写了他巡边回来之后，然后根据我们的他所见所闻，然后写了关于以后巡边戍边，然后他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总结。
1: 清代驻藏大臣何时开始有巡边的惯例？他们又为什么会在江孜树立石碑呢？公元1791年，廓尔喀侵扰西藏，福康安率领大军进军反击，平定边疆，为西藏带来了和平与安定。两年后的1793年，清廷正式颁行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章程中规定，驻藏大臣每年春秋两季，正副驻藏大臣轮流巡边，而江孜作为当时的交通要塞，是巡视时的必经之地。
0: 因为江孜自古以来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要塞，它是去往各个边境地区的必经之路。然后，所以的话，为了就是以苏边防吧，然后也是为了做好当时的一个巡边的一个记录章程，然后就在这边立了这么一个碑。
1: 在江孜，驻藏大臣巡边记事碑，也被人们称为教武场记事碑，这又是为什么呢？
0: 最开始的话就是在那边以前的教场林卡，现在的话叫上海公园那个地方发现的。后来在1995年的时候搬到了我们的这个东山遗址的这里，然后大家还可以看到这里有当时立碑的一个底座痕迹。后来在2021年的时候，为了保护它就是免受风吹日晒，然后我们又把它那个重新放到了我们的那个中山抗遗址的一个陈列馆里面，然后也用玻璃盖子，然后把它进行了一个更加完善的保护。
1: 俯瞰江孜县城，房屋林立，街道井然，一派欣欣向荣，幸福安宁。回望岁月，风雨侵蚀了容颜，却磨不掉碑上的字字初心。当年驻藏大臣藏在石刻里的家国情怀，早已融进雪域的血脉，代代相传。在西藏，迄今发现年代最久远的汉字石刻，非他莫属。它就是位于日喀则市吉隆县北部崖壁上的这处石刻，大唐天竺史之名。大唐天竺史之名，是刻于唐代吗？它究竟刻了哪些内容？它的作者又是谁呢？带着种种疑问，我们摄制组来到了吉隆寻找答案。
2: 咱们的这个石碑的话，它是王玄策所刻。那么他为什么要刻这个碑呢？是因为他三次出使了天竺，那么其中的有一个任务就是他要宣扬大唐的国威。
1: 通过边巴卓玛的讲解，我们可以确认，大唐天竺史之名是一块唐代摩崖石刻，刻于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距今有1300多年的历史，被公认为西藏境内现存年代最早的汉字石刻，高53厘米，宽81.5厘米，采用楷书阴刻的方式进行刻字，共有24列，全文约311字。整个石刻的面积不大，却有着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
2: 他其实三次出使过天竺，那么第一次出使天竺是公元643年，这一次的话他是个副使，那么走的路线叫西域丝绸之路，从我们的长安出发，途经甘肃、新疆，往下到了阿富汗、巴基斯坦，最终到达这个天竺国境内。那么此次的主要任务就是送天竺国的使臣回国，4年之后他们还是原路回到了长安。
1: 王玄策身为大唐的天竺使，曾三次出使天竺，他为何会在吉隆留下岩壁上的铭文呢？为了了解更多有关石刻的内容，以及王玄策的故事，我们跟着边巴卓玛来到了大唐天竺史之名陈列馆。
2: 他们这一次刚到达天竺之后，因为那边的继任王朝意外去世，朝中的宰相阿罗那顺谋权篡位，他不承认与大唐友好的关系，于是派兵截杀我们的使团。那么王玄策和副使蒋使者入狱之后，索性被继任王朝的公主所救，一路上北到达了吐蕃西域和尼泊尔，各地接兵了1200人和7000骑兵，返回攻打了继任王朝。那么三日过程，压着朝中的宰相回到了长安。那么此次能走这条路已经戒

0: 公主入藏，与赞普松赞干布联姻，唐波关系十分友好，所以王玄策顺利向吐蕃和尼婆罗借得精兵数千，反击过程中歼敌数万，并俘虏了在天竺篡位的阿罗那顺。这场战争被后世称为一人灭一国的惊世之战。
1: 霍威教授初步对碑铭进行了整理，但是当时吧，大部分字体残缺，那就无法辨认了，那么就只能用方框来表示。他的大概意思就是说，高宗皇帝威武，派我出使天竺，我带人千辛万苦到达此处，发现吉隆山水壮美，又突然联想到东汉时期破匈奴燕然山后刻石祭碑的这个情形，那么于是效仿留下了这一块石碑。
0: 公元658年，王玄策接受唐高宗的旨意，第三次出使天竺，一路从长安出发，抵达如今日喀则吉隆县的城外，雨雪交加，难以行路，便在一处山岩下暂避，等到雪霁天晴，壮美的雪山和秀丽的风景让王玄策感慨万千，回想起这三次出使的经历，便命人在这避雨处的石头上刻下了这篇碑文。如今来到吉隆旅游的人大多会选择来陈列馆听听这块大唐石刻和王玄策的故事。
2: 到了吉隆镇之后发现确实非常震撼，因为它既是官道又是商道，又是传播文化的一个关键的古道，然后刚巧碰到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个碑，所以就进行了一个深入的了解。其实之前对王玄策并不了解，因为本身史书上记载的也相对比较少，但是了解了，通过这个馆了解到之后，王玄策他在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他打通了在文成公主进藏之后整个交流的一个路线。
0: 早在2001年，大唐天竺使之名石刻就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了保护好它，当地政府还专门修建了可以遮风避雨的房屋。阿旺是生活在石刻点周边的村民，也是大唐天竺使之名的文物保护员，每天都会来这里看护，观察碑刻四周的情况，排查潜在风险。
3: 所以借用几天几天的生活表达把它打乱个人的念头的。第一来做也是个人干的，对了去接了小朋友跟别人干的卡起来的脏的车店的不行，第一来就人的生活都一起了。这个嘛他一个嘛他你这他你人到街头了那我带几个谁去这个嘛他一了很高兴的，这个嘛他你嘛拉个别的他养多蛮多钱的干多钱的呀呀皮。
0: 阿旺所说的阿瓦贾英，藏语意思是父亲汉字，很早以前当地人就如此称呼这块碑刻，甚至把石刻所在的山称为父亲汉字山。他们的祖辈或许并不了解石刻上的内容，但他们知道这些汉字一定有着重要的意义，于是他们始终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守护着它。高原的诸多石刻多隐匿于户外山野，人迹罕至，寻常参观者难觅其踪，难睹真容。也正因如此，一纸拓片的显示与展示便显得格外珍贵与重要，参观者若能亲手拓印体验，便也能在一幅一拓间读懂石刻的艺术风骨，走进石刻背后那些沉淀岁月的故事与厚重绵长的文化根脉。为此，日喀则石刻艺术博物馆还会不定期组织参观者体验石刻拓片的活动。
1: 各位同学好，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个石刻是咱们在北京的恭王府中发现的一个

0: 福字，康熙皇帝大家应该知道吧，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康熙皇帝。水不够，咱们再可以喷一点。
1: 德白，
0: 然后这个
1: 是石刻艺术博物馆的拓片老师。这一天，他将带领大家拓一个独特的福字。
0: 然后这个字的话，它本身的寓意是一个五福。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上面这一部分有点像，也就是像多，然后多子多财，然后这一部分是一个多田，然后是一个多寿，这一半的话是可以体现出来一个寿字，然后整个的话是一个福，然后是一个有一个五福的寓意。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所使用需要使用到的一些工具啊，这个是咱们制作拓片需要的一个宣纸，完了我们还需要一个喷壶，就是要直接在这上面这个纸上面去喷水，这个叫棕刷。它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了把这个纸铺平，啊，然后这个叫拓包，这个叫做墨板，我们需要把这个墨就是滴到这上面。
1: 对于第一次体验拓片的同学们来说，难免有些力不从心，每一个细小的环节都不容出错，比如宣纸的湿度、下墨的程度，都需要适中才好。否则就会影响最终拓出来的效果。在德白老师的指导之下，每个人都完成了自己的拓片作品，这是他们与石刻的第一次亲密对话。
2: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这个拓片，然后这个东西特别神奇，就像打印机一样，复印出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虽然我写不出这么完美或者是这么好看的画，但是我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拓出来。看到这些石刻之后，我就感受到以前的工匠是多么厉害，多么辛苦，然后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没有这么先进的设备下，也能刻出这么完美且漂亮的那种艺术品。
1: 千百年的时光在凿痕里沉淀，镌刻下历史的印记与民族的魂魄。从古老匠人指尖的虔诚雕琢，到今人踏遍山川的寻觅守护，一代代人对石刻的执着与追想，让冰冷的石头有了温度，让沉寂的纹路有了生命。那些刻在崖壁上的图案，早已超越材质本身，成为流淌在血脉里的文化基因。如今，这历经岁月洗礼的西藏石刻艺术，终将在世人的喜爱、追逐与寻觅里，挣脱时光的桎梏，绽放出愈发绚丽恒久的光彩。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摔一三个了。
1: 新领来的马呀，属这个俏皮。
2: 连长，你来吧。连长，你看，别人降服不了的，给你吧，连长。
3: 刚领来的还不熟吗？
2: 熟了你
3: 不敢骑，是不是？来。
4: 啊，这马还真小皮呀、
5: 啊！你刚来了，老魏，你上去试试。
6: 得了，连长，别逗了，
5: 老魏，上。上去嘛！别别别别，还是连长有把握，别叫我干。
6: 对，好啊，你们呢？想摔我啊？
5: 哎，李排长自个儿给自个儿找台阶了。
2: 算了吧，咱骑不了。
7: 要说叫连长试啊，我可就得看着。要说我不行啊，给我。
8: 好，我来。你几个啊？看一排两的。
7: 给把马刀。

0: 轻点吧，老大爷。
1: 不了，吃饱了，
0: 吃好了，
1: 吃饱了。
0: 喝碗水吧。
1: 同志，你们太好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们这样的军队。那帮土匪阿党，
0: 你说几遍了，怎么还说呢？
1: 我怎么不说？我要说，我还要说一辈子呢。同志啊，要不是碰到你们呢，我们爷儿俩就不知道冻死在哪儿了。
0: 阿爸，咱们该走了。
1: 啊，你看，我说起来就没个完了。我们走了，
0: 走了，老大爷。老大爷，怎么要走啊？
1: 是啊，要走了。
0: 再住两天吧。
1: 不了，这两天就给你们添了不少的麻烦呢。连长啊，指导员。你们一定得到我们那儿去，可得到我家呀！
2: 去，
1: 一定去！
0: 去，
1: 好，我们走了，
0: 走了，老大爷，
1: 哎，我们就不要送了，
0: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再见了，老大爷。
1: 哎，
0: 老大爷，这次你也来的路上，可得多加小心啊。好吧，我们就不远送你们了。祝你们一路平安。
1: 好，
0: 再见了，老大爷。
1: 哎，老大爷，老大爷，老大爷，把这个也拿着，留这些米啊，足够你们爷儿俩吃到家了。你们是菩萨军队，祝你们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0: 再见吧，老大爷。
3: 连长，报告连长，团长，请你马上去一趟。
0: 好的。走吧，老弟，走吧。
4: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
5: 老杨，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呢。消灭了最后这股残匪，向主席报信。
0: 队长雷杰来了。
5: 好，马上就他来。这次是年轻抓两只老兔子。
6: 两只狐狸，
5: 英年轻，抓的兔子可不少。
0: 走、哦，
5: 进来。
0: 北京，报告团长，我们来了。
5: 好，过来坐吧。这是咱们新疆的特产葡萄干，吃吧。
0: 坐下吧。
5: 怎么样，黑姐？
0: 团长，高兴啊。
5: 好，坐下。
7: 你们去执行一次任务，现在由于一股国民党残匪被我们青海的兄弟部队打散，流窜到南疆地区来了，要往藏北跑。这股残匪现在又和当地的土匪头子纠合在一起。
8: 就凭这昆仑天险，共军也枉费心机啊。等到了藏北和蒙古联系上，叫大陆上出现一个新的王国。
9: 往藏北跑干什么？就在这儿跟共产党干，他也不是我的个儿。
7: 他们的企图从南疆地区逃往藏北，我们必须不等他们到达藏北之前，全部彻底干净把它消灭。
8: 是。
7: 好，过来。根据敌人这次逃跑的企图和目的，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在战术上要采取远程分析，同时要加强通讯联络，要派强有力的干部做侦查工作。
8: 是。
7: 这股土匪大约有八九十人，只有三四挺轻机枪，没有其他重武器。
0: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7: 还有，你们要很好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依靠全连同志加强思想工作。
10: 雷杰，你看什么呢？你这个连长也要抓思想工作啊？坐吧，坐下。 这股敌人数量虽然不多，可大部分是国民党军队中搞特务和搞党务工作的骨干分子。那个王旅长又是反共多年极其狡猾的家伙，至于当地的那个土匪头子，对国民党还抱有很大的幻想。敌人方面的情况总的就这么些了啊。另外，关于自然条件，你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昆仑山八海五千多公尺，山上中间积雪，空气又稀薄，大部队行动起来很困难，所以团党委决定派你们连单独去执行这个任务。
5: 敌人就是想凭着昆仑山来阻挡我，不过这没有关系，老周同志有经验呐，雪山草地他都走过来了，你们要多依靠老周同志。
10: 哎，
5: 这份地图你们带上，和墙上的完全一样。永元，
2: 有，
5: 叫张参谋来。
2: 是，
5: 派个见习参谋到你们连上去，他是去年从军校出来的，分配到我们团还没有下过连队。
10: 是啊，人家还是自动要求到你们连去念大学的呢。指导员，

0: 请你把这个带给老何同志。报告，进来。班长叫我
1: 来。你不是要求到长胜连去吗？这是长胜连的连长雷杰同志，那是李指导员。哎，脑子里有超水任务，前几天把那个藏族老大爷留下，多好，叫他给咱带路，
2: 他知道从这帮哪儿。排长，你说国民党几百万大军都叫咱们给消灭了，剩下这么百八十个敌人还成什么气候，成天还东躲西藏呢，
3: 藏到哪儿也得抠出来，要是不投降就全把他们报销了，顶多费几颗子弹呗。
2: 看敌人的进步主要是看他的行动。
0: 对呀、啊，在这次剿匪战斗中，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我也要保证同志们的身体健康。老周同志，在政治思想上你比我高得多呀，你可得经常的帮助我。
4: 医生，老周同志，明天就出发了，你还操这么干什么？
0: 人家老周说了，要在行军路上保证咱们吃鲜菜。
4: 太好了。哎，医生，是参谋长叫指导员给你带来的。
0: 是啊，

0: 对，要想得到真正的锻炼，就只有到实际斗争中来。张参谋，你的想法很好，我和连长研究过了，把你分配到一排去，和一排长魏刚在一起。魏刚同志是个党员，4-5年参加革命，一入伍就干骑兵，人嘛倒是个直性子，大仗勇敢，有战斗经验。好吧，张参谋，希望你们今后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好，哎，连长，正好他们来了，来，老魏，给你们俩介绍一下，这是刚从团部派来的建设参谋张忠同志，我叫魏刚，张忠同志分配到你们排，怎么样？
1: 没问题。连长，还有什么指示？
2: 没有了。
1: 张参谋，走吧，报排练去。
2: 好，我走了。
0: 好。小磊，来，你看，这是各班排送上来的学习书和保证书。
2: 嗯，这是咱们连胜利完成任务的保证啊。司令员，你把这些情况马上汇报给团党委，在咱们出发以前，请团首长来做指示。
0: 好，

0: 向国开。报告团长同志，全连列队完毕，请收场检查。
1: 好的。同志们好，
2: 收场好。

0: 老周同志，你怎么样？又要上雪山了？
1: 没关系，比咱们汤蒸过的雪山小多了。
0: 好啊，老周，这根笛子还是从井杆山上摘下来那根吧？
1: 是的。
0: 你到底吹到什么时候啊？
2: 只听老周说啊，还要出他共产主义呢。
0: 对呀、啊，我们要让井杆山的声音响遍全国。小玲，你怎么样啊？起码能行不？
2: 报告首长，绝对行。我就说过一次嘛，那算什么？
0: 好的，老杨，他们出发吧。

0: 袋粮食，你拿走了，我们娘俩就得饿了。长官，你无论如何得给我们留下一点。
1: 这不行，你他妈干什么？长官说了，我弄不到粮食啊，就要我的脑袋。他妈的！啊这儿不会抢下啊，
0: 这么难，
1: 给我一块。混蛋，领导叫你们弄粮食，你们弄这个，这个他妈的能吃吗？嗯，告诉你们，要叫共产党得去了一粒粮食，我枪毙了你们。
2: 是
1: 哎，你们抢的不少了，
3: 让他们给我们了。
1: 不是，你们他妈抢的不少了，
3: 俺们老子耍威风。
1: 来，走，走，快，不是，好，报告司令去。不好了，司令。
4: 什么事儿？
1: 那群黄狗把咱们找到的青哥都给抢去了。闹大山里，咱们可吃什么？

0: 我地面上的粮食都给弄走了，把我给饿死吗？哎，这将来我还靠什么？我宁肯跟共产党拼。
1: 大兄，用不着拼，我就可以叫共产党饿死在这草原上。可是这些粮食我们要不拿走，共产党来了，他们可就又有吃的了。
0: 这是我的地面，你知道不知道啊？
1: 怎么，老兄，你要名誉？老乡们，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如果这里粮食不够用了，跟你们借一点，将来再还给你们。
2: 老雷，我去看看去。
3: 好吧，
2: 你把跟上。
3: 是。

0: 同志们，帮助老乡把东西收拾起来。
1: 是。
0: 老乡，老乡，
2: 你在干什么？
0: 老乡，老范呀，
1: 别慌，我们是解放军的。

0: 老乡们，进来吧。
1: 老乡，不要紧，过几天就会好了，放心吧。
0: 老大爷，这是怎么回事？
2: 从东南边来到这儿有100多个土匪啊，连打带抢的。
3: 那帮土匪啊，抢走了我们的粮食，还打伤了我的儿子。
0: 他们还说是共产党。
1: 不，老乡们，他们是国民党，是一帮土匪，我们才是共产党，
0: 是毛主席的军队呀，也就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是保护咱穷人的。
1: 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消灭他们。
0: 老大爷，他们什么时候走的？
2: 走了有大半天了，从西山坡下大喇子那边往南拐下去了。
4: 我给你们带路。
2: 不，你还没好呢，我去。
1: 好啊，
0: 老大爷，那就麻烦你了。
5: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看共产党的书？
6: 你不懂啊，老兄，共产党的书可是有学问呐、啊，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7: 报告，旅长，根据侦查发现共军追击。
6: 离这多远？
7: 15公里左右。
6: 好，命令马上出发。
7: 是。
5: 哎，好机会，打个埋伏，干掉他们。
0: 知道我们的行动路线，
6: 我们要想办法甩掉他们。来，把共军甩到这边，我们从这边走。

0: 连长，这就是那三岔路啊！啊，张大爷，谢谢您了，你可以回去了。司班长，
1: 哟，
0: 带去干粮，送送老大爷。
1: 是。
0: 不用了，这条道我熟。
2: 好，再见吧，老大爷。
0: 再见了。好，走吧。
2: 敌人真狡猾呀！你看啥？
1: 肉。
2: 你看，这两条路，敌人都。

0: 都走过了，他们故意耍了花招，伪装了左边的这条路。现在就你和张参谋顺着右边有梯子印的这条路去进行侦查，另外派张金发他们那个组顺着左边敌人伪装的这条路也去摸摸情况，最晚明天中午一定回来。
1: 是。
0: 好，
2: 小王，
3: 哟，
0: 告二排长临时宿营，敌人狡猾得很，要加强警戒。
3: 是。
1: 快跑！

0: 走，走，饭都凉了，吃饭吧。哎，好好。同志们都吃了，宝都吃了，连碗都刷了，一块吃吧。站好。
1: 报告。
0: 进来。
2: 报告连长，
0: 情况怎么样？
2: 没有发现敌人。
0: 继续侦查。
2: 是。
0: 回来。老周同志，给他们俩打点饭。
3: 好。
2: 同志们的情绪怎么样？
0: 情绪都很好，副班长带大家到山坡上打柴去了。咱们出发五六天了，这粮食吃一天少一天，可还一直没发现敌人，同志们急得直冒火。
2: 看看魏刚这个组侦查的结果吧。快到中午了，我看咱们该回去了。
0: 怎么着，
2: 站台回家，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回家。咱们出来干什么来了？非找到敌人不可，找不到敌人就算没完成任务。
3: 对，继续侦查。
2: 好，紧跟着我继续侦查。

0: 敌人怎么没了呢？
1: 他们追的队呀。
0: 无论如何，今天坚决要追上敌人。
1: 今天一定要追上敌人。
0: 那咱们继续前进。
1: 好，就走。

你受伤了，我在这牵着敌人，你赶快回去，你赶快回去报告。

0: 我养了一辈子的蜜蜂，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
3: 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本栏目联合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野花蜜，
4: 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是称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洁净的空气，以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野花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野花蜜，一年

0: 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无污染，冒着成片成片的化海，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野花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

0: 美味又滋补，
1: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这是来自野生蜂蜜，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无污染，冒着成片成片的化海，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野花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7: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8: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7: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9: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7: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10: 敌人怎么没了呢？
11: 俺们追的队呀，
10: 无论如何，今天坚决要追上敌人。
0: 今天一定要追上敌人。
10: 那咱们继续前进。
0: 好，就走。
10: 走。
0: 敌人，快，上山捡起。

我不干。好，准备战斗，先牵制住他。好。受伤了，我在这牵着敌人，你赶快回去，你赶快回去报告。

0: 走啊，走。县长，你吃饭去啊。
1: 走啊。
0: 嗯。
1: 你说魏刚他们为什么还不回来？
0: 县长，那就是他们还没有发现敌人。连长，报告连长，我们发现敌人了。在哪儿？离这儿不到一个马站。魏刚呢？他负伤了，在那儿牵着敌人呢。马上出发。
2: 是。
3: 这次老兄可千万不要动火了，共产党的人可是不怕硬的，要是动硬的，咱们可就什么也捞不着了。
0: 好吧。他走。

0: 薄荷旅长，那肉完了。
1: 完了，端上来吗？
2: 真他妈的没用。
0: 不，我是说老家伙跑了。
1: 嗯，
0: 好，跑了。
2: 哎，真糟糕，混蛋！
3: 叫我们的那个走啊！
2: 妈的，吵什么？
3: 老子那个，
4: 他们人没看住，说是咱们给放跑的，抢咱们马肉，还说咱们是一群土匪。
2: 嗯，啊，好啊！在我地面上不老老实实的，还敢捣蛋？我把话说在前头，别说我姓刘的翻脸不认人，谁要是在我这捣蛋，我枪毙他！
1: 谁骂刘司令的人了？
4: 就是他，

0: 弟兄们，我们不能起摩擦，应该一致对付共产党。继续转移，
1: 我们干脆跟共产党打，再跑就不是我的地面。
0: 这点地面你就看上了，将来台湾会给你更大的地面。台湾的命令是叫我们保护实力，大那正是上了共军的当。我已经呈报过台湾，蒋总统很重视老兄的反共决心，所以我们还是争取时间找到藏匪扎根，大陆将来全是我们的。
1: 我就主张跟共军打。
0: 好啊，找个适当时机叫共军尝尝咱们的厉害。也对，队长，这小子暴动了，弄不好可是咱破了。

0: 老魏，
1: 报告连长，我回来了。
0: 胳膊怎么样？
1: 没伤了骨头。指导员，是老大爷把我救出来的。
2: 指导员，
0: 老大爷，情况怎么样？
1: 连长，昨天半夜敌人宿营的，
2: 恐怕现在又跑了。上药去吧。
1: 是。
2: 指导员，马上出发。好的。

0: 老兄，时机已到啊！今天要叫共军尝尝我们的厉害。
1: 我早就主张跟共军打。
0: 老兄，显显身手吧！这次共军人手可不多呀。
1: 小台一列生不下。
0: 好，老兄率部下守左翼山头，敝人守右翼，两发信号弹为冲锋号令。
1: 好。
0: 哎。干一杯，祝老兄马到成功。
1: 敲好吧，都来。
2: 敌人一直逮我们，怎么在这儿摆了阵势？李排长，
1: 哟，
2: 你带领一三班占领左边的小山头。张参谋，
3: 哟，
2: 你和小王随五班到一排长他们后边大山上监视敌人的活动，我带领全连从正面压下去，之后一三班再和五班汇合，压住口袋底儿，绝不能让敌人从口袋底儿钻出去。四连，怎么样？
4: 我看带个一排配备一挺机枪。
2: 好的，马上行动。

没动静。把他留给共军，咱们直奔增云桥。

0: 昆山，我是江河，我是江河，向你报告情况，报告情况，发现右翼的敌人逃跑了，右翼的敌人逃跑了。
1: 知道了，知道了，右翼敌人逃跑了，右翼敌人逃跑了。
2: 国民党这个老贼想借刀杀人呢。喂，江河，江河，河山，我是河山，你们马上占领右翼阵地。
3: 赶快往回撤！
4: 一定要跑！

0: 挖着黄鱼的，鱼跑了。
1: 弟兄们，撑出去！稳当一枪！弟兄们，跟我来，撑出去！
2: 同志们，鱼人朝东一枪跑了，追击！
0: 这个办法真妙啊，咱们在这儿又能够甩掉共军，又能干掉那个雷阵，真是一箭双雕啊。
1: 好，快走，快
0: 是快啊，快
1: 快来，
0: 是快。

0: 你们要坚守桥头，防止共军抢夺。只要今天晚上截住共军，我们的实力就可以安全撤退了。你们都是党国的忠臣，现在是效忠于党国的时候。我宣布，给你们每人各进2斤。
1: 是。

0: 狡猾的家伙。
1: 老雷，发动全连想办法，马上修桥。
2: 对，先给团部排报。
3: 敌人把桥一炸，很可能把我们甩掉。现在要发动全连所有的同志，积极的想办法，争取时间，强渡邓颖桥。
4: 要的。
0: 同志们，你们看，当年红军过铁索桥的时候，对面是敌人的重机枪在封锁，打得都抬不起头了呀。桥下又是翻滚的大河，那倒冲过去了。现在这么个小小灯音桥就把咱们拦住了。
5: 对对，拦不住咱们。
6: 班长，给我看看。
5: 班长，
6: 哎，
5: 班长，人家别的班哪都跑到连部献计去了，咱们班想出几个办法了。
6: 班长，快想办法吧，
5: 怎么还一个没想出来呢？
6: 咱们是第一排又是第一班，可过桥的办法还一个没有呢，这一点是不能领先了。张杰芳，你马上到连部去向连首长请求，咱们第一班首当其冲，担当抢渡灯印桥的任务。
5: 对对，班长，我有办法了。
6: 好啊，你说说。
5: 李志宏，你去请求。
7: 是。
5: 刚才我印马的时候，我一看，哎，有了。咱们能不能用绳子编个这样的兜子，里边坐上人，再找根木杆子，就像这样把它慢慢的送过去，这样人不就过去了吗？
8: 不行不行，那目标啊太明显，光挨打。
9: 你先别不行啊，我还没说完呢。
10: 小李子，把机枪筒给我。
9: 你们看，火力在这掩护，人呢就像在起重机上，起重机啊平平稳稳地把人送到对岸，只要人呢一过来对岸，那桥啊就算达成了。
3: 行，我看行。
9: 连长，你看这个办法行不行？
2: 行是行啊，就是人悬在半空，牺牲的可能性太大了。
3: 嗯，
2: 现在咱们应该像潜水艇一样，想办法从底下钻过去。我看咱们研究一下吧，想什么办法缩小目标。
5: 这个办法主要是能把同志们给隐藏起来，先用那个假人试探试探那边有没有敌人。
3: 哎，
5: 要是真的有敌人呢？
9: 对呀，真的要是有敌人打呢，
5: 那边真的有敌人，他的火力范围也这么一段，可咱们呢也有火力掩护，只要咱们火力配备的强，把敌人都是压死，那强度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2: 好，
5: 好，
2: 哎，可是桥这么长，怎么过呀？咱们也没有那么长的杆子，
5: 这好办，就用咱们支帐篷的铁杆，把它接起来，用多长接多长，只要人先过去，那搭桥就好办了。

0: 选你。
1: 一火力点，第二，第三，老大爷小心呐！
2: 指导员，我打了一辈子猎，这回可打了敌人，谁给我儿子报仇不可？
1: 老大爷，我们不单单是光为你儿子一个人报仇，我们还要为成千上万的受苦的穷人报仇。
2: 那好，
1: 李排长，
2: 有，
1: 准备行动。
2: 是，
1: 同志们，把敌人火力压下去，使劲。

我们把登云桥一炸，至少把共军甩出200里。昆仑山到了11月，大雪就把一切道路封锁起来，他们轻功追击，能带多少粮食？这真是天随人愿，共军失算，共军失算。

0: 连长，哎呀，给马陪着呢。哎，不，连长，我在这放哨，活动着点，冷不了，
1: 坐着就完了。
0: 放心吧，连长，冻不着，
1: 就穿上吧。

0: 老魏，
1: 连长，
0: 怎么样？
1: 还是不错。
0: 不是换药了吗？
1: 换了还是不合适。老哥，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2: 45了。这么大年纪还当兵啊？我岁数还不大，比我大的还有呢。
1: 你看我这个岁数行不行啊？我倒想跟你们在一块儿待下去。眼也不花，这枪法嘛，我前半辈子打了猎，这后半辈子我就跟你们在一块儿打土匪。哎呀，
2: 行啊，睡不着，憋得慌。
1: 怎么憋得慌？
2: 出不来气儿，脑袋像套上的紧箍咒，心里还直恶心。
1: 嘿，这是地势高的过失啊，你们外地人刚到这儿来，走不惯的。来，得垫高一点，

0: 哎，这就好了，睡吧。哎，小林，太空慢不了。哎呀，动静！
1: 老大爷还没睡觉啊？
2: 没有呢，跟老周同志说话呢。
1: 还不开呀、啊？
0: 可得一会儿呢。山高，我不爱着。
1: 现在刚4500公尺的高度啊，那再往上，说话都成问题了吧？
0: 没关系。
1: 粮食都集中起来了。
0: 集中起来了。
1: 好、哦，每人就这么多了。
0: 集中起来吃，省粮食，还省烧柴。现在做饭光靠猴毛毛柴，老远的一颗。那得多少啊？
1: 是啊，刚才我出去了一下，马吃不上草，有的也开始病了。真正的困难刚刚开始啊，老周同志。
0: 不要紧，有伴儿。好家伙！这就叫毛毛柴啊。这么细，在雪里只露了一点头，真他妈难抠，一抠就折。这天冷的，脚冻都打不起弯了。
1: 你别开会去，
0: 跟指导员请假。
1: 打印了吗？
0: 打印了。

0: 记住，手脚要是动了，可不敢再和上烤啊，一烤这脚就掉了，得慢慢的暖它，记住了吧？
1: 记住。
2: 是，我这次坚决要求来，就是要很好的锻炼自己，不管是什么环境，反正是以一个党员的标准来要求我。
0: 好啊，小林同志，有的时候我就想啊，我已经老了，还能给党做多少事儿，不能跟你们青年同志比了。可是我又一想，一个人的生命真正的开始应该是从属于党的那一天。这样啊，我就觉得我年轻的多了。

0: 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

0: 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

0: 补营养，
1: 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满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6: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满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满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

0: 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3: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

0: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
5: 老大爷，还没睡觉啊？
6: 没有了，跟老周同志说话呢。
5: 哦。还不开呀？
6: 可能得一会儿。山高，我不爱着。
5: 现在刚4500公尺的高度啊，那再往上做饭都成问题了吧？
6: 没关系，
5: 粮食都集中起来了，
6: 集中起来了。
5: 好，每人就这么多了。
6: 集中起来吃，省粮食，还省烧柴。现在做饭光靠猴毛毛柴，老远的一刻，那得多少啊？
5: 是啊，刚才我出去了一下，马吃不上草，有的也开始病了。真正的困难刚刚开始啊，老周同志。
6: 不要紧，有伴儿。
3: 好家伙，
6: 这就叫毛毛柴啊，这么细，在雪里只露了一点头，真他妈难抠，一抠就折。
5: 这天冷的，脚冻得打不起弯了。
6: 你别开会去，
5: 跟指导员请假。
6: 马印了吗？
5: 早印了。

0: 记住，手脚要是动了，可不敢再和上烤啊，一烤这脚就掉了，得慢慢的暖它，记住了吧？
1: 记住。
2: 是，我这次坚决要求来，就是要很好的锻炼自己，不管是什么环境，反正是以一个党员的标准来要求我。
0: 好啊，小林同志，有的时候我就想啊，我已经老了，还能给党做多少事儿，不能跟你们青年同志比了。可是我又一想，一个人的生命真正的开始应该是从属于党的那一天。这样啊，我就觉得我年轻的多了。

0: 一把，把枪给他摘下来。
1: 是，
0: 给我米袋子，给我。
1: 旅长，我还能走。
0: 笑。他妈的，要死了还想吃粮食。

师的。你看，这山一定要爬，给共军来个出其不意。

0: 就是这样，气儿不够用啊！
1: 吃一点，会好些。
0: 不不，小玲，我不能吃，吃不下。
1: 吃一点，马上就会有劲儿了。给你，
0: 山高着呢，留着吧。 长官，给点水喝吧。别他妈叫唤了，旅长来了。弟兄们，躺着吧，不要起来了啊！哎，实在的委屈弟兄们了。等到了上北再嘱咐吧，党国是不会忘记你们的功劳的啊！好，休息吧啊，安心休息。

0: 老何，还有一勺，
1: 不是一勺吗？
0: 两勺，
1: 味当打一勺。
0: 老魏，老魏，还有一勺，
1: 把我也算在一勺的数里吧。
0: 好，
2: 我也要一勺。
0: 好，
2: 我一勺。
3: 分了一勺的数里，
2: 我也一勺，
4: 干脆不用说，全都是一勺。
0: 对，哎，老周，老周
4: 啊，
0: 刚才我可是不知道，一共盛了两勺，我倒回一勺。
4: 同志们，这可不行啊，盛出来的粥再不能往锅里倒了。我看同志们还是喝了吧。
0: 哎，小李子，我这个倒回
4: 去。哎，行。
0: 哎，同志们，把多的倒给他们。
4: 好，来，我这倒给你，
0: 倒给他，
4: 来，我给你一半，
0: 倒给你，
4: 好，我给你一半。

0: 同志们，现在咱们每个人一律再添上一条，要不啊，就剩下了。有啊，其实啊，咱们的稀饭根本就不够，就是一锅干饭也剩不下了。可现在剩下了怎么办呢？啊，老周也没法带呀。你看，前些天吧，来，小李子，你先添。连长，你怎么偏叫我先添呢？
1: 我不添。
0: 哎，叫你添啊，你就带头添。打仗冲锋我带头，
1: 这个头我不带。
0: 我命令你添。连长，你命令我什么都行啊，可叫我向坤仔投降，
1: 这个命令我不服从。
0: 嗨，同志们，现在咱们都剩下了，每个人就再添一勺嘛，这怎么能算向坤仔投降呢？连长，剩下的还是给咱们哑巴战友喝了吧，好不好？
2: 对呀。
0: 哎，这不算向坤仔投降，我们还要继续追击敌人，消灭敌人呢。现在周先生剩下了，每人就再添一些嘛。
1: 对，
0: 同志们，是不是觉得我们的粮食快没了？
1: 这没关系，全国人民会支持我们的。我们已经给团首长发了电报，粮食啊，很快就会给我们运上来了。
0: 同志们，现在啊，人还是最宝贵的，摊匪最后能不能被全部消灭，这要看我们的战斗力保存得如何。同志们，还是没人再添一点，别剩下啊。
3: 来，小青，二乙添作五，我和西的，你吃干的。来，开头。
4: 运输队已经出发，粮食5-6天即可到达，你们要紧紧地依靠全连同志，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
5: 眼看着咱们的粮食就没有了，坚持当然必要，可时间长了身体要受影响，怎么作战呢？我看是不是动一部分马料。
6: 指导员，我说咱可不能动马料，因为咱们人累累肚子，哪怕不吃呢。

0: 也不能叫他马的肚子，受委屈。对，不能动马料。再说，指导员，咱们的马料也不多了。
1: 报告，
0: 进来。
1: 连长，电报。
0: 念给大家听听。
1: 雷杰，运输队已经出发，粮食五六天即可到达。希望你们要紧紧依靠全体同志，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红旗高举一尺，困难倒退一丈。希望你们要奋勇向前，战胜困难，消灭敌人。
2: 同志们，我们要克服一切困难，把粮食运上去。
3: 现在敌人已经接近昆仑山的顶峰了，马上就要翻过昆仑山去了，而我们现在才在4700公尺的高度，距离敌人还有2天的路程。在这种情况，相差一步也是很难追得上的。应该告诉雷杰他们，要以最快的速度追上敌人，消灭。
0: 老大爷，你们家离这还有多远呢？
4: 不远了。要绕山走啊，得个五六天。
0: 啊，要翻过去呢？
4: 要翻这座山呢，不下雪也得1天半。
0: 嗯，
4: 光上啊，现在雪又这么大，
0: 快走
4: 也得3天呢。
0: 3天，那还得爬2天。
4: 哎。
0: 越往上越走啊，越走越好。

0: 官夺们，弟兄们，现在发现了一条近路。
1: 旅长，这地图上也没有路啊。
2: 黑的白的？
1: 白的。
2: 混蛋。
3: 黑的。
1: 是黑的。
2: 有路没路？
1: 有路。
4: 那时候后边有国民党白飞的，这有出去呢，
1: 他没子弹了。
4: 那山哪、可比这山高啊，同志们不管这些了，只是一个劲儿的向上爬呀。
5: 有人头疼吗？
4: 有啊。
5: 那是啊，人家说地势高空气就少，空气一少人就得头疼。
4: 哎，小王，听说爱吃辣子，吃辣子干什么呢？
5: 解决问题呗。
4: 哎，解决什么问题？
5: 这个呀，
4: 吃了呀醉酒辣，这个年头呢。
6: 加油啊同志们，跟上啊，跟上。
1: 哎，张警发，张警发，你怎么了啊？老义警
7: 在下边。
1: 快，
7: 好，
1: 快。
7: 医生，你快上去吧，张警发不行了。
1: 张警发，张警发。

0: 怎么样？
1: 连长，需要打一针啊。可是这药还剩两针了，是不是？

0: 大爷，骑上吧。来，
1: 连长，你这话可说远了。弟兄们都不骑，叫我骑，你这不是把我当外人了吗？
0: 不，
1: 连长，我说句心里话吧，我这十几天来跟你们一块走啊，看着你们大伙儿都跟亲兄弟一样，我是打心眼里往外乐呀。天哪，我这点累呀、啊、算不得什么，咱们队伍赶路要紧，走吧。
0: 那好那好，那就走一段再骑。
1: 走吧，连长。

0: 报连长，敌人绕道跑了，在陡坡上300米的地方拐下去了。
1: 地图上没路啊。老大爷，山上不是没路吗？
2: 没有，山高，
0: 他们上不去，就绕道走了。怎么样，连长？敌人就是熊包，这么高的山，他赶上了。
1: 先别轻敌。
3: 大少，这样，
1: 好，
3: 好嘞。
1: 怎么样，
0: 连长？不用讨论了，赶紧追，别让敌人跑远了。
4: 现在由魏刚和张参谋带领一个班，顺着敌人的逃路，快速行军，跟踪追击。
1: 咱们应该争取主动，翻过山去。昆仑山只能挡住敌人，挡不住咱解放军。分。
5: 对，我们要先去跨过昆仑山，消灭敌人。
4: 昆仑山挡不住咱，翻过山去。
5: 嗯。

0: 地上怎么了？
1: 啊！

谢谢他，小玲，把他真要。Thank you.

同志们，何从新同志为了党的事业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根据他的请求，我代表党支部接受何从新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好啊，维刚到了，很快来了。
1: 是。
0: 哦，不不。
2: 藏族同胞们，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的队伍。
0: 跑了。戴小胡子的跑了。
3: 什么是他的帽子？
0: 戴小胡子的。
3: 哎，戴小胡子。
0: 对，那就是他们的头
2: 啊。往哪边？
0: 那边，那边。
2: 指导员，你先准备八老乡四里三号。
4: 嗯，好嘞，跟上。
0: 是。

0: 看，发火的嘛。
1: 连长，他不投降吗？
0: 告诉报号员给团长的排电报，咱全部出征。
2: 乡亲们，这些同志们是毛主席派来消灭这帮土匪、保护咱们藏族同胞来的。乡亲们。

0: 这回你老人家可以平安的回家了。
1: 别哭，连长啊，
2: 你们还得送我呀，这回你们全连的同志。
3: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风味酒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4: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咱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啊。
5: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3: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风味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6: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
7: 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6: 是
7: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3: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8: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

0: 真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醇香。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1: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4: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
3: 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4: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绵长不断。
3: 是。
4: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3: 对。
4: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3: 好。
4: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3: 是
4: 像是果冻一样。
3: 对。
4: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2: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趋，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遇酒弥香，酱香风味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5: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了，我搞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这酒一拿出来呀、啊、人家呀、啊、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啊、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0: 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

0: 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蛆，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愈久弥香，酱香风味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
1: 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2: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牌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
3: 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2: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5: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5: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明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

0: 份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7: 营养小博士，奶的产品有这么多，我该买哪个呀？
8: 冰冰爸爸，我先给你们讲讲奶类的营养吧，之后你们就会挑选啦。奶类是一类营养价值高的食物，奶类的营养成分丰富，比例适宜，而且容易消化吸收。奶类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B2 等，尤其是钙的良好来源。每100毫升牛奶含有104毫克的钙，儿童每天饮300毫升的牛奶，就可以获得1/3每天所需要的钙。摄入奶制品有利于增加儿童骨密度，促进骨骼健康。奶类品种很多，常见的有液态奶、酸奶、奶粉、奶酪等。不同品种的奶制品风味不同，可以多品尝。
9: 那我要喝牛奶。
8: 我想喝这个。哦，乳酸菌饮料是乳饮料，它的主要成分是水，不属于奶制品。
10: 可是我喝牛奶肚子会不舒服。
8: 这可能是因为乳糖不耐受症。乳糖不耐受症指体内缺乏消化乳糖的酶，不能完全消化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所以出现腹胀、腹痛等症状。酸奶中含有益生菌，可以改善便秘和乳糖不耐受症。你可以选择酸奶、奶酪或其他低乳糖产品。儿童应该天天喝奶，每天达到300毫升的液态奶或者相当量的奶制品。早餐一杯牛奶，午餐加一杯酸奶。正常体重的儿童可以选择普通的液态奶，超重肥胖的儿童宜选择脱脂奶或低脂奶。运输不便的地区喝奶粉也是可以的。
7: 那我们听营养小博士的，开始采购牛奶吧。
11: 好耶。

0: 第25集真假白虎。
1: 飞雪飘飘落，冻得把酒剁，烤肉配火锅，暖到心窝窝。好事好事啊。
2: 胡说八道，我的作战经验更丰富，白虎金刚若是能和翼龙金刚合体的话，那我必须是正驾驶最适合的人选了。
3: 正驾驶要求随机应变，脑子灵活，你还是当副驾驶去吧。
2: 小鸡皮驾驶着暴龙金刚都愿意做林聪的副驾驶，你有什么不乐意的？
3: 耶，他是他，我是我，
2: 我力气比你大，听我的。
3: 我理智不冲动，听我的。
2: 听我的，
3: 听我的。
1: 既然你们合不来，就让玄武金刚和翼龙金刚合体吧，我正副驾驶都可以。
3: 你的金刚有多重自己没数吗？
1: 谁这么不道德乱扔武器啊？
2: 原来是老朋友啊，道歉就别说了，下次注意就是了。
4: 该道歉的是你们吧，我刚对你们有点改观，结果你们就把雪月群岛破坏得乱七八糟，给我回去蹲大牢吧。
2: 快跑。
5: 奇怪，我们明明才到岛上，大壮为什么说我们搞破坏啊？耶，
3: 张力，你怎么跑到神兵阁去了？
2: 来，
6: 神兽超人变身。

0: 竟敢假冒我闹事，非得让那个人长点记性。这些家伙太逗了。
1: 你是谁？为什么要假冒张力搞破坏啊？
0: 别血口喷人，我还说是他假冒我呢。谁要假冒你了？我可是百分百正品，说两句就急眼了，假货脾气还挺大呢。冒牌货，我这就把你的假面撕下来。

0: 你添什么乱啊？还不去抓那个假货？
1: 别装了，你可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就算超人装饰一样的，可白虎剑不是谁都有。这点把戏怎么难得到身经百战的玄冥黑怪我呢？啊！
0: 不好！

0: 事吧？哦，快，大伙抓紧时间！
1: 陈峰，陈峰，绝对不能倒在这里！

0: 可恶，人呢？打不过就逃跑，算什么好汉？
1: 他应该还没走远，我们再找找。
0: 哎，关！桥怎么突然断开了？亏神兵阁主吹嘘这里的设施强大呢。风车扇叶也掉了，雪月群岛全是豆腐渣工程吧？
1: 不，应该是风车受损引起的一系列事故。雪月的动力系统是靠雪化风车群传输的采晶能量来维持，一旦风车停转，将导致整个岛的能量无法供给。
2: 是百户金刚！
0: 哎，好你个山寨货，碰瓷还碰全套了，不可原谅！
1: 也许是他仰慕百户金刚的战斗英姿才模仿你的呢。
0: 我的粉丝？那好吧，我可以考虑一下。
1: 对面的，为何假扮张力？
0: 我最看不惯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家伙。正好，我也看不惯你。
1: 正好。

0: 冒牌琵琶可打动不了我。
1: 别想跑！哟！
2: 投降吧！你被我们包围了。
1: 哈哈哈！就你们几个也想拦住我？
2: 好吵啊！好吵！
1: 我来阻止他。
0: 黑怪，这次你能分辨哪个是张力吗？
2: 不管了，反正我们有三个人，不论谁是真的张力，把他们都打败一样是我们赢。
0: 不好吧。
1: 黑怪，
2: 小样，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1: 谁让你插手了？黑怪，干得漂亮！我们一起夹击，强强联手，必定手到擒来。别用我的声音说话，太恶心了！我跟你拼了！我跟你没完！

0: 黑怪，我们还是再看看吧。
1: 欺人太甚，我忍不了了。
2: 是由本大爷出马吧？哎！
1: 黑怪，你打谁呢？我才是真的张力。黑怪，你不会真的相信他的鬼话了吧？
2: 我！
1: 给我打他，否则副驾驶也不让你当了。
2: 不想。
1: 胡说八道！黑怪这么优秀，完全配得上主驾驶。马屁精，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
2: 假的，都是假的。
0: 两个白虎金刚的动作和战斗技巧惊人的一致，外表确实很难分辨。对了，我们没办法，不代表别人没有啊。赵燕，药房主，请求支援。

0: 26集回归本真。
1: 薄荷草呢？
2: 在您后面。
1: 哇！水手超人变身，超级超人战斗。

0: 个独狼蝎，还以为我们已经是朋友了，你居然耍我。哎，
1: 捕获果实就在这些食人花的嘴里，你还得进去一趟。
0: 什么？

0: 哎呀，一个小姑娘这么粗鲁，捕获果实娇弱细小，得用手摘。哎，你干嘛？
1: 捕获果实娇弱细小，得用手摘呀。
0: 哎呀，这丫头放飞自我了，真有点本老仙当年的风范。
2: 我是真的，我才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假的，他才是假的，他是假的，他是假的，他才是假的，假的，假的，假的！
3: 哎呦，哎呦，
4: 哎呦！别吵了，脖子都被你们吵断了。
2: 黑怪，你绝对记得那次你做噩梦，是谁给你的尿不湿？
4: 哎，不不不，这个行行行，你是真的，
2: 没错，我给你的尿不湿，你还让我不要张扬。
4: 我就知道你才是真的，
2: 你个冒牌货，就知道学我讲话，你根本不知道黑怪尿不湿事件，你才是冒牌货。我答应过黑怪再也不提到，借口，你什么都不知道，只有我知道这事，最后尿不湿也没有起作用，还赖在小鸡皮身上。
5: 喂，黑怪，尿不湿事件到底谁说的对？
2: 是我让黑怪故意赖在小鸡皮身上的，是我，是我，我
4: 都给我住嘴。
5: 黑怪，别伤到了真张力啊！淡定，什么尿不湿事件，我全当没听见。黑怪，你不讲武德，自己人都打啊！为什么受伤的都是我呀？
0: 能不能为乘客着想，别危险驾驶？啊！哎呀！啊！
5: 少爷，你可来了！药方主，
6: 吃下捕获果实就能分辨真假了。这里交给你，我得赶去支援其他大陆的护卫队。
0: 先把我弄上去啊！
5: 竟然是一只小兔子，哼，孽兔，给我现出原形吧。

0: 我想起来了，壮若兔，长欺人，肉质美，他就是王明在驿站用天眼看到的鹅兽。
1: 不愧是你啊，陈峰，就记住个肉质美吧。
2: 肉质美，就因为肉质美，我鹅兽一族被猎食殆尽，

0: 凭什么我们生来就要成为食物？就因为我们弱小，我就是要逆天改命。
1: 你所谓的逆天改命，就是变成强者再去欺凌弱小吗？
0: 想要不为鱼肉，只有我持刀俎。
2: 说得好。
0: 就要变成你，超过你，毁掉你！
1: 啊！啊！你们恶兽一族生而为食，我很抱歉，但是，
0: 哼，
1: 你想靠复制强者去伤害别人？哼，大错特错，不可饶恕！阵风，
0: 重力鸟笼，
1: 什么？我的自制技能也能抄袭？
0: 这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1: 你说的对，陈峰，你歇着，我们替你教育他。瞧好了。

0: 气才是最厉害的。
1: 黑怪，你说他该不会……
2: 撒手！哎呀！
1: 黑怪，你搞什么？怎么不听我命令？
2: 分明是你不听我的，让你往上，你怎么往下？啊！
1: 黑怪，听我的！
2: 就不，有本事别骑着吧，黑哥。
1: 谁稀罕？
3: 够了，耳朵都长茧了，你们就不能学学小青皮和灵通，相亲相爱，合体作战？
0: 再给你一次机会。
1: 黑怪，当我翅膀，合体灭了他。
2: 来吧。
4: 龙虎天翼，
1: 天怎么黑了？
2: 哎，你别乱动啊！
1: 黑怪，你爬在我脑袋上干嘛？
2: 我是头，搭在上面。
1: 我才是头。
0: 够了，弱者就是弱者，只会让人笑掉大牙。啊！弱者就是弱者，
3: 灵聪小鸡皮这么好的例子，赵学都不会啊！
0: 比猫、臭虫，学谁都是一样。够了。

0: 我只需要做自己。
1: 因为
0: 我就

0: 你们那么强，当然可以做自己，而我呢，我只是只弱小的兔子，不变强我还能生存吗？不为盗族变为鱼肉，
1: 什么才是强呢？成为你讨厌的刀俎就是强吗？你看他们也是

0: 子，但他们坚守本心，保护弱小，堂堂正正做自己。
1: 这里大家都是兔子，单打独斗都不强，但是团结在一起，我们护卫队就是整个月星世界的守护神。
0: 这不才是真正的强大吗？
1: 啊！努力劳改，重新做兔。第一项任务，给我把雪花风车修好了。

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1: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0: 我国加速构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1: 多个台风同时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

0: 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4号召开会议，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8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

0: 化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4号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关键在于畅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渠道。今年以来，国家加快打通科技成果落地堵点，让科技创新加速走向生产线。
0: 为破解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脱节的难题，今年以来，我国加速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在研发端，为提升我国制造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国家新成立2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前已累计达到32家。在中试环节，形成了由21家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和1800多家储备平台组成的中试服务网络。在孵化阶段，全国共认定首批14家卓越级和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孵化企业和团队超过42.5万。

0: 家。此外，一些科技创新公司本身的技术成果过硬，但却受到地区和渠道限制，难以对接全国市场。目前，国家正加紧培育一体化的技术市场。在山东，科技大市场已经可以利用大模型技术实现智能匹配，让企业从大海捞针找技术到系统主动推送适配成果。目前，国家正在加紧制定政策，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从技术验证到企业孵化，再到打通交易市场，一条覆盖研发、中试、孵化、交易的全链条科技服务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1: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影响，我国东南沿海持续强降雨，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
0: 今天，中国气象局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四级应急响应升级为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中午12:30前后，台风简拉维中心在福建泉州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随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当地正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今天，福建沿海26条客渡运航线停航，台风登陆沿线滨海旅游项目关闭。台风紫檀今天夜里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台风沙德尔未来有可能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为抵御台风，今天海南环岛高铁临时停运10趟旅客列车。浙江沿海各地引导上千艘渔船撤离危险海域或回港避风，同时加固养殖网箱，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受台风及其外围影响，这两天我国华南、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持续强降雨导致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发生洪涝灾害，当地组织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灾，转移受灾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协助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同时北方多地降雨频繁，西北、华北、东北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智慧防汛、隐患排查、安全治理、应急抢险、科技救援等领域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应急人的良好形象和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15-5期间，我国将开展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医保基金对符合条件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行总额付费，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并将98%以上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提高基层就医报销比例，引导患者基层就诊。中央网信办7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形成有力震慑。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征集参赛作品150多部，有16部影片最终入围，他们将参与最佳影片等10个奖项的角逐。电影节为期6天，将开展展映近500场次，同时举办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等电影家活动，激发消费活力。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布新规称，违反伊朗关于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针对黎巴嫩媒体有关伊朗已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式邀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尚未收到正式邀请，但在与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于8月7号由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该协议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个国家的攻击。该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今天率团访问伊朗。据巴加埃介绍，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1: 最后来看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53%的人认为政府退出谈判是正确的，不应接受一份糟糕的协议。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欧盟23号发表声明，敦促以色列取消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招标，并停止该建设项目。欧盟方面表示，以色列相关建设计划从根本上损害了两国方案前景。另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欧盟准备就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本月早些时候，以色列发布了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公告，引发中东和欧洲多国反对。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全国残联对口援藏工作现场会召开，王军政、程凯出席并讲话，噶玛泽登、周长奎出席。倾泻关怀，温暖心田，谆谆嘱托，催人奋进。全区各族人民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厚望转化为守护绿水青山的实干担当，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第六届藏博会主题集中采访活动启动，多路记者探访我区发展新貌。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坚持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办节宗旨，集中展示新时代西藏文艺事业繁荣发展丰硕成果。中国残疾人艺术团首次进藏开展公益慰问演出，展现特殊艺术魅力，传递积极向上正能量。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全国残联对口援藏工作现场会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中国残联主席程凯出席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出席。王军政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中国残联和残联系统长期以来给予西藏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

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社会大局持续保持和谐稳定，经济高质量发展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民生福祉持续增进，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边境地区现代化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成绩的取得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英明领导的结果，充分证明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英明正确，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完全符合西藏实际，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也离不开中国残联和残联系统的大力支持。长期以来，中国残联和残联系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对接西藏发展需要，从人才选派、项目实施、资金保障等方面持续加大支持力度，为西藏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军正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把残疾人事业摆在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重要位置，进一步强化社会救助保障，大力促进残疾人力所能及就业创业，健全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充分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努力推动西藏残疾人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自治区残联和相关部门要全面落实本次会议精神，压实工作责任，配合落实好各项援藏部署，推动对口援藏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彭凯指出，对口支援西藏是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扶残助残是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有温度、接地气的重要载体，残疾人工作是民生保障、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残联系统援藏工作既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也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残疾人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重要指示的具体实践，必须从政治全局战略高度深化认识，扛起责任。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统一思想、深化认识，牢牢把握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的重要要求，通过扎实开展对口援藏工作，进一步增进西藏各民族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广大残疾人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感受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要将残联援藏工作主动纳入当地党委政府援藏工作大局，统一部署、统筹谋划、同步实施，并加强对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的统筹，做到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软硬结合、精准务实。要聚焦差异化需求，适配高原场景，分类制定帮扶举措，精准匹配援助资源，优化服务供给，搭建交流平台，补齐残疾人服务短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围绕贯彻实施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凝聚残疾人事业发展合力，用好对口援藏有利契机，培育增强内生动力，全面推进西藏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会上，浙江、广东、西藏三省区残联做交流发言，自治区领导平措淡增出席，中国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胡向阳主持，中国残联相关部门、对口援藏省市残联和四川省、云南省、甘肃省、青海省残联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在藏期间，与会代表还前往自治区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自治区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拉萨市残疾人之家调研，部分省市残联深入对口支援地市进行项目对接。蓝天澄澈，碧水奔流，美丽西藏建设正书写崭新篇章。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

0: 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嘱托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一年来，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锚定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目标，把总书记的深情厚望转化为守护绿水青山的实干担当，让雪域高原的生态底色更加厚重，更加鲜亮。南北山绿化工程持续推进，荒坡铺绿，花木成景，曾经的荒山秃岭如今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不仅绿起来，更朝着美起来，活起来，提质升级。
1: 看我现在所在的彭厝隧道片区，在这个季节呢迎来了最美的模样，各类花木呢是次第绽放。我手边的这个呢就是榆叶梅，看它的花朵娇俏粉嫩。在这个山上呢还有丁香花、北美海棠等等花开的树种，搭配着满山的这个常绿树种点缀其间，
2: 包括两江巨柏、拉萨黄花木、光核桃，增加一些景观色彩。通过不同的树种搭配，乔木、灌木、落叶和常绿不同搭配，丰富南北山的生物多样性。
0: 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再次叮嘱全区各族人民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牢记总书记嘱托。一年来，美丽西藏建设迈出崭新步伐。今年五一前夕，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张慧芳创新团队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这支集技术攻关、科研创新、成果转化于一体的环境监测骨干队伍，常年奔波在高山雪岭、江河源头、丛林秘境，用心、用情、用力守护世界屋脊的生态净土。
3: 是初心不改吗？要永远记住我们是如何出发的，我们要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国家要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贡献。在这个平凡工作岗位中，我们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前进。我们一批一批的专业技术人员成长起来，我们这个团队会一直走下去。
4: 总书记要求我们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我们监测的目的就是为了精准把脉。这一年来，我们不光增加了监测点位，还引入了卫星遥感技术。数据显示，西藏的空气优良天数比例保持在99%以上，主要江河湖泊水质全部达标。这些数字背后是我们对总书记、对全国人民的承诺，请祖国放心，亚洲水塔是干净的、安全的。
0: 总书记的深情嘱托化为生动实践，持续激励着370万高原人民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而努力奋斗。晨光微明，在高海拔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域双湖县鸭木管护站，管护员洛桑什达索朗曲培早早起身，简单用餐后细致清点望远镜、红外相机、对讲机等巡护设备，整装开启每日的巡护工作。这片区域安装的野外红外相机经常能拍摄到珍稀野生动物出没。
5: 现在拍到了什么？我看一下，好像有一个学霸。
0: 目前双湖县已建成15个标准化野生动物专业管护站，配备135名专职管护员、74名野生动物保护专员，搭建起3级立体化巡护管护体系。
5: 上级持续加大管护能力提升，今年政府再次投入1400万元新购置16辆巡护皮卡车，大幅提升了偏远区域机动巡护能力，全面提升基层管护质效。
0: 如果说南北山是点，羌塘是面，那么合乎长治与领长治就是穿点成面的经纬线。一年来，我区持续加强领长治、合乎长治，在这片土地上，每一座山都有监护人，每一条河都有大管家。前不久，沙南市举办2026年度合乎长治及水资源管理培训班，邀请长江水利委员会和自治区水利厅相关领域专家，围绕涉河审批、日常监管、河道采沙管理、水利行政执法等核心业务开展系统教学，通过理论讲授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靶向破解基层工作中的难点堵点。
6: 主要就是补齐基层的合乎管护的业务端板，

0: 提升一线工作人员的实操能力，帮助大家学懂弄通业务的规范，切实充电赋能，推动河护展制和水资源管理工作提质增效。
1: 从南北山绿化到羌塘深处的巡逻守护，从生态监测前沿到河湖领长制的持续推进，西藏各族儿女正以感恩之心、实干之力，守护好世界屋脊的每一片绿、每一条河。美丽西藏正在总书记的关怀指引下，铺展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这份美丽属于高原，也属于时代。今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在《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专栏中刊发文章，牢记殷殷嘱托，奋进时代新城。文章说，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定向领航、擘画蓝图，为我们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增强底气、注入动力。一年来，全区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紧扣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聚力推进4个创建，努力做到4个走在前列，感恩奋进推动我区各项事业行稳致远。文章说，立足新起点，迈步新征程，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必将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殷殷嘱托转化为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强大精神动力，转化为加快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各项事业的具体实践，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实际成效，同全国人民一道共赴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
2: 23号，第6届藏博会主题集中采访活动正式启动。来自中央媒体、区外省市媒体、自治区主要媒体的记者团分3路，将在8天的行程中全力采集一线新闻素材，为第6届藏博会预热宣传积蓄内容。昌都路线采访团走进昌都市卡若区日通乡，在当地藏药厂古籍藏医研究展览室、药材晾晒区、生产厂房以及藏药材种植基地实地走访，近距离感受藏东传统藏医药文化的传承底蕴与现代化发展成果。
3: 对这条线特别期待，有文旅融合、非遗传承，还有生态保护，这些都是我们特别关注的。借助藏博会开放的平台，通过我们中新社强大的对外宣传的平台，向海外讲述更多新时代西藏发展的故事。
4: 接下来的几天，我将报道西藏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民生改善的实际成效，把藏博会文旅富民产业新藏的主题提前传递出去，为藏博会举办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2: 在素有青稞之乡美誉的日喀则，采访团走访当地企业，近距离探秘高原青稞的深加工蜕变之路，深入日喀则国际陆地港，切身感受这座边境城市对外开放的澎湃动能，
5: 感受到日喀则作为西藏第2大的城市，它所拥有的产业，它所进行的发展都是有目共睹的。不管是啤酒厂还是这个陆地港，都其实是体现出西藏对于商业的发展越来越便利化，然后能够更多的欢迎全世界包括不同地区的人们来进行投资，来进行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
2: 在林芝，采访团深入雅尼国家湿地公园，实地调研高原湿地生态保护工作，感受新时代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湿地内青山叠翠，碧水潺潺，水鸟翩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景象令人印象深刻。
6: 我们围绕生态治理、清洁能源、旅游产业开展为期8天的调研采访活动，我们希望以我们媒体人的视角来展现西藏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更多人看到美丽的西藏。
7: 一方面对这边的文旅产业的发展会比较感兴趣吧，因为这边有很多很优美的景点，另一方面有专注我们西藏当地的一些特色产业，还有一些养殖方面的一些产业，通过发展这方面的一产业呢，能够带动我们当地的实现共同的一个富裕嘛。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可以观察我们西藏近年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角度。
1: 连日来，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

0: 长、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在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日常履职办公，并在拉萨开展社会调研和佛事活动。期间，班禅主持召开佛协西藏分会第十二届理事会第五次会长会议、第二次理事会会议等，主持召开佛协西藏分会学法规、守戒律、重修为、树形象教育活动座谈会，学习贯彻西藏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座谈会，第十一届藏传佛教教义教规阐释交流会和庆祝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成立七十周年座谈会，在全区党外代表人士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座谈会上，班禅做主旨发言。三号，班禅在大昭寺举行今年在藏首相佛事活动。期间，班禅深入西藏上厨炊具科技有限公司调研，前往拉萨团结公园参观，在拉萨觉木龙寺、仓姑寺礼佛讲经，在雪林多吉颇章为信教群众摩顶。24号，班禅赴日喀则开展社会调研和佛事活动，自治区领导才让泰、达瓦次人徐志涛、朱守科前往送行。历时近一个月的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22号在拉萨圆满落幕。本届艺术节以“同心筑梦想，意会新西藏”为主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办节宗旨，集中展示了新时代西藏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丰硕成果。
1: 华灯映舞台，流彩照人来。22号晚，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闭幕式在西藏大剧院举行，高亢婉转的藏戏唱腔开启闭幕式的大幕。朗玛新传、当下的喜悦、阿雅与拐杖，一个个精品节目轮番登台，带领现场观众重温为期一个月的艺术盛会，回望这段美好的文艺时光。
2: 观看了很多场节目，很精彩，像此生必驾，使我印象十分深刻。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它从很多维度方方面面展示了我们西藏文化的底蕴，很期待下一届艺术节。
1: 闭幕式系统梳理了艺术节的精彩亮点，并对优秀文艺作品与杰出创作人才进行表彰，依次颁发各赛事1、2、3等奖及格桑花系列单项奖。
3: 我内心特别特别的激动，这份荣誉是我们所有台前幕后研制人员共同努力成果，有这么好的一个平台，我们特别珍惜这份机会。
1: 闭幕式演出中，全区七地市文艺队伍轮番登台倾情献艺，在悠扬的歌舞声中，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落下帷幕。近一个月的集中展演与跨域交流，为新时代西藏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积蓄起源源不断的鲜活动能。
4: 未来西藏文化艺术节不光是西藏艺术人才的平台，更是全国艺术工作者的平台，我们的这个平台应该是开放的、包容的。艺术节这个 IP 会做得越来越大。
1: 扎根基层、贴近群众是本届艺术节的鲜明底色。活动期间，各类艺术形式、12台精品剧目、26场精彩演出接力上演。区内外文艺院团、基层农牧民艺术团、非遗传承人同台献艺，为市民和游客奉上一道道高品质文化大餐。
5: 我有一个笔记本，把每一场观演的感受都记录下来了。夏天的拉萨也给我们非常大的惊喜，每一部作品都有它的特色。
1: 本届艺术节上，一批原创精品亮点频出，藏乐史诗剧《驻藏张大人》创新融合西藏和广东两大非遗剧种，生动讲述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
6: 《驻藏张大人》的话，我觉得他就是把张大人的那种家国情怀、赤诚担当都展现出来了，宏大的叙事让你感觉到可共情、可理解，我觉得非常成功。
1: 首部洛巴族舞剧《与太阳共舞》，首部踢踏舞剧《扎西下卓》等一批原创作品精彩首演，填补了人口较少民族舞台艺术创作的空白。
7: 从他们的诗歌、朗诵、舞蹈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这段路上非常的坚持拼搏。
8: 节目不管是群舞还是独舞、双人舞都特别精彩，非常有国际水准。
1: 艺术节期间还推出了纹样数字转化展，依托数字技术活化西藏古老传统纹样，观众扫码即可沉浸式了解纹样细节与文化 化渊源。
9: 西藏做了一个向外打开的窗口，让我们了解西藏，走进西藏。

0: 本届艺术节多措并举，创新办节模式，坐实文化惠民，首次将街舞纳入区级专业赛事，推行区外专家加本地专家加大众评审的全新评审机制，并邀请资深观众参与评判，真正让群众参与到文艺评价中来。
1: 把从针对所针对所英雄的话，什么呢？我介绍了今年，那今年说是不过说是什么呢？什么小年纪的话，针对的当然就是呢，针对的介绍呢，不过也介绍用的多。
0: 以文兴城，以文促旅，此次艺术节进一步深化了区内外文化交流，发掘培育了一批本地青年文艺人才。通过文艺资源与文旅市场的深度融合，成功将文化热度转化为消费动能。
2: 我们自始至终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创作、演出、推广全过程，演出均向群众免费开放，让更多老百姓走进剧场。接下来我们要认真梳理总结本届办好艺术节的经验做法，一方面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会贯通，持续孵化更多群众喜爱的作品；另一方面不断做大线上传播，让更多不能到现场观众也能欣赏我区高质量文艺作品。最重要的是把艺术节这些优质剧目送到地县乡村，开展惠民巡演。
0: 近日，中国残疾人艺术团首次进藏开展系列公益慰问演出，从西藏大剧院的专业舞台到基层点位的近距离展演，展现特殊艺术魅力，传递积极向上正能量。
3: 大幕拉开，芭蕾手语师我的梦率先登场，听障舞者翩然起舞，以灵动的肢体语言诉说心中的滚烫梦想。随后，30多位残疾艺术家依次登台，器乐合奏、独唱、特色舞蹈等15个精品节目轮番呈现，真挚饱满的表演直达人心，现场掌声如潮，久久回荡在高原的夜色中。
4: 虽然台上的哥哥姐姐们有些看不见，有些听不见，但是他们的歌声悦耳动听，舞姿非常美妙，我应该向他们学习这种不轻易放弃的精神。
5: 演员们的精神让我们十分的感动，感受到了满满的温暖与力量。
3: 此次公益演出是全国残联对口援藏工作现场会的重点文化活动之一，音乐舞蹈师我的梦首次登上高原舞台，也把特殊艺术里独有的温暖力量实实在在送到了高原。
6: 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到西藏，感受到了西藏人民的热情，希望通过我们的艺术表达传递生命的美好，鼓励跟我们一样的伙伴们、朋友们、兄弟姐妹们一起加油，追逐幸福美好的生活。
7: 我们将以此次公益演出为契机，加强与兄弟省市之间在残疾人文化艺术领域方面的合作，逐步健全各级残疾人文艺团队，推动文化助残走深走实。
3: 演出期间，艺术团还专程走进自治区儿童福利院拉萨 SOS 儿童村开展慰问，把精彩的文艺节目与温暖关怀送到孩子们身边，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艺术魅力，汲取向上成长的奋进力量。
8: 我看到叔叔阿姨表演后，感觉内心很震撼，每个表演都有很大的意义。
9: 多姿多彩的节目让我们大开眼界，希望我们能够向更多的表演者学习，提高自己。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0: 近日，我区新版病理价格及医保支付标准正式落地执行，推出全国唯一分子检测全甲类报销的病理政策，刷新全国病理医保支付力度上限，新政共计33项病理收费项目，支付结构清晰，无乙类报销类目，其中31项纳入甲类医保支付，2项为丙类自费项目。近日，纳曲市3区科技人才深入县乡村开展气象法治宣传及防灾减灾科普宣讲活动，紧扣牧区实际，解读气象相关法律法规，普及气象设施保护知识，围绕大风、雪灾、冰雹等灾害，讲解预警识别、畜牧防灾、应急避险等实用知识，宣讲进一步提升了群众气象法治意识和防灾自救能力。
0: 近日，曲松县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专题辅导讲座，授课团队采取理论讲解、案例剖析、实操教学相结合，逐条解决法典关键核心法条，深入剖析基层工作存在的短板弱项，同时重点讲解了分级定损、替代修复、赔偿资金监管等重点实操业务，有效破解基层生态执法治理实操难题。
10: 近日，波密县举办2026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专题培训。

0: 天的三弦五非遗传承培训，培训由三弦五非遗传承人全程授课，采取理论讲解与实操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围绕三弦五基本动作、琴舞配合、队形编排等内容开展系统教学。培训旨在培育非遗传承骨干，夯实活态传承基础。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备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3: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4: 够了。
5: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6: 门槛已经结束了，
7: 这网回来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网可千万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再来看一下降水方面，预计今天夜间阿里的东部和南部、纳曲日喀则市南部北部、林芝东部和南部、山南的南部和中部、昌都中部北部以及拉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低海拔地方有大雨，其余各地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像明天白天，纳曲的中部、东部、日喀则市南部北部、拉萨、山南以及林芝和昌都阴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余各地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城关区小雨转阵雨，12到23摄氏度。桑珠孜区小雨转阵雨，11到23度。港巴阴天转阵雨，7到18度。萨嘎多云转阴，8到20度。乃东区阵雨转阴，12到23度。琼结阵雨转阴，10到23度。贡嘎小雨，12到23度。巴宜区阵雨，14到24度。墨脱中雨转阵雨，21到29度。朗县阵雨，14到26度。卡若区阵雨转小雨，13到26度。芒康阴天转小雨，10到22度。江达阴天转小雨，11到25度。色尼区小雨转阵雨，7到16度。尼玛小雨转多云，6到19度。索县小雨，9到20度。噶尔多云转小雨，8到20度。普兰多云转阵雨，8到21度。措勤小雨转阴，6到18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3: 这是融化的融，
4: 这是融合的融。
2: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5: 这个是酥油。
2: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6: 您在这儿很危险。
7: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8: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9: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10: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1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2: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3: 换跑？还是中餐呢？
12: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

晚上好，来看天气。昨天我区大部分地方出现了降水，其中拉孜的曲马乡出现了大雨。预计未来三天大部仍有降水。受持续性降水的影响呢，局部地方很容易发生地质灾害。明天向我区大部分地方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特别是在墨竹工卡的东北部、墨脱的中部、措那的东南部以及嘉里的西南部，风险高。

0: 吗？太难了！
1: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2: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3: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找您。
1: 是。
2: 嘉奖，梁、刘、转38军全体同志，此战役克服了上次战役中个别同志某些过多顾虑，发挥了38军优良的战斗作风。尤以113师行动迅速，先敌占领了三所里、龙源里，阻敌南逃北援，敌机坦克各百余，终日轰炸，反复突围，终未得逞，战果辉煌，机脚仅坦克、汽车急进1000辆，被围制敌尚多，望克服困难，鼓起勇气，继续全歼被围制敌，并注意阻敌北援，特通令嘉奖，并祝你们继续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
0: 非常好，马上发。
3: 是。
4: 没等等。
5: 最后一句应该这样写，照这个发。38军问。38军万岁！
6: 38军万岁！彭总，这
5: 38军万岁！
0: 同意。他们一夜飞奔140里山路，死守三所里和龙源里，血战松骨峰。我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当之无愧。38军，当之无愧。
7: 38军，万岁！
8: 38军，
9: 万岁！
10: 万岁！
11: 万岁！
12: 万岁！
13: 万岁！
14: 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
15: 万岁！
16: 万岁！
17: 万岁！
18: 万岁！
19: 同志们，同志们，彭总嘉奖咱们了，嘉奖咱们了。同志们，彭总说，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彭总还说，38军万岁。

0: 叶子龙，到。
1: 主席啊，什么事？
0: 我的香烟怎么不见了？一定是你给我藏起来了。
1: 我又不抽烟，我稀罕那玩意干什么呀？
0: 交出来！
2: 这快交，不是啥。

0: 来，把这个德成药给我点上。哎，主席啊，我看你这几天感冒着急上火，抽太多了。为了您的身体，我就把它收起来了。哎，强词夺理，我这感冒早好了吧？ 还怎么打仗啊？电报里喊出三十八军万岁，这老彭啊，性情中人呢。三十八军确实配得上是万岁军，当然了，其他参战部队也都是真英雄。啊哈，荣臻。
1: 你先拟一个嘉奖志愿军全军的电文，要全面照顾到。
2: 已经在草拟了，
1: 主席，长津湖也到了正较劲的时候，为了减少东线的压力，西线是不是要乘胜追击啊？
0: 宜将胜勇追穷寇，给老彭发电，乘胜追击，一举收复平壤。

0: 美国佬阔气，这真是送给咱们的礼物啊！这美国佬扔掉的东西，比咱们带的都多。
1: 以前，咱们就是太高估这帮美国佬了，几场仗打下来，也不过如此。
2: 对，
1: 美军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不过几仗下来，我们终于让他们明白了，在朝鲜的战场上，没有我38军砸不碎的石头。

0: 摊上怎么办呢？
1: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没听那边枪炮响吗？咱把车开到山那边，就跟大部队会合了。咱赶紧把伤员给移交了，以后咱俩桥归桥，路归路，再也别见了。哎，我还得谢谢你啊，感谢你这一路上给我上的药。
0: 不用谢，那是我的任务，我必须完成。
1: 任务完成，懒了。

0: 电报特意踢倒咱们113师，侄子个小子强行军113次数，这两条腿呢比他每过4个轮子的还快了5分钟抢占阵地。将来的历史一定会记住咱们这决定胜利的5分钟。我不管将来历史怎么记载，我只管现在，咱们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三十八军万岁，咱们师没拖后腿。
1: 师长、政委，你看这汽车还有这么多的箱，这次。
0: 咱们113师是发了表彩啊！这我估摸着，这得有700辆汽车，200多门炮吧？这下全是咱们的了。咱们就是穷小子过年，给了他们美式装备，能把他们赶下海。汽车连呢？汽车连怎么还没到？
1: 我已经命令他们全速赶来，不过只剩下一个学员班7人了。
0: 你打住！汽车连不是5少二人吗？
2: 都吸上了。你给我说的精巧，我说过汽车兵是我们的宝贝疙瘩，是我们的生命线，我还专门让你负责，一仗就给我全军覆没，50个汽车兵，你这是败家！
1: 是啊，美国人的飞机在天上玩命的炸呀，咱们的汽车兵在地上玩命的冲，
2: 我也心疼啊。
0: 老钱啊，咱们的弹药粮食，又是这些运输线上的战士，命患难。
3: 给军部发报，说我们情况紧急，急需汽车兵支援。
0: 命令各单位，凡是能动的战士，都先不要休整，全员登陆大道战场，能见啥是啥。
4: 是。
0: 这谁这么开车呀？哪儿来的司机？我去看看。

0: 哪个部队的？报告首长，三十九军幺幺六师汽车连战士马金虎。
1: 报告首长，三十九军护士王珍珠。
2: 首长，我们拉了一批伤员，需要到后方医院进行进一步手术治疗。
1: 暂定医院就在机队外，人交给我们，跟着我们伤员一块送。
3: 谢谢首长。首长。
1: 我们军在哪儿呢？你们军的情况我不清楚。我是三十八军幺幺三师副参谋长庞赞之，你来的正好。我们正需要汽车兵，看好这些车没有？把这些车给我们开了，站长。哎呦我的妈呀！咱们这是打了一个大胜仗啊！这么多汽车，开到啥时候啊？
4: 集来了，我们赶紧马上就到，抓紧时间，快！
1: 其他汽车兵呢？马上就来，加上你，一共八个。三排长，把伤员安排一下。
5: 是。哎，
4: 我干什么呀？
5: 你没听见吗？部队都不知道在哪儿呢，你跟着。哦，
4: 三排长，
1: 同志们，快过来，都来。
4: 首长说了。 时间不多，咱们文工团也要发挥咱们的作用，帮着多抓几个俘虏。

0: 民兵防空，快！
1: 师长，那酒后的军事大炮呢？

plans won't bomb us. If the CBC army run away, we'll be free.

0: 我们暂时没撤出来，
1: 撤退的命令下得很明确，但我们实在是太缺物资了，战士们实在是舍不得丢啊。
0: 几个学员抢出了其他大车，好在给装满了物资，已经开往小农村做好了掩蔽。另外，还有大量靠人手抢出来零散弹药，没联系清点。
2: 哎，你说那个三十九军汽车连的马进武，怎么还没撤出来？
3: 首长，首长，怎么样？
1: 快隐蔽！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哥，您在这儿很危险。
1: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2: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3: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4: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5: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中弹了吗？我怎么感觉不到疼？
1: 没有，只是擦了点皮，没事。
0: 我只想喝上一口热水。
1: 我给你烧，一会儿就喝了。

全体坐起，原地活动15分钟。

小乔，起来！连城，

0: 冻死了九个，再这么下去，不用美国鬼子来，咱们就全军覆没了。
1: 同志们，我们冷，美国鬼子也冷，咱们再坚持一天，明天就要发起进攻了。
0: 总说明天进攻，这都多少天没有补给了，是不是把我们忘了？
2: 是吗？
1: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
0: 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1: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0: 侦察机来了，隐蔽，
3: 隐蔽。

0: 彭总，彭总，有动向了。东线的美军准备北上，你看看。
1: 再拖下去啊，战士们动也动坏了，还打什么呀？
2: 这美伊师够狡猾的，在盖马高原上走走停停，磨磨唧唧，这绝对是一只难缠的狐狸。
0: 是啊。
1: 东线现在什么情况？应该怎么打？交给宋时轮。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尽快把这些调配的物资送上去。救兵团的战士们呢，肯定是濒临绝境了，不能仗打起来。让十几万大军赤手空拳的去对付美军的坦克大炮吧。
2: 现在西线各军正在严格执行命令，调集支援东线的汽车已经陆续发车，原则是凑够一辆就发一辆，已经打乱了建制。我再去向他们明确一下，告诉我们的汽车兵向东再向东，哪有枪声就奔哪儿去，哪有战场就往哪儿冲。这时候要不顾一切。
1: 好，落实吧。

0: 六五潭里，盖马高原是2天气温，夜晚可以达到零下40度，就算白天，也有零下30度左右。半个世纪以来最低温度。 天公不作美，战士们只能趴在雪地上过夜。关键是不能睡觉啊，如果睡着了，就有可能起不来了。 连干粮也快吃完了，彭总正急得团团转。高岗到朝鲜了吗？
1: 已经到了，他正马不停蹄地在西线基层做考察。他向中央军委表态，说一定想办法解决问题。
0: 古有韩信背水一战传千古，但是跟我们志愿军的卧兵一战比起来，背水又算得了什么？
1: 哎，我们愧对将士们呐。我们和美帝之间物资装备上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主席，夜深了，你也早点休息吧。
2: 睡不着啊，我还要推演一下明天的战场形势。3天了，你才睡了3个小时，你要再这样。
0: 我请总理了，让他找你谈话。你们啊，就让总理省点心吧。他比我睡得还少。今晚是第9兵团10万多将士最漫长、最寒冷的一夜，一想到他们，我根本就没法睡。那干脆，
2: 我也不走了。
3: 同志们，告诉大伙儿一个好消息，咱们明天发起总攻了，连长。 你不用安慰我们，不就是零下40度吗？我也听得出。
4: 同志们，这个消息是真的。我们刚从团部领完命令回来。

0: 真的。连长，我们终于挣脱了。我宁愿死在战场上，我也不想活活的在这冻死。
1: 但是，咱们还需要再坚持最后一晚上。今晚比昨晚还要冷。昨晚咱们连冻死了九个同志，今晚再坚持一下，不能睡。明早点名，我要听到每个人喊到。赵元，啊，该你了。
2: 好。
3: 同志们，还有一个好消息，师部给咱们发粮食了。
4: 粮食，
5: 粮食，
6: 咱们有粮食了，
7: 粮食，
6: 咱们终于有
7: 粮食
6: 了，
7: 粮食，咱们终于有粮食
3: 了，就是土豆。我数了一下，每个人都能分到一个。
8: 就是，
1: 来，拿着，拿着土豆，别着急吃，这玩意儿跟手榴弹一样硬。还是老规矩，放在胳肢窝里捂着。

我明天早上再拿出来试一试，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抿，啊。

0: 天气太冷了啊，千万不能睡啊，困了困了就拉拉枪砖啊啊。这鬼老天机云书队啥时候来呀？
1: 谁呀？
2: 我身上有枪。
1: 咋回事你？赶紧看看人咋样了，快！
3: 别动，伤员，我来。

0: 已经没气了，赶紧把人先带走。王自立，王自立，快把他拉出去，还有气，抓胳膊，来，抓胳膊。
1: 小周，安息吧。等天亮了，会有巡逻的战友给你安葬的。进来，
0: 敲一下人中。哎呀，轻点啊，这门牙都被你敲掉了，
1: 还没使劲呢。
0: 王自立，你别动啊，我看一下。放心，没什么大碍。
1: 多亏了这头盔，要不然啊，你脑袋很有可能开花了。哎呦！
0: 没想到我缴获这美国头盔，还救我一命。哎，别动，把手放下来。放下。听我说，这头盔现在很有可能卡住了，所以你千万不能动。不过你现在没有生命危险，等我们到了医院再想办法帮你取下来。
2: 完犊子，车报废了。
0: 你小子没事就行，别愣着了，赶紧把车给我推开，快点！师傅，这咋推啊？把车上的货卸了，然后把这条路腾开，快点，没时间了。美国佬的飞机说来就来，大家快！来，慢点。
2: 那小心。这是药品，小心啊，小心。大家听好了，我强调两点纪律：第一，一会儿在路上。 不管哪辆车，让敌人打中起了火，车上所有的人第一时间先把火给我灭了，同时把车给我靠边。有必要的话，把车可以直接开沟里，你就记住，不能因为你一辆车把路给我堵了，听见没有？
0: 是。
2: 来，来，来。第二点，自己管好自己的车。 别人的车出事了，跟你没关系，不能停车，更不能下来。这给我往前开，驾驶员要是死了，副驾驶给我顶上，两个人要都死了，自然会有人给你们安葬的。师傅，战友之间从来都讲究同生共死，怎么能不管别人呢？
3: 因为我们是汽车兵，唯一的任务就是以最快时间把物资给我送上去。
2: 一分钟、一秒钟都有可能改变战况。
3: 这个时候。
0: 我们必须把所有事儿都放下，心里想着前线的战友们就指着这批物资救命呢。明白了，不管不顾往前冲，
3: 马金虎，你可以呀，赶紧干活吧。
0: 你别不知好歹，我想跟你说的是，从现在开始，你说啥，我听啥。
4: 就整那些没用的，
2: 来！别管飞机，继续搬东西，快点！
5: 是。
0: 马金火，你疯了？就算车跑不了，应该让人立刻隐蔽啊，不能白白牺牲人命。
2: 这条路我说了算。王振柱，你不是说以后听我的吗？
0: 是啊。
2: 交给你一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

0: 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九兵团二十军五十八师幺七二团三连杨根思手里。
1: 这杨根思是谁啊？
0: 小金子，到！一会儿我把老美的飞机引开，你当队长，带着所有人冲过这条防守线，一直往东扩开，听见了吗？
2: 是，队长。
0: 满金火！你上来干啥呀？赶紧给我下去！这大片乱，来不及了。做绳子，把自己捆接上，快点！

0: 终于是物资了，这路咋开呀？咱也不认路啊！师傅说过，白天会有我们的防空瞭望哨一路护航，咱们勤奋一点，一定要把物资送上去。
1: 彭总，彭总，刚刚接到了电报，美国加大了轰炸力度，发动了所谓的“空军战役”。现在白天晚上飞机不停地在轰炸，据不完全统计啊，至少60%以上的汽车出门不到5个小时之后就被炸毁，剩下汽车呢正在不顾一切地往东跑。
2: 九兵团有动静吗？
3: 宋时轮他们已经4个小时没有联系上了。九兵团现在面临的困难是前所未有的。
2: 毛主席调他们入朝，就是看中他们韧劲儿、狠劲儿。我相信他们。夜阑卧听，风吹雨。 铁马冰河，入梦来。盖马高原的决战就要开始了。九兵团10万铁军，爬冰卧雪10多天。现在部队是个什么状况？哎，真是替他们揪心呐。

0: 长津湖之战，不仅仅是一场战役的胜负，而是新中国的军队在人类战争史上，在面临生死极限的情况下，对美军第一王牌师主动发起的歼灭战。王牌对王牌，如果我们战而胜之，全世界都会明白，中国军队在世界上站起来了，也就是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站起来了。
1: 难怪主席对长津湖这么重视。1950年11月27日，以轻步兵为主的我军第9兵团10多万将士，在零下30度极寒条件下，隐蔽待敌10天之后，迎来了美军最强王牌陆战第一师。长津湖之战，在朝鲜东北部盖马高原，正式打响。
2: 彭总，我是宋时轮。
3: 我们已经把美陆战第一师和步兵第七师的一部分隔包围在柳潭里、新兴里和下碣隅里。
2: 敌军的炮火很猛，我们准备集中绝对优势兵力，
3: 先歼灭新兴里的敌人，再转移兵力，逐个歼灭
2: 柳潭里、下碣隅里之敌。
4: 好。

0: 志愿军全歼美第七师第三十一团级战斗队，创造了志愿军一次战斗及歼灭美军一个加强团的模范战例。新兴里战斗后，东线之敌全线动摇，长津湖地区美军开始向南突围。
1: 美军陆战一师已经被我们分成五段包围，但是敌人的火力太猛了，我们无法吃下去。
2: 我们的炮兵呢？
3: 九兵团的迫击炮在极寒天气下现在大部分都无法正常使用，我们的战士在被迫用轻武器对付美军的坦克大炮。
4: 天亮还有飞机呢。
3: 是啊，
4: 电告宋时轮，绝不能跟美国打僵持战，要集中兵力攻其薄弱。
5: 是。
4: 战况要第一时间向毛主席汇报。好。
6: 六滩里伏击打了敌人的措手不及，美军已经被分割包围，九兵团最擅长的伏击战术有了用武之地。
5: 嗯，是开了个好头啊，但是战士们成批的冻伤，拼到了生理极限，要想吞掉以逸待劳的美军王牌时，谈何容易啊。美军一定会合兵一处再强行突围，发电报提醒彭老总务必将美军各个击破。哎，还有这个，这里是重中之重，
6: 下碣隅里机场。
5: 对，要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攻占这个临时机场，这是全局的生死扣，失去了机场，陆战一师就失去了源源不断的物资补给，那就是一头垂死的老虎。

0: 进入战斗位置，连长，这家伙我在淮海战役时候见过，能打坦克的重机枪。
1: 小德班，
0: 连长，干得漂亮！一枪就打死一个机枪手，给你鸡公。
1: 连长，说叫我大名字。
0: 小德班，打完这一仗，我正式叫你刘贵来同志。
1: 谢连长。
0: 慢点吃啊！咱们步话机坏了，你去团部报件。
2: 302排，占领2070高丽。指挥员杨根思，请团长放心，人在，阵地在。
3: 是，连长同志。
0: 哎，等会儿，把这个当官的押回去审问。是，走，快。
4: 同志们，加紧收工势，准备迎击敌人反攻。报告。彭总，昨晚我二十军占领了下界迂里多处阵地，但是今早在美机的疯狂轰炸下，阵地又被美军几乎全部夺了回去。
5: 几乎？
4: 目前还有一处阵地。
5: 107高地还在我们手上。这里是美军向南逃窜的必经之路，非常重要。
6: 电告宋时轮，一定要给我守住了。是。Just a small highland. Why can't we take it? That's where we break through. Second Battalion has launched 8 non-stop assaults. There might be no one alive at the front. I will order another assault immediately. This time, we will take it for sure. Take it. If they fail again, then I will do it myself.

大家好，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大圈，

0: 次吃了顿饱饭，美国人
1: 之后别说话。
0: 连长，俺再问你最后一遍，你真的握过毛主席的手吗？你是骗俺的吧？
1: 是，我是骗你的。现在可以休息了，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0: 俺知道你是骗俺的，俺不怪你。俺知道你是鼓励我们。
1: 大学生，
0: 连长，
1: 我在。
0: 下辈子还是你的兵。
1: 好，好，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大军儿，大军儿，大军儿。

立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你那每天哪点的事？这天你出生说哪呢？你俺们家大概用过吧？俺们家也出生没大长点吧？俺爷爸都中国这边。

0: 俺们一米几，俺们这拉大伙这边是，哦，现在咱们接不了的客户的多，俺们这拉的嘞，估计接不了的。
1: 我叫扎次，我是来自西藏江孜县，我目前在拉萨做儿童早期阅读跟早教托育的服务工作。2017年，我回到拉萨创业，把目光放在了儿童早教行业。我希望用书本为高原的孩子们打开一扇看世界的窗，让书香陪伴童年成长。希望朗朗书声回荡在学育街巷，让藏族小朋友们从小浸润文字力量，在阅读里认知美好，涵养心性，开阔眼界。
2: 请得生机几岁，请得生机一岁，请得生机松岁，请得生机十岁下三段。俺最我要请举个，你们记不得呀？还最三段，请得生机十岁下三段。
1: 我毕业之后一直是在做教育领域，所以对于整体的，就是西藏的教育资源方面，尤其是民间的这个教育资源方面，有一个基础的了解之后，发现0到6岁这个是，极其的空缺的。随着我自己的学习，慢慢了解到，0到6岁的早期的教育跟早期的这种阅读启蒙，对于孩子一生的影响，它其实是更大的。所以发现，在最需要这个资源的地方，感觉最欠缺。我们希望通过，在这个空白的领域，以我们民间的这种力量，补充一些儿童早期教育的资源，跟儿童早期阅读的一些资源。
3: 我生在高原，长在高原，这片辽阔纯净的雪域滋养了我的童年，也刻进了我的骨血。大学走出这里，看过外面的世界，心里最牵挂的始终是家乡的孩子。我深知高原早教资源有限，很多孩子缺少优质启蒙，也少有机会亲近阅读，打开眼界。我的初心很简单，让高原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温暖科学的早教，在书香里看见远方，用坚守与热爱陪伴高原孩童在书香滋养中向阳生长，让教育与阅读的温度洒满这片我深爱的土地。
1: 蚂蚁和西瓜还有这两本书对吧？彩虹色的话，可以的。这本书挺有六一儿童节的感觉。2017年，在做诺诺之前，其实在儿童早期教育，包括儿童早期阅读的领域，差不多是一个空白的状态。对于绘本以及亲子共读的阅读形式，它是一个非常新的东西。为什么要这么早，孩子还不会识字的时候要给孩子讲故事，就是把它的重要性告知给家长。我们在做推广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出现另外一个阻力，什么呢？就是说短视频的这个崛起，相对慢的这种绘本的阅读形式就不太有耐心去做。推广这个理念，让大家知道绘本的价值，以及如何把绘本以亲子共读的形式阅读，这个其实是从创业之初开始，我觉得是我们最大的困难吧。
4: 鳄鱼忽然灵光一闪，我要举办一个才艺大赛，提供超级有诱惑力的奖品，这样大家又能聚在一起了。说完，鳄鱼马上就写了个通知。
1: 最初我们是通过建立一家儿童阅览室，给孩子们每周举办阅读活动，老师现场给孩子们讲故事，让家长们看到，然后希望他们在家庭里面去实践这个亲子阅读，慢慢的孩子爱上就是阅读，甚至最多的时候是每个周六20多个孩子来听这个绘本之旅。我们也积极地跟这边的一些公共图书馆去推广这个儿童的早期阅读这种形式，借助公共资源的力量，把这个阅读形式推广给更多的这种受众吧。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回乡创业这条路远比我想象中艰难，推广幼儿阅读，搭建阅读空间，更是一路荆棘，无数个瞬间也曾有过迷茫与动摇。可每当看到孩子们渴望书本，眼里闪着光亮的模样，我便瞬间坚定，执着坚守，只为给高原的孩子们打造一方温暖的阅读小天地。这不仅是我一人的初心，更是我与这群雪域孩童共同的梦想。我愿跨过风雨，守住微光，让书香扎根高原，陪伴他们在文字里看见更辽阔的远方。
0: 我觉得还是有些词汇要斟酌一下。汉语里面是摸摸右边的黄色了，是吧？等一下，大恒大
1: 做绘本馆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有些家庭、有些父母，他其实汉语不是特别好。为了让更多的这种藏族家庭，更早的以藏语阅读的这种形式接触儿童早期阅读，我们需要给他们提供一些优质的藏语的儿童绘本、藏语的儿童读物，所以我们就开始了这个藏语绘本出版的这个业务。从国内的已经出版的汉语的绘本，还有国外的一些经典的绘本，把它们翻译成藏语，受到了很多家庭的认可吧。从2019年开始，到今天已经出版了48种藏语的儿童绘本，不管是推广这个阅读形式也好，还是推广书，整体的这个效果感觉非常不错。
5: 我喜欢关于那些海洋呀、恐龙呀那种书里面有本领，如果学校里面让我们讲故事的话，我们可以自信地讲出来。
1: 我希望有更多的这种家庭能够让孩子从这种屏幕里面带出来，到图书馆里面跟孩子一起探索一个故事，探索一本书。我觉得这样的事情是能够对孩子的成长也好，还是说家庭的这个亲子关系也好，我觉得都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我原先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是给西藏的孩子们出版100种藏语绘本，那前面的差不多50种主要是以翻译为主，然后接下来的话想慢慢的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原创的藏语故事这块。在今天这样的快节奏的生活里面，其实孩子需要父母的陪伴，需要慢慢的一起穿越故事，在故事里面去成长，去做链接。我们希望能够给西藏的孩子们创造一个能够安安静静阅读图书的空间，能够给父母们提供这样一个优质的选择图书的空间，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在书的世界里，希望他们能够在故事里面找到彼此，找到宁静。
3: 幼儿阅读与早期教育是照亮孩子未来的微光，这份扎根基层、深耕故土的责任早已化作我前行的底气。我始终相信，点滴坚守终会汇聚成光，书香终能滋养童心。愿高原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文字里开阔眼界，心怀热爱，向阳而生，烛光而行。

千锤百炼，一枚银饼华丽变身，精雕细琢，一块顽石脱胎换骨，文煮慢炖，一碗丁肉鲜嫩醇香。从年楚河畔到帕里草原，从指尖记忆到舌尖美食，日喀则的非遗魅力四射，璀璨夺目。

每天清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的扎西吉采社区都会被节奏明快、此起彼伏的金属敲击声唤醒。循声而行，穿过这个门洞，就仿佛进入了一个光彩熠熠、琳琅满目的艺术宝库。自古至今，金银铜器在青藏高原广为应用，备受青睐。这些精雕细刻、玲珑剔透的酒具、茶具、首饰和服装配饰，既体现出巧夺天工的精湛工艺，又蕴含着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它们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实用器具，更是民族文化的鲜活见证。在扎西吉采金银铜器加工厂的打制车间，李多正在专注地忙碌着。几块不起眼的银块将在他的手中华丽变身，被打制成一套融合传统工艺与现代审美的银底鎏金茶具。李多介绍说，这套茶具是一对新人特意为即将举行的婚礼而定制的礼器，由底座、杯身和杯盖三部分组成。杯身为温润的瓷质，底座和杯盖则是采用银底鎏金的工艺。今天，尼多首先要制作茶具的杯盖部分。将几个银块慢慢融化为银水，等到冷却后，便得到一块粗糙的银饼。

韧性，这是敲打塑形的最佳时机。他手持铁锤，先是轻轻敲打，仔细修整银柄的边缘，随后加大力度，重力敲击，让银柄在力量与温度的作用下逐步变薄，慢慢向银片

他一边敲打，一边密切观察银饼的形状变化。一旦发现温度降低，便立即放回炉中重新加热。尼多熟练地转动喷枪手柄上的旋钮，火焰的大小随之精准调整。火焰太强，银饼容易融化变形；火焰太弱，银饼则坚硬难以敲打。这个火候的掌控，没有数年的经验积累，很难做到恰到好处。

乍西集采金银断铜技艺有200多年的历史。19世纪的时候，一些从事金银铜器制作的工匠聚集在乍西集采附近，他们开设家庭作坊，专注于制作各类金属制品。这些器具造型精美，工艺精湛，兼具实用与观赏价值，因而深受人们喜爱。久而久之，乍西集采金银铜器的美名就传遍了整个西藏，成为日喀则乃至青藏高原金属工艺制品的杰出代表。加热，敲打，再次加热，继续敲打。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小小的银柄渐渐变成了光泽出显的银片。这时，尼多使用一个类似圆规的工具，大致确定银片圆心的位置。而后以圆心为基点，画出一个正圆形。紧接着，小心翼翼剪去边缘多余的部分，一个规整的圆形银片便呈现在眼前。接下来是塑形环节，要将平面的银片制作成立体的杯盖，这是对匠人技艺与耐心的双重考验。这样的敲打每一天都要重复上万次，尽管枯燥，却又充满创造的乐趣。敲打时，尼多必须全神贯注，心无旁骛，随时根据银片的变化调整力度与角度，保证器皿造型规整，薄厚均匀，凸显出器物的美感。打坯塑形之后，尼多将杯盖坯子交给同事罗布次仁，进入最为精细的錾刻纹饰工序。装饰图案的选择是器物灵魂的体现。乍西集采金银断铜技艺的传统图案多为吉祥八宝、缠枝莲、卷草纹等，这些蕴含着祈福纳祥寓意的线条，早已深深烙印在罗布次仁的脑海中。无需参考图样，他便能徒手绘制。绘制好图案，罗布次仁便开始了细致的雕刻。不同的线条、不同的纹饰，需要使用不同的錾子。这些特制的錾具共有20-30种，常用的也有7-8种。铁锤轻敲錾子，发出清脆的叮叮当当声，如同一首灵动的乐曲，在银器表面谱写着华章。罗布次仁忙碌的时候，尼多也没有休息，他走到几个徒弟旁边，仔细查看他们的工作进度，耐心指导操作手法。

0: 从前，扎西吉采金银断铜技艺，实行家族内部传承。每个工匠都有自己祖传的家庭作坊和从不外传的工艺技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技艺的纯粹性，却也限制了它的传播与发展。为了更好地传承这门古老的手艺，扎西吉采如今已改为学徒制。只要对这门技艺有兴趣、有耐心，都可以来这里拜师学艺。三年学徒期满，徒弟们可以选择留在加工厂做工，也可以选择自己外出创业，将这门技艺带到更广阔的天地。倪多年轻时也是从学徒做起，深知学艺之路的艰辛。他从不吝啬自己的技术和经验，从火候的掌控到敲打的力度，全部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人。在他看来，只有让更多年轻人掌握这门手艺，扎西吉采金银断铜技艺才能在光阴的流转中永葆生机。雕刻好纹时，就进入了鎏金工序，这是让银器绽放璀璨光彩的关键步骤。尼多取出一种名叫昂巴的特殊泥浆，小心翼翼地涂抹在银器不需要鎏金的部位，这层泥浆将起到隔离作用，防止黄金附着。随后他将黄金与水银按照特定比例混合在一起，细心地涂抹在杯盖需要鎏金的区域。涂抹完毕后，将杯盖放入炉中烧制，水银遇到高温逐渐挥发，而黄金则牢牢地附着在银器表面。经过一个星期的通力合作，尼多和同事们终于完成了这套定制茶具。鎏金后的银器，金银相映，光彩夺目，既保留了银器的厚重，又增添了黄金的华贵。整套茶具造型圆润大气，雕刻巧夺天工，纹饰精美繁复。这不仅是一套实用的器皿，更是值得珍藏的艺术品，既蕴含着吉祥祈福的美好寓意，也承载着传统技艺的温度与力量。人部在藏语中意为聚宝地或多宝，自古以来这片土地物产丰富，宝藏聚集。在众多的矿产资源中，人部玉石的名气尤为响亮。人部玉石质地细腻温润，具有类似油脂和玻璃的独特光泽，颜色丰富多样，其中以墨绿色最为常见。早在15世纪初，人部当地的工匠便发现了这种玉石的独特价值，开始用它雕刻茶杯、玉碗等生活用品。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人部玉石雕刻技艺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在人部县的玉器雕刻工匠里，尼玛是当之无愧的代表性人物。他15岁便拜师学艺，与玉石打了60多年的交道。1992年，尼玛在县城创办了自己的玉器雕刻公司，将产品从传统的茶杯、玉碗等器皿拓展到项链、手镯、摆件等饰品。同时，他积极与内地的玉雕同行交流合作，吸收借鉴汉式玉雕的技艺，生产出许多汉藏风格相结合的玉雕产品。
1: 香炉的特点有2种，一种的话藏式的，有8宝，

0: 比如的话汉水调龙的，这个的话这个全角的话全部里面掏出来的做的，不是粘的。
1: 尼玛常说，人不玉石雕刻技艺想要传承的好，发展的快，就不能固步自封，闭门造车，必须打破藩篱，开拓创新。在他看来，传承不是墨守成规，而是在坚守核心技艺与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不断适应时代的变化。这一天，尼玛和徒弟次仁扎西来到了他们存放玉料的仓库。这些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玉石原料都来自仁布县茶巴乡的大山深处。对于玉雕工匠而言，选材是制作玉器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一块好的玉料能让后续的雕刻事半功倍。
0: 浇水的话，那个用那个颜色，还有有裂纹，有没有这样看一下？还有有口子的话用不了。
1: 尼玛介绍说，仁布玉石属于软玉，比较适合手工雕刻，能够很好地展现作品的细节与质感。选材时需要综合考虑玉料的形状、大小、纹理、光泽等多种因素，根据最终想要制作的成品来决定取舍。
0: 今天做的那个，做一个羚羊，西藏的那个特色嘛，那个。
1: 经过认真比较和仔细斟酌，尼玛师徒最终选出了一块玉料。不过，它的品质究竟如何，内部是否有隐藏的裂纹或杂质，还要等到切割之后才能知道。来到制作车间，师徒二人立即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中。尼玛熟练地调试着切割设备，次仁扎西则按照师傅的要求，在玉料表面小心翼翼地画出切割辅助线。随着切割机的齿轮飞速转动，玉石被一点一点地切开。此时，尼玛师徒二人的神情显得格外严肃，眼神紧紧盯着正在切割的玉料。他们知道，能否制作出一件完美的藏羚羊玉雕，答案在这一刻即将揭晓。尼玛介绍说，在他年轻的时候，包括切割在内的所有工序都是纯手工制作。如今，现代化的机器设备被引入到玉雕制作中，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降低了部分工序的难度。不过，手工雕刻的核心技艺依然无法被机器替代。切割完成，幸运的是，这块玉料内部质地均匀，没有任何隐藏的裂纹和杂质。在玉料的新鲜切面上，次仁扎西开始勾勒藏羚羊形象的大致轮廓。徒手绘画是玉雕工匠的基本功，这需要一定的天赋，但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只有将藏羚羊的形象特征牢记于心，才能做到心手合一、运笔自如。轮廓画好后，次仁扎西坐到工作台前，开始雕刻藏羚羊。飞转的齿轮沿着绘制好的线条，将玉料不需要的部分一一去掉。尼玛在一旁仔细观察着玉料形状的变化，不时提醒次仁扎西注意切割的角度和力度。次仁扎西熟练地操作着机器，每一次切割都小心翼翼，生怕破坏了整体造型。雕刻出藏羚羊的大致形状后， 四人扎西将刀具换为模具，开始进行精细打磨。玉料上粗犷的切割痕迹被一点一点磨去，藏羚羊的身体表面逐渐变得圆润光滑。这个步骤必须胆大心细，高度专注，否则一个极小的失误都有可能造成玉料断裂，导致前功尽弃。经过一天的忙碌，尼玛师徒终于完成了这件作品。玉雕藏羚羊浑身散发着温润的光泽，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有人说，玉雕是减法的艺术，剔除杂质，留下纯粹。而传承则是加法的责任，加上创新，守住根脉。在尼玛师徒等工匠们的传承接力下，仁布玉石雕刻技艺在岁月的沉淀中愈发醇厚绵长，绽放出永恒的光彩。十月下旬，帕里镇迎来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这座平均海拔4370米的高原小镇，披上了一层洁白的盛装。帕里镇四周环绕着巍峨的高山、广阔的草甸和清澈的湖泊，是西藏著名的牦牛产区。帕里牦牛体型健硕，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在当地人眼里，一碗热气腾腾的帕里丁肉是冬日里驱散寒冷、温暖身心的绝佳美味。这家名叫朱姆拉日的藏餐馆隐藏在街巷的角落里，看上去并不起眼。不过每到饭点儿，这里就会顾客盈门，热闹非凡。南来北往的食客们围坐在餐桌旁，一边谈论着家长里短，一边品尝着高原美味。他们之中有当地的牧民，有远方的游客，还有返乡的游子。大家不约而同聚集到这里，只为品尝那一碗色香味俱全的帕里丁肉。
2: 味道可以，特别好香的，
3: 特别新鲜，好嚼，汤也好喝。
4: 亚东县帕里镇肉丁的最好吃的这里。
1: 帕里丁肉以其鲜香软糯的肉质、浓稠醇厚的汤汁，赢得了人们的青睐。牛肉的鲜美与调料的香味深度融合，形成独特的风味，成为帕里镇一张亮丽的美食名片。

格桑拉姆经营珠穆拉日藏餐馆已经有20多个年头，凭借着地道口味和诚信经营，这家餐馆在帕里镇有着不小的名气。帕里丁肉的美味首先源于极品的食材。格桑拉姆始终坚持选用本地的帕里牦牛，而且只购买带有少量筋膜的牦牛后腿肉。他认为纯瘦肉虽然鲜嫩，但炖煮后容易发柴，而带有少量筋膜的后腿肉经过长时间的文火慢炖，筋膜会变得软糯可口，肉质也会更加鲜嫩多汁，口感层次更为丰富。切肉时需将肉丁大小控制在1公分左右，格桑拉姆解释说，肉丁太大不容易入味，太小则容易煮烂失去口感，只有切得均匀，炖煮时才能受热一致，确保每个肉丁都鲜嫩可口。格桑拉姆将肉丁放入锅中，加入冷水，然后开火加热。当水温逐渐升高，肉丁中的血水会慢慢吸出，形成一层浮沫漂浮起来。这时，格桑拉姆快速将浮沫舀出。这个步骤看似简单，却对口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浮沫的主要成分是肉中残留的血水和杂质，去除浮沫可以让肉味更加纯净。格桑拉姆把火调小，文火慢炖能让坚实的肉质慢慢软化。如果使用大火的话，肉丁表面会快速收缩，导致肉质口感发柴。格桑拉姆使用的调料都很普通，盐调味的同时让肉丁轻微收缩，锁住内部汁水，姜末能去腥软化鸡肉纤维，同时提升肉香，花椒它的麻香能中和牛肉的油腻感，让口感更清爽，辣椒给肉丁增加独特的辣味，还能为食客驱散高原的寒冷。2个小时之后，肉丁慢慢入味，汤汁逐渐浓稠，风味独特的帕里丁肉终于可以出锅了。格桑拉姆将丁肉盛入特制的瓦罐，淋上浓郁的汤汁，热气腾腾，鲜香诱人。随后撒入葱花，既调味又增色，可以提升食欲。帕里丁肉通常搭配青稞面饼或者米饭一起吃。舀起一勺丁肉放入口中，辣椒的微辣、花椒的淡麻以及牛肉本身原汁原味的鲜香在口腔中慢慢散开，温润适口，回味绵长，让人不禁神清气爽，胃口大开。对亚东人而言，帕里丁肉不仅仅是一道普通的菜肴，更是一抹童年的记忆，一条情感的纽带。无论何时何地，一碗热气腾腾的帕里丁肉总能让人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品尝到故乡的味道。每天尼多都以千锤百炼的坚守
把金银铜器打制出夺目的光彩，

尼玛师徒通过精雕细刻的执着，赋予顽石生命与灵魂。格桑拉姆则用文火慢炖的耐心，烹制出地道的高原美味。这些非遗项目分别属于不同的行当，但是却有着共同的灵魂，那便是匠人们世代相传的匠心。这份匠心是择一世终一生的承诺，也是传技艺守根脉的担当。在日喀则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这些非遗项目源远流长，熠熠生辉，永远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区大部分地方出现了降水，其中拉孜的曲马乡出现了大雨。预计未来三天大部仍有降水，沿雅江一线多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预计今天夜间，阿里东部南部、纳曲日喀则南部北部以及林芝东部和南部、山南南部和中部、昌都中部北部、拉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低海拔地方有大雨，其余各地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明天白天，纳曲的中部、东部、日喀则是南部和北部、拉萨、山南以及林芝和昌都阴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余各地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交通出行方面，明天向阿里的南部、纳曲的东部、日喀则是南部、林芝、山南和昌都的国道沿线有小到中雨，部分路段有中到大雨，尤其是南部低海拔路段有大雨，过往车辆需谨慎驾驶。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小雨转阵雨，12到23度；桑朱子区小雨转阵雨，11到23度；色尼区小雨转阵雨，7到16度；巴宜区阵雨，14到24度。乃东区阵雨转阴，12到23度；卡若区阵雨转小雨，13到26度；噶尔多云转小雨，8到20度；普兰多云转阵雨，8到21度；芒康阴天转小雨，10到22度；聂拉木小雨，9到17度；墨脱中雨转阵雨，21到29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小雨转阵雨，12到23度；扎什伦布寺小雨转阵雨，11到22度；罗木林卡小雨转阵雨，12到23度；羊卓雍湖小雨，7到17度；甘仁波齐多云转阵雨，8到20度；独狼林海阵雨，14到26度；雍布拉康阵雨转阴，12到23度；桑耶寺小雨转阴，12到23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

0: 全国残联对口援藏工作现场会召开，王军正、程凯出席并讲话，噶玛泽登、周长奎出席。亲切关怀，温暖心田，谆谆嘱托，催人奋进。全区各族人民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厚望转化为守护绿水青山的实干担当，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第六届藏博会主题集中采访活动启动，多路记者探访我区发展新貌。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坚持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办节宗旨，集中展示新时代西藏文艺事业繁荣发展丰硕成果。中国残疾人艺术团首次进藏开展公益慰问演出，展现特殊艺术魅力，传递积极向上正能量。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全国残联对口援藏工作现场会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中国残联主席程凯出席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出席。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中国残联和残联系统长期以来给予西藏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社会大局持续保持和谐稳定，经济高质量发展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民生福祉持续增进，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边境地区现代化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成绩的取得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英明领导的结果，充分证明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英明正确，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完全符合西藏实际，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也离不开中国残联和残联系统的大力支持。长期以来，中国残联和残联系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对接西藏发展需要，从人才选派、项目实施、资金保障等方面持续加大支持力度，为西藏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军正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把残疾人事业摆在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重要位置，进一步强化社会救助保障，大力促进残疾人力所能及就业创业，健全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充分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努力推动西藏残疾人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自治区残联和相关部门要全面落实本次会议精神，压实工作责任，配合落实好各项援藏部署，推动对口援藏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程凯指出，对口支援

0: 西藏是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扶残助残是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有温度、接地气的重要载体。残疾人工作是民生保障、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残联系统援藏工作，既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也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残疾人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重要指示的具体实践，必须从政治全局战略高度深化认识，扛起责任。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统一思想，深化认识，牢牢把握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的重要要求，通过扎实开展对口援藏工作，进一步增进西藏各民族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广大残疾人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感受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要将残联援藏工作主动纳入当地党委政府援藏工作大局，统一部署、统筹谋划、同步实施，并加强对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的统筹，做到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软硬结合、精准务实。要聚焦差异化需求，适配高原场景，分类制定帮扶举措，精准匹配援助资源，优化服务供给，搭建交流平台，补齐残疾人服务短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围绕贯彻实施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凝聚残疾人事业发展合力，用好对口援藏有利契机，培育增强内生动力，全面推进西藏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会上，浙江、广东、西藏三省区残联做交流发言，自治区领导平措淡增出席，中国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胡向阳主持，中国残联相关部门、对口援藏省市残联和四川省、云南省、甘肃省、青海省残联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在藏期间，与会代表还前往自治区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自治区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拉萨市残疾人之家调研，部分省市残联深入对口支援地市进行项目对接。蓝天澄澈，碧水奔流，美丽西藏建设正书写崭新篇章。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嘱托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一年来，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锚定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目标，把总书记的深情厚望转化为守护绿水青山的实干担当，让雪域高原的生态底色更加厚重、更加鲜亮。南北山绿化工程持续推进，荒坡铺绿，花木成景，曾经的荒山秃岭如今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不仅绿起来，更朝着美起来、活起来提质升级。
1: 看我现在所在的彭初隧道片区，在这个季节呢迎来了最美的模样，各类花木呢是次第绽放。我手边的这个呢就是榆叶梅，看它的花朵娇俏粉嫩。在这个山上呢还有丁香花、北美海棠等等花开的树种，搭配着满山的这个常绿树种点缀其间，
2: 包括两江巨柏、拉萨黄花木、光核桃，增加一些景观色彩。通过不同的树种搭配，乔木、灌木、落叶和常绿不同搭配，丰富南北山的生物多样性。
0: 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再次叮嘱全区各族人民，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牢记总书记嘱托。一年来，美丽西藏建设迈出崭新步伐。今年五一前夕，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张慧芳创新团队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这支集技术攻关、科研创新、成果转化于一体的环境监测骨干队伍，常年奔波在高山雪岭、江河源头、丛林秘境，用心、用情、用力守护世界屋脊的生态净土。
3: 是初心不改吗？要永远记住我们是如何出发的，我们要为这个社

0: 会为这个国家要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贡献。在这个平凡工作岗位中，我们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前进。我们一批一批的专业技术人员成长起来，我们这个团队会一直走下去。
1: 总书记要求我们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我们监测的目的就是为了精准把脉。这一年来，我们不光增加了监测点位，还引入了卫星遥感技术。数据显示，西藏的空气优良天数比例保持在99%以上，主要江河、湖泊水质全部达标。这些数字背后是我们对总书记、对全国人民的承诺。请祖国放心，亚洲水塔是干净的、安全的。
2: 总书记的深情嘱托化为生动实践，持续激励着370万高原人民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而努力奋斗。晨光微明，在高海拔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域双湖县鸭木管护站，管护员洛桑什达索朗曲培早早起身，简单用餐后细致清点望远镜、红外相机、对讲机等巡护设备，整装开启每日的巡护工作。这片区域安装的野外红外相机经常能拍摄到珍稀野生动物出没。
3: 现在拍到了什么？
4: 我看一下，好像有一个学霸。
2: 目前双湖县已建成15个标准化野生动物专业管护站，配备135名专职管护员、74名野生动物保护专员，搭建起3级立体化巡护管护体系。
5: 上级持续加大管护能力提升，今年政府再次投入1400万元新购置16辆巡护皮卡车，大幅提升了偏远区域机动巡护能力，全面提升基层管护质效。
2: 如果说南北山是点，羌塘是面，那么河湖长治与岭长治就是穿点成面的经纬线。一年来，我区持续加强岭长治、河湖长治，在这片土地上，每一座山都有监护人，每一条河都有大管家。前不久，沙南市举办2026年度河湖长治及水资源管理培训班，邀请长江水利委员会和自治区水利厅相关领域专家，围绕涉河审批、日常监管、河道采沙管理、水利行政执法等核心业务开展系统教学，通过理论讲授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靶向破解基层工作中的难点堵点。
6: 主要就是补齐基层的河湖管护的业务短板，提升一线工作人员的实操能力，帮助大家学懂弄通业务的规范，切实充电赋能，推动河湖长治和水资源管理工作提质增效。
2: 从南北山绿化到羌塘深处的巡逻守护，从生态监测前沿到河湖岭长治的持续推进，西藏各族儿女正以感恩之心、实干之力，守护好世界屋脊的每一片绿、每一条河。美丽西藏正在总书记的关怀指引下，铺展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这份美丽属于高原，也属于时代。今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在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专栏中刊发文章，牢记殷殷嘱托，奋进时代新城。文章说，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定向领航、擘画蓝图，为我们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增强底气、注入动力。一年来，全区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紧扣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聚力推进4个创建，努力做到4个走在前列，感恩奋进推动我区各项事业行稳致远。文章说，立足新起点，迈步新征程，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必将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殷殷嘱托转化为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强大精神动力，转化为加快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各项事业的具体实践，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实际成效，同全国人民一道共赴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
3: 23号第六届藏博会主题集中

0: 采访活动正式启动。来自中央媒体、区外省市媒体、自治区主要媒体的记者团分三路，将在8天的行程中全力采集一线新闻素材，为第6届藏博会预热宣传积蓄内容。昌都路线采访团走进昌都市卡若区日通乡，在当地藏药厂古籍藏医研究展览室、药材晾晒区、生产厂房以及藏药材种植基地实地走访，近距离感受藏东传统藏医药文化的传承底蕴与现代化发展成果。
1: 对这条线特别期待，有文旅融合、非遗传承，还有生态保护，这些都是我们特别关注的。借助藏博会开放的平台，通过我们中新社强大的对外宣传的平台，向海外讲述更多新时代西藏发展的故事。
2: 接下来的几天，我将报道西藏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民生改善的实际成效，把藏博会文旅富民产业兴藏的主题提前传递出去，为藏博会举办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0: 在素有青稞之乡美誉的日喀则，采访团走访当地企业，近距离探秘高原青稞的深加工蜕变之路，深入日喀则国际陆地港，切身感受这座边境城市对外开放的澎湃动能。
3: 感受到日喀则作为西藏第2大的城市，它所拥有的产业，它所进行的发展都是有目共睹的，不管是啤酒厂还是这个陆地港，都其实是体现出西藏对于商业的发展越来越便利化，然后能够更多的欢迎全世界包括不同地区的人们来进行投资，来进行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
0: 在林芝，采访团深入雅尼国家湿地公园，实地调研高原湿地生态保护工作，感受新时代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湿地内青山叠翠，碧水潺潺，水鸟翩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景象令人印象深刻。
4: 我们围绕生态治理、清洁能源、旅游产业开展为期8天的调研采访活动，我们希望以我们媒体人的视角来展现西藏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更多人看到美丽的西藏。
5: 一方面对这边的文旅产业的发展会比较感兴趣吧，因为这边有很多很优美的景点，另一方面呢，有专注我们西藏当地的一些特色产业，还有一些养殖方面的一些产业，通过发展这方面的一产业呢，能够带动我们当地的实现共同的一个富裕嘛。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可以观察我们西藏近年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角度。
6: 连日来，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在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日常履职办公，并在拉萨开展社会调研和佛事活动。期间，班禅主持召开佛协西藏分会第12届理事会第5次会长会议、第2次理事会会议等，主持召开佛协西藏分会学法规、守戒律、重修为、树形象教育活动座谈会，学习贯彻西藏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座谈会，第11届藏传佛教教义教规阐释交流会和庆祝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成立70周年座谈会。在全区党外代表人士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座谈会上，班禅做主旨发言。3号，班禅在大昭寺举行今年在藏首相佛事活动。期间，班禅深入西藏上厨炊具科技有限公司调研，前往拉萨团结公园参观，在拉萨觉木龙寺、仓姑寺礼佛讲经，在雪林多吉坡章为信教群众摩顶。24号，班禅赴日喀则开展社会调研和佛事活动，自治区领导才让泰、达瓦次人、徐志涛、朱守科前往送行。历时近1个月的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22号在拉萨圆满落幕。本届艺术节以“同心筑梦想，意会新西藏”为主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办节宗旨，集中展示了新时代西藏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丰硕成果。
0: 华灯映舞台，流彩照人来。22号晚，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闭幕式在西藏大剧院举行。高亢婉转的藏戏唱腔开启闭幕式的大幕。朗玛新传、当下的喜悦、阿雅与拐杖，一个个精品节目轮番登台，带领现场观众重温为期1个月的艺术盛会，回望这段美好的文艺时光。
7: 观看了很多场节目，很精彩。

0: 丰台向此生陛下使我印象十分深刻。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它从很多维度方方面面展示了我们西藏文化的底蕴，很期待下一届艺术节。
1: 闭幕式系统梳理了艺术节的精彩亮点，并对优秀文艺作品与杰出创作人才进行表彰，依次颁发各赛事一二三等奖及格桑花系列单项奖。
2: 我内心特别特别的激动，这份荣誉是我们所有台前幕后演职人员共同努力成果，有这么好的一个平台，我们特别珍惜这份机会。
1: 闭幕式演出中，全区七地市文艺队伍轮番登台倾情献艺，在悠扬的歌舞声中，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落下帷幕。近一个月的集中展演与跨域交流，为新时代西藏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积蓄起源源不断的鲜活动能。
3: 未来西藏文化艺术节不光是西藏艺术人才的平台，更是全国艺术工作者的平台。我们的这个平台应该是开放的、包容的，艺术节这个 IP 会做得越来越大。
1: 扎根基层、贴近群众是本届艺术节的鲜明底色。活动期间，各类艺术形式、12台精品剧目、26场精彩演出接力上演。区内外文艺院团、基层农牧民艺术团、非遗传承人同台献艺，为市民和游客奉上一道道高品质文化大餐。
4: 我有一个笔记本，把每一场观演的感受都记录下来了。夏天的拉萨也给我们非常大的惊喜，每一部作品都有它的特色。
1: 本届艺术节上，一批原创精品亮点频出。藏乐史诗剧《驻藏张大人》创新融合西藏和广东两大非遗剧种，生动讲述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
5: 驻藏张大人的话，我觉得他就是把张大人的那种家国情怀、赤诚担当都展现出来了，宏大的叙事让你感觉到可共情、可理解，我觉得非常成功。
1: 首部洛巴族舞剧《与太阳共舞》，首部踢踏舞剧《扎西夏卓》等一批原创作品精彩首演，填补了人口较少民族舞台艺术创作的空白。
6: 从他们的诗歌、朗诵、舞蹈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这段路上非常的坚持拼搏。
7: 节目不管是群舞还是独舞、双人舞都特别精彩，非常有国际水准。
1: 艺术节期间还推出了纹样数字转化展，依托数字技术活化西藏古老传统纹样，观众扫码即可沉浸式了解纹样细节与文化渊源。
8: 西藏做了一个向外打开的窗口，让我们了解西藏，走进西藏的文化。
1: 本届艺术节多措并举，创新办节模式，坐实文化惠民，首次将街舞纳入区级专业赛事，推行区外专家加本地专家加大众评审的全新评审机制，并邀请资深观众参与评判，真正让群众参与到文艺评价中来。
9: 把从针对所针对所英雄的吧，怎么能那接受了今年那等等所说不说说怎么能什么兄弟的话，针对等等当然都是呢，针对的接送的不也接习惯用的多。
1: 以文兴城，以文促旅，此次艺术节进一步深化了区内外文化交流，发掘培育了一批本地青年文艺人才。通过文艺资源与文旅市场的深度融合，成功将文化热度转化为消费动能。
10: 我们自始至终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创作、演出、推广全过程，演出均向群众免费开放，让更多老百姓走进剧场。接下来我们要认真梳理总结本届办好艺术节的经验做法，一方面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会贯通，持续孵化更多群众喜爱的作品；另一方面不断做大线上传播，让更多不能到现场观众也能欣赏我区高质量文艺作品。最重要的是把艺术节这些优质剧目送到地县乡村，开展惠民巡演。
1: 近日，中国残疾人艺术团首次进藏开展系列公益慰问演出，从西藏大剧院的专业舞台到基层点位的近距离展演，展现特殊艺术魅力，传递积极向上正能量。
11: 大幕拉开，芭蕾手语诗《我的梦》率先登场，听障舞者翩然起舞，以灵动的肢体语言诉说心中的滚烫梦想。 随后三十多位残疾艺术家依次登台，器乐合奏、独唱、特色舞蹈等15个精品节目轮番呈现，真挚饱满的表演直达人心，现场掌声如潮，久久回荡在高原的夜色中。
12: 虽然台上的哥哥姐姐们有些看不见，有些听不见，但是他

0: 们的歌声悦耳动听，舞姿非常美妙。我应该向他们学习这种不轻易放弃的精神。
1: 演员们的精神让我们十分的感动，感受到了满满的温暖与力量。
2: 此次公益演出是全国残联对口援藏工作现场会的重点文化活动之一，音乐舞蹈师我的梦首次登上高原舞台，也把特殊艺术里独有的温暖力量实实在在送到了高原。
3: 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到西藏，感受到了西藏人民的热情，希望通过我们的艺术表达传递生命的美好，鼓励跟我们一样的伙伴们、朋友们、兄弟姐妹们一起加油，追逐幸福美好的生活。
4: 我们将以此次公益演出为契机，加强与兄弟省市之间在残疾人文化艺术领域方面的合作，逐步健全各级残疾人文艺团队，推动文化助残走深走实。
2: 演出期间，艺术团还专程走进自治区儿童福利院拉萨 SOS 儿童村开展慰问，把精彩的文艺节目与温暖关怀送到孩子们身边，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艺术魅力，汲取向上成长的奋进力量。
5: 我看到叔叔阿姨表演后感觉内心很震撼，每个表演都有很大的意义。
6: 多姿多彩的节目让我们大开眼界，希望我们能够向更多的表演者学习，提高自己。
7: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8: 近日，我区新版病理价格及医保支付标准正式落地执行，推出全国唯一分子检测全甲类报销的病理政策，刷新全国病理医保支付力度上限，新政共计33项病理收费项目，支付结构清晰，无乙类报销类目，其中31项纳入甲类医保支付，2项为丙类自费项目。近日，纳曲市3区科技人才深入县乡村开展气象法治宣传及防灾减灾科普宣讲活动，紧扣牧区实际，解读气象相关法律法规，普及气象设施保护知识，围绕大风、雪灾、冰雹等灾害，讲解预警识别、畜牧防灾、应急避险等实用知识，宣讲进一步提升了群众气象法治意识和防灾自救能力。
7: 近日，曲松县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专题辅导讲座，授课团队采取理论讲解、案例剖析、实操教学相结合，逐条解决法典关键核心法条，深入剖析基层工作存在的短板弱项，同时重点讲解了分级定损、替代修复、赔偿资金监管等重点实操业务，有效破解基层生态执法治理实操难题。
8: 近日，波密县举办2026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专题培训班，围绕办公软件实操、求职面试技巧、职场礼仪规范、就业创业政策解读等重点内容，开展系统化教学。培训为期10天，旨在帮助毕业生补齐技能短板，丰富职场经验。
7: 近日，芒康县开展为期4天的3弦5非遗传承培训，培训由3弦5非遗传承人全程授课，采取理论讲解与实操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围绕3弦5基本动作、勤务配合、队形编排等内容开展系统教学。培训旨在培育非遗传承骨干、夯实活态传承基础。
8: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7: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8: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再见。

为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到了这个岁数，还是要学会保养。
1: 知道了，
2: 爸，我吃好了，我先去上班了。
3: 你现在轮了几个部门呢？
2: 轮了七个了。
3: 下个月啊，你到财务去啊。嗯，
0: 去吧，
4: 强哥。知道组派人到尼罗村了。
5: 你看，这小鱼小虾，这他根本瞧不上。
4: 省里派人来京派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就是一阵风，雨过地皮湿，摆摆样子得了。
5: 你说这个呢，不能你知道我知道。

0: 我们要让京海的老百姓也知道。
1: 那要怎么搞啊？
0: 那就让指导组的人栽个大跟斗吧。我们要让京海的老百姓知道，这个地方谁说了算。他们要调查绿洲村，配合他们调查和大东京。
1: 都是省官闹得不给面子，会不会惹祸呀？
0: 面子我们不是已经给过了吗？人家不要了。
1: 明白，那我先走了。
2: 都别吃了。

0: 一会儿尝粉，一会儿尝粉，哦，哟呵，对吧？真够巧的啊！
1: 二位领导，哎呀，吃肠粉，哦，一会儿你家肠粉，特别好，哎，
0: 特别好，我们俩目不识来，哎呦，
1: 好，
0: 一共三份，
1: 嗯，还行吧，嗯，你别说啊。 这在办公室做时间长了，就想出来看看这烟火气。
0: 稽查民警，
1: 这个老徐啊，他挤兑你呢啊？他意思是说你唱高调啊？啊？
0: 没没没没，不敢不敢。
1: 那咱就不唱高调，说点实在的。安心，你说我们到京海来工作，从什么地方开始入手啊？
0: 先从哪一步入手都好啊，反正只要盯得严，这个他们肯定会放出一批人，嗯，然后就抓一批判一批嘛，反正走了之后嘛，可能还会再长出来，雨后春笋。<笑>开玩笑，开玩笑，
1: 根本不相信这话。
0: 相信相信，就是以前因为也来过几次，形成了一个规律了。 我们这回来就是要出轨。嗯嗯，好，看你这反应还是不相信。相信啊，不光是我相信，京海市民都相信。看您二位这次来呢，全程欢欣鼓舞。哎，这个从高速路到招待所，哎呀，尤其是你们招待所这个门口，我看这两天。
1: 摆摊卖水果的人都多，以前是没有啊，车路上车的也都多了，嗯，所以相信，一定相信。嗯，你是说他们一直在监视着我？
0: 我没，
1: 我知道，京海呢，情况非常复杂，有些问题。 是多年形成的，要想从根儿上解决问题，肯定阻力非常非常大。
0: 嗯，
1: 但是我想，如果遇见困难就缩头的话，那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人。

0: 那请问二位领导，这次是打算从哪里入手查比较好呢？
1: 我们现在正在查强盛集团承包的宁村旧村改造工程，发现各种手续都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往下调查的话，找不着突破口。
0: 宁波村我去过，支书我也接触过，人还蛮不错的。
1: 在尼罗村村支部书记的发动下，尼罗村村民刘金生提供了一条值得我们关注的线索。

村里人什么都不敢说，因为在你们来之前，唐小虎的人来了。

这些钱啊，是我赔给你的。等知道都走了以后，打烂的东西，我给你还钱的。但是你要说了不该说的话，钱没了，他们不高兴，知道该怎么做了吗，小胖子？知道了。

0: 来过我们村做工程的地方，得罪过的人他都去打招呼，到那就哐哐一顿打，打完之后再给钱，我们都害怕他们。
1: 你们赶紧把他们抓了吧，
0: 我有证据。
2: 什么证据？
0: 我能证明他杀人，我知道他把尸体埋哪儿了。
3: 大概是两个月以前，我喜酒喝多了，经过这树林进来尿尿，

0: 紧吃吧，一会儿就凉了。
1: 对，
0: 这回总算是打开口子了，可以继续开展工作。
2: 我刚和盛嫂黑板通了气。
0: 什么时候行动？
2: 你想咱们这么大张旗鼓的把尼罗村的群众都给叫来了，强盛集团肯定得到风声了。事不宜迟，今天晚上他们就干。
0: 那我可要跟着一起去。这时候信息同步最重要。
3: 刘先生，是这儿吗？
4: 就这儿。
3: 那你指一下具体位置。
4: 就这一片子。
3: 就这一片。
4: 我那天晚上天太黑了。
3: 那这样吧，这样你带着人跟着刘金生，他指哪儿你们就往哪儿。
5: 这边。
4: 小心啊，小心。
3: 慢点。
4: 慢点，慢点，
5: 慢点。
3: 注意安全。
5: 这边。
4: 等等等等，我看看。先放到这儿，这儿行。
2: 挖掘工作刚刚开始，等有结果再实施抓捕。
6: 好。

0: 虎叔，你怎么来了？
1: 过来看看你，你哥们儿，这车挺帅啊。
0: 还行，
1: 走，聊聊。
0: 有事儿？哎，
1: 你爸呀，让我过来问问你，想没想好做什么生意？

0: 我就相信强盛，跟着你和我龙哥干。
1: 你跟着我们干不是屈才了吗？再说了，你家的生意有风险，爸不想让你碰。
0: 不想让我碰，黄瑶就能跟强盛，孩子看不上我。
1: 你是他儿子，他能看不上你吗？
2: 啊，没事，这不还有人吗？我们吃上一个走。哎，
3: 这个是不是大叔啊？
4: 这个大叔吗？
5: 哎，大叔！
6: 哎，这是你啊！大叔，你也在这吃呢，快吃！来，
0: 脚尾碰一下，
2: 虽然
0: 碰
2: 一下。
0: 哎，好嘞。
6: 哦，你还喝茶呢？来，咱俩碰一个。哎，好。哎，干一个。
7: 你们吃宵夜啊？
6: 对呀。
2: 那我们那边坐了啊，
4: 过去。
6: 拜拜。
4: 好。我先坐，我去点东西。
2: 真好看，里面就有点热情。
7: 今天也太快了。
6: 大叔，快来跟我们一起吃啊！
2: 对，来呀，大叔，来吧。
7: 不了不了，你们年轻人吃。
6: 别客气啊，真的是。
2: 大叔，吃完一会儿去表演去。
7: 我没骑车
2: 的。别了，大叔，等我吃完睡觉去了，回家睡觉去了。
8: 吃完睡觉啊？
6: 要走吗？
7: 要休息了。
6: 哎，你们看那呀，大 G， 好像整个金海就这一辆哎。
9: 谁的车？长征集团的。
0: 还往我们这边走，
9: 喂，是不是找你啊？
0: 真的来找我吗？
2: 他都没说呀。
10: 天哥，水稻丛那边已经开始挖了。
11: 你带这么多人干什么呀？这时候跟上低调。这么大阵仗，我这饭怎么吃啊？送回家吧。
7: 我先走了啊，
11: 你们慢慢吃。
7: 咦，再见啊。

0: 晚上要不您出来歇会儿吧。
1: 这儿，局长，他说在树旁边，但是您看，这些树长得全都一个样。是啊，
0: 你让小杨把刘金生叫过来。
2: 刘金发，过来。
3: 哦。
0: 刘金生，好好的再回忆一下，当天晚上你看到的，能确定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吗？
3: 我那天喝的有点多了，这树都长一样，应该是……
2: 你别应该，你真的好好想一想。
0: 挖了一宿了，一点线索都没有啊！扩大搜索范围，

0: 长，组长，监控那边反映，唐小虎刚刚订了一张去海南的机票，单程。
1: 知道了。
2: 挖掘现场怎么样了？
3: 还在进行中，暂时还没结果。
0: 哎，说。
1: 组长，唐小虎还有15分钟就到金海机场了，如果等他上飞机再说他，那就困难了。机场人员密集，您看是否现在动手？
4: 我通知3位班，争取立即抓捕。
5: 检查后座后备箱，
6: 好，
5: 报告车险，快！
7: 没有，旭哥。

0: 河，骑小人跟摩托走了，然后把车送过去。
1: 什么？唐小虎跑了？
2: 已经派人封锁了高速路所有的出入口，他跑了。
1: 我们行动没有通知静海警
3: 方。不能拍照
4: 啊！哦，不拍了，不拍了。
1: 八成是弥罗村的村民，有人给他们通风报信了。
5: 他们越紧张啊，说明他们越有问题。你可守住了挖掘现场啊，一定要有结果。
1: 我这儿你放心。哎，高启强有什么动静吗？
5: 高启强今天上午参加了一个市经济座谈会，很沉得住气。
6: 哼，下面呢，咱们开始举手表决。同意高启强同志任商界代表的请举手，不同意的请举手。好的，请把手放下。那剩下的都是弃权了，
7: 弃权也好，反对也好，
8: 都一样的吗？
6: 那好，我现在呢就宣布结果，高启强同志任商界代表的提案不予通过。
9: 我非常理解，这样的非常时期我确实应该避避嫌，我不适合担任商界代表，但我相信组织。但如果有些人呢拿了一些捕风捉影的一些消息呢，就信以为真，我觉得也很幼稚，对吧？
7: 什么捕风捉影啊？大家都知道吗？高总吗？清廉吗？但你手下不一定哦，你手下出了事情，一样连累到你嘛。
9: 蒋总啊，你也有手下，你要小心他们哦。
7: 我就不怕查喽。

0: 最早一把。
1: 去哪儿？
0: 哪儿都行。
1: 哪儿都行，我怎么给你
2: 讲？还要活？
3: 请你配合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0: 行吧。
4: 爸，我们出来了。
5: 哎，刘老
4: 爸。那您的进来，我去做饭了。
5: 好。哇。江哥，我听说蒋天又找你麻烦了。
6: 他找我麻烦，一个挖沙子的，我用怕他。我落选了，是因为指导组在。
5: 妈的，这个蒋天这么多年跟咱们过不去，觉得不能再忍了。
6: 他也是看准了这个时候。我们什么也干不了才干的。小虎被带走了，你知道吗？
5: 没证据啊。那尼龙村从昨天晚上挖到现在什么也没挖着啊。
6: 太阳落山之前该找到的就会找到。
5: 胸有点闷，能不能打开门让我透透气儿啊？
7: 说说吧，你订海南的机票是要去干什么呀？拖是没用的，我劝你还是早点交代。
5: 反正啊，不到天黑，你们就得乖乖的放我出去。
8: 季组长，已经快一天一夜了，该挖的地方咱都挖遍了，大家伙也累了，咱们要不要
9: 沉住气？沉住气！这村民越聚越多了。哎，小杨，
8: 哎，
9: 你跟警局的同志说，千万不要和村民产生矛盾。去。
8: 好。
9: 你查一下电话，看看今天晚上天气预报。
10: 找到了。
8: 刘振宇。
10: 快快快来，

0: 我不清楚是什么尸体。
1: 麻袋里是只羊。

0: 哎呦，张大记者，有什么指示啊？
1: 安科长，要我说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啊！出了这么大的新闻，你都不第一个通知我。
0: 什么新闻啊？
1: 你还跟我装呢？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现在下不来台，然后只能把人给放了。
0: 抓谁了？
1: 强盛集团的二把手唐家虎啊。
0: 没有啊，没听说呀。
1: 我们都接到紧急通知了，现在就要去采访呢。
0: 不是我一天都在局里，我真没听说这件事情啊。
1: 那是不是地址搞错了？不是市公安局，是市直机关招待所。你们那就不是你们抓的，是省里指导所抓的。哎，不好意思啊。
0: 哎，你们是连这个指导组的驻地地址都知道啊？哎呦，
1: 安科长，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他们不住机关招待所，还能住哪儿啊？
0: 了解，了解。

0: 为什么骗我们？
1: 骗你们什么了呀？哎哎，那麻袋找着没？天那么黑，离得又远，埋的是人是羊？
0: 老实交代。
2: 好，我说实话，我是故意陷害唐小虎的。
3: 请进。
4: 组长，安心来找你。
5: 大爷，大爷，我不是我们单位山城科吗？今天呢，有个媒体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说询问我们单位抓捕唐小虎的具体情况。我就问了一下这个禁毒啊、刑侦呢。都说不知道，我也是辗转听说可能是跟你们这边有关，所以想过来请示一下，说我们宣传口这边需不需要配合你们，发布一些具体的一些警情通报啊，还是情况说明什么的？
3: 人是我们抓的，
5: 好，
3: 借你秘书用一下。
5: 明白明白。
3: 现在还在调查。
5: 嗯，现在我们是比较难办，因为局门口呢已经堆了一批的记者，哎。你看，
6: 他们去做什么呀？
5: 无外乎就是想第一时间拍到他们的人被释放的这个视频。
7: 刘金生跟他们是一伙的，他之前提供给咱们的所有信息都是事先编好的，目的就是要引我们进圈套，让全京海的老百姓看笑话。

0: 胡说啊，应该就是高启强呢，想通过这件事情向世人宣布，在京海谁也动不了他的人，你当天抓捕我的人当天就得放。
1: 哼，我们不能让他们牵着我们的鼻子走，今天晚上不能放人。
2: 可是我们已经没有理由再继续羁押唐小虎了。
3: 我也是刚刚知道这个事情的。据我的了解呢，是因为之前有些工程上的纠纷，所以呢导致有些人呢诬告唐经理陷害他。那至于唐经理呢个人有没有违法，有没有些违规的操作呢，我觉得我们应该相信政府，相信指导组。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来拭目以待，如果唐经理呢今天晚上是无罪释放的话，那么就真相大白了嘛。
4: 我们强盛集团呢一直以来是京海的纳税大户，我呢平时在集团一直也和员工强调一个问题，我们呢作为集团的员工，但同时也是社会的一份子，一定要遵纪守法，做一个好的市民，我们要回馈社会。我今天呢也当了所有的媒体记者们表个态，通过这次事件，我相信我们强盛集团一定会更加坚强，

0: 江彪，你帮我个忙，现在去开支一张传唤通知书，具体情况我信息你。
1: 说六年前，这个唐小虎呢，在个酒吧聚众斗殴，致人伤残，受害人叫江鹏。江鹏这六年来一直在上访，但是始终都没有结果，所以我想，有没有可能通过找到江鹏，然后我乱说的，
2: 试试。

0: 谢谢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我们一个一个答。
1: 唐经理，您好，请问他们里面有没有对您施压呢？完全没有。
0: 唐经理，您能跟我们说一下具体的情况吗？哎，很多人啊对我们强盛集团是有一些误解的，这次完全就是诬陷，我只是来配合调查。谢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2: 天海市局刑侦队的，我们接到简报，你涉嫌逾期暴力伤人案有关，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戴总，哎，这个
3: 情况他走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警察同志，
2: 怎么个关系？
3: 现在指导组跟唐小虎带走了，社会上的传言很多，您能跟我们说一下具体的情况吗？
2: 唐小虎确实牵扯到一些案件，关于这些案件的进展，各位记者朋友，请关注我们市局官网的警情通报吧。
3: 之前听说唐小虎。 是被冤枉的，他会被无罪释放吗？
2: 无可奉告。各位记者朋友们，请回吧。
4: 怎么回事啊？
5: 怎么处理啊？这边事儿，
4: 这怎么？
6: 不是啊，
4: 谁也没说啊。
7: 对呀，
4: 我没跟他们说。

0: 江鹏这个案子，当年就没办得了唐小虎。就算今天再带他进来，明天一个取保候审还是得放。
1: 本来六年前我们也没把他怎么样，别指望说今天就怎么样。只要说今天晚上别无罪释放就好。
0: 安心，这次指导组下来可不只是扫黑除恶，他们还要刀刃向内，教育整顿咱们自己的队伍。想清楚了吗？
1: 这不就是给我们京海出兵根吗？
0: 帮助他们就要对付咱们自己人，都是十几二十年的战友了，你下得去这个手吗？
1: 只要京海能好，再说你别帮了。

0: 随你大爷，
1: 随你大爷，
2: 陈老汉，
1: 你给我长辈儿了，高老板，
2: 你怎么在这里啊？啊，
1: 瞎溜达。
3: 哎，问你借点开水。哎，谢谢啊。还有一个吧。我这个啊，现在是上了年纪啊，低血糖啊，一天都没吃饭了。哎，公安局那食堂有宵夜吗？
0: 真不是24小时的，咱你有饭卡吗？
3: 你有吗？
0: 我还没钱呢。
3: 你吃饭了没有？
0: 没有啊。
3: 走，吃点东西。
0: 别再喊我。
3: 喊你说的，我给你打电话了，你不接啊？
0: 你打过吗？
2: 你是不是把我给拉黑了？
3: 走走走，吃点东西。走吧，
4: 慢慢吃，我在后厨待着。
3: 老宋，给你介绍一下，就我的朋友安警官，老板宋光。哎，他们家的店啊，开了几十年的了，老牌子，平时生意好的呀，排队都进不来。
0: 怎么今天都没客人呢？
4: 高老板说约了重要的朋友聊天，结果把其他客人都请走了。
0: 打扰打扰。
4: 好，慢用。
3: 来，随便起筷。哎呀，
0: 你说你一句话，人家一晚上生意没得做。
3: 那我平时给他的呀，他一年都挣不回来。哎，你也吃药啊？
0: 治神经的，你呢？
3: 维他命随餐。
0: 给我来两个。
3: 你吃那些啊，医院的呀，别听他们瞎开药，都是庸医。我
0: 这个确实是庸医，叫高起来，
3: 他可以啊。你跟小兰怎么样？
0: 什么怎么样？他治病，我看病，但说实话，我觉得医术确实不太好，反正药不对症。
3: 我没问他的医术怎么样，我说你们俩感情怎么样啊？
0: 感情也是药不对症。
3: 他喜欢你，你知不知道？啊，
0: 那就是知道啊。
3: 那你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你的？哎，我偷偷跟你八卦一下啊，你千万别跟他说啊。我也是听小盛以前跟我说的，说啊，那年我给唐小龙他武松电视，他们把我给打了，你不是带我到公安局去问话吗？然后小兰他们就过来给我送饺子，他说啊，你在隔壁那个办公室给他打开电视，他就是那天晚上喜欢你的。一见钟情啊，你千万别说我说的啊。
0: 21年了，这可

0: 见我那个时候是多么的风流倜傥啊！
1: 你说这小兰也是奇怪啊，嗯，你说我高启强的妹妹要找男朋友，找谁找不到？没办法，她就喜欢他。那我在想啊，你们俩要么你试试发展一下，
0: 是你妹啊？
2: 怎么听得像脏话呀？
1: 你跟我妹妹试试嘛，万一合适的话，你们俩就结婚，然后你离开青海，全中国我随你选地方，
0: 当然
1: 全世界都可以，钱的事情你不用操心，我有，怎么样？
0: 第一呢，你妹妹真的是蛮不错的，人也漂亮啊，各方面条件也好，但是我没感觉，而不是对你妹妹没感觉，我是对我自己没感觉。这么多年我也习惯了一个人，一个人真的是蛮好。第二呢，我是京海人，我为什么离开京海？我好不容易熬到了政科，我现在马上要复出了，我得熬这个，我走了就白干了。
1: 你到退休你都混不到复出，你信不信？你要能捞上，你十年前早生了。哎呀，老二，刚才你说的我其实挺认同的。舒婷啊走了以后，这些年很多人都给我介绍过，说要再来个老伴儿，我看谁都没感觉，都觉得一个人挺好的，这个我深有同感。今天晚上我也看明白了，指导组哪有那么了解，一定是有高人支招啊。你准备进指导组了吧？
0: 不信谣不传谣啊，
1: 我要是指导组我也会吸纳你的。万一我有什么三长两短，小兰要交给你，我挺放心的。你要不走留在京海，我担心咱俩以后就没有什么机会再像这样坐在一起吃饭了。
0: 哟，你这么想跟我一起吃饭呢？
1: 你想听实话吗？
0: 哎，来你讲啊。
1: 想。

0: 你又来。
1: 你这腰间盘突出啊，已经很严重了。千言只能缓解，还是要做手术。
0: 做手术人不就废了？
1: 你怎么不相信大夫，老在网上瞎看呢？
0: 应该相信大夫。那大夫今天要不要一起吃个饭？
1: 今天不忙了。
0: 我总得表示一点心意啊。
1: 好，等我下班。
0: 好吃吗？
1: 我最喜欢吃饺子了。还是大年夜的饺子最好吃。
0: 哦，你最近见李哥了吗？
1: 除了逢年过节的，我们很少见。
0: 最后一次见什么时候？
1: 你是来找我的吗？
0: 前两天吗？你看你哥这个强盛集团做得蛮好的啊。你在里面有什么具体的职务吗？
1: 我哥他很保护我，什么都不让我参与。他是他，我是我。
0: 哇，

我只想说，你哥这个集团啊，越做越大，也做了这么久，其实情况还蛮复杂的。所以我在想，你这么单纯一个人，要不要适当的保持距离？比如说换个工作，调一家医院，离开京海，甚至是离开这个省。

0: 我是藏剧团的演员平真，然后从事这个职业从结缘藏戏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然后在藏剧团就职也有15、16年的时间了。
1: 藏戏因其独有的地域特色而区别于其他戏种，它可以是寺庙前连演7天的宏大史诗，也可以是牧场帐篷边的即兴片段，而在平真老师看来，它更是一个民族将神话种进生活的智慧。
0: 藏戏的话，相较于现在我们这个国内的一些大的剧种啊，它的差别可能比如说有一些，就是说现在我们很多剧种都是分行当的，就是说要分这个武生啊、青衣啊，这是分行当，但是我们藏戏它就不分这个行当啊。藏戏主要传播的啊应该是真善美，因为比如我们现在这个传统的八大藏戏的中心核心的这个主题，我们这个研究了之后发现都是在讲这个真善美，就是说一个人的激发他的真善美，通过一些事件，通过一些曲折转合，然后最终就是呈现出这个人最终他的这个骨子里面的真善美。
1: 传承与发展就像是一种宿命，刻在所有非遗文化的基因里。唱好藏戏对于平真老师来说远远不够，他所在意的是如何能让下一代乃至以后有更多的人去了解藏戏。
0: 我认为呢，就现阶段包括藏戏，包括我们现在全国的所有的这个戏种啊，都存在的一个瓶颈式的一个难点，应该就是怎么培养下一批的就是戏曲的人才，包括藏戏的人才这一块。还有一点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怎么去培养这个戏曲的一个土壤，也就是说一个戏曲的观众，不管是各种戏曲，包括我们藏戏，这两点我觉得都是同样重要的，就是培养演员还有培养观众，这两点应该是现阶段我觉得比较难的一个难点，需要突破的一个点。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怎么让观众更加的年轻化，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这个藏戏。然后再说到这一点，然后我们就想到这个戏曲走进校园这一块，我自己呢也会去一些学校去教授这个藏戏的课程。

我们院团呢也打造了一些以青少年为这个主演的完整的这个传统藏戏的这种表演。

0: 我最喜欢的一个学生。然后呢，他首先他呢是我教过的所有藏西班小朋友里面年龄最小的一个。当时呢，他是只有3岁多，不到4岁。然后他的爸爸妈妈找到我说要教授这个藏西的课程的时候，我当时是持了很质疑的态度，我说他可能太小了，现在还不太适合。然后，但是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他自己本人呢，表示是特别的喜爱这个藏西。然后出于这个热爱是那个进步的最大的动力那一说，然后我就说先试一下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基本功和这个天赋。
1: 我是单字进者的父亲，单字进者从2岁开始，特别喜欢藏戏，然后电视里面看到那种藏戏表演的时候，他就跟着哼哼唱，然后我们家长也发现到了小孩有这样的兴趣爱好，所以我们一直支持小孩有这样的兴趣爱好。再次感谢每一位老师的栽培。
0: 他现在穿的这一套服饰呢，是一个温巴的一套服饰。然后温巴为什么选择这一套服饰呢？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藏戏呢也称蓝面具藏戏，因为这一套服装，这一个面具是藏戏最典型的一套服装和一个面具，所以我今天让我的这个小徒弟呢，就是选择了这一套，展示一下给大家。然后他待会儿呢会表演一段藏戏的比较城市化的一个动作，就是一整套动作。但是今天呢，我们因为没有四鼓的配合，可能会稍微有点单调，我只能用口述的形式给他拍这个藏戏的四鼓。因为我们藏戏的话还是讲究一鼓一搏，这是我们藏戏的比较标准的一个配置。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当我穿上了这件衣服之后呢，我就意味着我已经不再是我自己了，我成了故事中的每一个角色，每一次呼吸，每一个步伐呢，都要对得起祖先传承下来的这些规矩。这不是表演，是与天地的对话。

0: 我根，而我希望呢，能通过我自己的双手，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让这棵古老的灵树枝繁叶茂，把藏戏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能感受到这个藏戏独特的魅力和文化。
1: 木落，声远，传承却从未止息。他俯身整理面具的身影，与徒弟练习的身影渐渐重叠。古老长腔在心声中回荡，如高原之风，不息不绝。他们让藏戏不止于舞台，更活成一条流淌的河，礼赞传承，生生不息。

千锤百炼，一枚银饼华丽变身，精雕细琢，一块顽石脱胎换骨，文煮慢炖，一碗丁肉鲜嫩醇香。从年楚河畔到帕里草原，从指尖记忆到舌尖美食，日喀则的非遗魅力四射，璀璨夺目。

每天清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的扎西吉采社区都会被节奏明快、此起彼伏的金属敲击声唤醒。循声而行，穿过这个门洞，就仿佛进入了一个光彩熠熠、琳琅满目的艺术宝库。自古至今，金银铜器在青藏高原广为应用，备受青睐。这些精雕细刻、玲珑剔透的酒具、茶具、首饰和服装配饰，既体现出巧夺天工的精湛工艺，又蕴含着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它们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实用器具，更是民族文化的鲜活见证。在扎西吉采金银铜器加工厂的打制车间，李多正在专注地忙碌着。几块不起眼的银块将在他的手中滑

华丽变身，被打制成一套融合传统工艺与现代审美的银底鎏金茶具。尼多介绍说，这套茶具是一对新人特意为即将举行的婚礼而定制的礼器，由底座、杯身和杯盖三部分组成。杯身为温润的瓷质，底座和杯盖则是采用银底鎏金的工艺。今天，尼多首先要制作茶具的杯盖部分。将几个银块慢慢融化为银水，等到冷却后便得到一块粗糙的银饼。这块其貌不扬的银饼即将历经烈火的考验，铁锤的锤炼，完成涅槃重生的蜕变。尼多将银饼放置在炉子上加热，火焰的温度让银饼逐渐软化，变得富有韧性，这是敲打塑形的最佳时机。他手持铁锤，先是轻轻敲打，仔细修整银柄的边缘，随后加大力度，重力敲击，让银柄在力量与温度的作用下逐步变薄，慢慢向银片的形态转变。敲打之间，尼多的眼神始终专注而坚定。他一边敲打，一边密切观察银柄的形状变化。一旦发现温度降低，便立即放回炉中重新加热。尼多熟练地转动喷枪手柄上的旋钮，火焰的大小随之精准调整。火焰太强，银柄容易融化变形，火焰太弱，银柄则坚硬难以敲打。这个火候的掌控，没有数年的经验积累，很难做到恰到好处。

乍西集采金银断铜技艺有200多年的历史。19世纪的时候，一些从事金银铜器制作的工匠聚集在乍西集采附近，他们开设家庭作坊，专注于制作各类金属制品。这些器具造型精美，工艺精湛，兼具实用与观赏价值，因而深受人们喜爱。久而久之，乍西集采金银铜器的美名就传遍了整个西藏，成为日喀则乃至青藏高原金属工艺制品的杰出代表。加热，敲打，再次加热，继续敲打。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小小的银柄渐渐变成了光泽出显的银片。这时，尼多使用一个类似圆规的工具，大致确定银片圆心的位置。而后以圆心为基点，画出一个正圆形。紧接着，小心翼翼剪去边缘多余的部分，一个规整的圆形银片便呈现在眼前。接下来是塑形环节，要将平面的银片制作成立体的杯盖，这是对匠人技艺与耐心的双重考验。这样的敲打，每一天都要重复上万次，尽管枯燥，却又充满创造的乐趣。敲打时，尼多必须全神贯注，心无旁骛，

随时根据银片的变化调整力度与角度，保证器皿造型规整，薄厚均匀，凸显出器物的美感。打坯塑形之后，尼多将杯盖坯子交给同事罗布次人，进入最为精细的錾刻纹饰工序。装饰图案的选择是器物灵魂的体现，扎西吉采金银断铜技艺的传统图案多为吉祥八宝、缠枝莲、卷草纹等，这些蕴含着祈福纳祥寓意的线条早已深深烙印在罗布次人的脑海中，无需参考图样，他便能徒手绘制。绘制好图案，罗布次人便开始了细致的雕刻。不同的线条、不同的纹饰，需要使用不同的錾子。这些特制的錾具共有二三十种，常用的也有七八种。铁锤轻敲錾子，发出清脆的叮叮当当声，如同一首灵动的乐曲，在银器表面谱写着华章。罗布次人忙碌的时候，尼多也没有休息，他走到几个徒弟旁边，仔细查看他们的工作进度，耐心指导操作手法。从前扎西吉采金银断铜技艺实行家族内部传承，每个工匠都有自己祖传的家庭作坊和从不外传的工艺技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技艺的纯粹性，却也限制了它的传播与发展。为了更好地传承这门古老的手艺，扎西吉采如今已改为学徒制，只要对这门技艺有兴趣、有耐心，都可以来这里拜师学艺。三年学徒期满，徒弟们可以选择留在加工厂做工，也可以选择自己外出创业，将这门技艺带到更广阔的天地。尼多年轻时也是从学徒做起，深知学艺之路的艰辛，他从不吝啬自己的技术和经验，从火候的掌控到敲打的力度，全部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人。在他看来，只有让更多年轻人掌握这门手艺，扎西吉采金银断铜技艺才能在光阴的流转中永葆生机。雕刻好纹饰就进入了鎏金工序，这是让银器绽放璀璨光彩的关键步骤。尼多取出一种名叫昂巴的特殊泥浆，小心翼翼地涂抹在银器不需要鎏金的部位，这层泥浆将起到隔离作用，防止黄金附着。随后他将黄金与水银按照特定比例混合在一起，细心地涂抹在杯盖需要鎏金的区域。涂抹完毕后，将杯盖放入炉中烧制，水银遇到高温逐渐挥发，而黄金则牢牢地附着在银器表面。经过一个星期的通力合作，尼多和同事们终于完成了这套定制茶具。鎏金后的银器，金银相映，光彩夺目，既保留了银器的厚重，又增添了黄金的华贵。整套茶具造型圆润大气，雕刻巧夺天工，纹饰精美繁复。这不仅是一套实用的器皿，更是值得珍藏的艺术品，既蕴含着吉祥祈福的美好寓意，也承载着传统技艺的温度与力量。

0: 人部在藏语中意为聚宝地或多宝。自古以来，这片土地物产丰富，宝藏聚集。在众多的矿产资源中，人部玉石的名气尤为响亮。人部玉石质地细腻温润，具有类似油脂和玻璃的独特光泽，颜色丰富多样，其中以墨绿色最为常见。早在15世纪初，人部当地的工匠便发现了这种玉石的独特价值，开始用它雕刻茶杯、玉碗等生活用品。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人部玉石雕刻技艺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在人部县的玉器雕刻工匠里，尼玛是当之无愧的代表性人物。他15岁便拜师学艺，与玉石打了60多年的交道。1992年，尼玛在县城创办了自己的玉器雕刻公司，将产品从传统的茶杯、玉碗等器皿拓展到项链、手镯、摆件等饰品。同时，他积极与内地的玉雕同行交流合作，吸收借鉴汉式玉雕的技艺，生产出许多汉藏风格相结合的玉雕产品。
1: 香炉的特点有两种，一种的话藏式的有八宝，一种的话汉式雕龙的，这个全角的话全部里面掏出来的做的，不是粘的。
0: 尼玛常说，人部玉石雕刻技艺想要传承得好、发展得快，就不能固步自封、闭门造车，必须打破藩篱、开拓创新。在他看来，传承不是墨守成规，而是在坚守核心技艺与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不断适应时代的变化。这一天，尼玛和徒弟次仁扎西来到了他们存放玉料的仓库。这些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玉石原料都来自仁部县茶巴乡的大山深处。对于玉雕工匠而言，选材是制作玉器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一块好的玉料能让后续的雕刻事半功倍。
1: 浇水的话，用连塞，还要有裂纹，有没有这样看一下？还要有口子的话用不了。
0: 尼玛介绍说，人部玉石属于软玉，比较适合手工雕刻，能够很好地展现作品的细节与质感。选材时需要综合考虑玉料的形状、大小、纹理、光泽等多种因素，根据最终想要制作的成品来决定取舍。
1: 今天做的做一个羚羊，西藏的特色嘛。
0: 经过认真比较和仔细斟酌，尼玛师徒最终选出了一块玉料。不过，它的品质究竟如何，内部是否有隐藏的裂纹或杂质，还要等到切割之后才能知道。来到制作车间，师徒二人立即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中。尼玛熟练地调试着切割设备，次仁扎西则按照师傅的要求，在玉料表面小心翼翼地画出切割辅助线。随着切割机的齿轮飞速转动，玉石被一点一点地切开。此时，尼玛师徒二人的神情显得格外严肃，眼神紧紧盯着正在切割的玉料。他们知道，能否制作出一件完美的藏羚羊玉雕，答案在这一刻即将揭晓。尼玛介绍说，在他年轻的时候，包括切割在内的所有工序都是纯

0: 手工制作。如今，现代化的机器设备被引入到玉雕制作中，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降低了部分工序的难度。不过，手工雕刻的核心技艺依然无法被机器替代。切割完成。幸运的是，这块玉料内部质地均匀，没有任何隐藏的裂纹和杂质。在玉料的新鲜切面上，刺人扎西开始勾勒藏羚羊形象的大致轮廓。徒手绘画是玉雕工匠的基本功，这需要一定的天赋，但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只有将藏羚羊的形象特征牢记于心，才能做到心手合一，运笔自如。轮廓画好后，刺人扎西坐到工作台前，开始雕刻藏羚羊。飞转的齿轮沿着绘制好的线条，将玉料不需要的部分一一去掉。尼玛在一旁仔细观察着玉料形状的变化，不时提醒刺人扎西注意切割的角度和力度。刺人扎西熟练地操作着机器，每一次切割都小心翼翼，生怕破坏了整体造型。雕刻出藏羚羊的大致形状后，刺人扎西将刀具换为模具，开始进行精细打磨。玉料上粗犷的切割痕迹被一点一点磨去，藏羚羊的身体表面逐渐变得圆润光滑。这个步骤必须胆大心细，高度专注，否则一个极小的失误都有可能造成玉料断裂，导致前功尽弃。经过一天的忙碌，尼玛师徒终于完成了这件作品。玉雕藏羚羊浑身散发着温润的光泽，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有人说，玉雕是减法的艺术，剔除杂质，留下纯粹。而传承则是加法的责任，加上创新，守住根脉。在尼玛师徒等工匠们的传承接力下，人部玉石雕刻技艺在岁月的沉淀中愈发醇厚绵长，绽放出永恒的光彩。十月下旬，帕里镇迎来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这座平均海拔4370米的高原小镇，披上了一层洁白的盛装。帕里镇四周环绕着巍峨的高山、广阔的草甸和清澈的湖泊，是西藏著名的牦牛产区。帕里牦牛体型健硕，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在当地人眼里，一碗热气腾腾的帕里丁肉是冬日里驱散寒冷、温暖身心的绝佳美味。这家名叫朱姆拉日的藏餐馆隐藏在街巷的角落里，看上去并不起眼。不过每到饭点儿，这里就会顾客盈门，热闹非凡。南来北往的食客们围坐在餐桌旁，一边谈论着家长里短，一边品尝着高原美味。他们之中有当地的牧民，有远方的游客，还有返乡的游子。大家不约而同聚集到这里，只为品尝那一碗色香味俱全的帕里丁肉。
1: 味道可以，

0: 好香的，
1: 特别新鲜，好嚼，汤也好喝。
2: 亚东县帕里镇肉丁的最好吃的这里，
3: 帕里丁肉以其鲜香软糯的肉质、浓稠醇厚的汤汁，赢得了人们的青睐。牛肉的鲜美与调料的香味深度融合，形成独特的风味，成为帕里镇一张亮丽的美食名片。

格桑拉姆经营朱姆拉日藏餐馆已经有20多个年头，凭借着地道口味和诚信经营，这家餐馆在帕里镇有着不小的名气。帕里丁肉的美味首先源于极品的食材。格桑拉姆始终坚持选用本地的帕里牦牛，而且只购买带有少量筋膜的牦牛后腿肉。他认为纯瘦肉虽然鲜嫩，但炖煮后容易发柴，而带有少量筋膜的后腿肉经过长时间的文火慢炖，筋膜会变得软糯可口，肉质也会更加鲜嫩多汁，口感层次更为丰富。切肉时需将肉丁大小控制在1公分左右，格桑拉姆解释说，肉丁太大不容易入味，太小则容易煮烂失去口感，只有切得均匀，炖煮时才能受热一致，确保每个肉丁都鲜嫩可口。格桑拉姆将肉丁放入锅中，加入冷水，然后开火加热。当水温逐渐升高，肉丁中的血水会慢慢析出，形成一层浮沫漂浮起来。这时，格桑拉姆快速将浮沫舀出。这个步骤看似简单，却对口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浮沫的主要成分是肉中残留的血水和杂质，去除浮沫可以让肉味更加纯净。格桑拉姆把火调小，文火慢炖能让坚实的肉质慢慢软化。如果使用大火的话，肉丁表面会快速收缩，导致肉质口感发柴。格桑拉姆使用的调料都很普通，盐调味的同时让肉丁轻微收缩，锁住内部汁水。姜末能去腥，软化肌肉纤维，同时提升肉香。花椒，它的麻香能中和牛肉的油腻感，让口感更清爽。辣椒给肉丁增加独特的辣味，还能为食客驱散高原的寒冷。2个小时之后，肉丁慢慢入味，汤汁逐渐浓稠，风味独特的帕里丁肉终于可以出锅了。格桑拉姆将丁肉盛入特制的瓦罐，淋上浓郁的汤汁，热气腾腾，鲜香诱人。随后撒入葱花，既调味又增色，可以提升食欲。帕里丁肉通常搭配青稞面饼或者米饭一起吃。舀起一勺丁肉放入口中，辣椒的微辣，花椒的淡麻，以及牛肉本身原汁原味的鲜香在口腔。

阳中慢慢散开，温润适口，回味绵长，让人不禁神清气爽，胃口大开。对亚东人而言，帕里丁肉不仅仅是一道普通的菜肴，更是一抹童年的记忆，一条情感的纽带。无论何时何地，一碗热气腾腾的帕里丁肉总能让人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品尝到故乡的味道。每天尼多都以千锤百炼的坚守，把金银铜器打制出夺目的光彩。尼玛师徒通过精雕细刻的执着，赋予顽石生命与灵魂。格桑拉姆则用文火慢炖的耐心，烹制出地道的高原美味。这些非遗项目分别属于不同的行当，但是却有着共同的灵魂，那便是匠人们世代相传的匠心。这份匠心是择一世终一生的承诺，也是传技艺守根脉的担当。在日喀则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这些非遗项目源远流长，熠熠生辉，永远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0: 金鸡卓玛，咱们的孩子好可爱，辛苦你了。奶粉咱们应该买哪个品牌呢？
1: 咱们遵循传统，母乳喂养。母乳喂养好处可多了，母乳是宝宝最理想的天然食物，母乳含有宝宝早期生长发育所需的全部营养，最容易消化和吸收。母乳可以增强宝宝免疫力，预防宝宝呼吸道感染、过敏、腹泻等疾病的发生，还可减少儿童期肥胖的发生。同时，母乳喂养有助于产后妈妈的身体恢复，降低母亲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

0: 这些事你要全能做到，就把你当成自己人，否则就把你当敌人干掉。
1: 你们这说来就来，哪敢不听你的话？
2: 哎，你们不能进，老爷都睡了。你给我
1: 哎，种子进，种子进来了，
3: 还没人。
1: 你们可不要在这儿呢。我
4: 来，把他放那边。
5: 把这太太带礼物去。
6: 你小心点，小心点。
7: 你要敢耍花样，打起来第一个干掉就是你。
1: 上哪儿？

0: 李庆，来了，子强，你咋来了？哎，子强，哎呦，你咋来了？哎，子强，哎呦，你咋来了？
1: 怎么这么半年才开门呢？
0: 忒不方便。
1: 王维昌，你家来人了吧？
0: 木有啊，木有。那你紧张什么呢？没有啊，这是被你吓的，我以为来土匪了呢。胡说八道，皇军的部队在这儿，谁敢来？太太呢？
2: 贺大娘，睡了没？子强来了，
3: 阿刚，躺下，你叫丫鬟去倒杯茶吧。第一件事。皇军征粮，你得完成啊！
0: 咱不都说好了吗？我保证完成。你也得多帮帮忙，让那边别要的太狠了。
3: 第二件，
0: 无花。啊，
3: 这个女人你就不要再打主意了。
0: 木有，木有，都是瞎编排的。
4: 王伟长，你要是敢把那狐狸精娶进门！我撒给你看！
0: 我有啊，
3: 好，好啊，家里有人给我做督察了。
0: 起点啥？行，行，行。来人，起查。
5: 队长，对。
6: 队长，有事儿得走，真急事儿。
3: 改天再喝。
0: 我走，我走，我走。
6: 队长，你慢点，慢点。
3: 什么事？什么事儿？
6: 绿茶寨的情报渠道了。
3: 你进去查查看。
6: 庄奇峰的区政府到了吕家寨。
3: 好，
6: 我有机会抓住他了。
3: 走。
7: 连夜回城里报告。
3: 这边，
6: 走。
3: 哎，给上啊，给上！来来来，招着点，招着点。
0: 哎，局长来了。王月，
8: 王月，你怎么来晚了？还以为你出事了呢。
9: 我跟妇救会的人谈完，又去看了看富华跟我弟弟。
8: 家里人没看见你啊？
9: 看见了，也认出来，但没事，都是家里的老人。不过我回来的时候差点碰上了庄子强。
8: 你小心一点，我们也差点和庄子强撞面，他现在打着富华的主意呢。
9: 他敢，看我们打死他。
3: 要不是区长拦着，俺今儿个就崩了。
8: 好了，走吧，咱回去。咱明天啊，
3: 需要队
8: 去各个村了解情况。
9: 我在妇救会江丽镇那儿了解到了重要情况。
8: 什么情况啊？
9: 马蹄故上住着维军军官的家属。维军的中队长呢，叫邢总茂，是本地槐树村人，为人讲义气，极其孝顺。但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抽大烟。这个王维昌呢，想巴结他，给他在村里啊弄了一处小院，他就把老婆孩子老母亲啊全部接过来了，自己呢隔天回去住。这个邢老太太呢，是经常抱怨这个当汉奸的邢总茂，更是经常表扬这个小儿子当八路的邢总胜。所以我觉得这个邢总茂其实有条件策反。
8: 还有点挺糊涂的，他们哥俩哪个是八路来着？
9: 小儿子是八路，是邢总胜，大儿子邢总茂是看见。
8: 哎，你说这个情况非常的重要，咱回去好好研究一下。
9: 哎，好，走。
10: 失礼します。
3: 山下先生，我拿到了吕家寨的最新情报，是重要情况。我昨晚连夜就赶回来了。
11: 对不起。
3: 派兵攻打吕家寨吧，端了庄奇峰的区政府，灭了带头对抗皇军拒捕交粮的吕家寨。
11: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其他的事情不要多嘴。如果让我发现有其他人知道这个情报的内容，你能想到后果？
3: 明白。
12: 团长，团长，
13: 老冯来了。
14: 团长好。
13: 弟妹也来了。
12: 团长。

0: 什么事儿？
1: 没事儿啊，我老婆和你夫人投了缘，非要来你家玩。
0: 你下次早点来呀，还能一起吃晚饭。
1: 这就够打扰了，多不好意思啊！
0: 够见外啊！吕英在后院呢，你去找了吧。
2: 哎，好嘞。
0: 你跟我进屋，
1: 走。
3: 嫂子，嫂子，你怎么来了？
4: 坐。
3: 来看看你，喝去呀。
0: 来，喝点茶。
3: 大家进屋，大家管。他俩家人啊，挺好的。
1: 来一根。
0: 哎呀，你嫂子不喜欢我抽烟，算了吧。
1: 有花有草，你怎么办？
0: 你再说一遍。
1: 有花有草，你怎么办？

0: 花在草中间，凑一个字，是个英字。
1: 村里的郭里的跟你问好。
2: 你这个家伙，你这个家伙，你这个家伙，
3: 你在我身边当副官当这么久，你今天再告诉我你是
4: 打死我了。你
1: 那边说，
2: 你这个家伙，
1: 不是我不跟你说，那是有纪律啊。
3: 哼，那你为啥这次跟我说了？
1: 典型铺被敌人盯上了，人员撤离了，以后联络由我负责。
3: 好，
1: 为了保证你的安全，以后不要和任何其他人联系，除了你老婆，不要发展任何下线。
3: 明白。
1: 还有啊，我是共产党员，我老婆也是，组织上让我定期给你上党课，增强对党的认识，争取入党。
3: 好。哎呀，你是我们副官，你可以随时来找我。
2: 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说要抗日，这有啥区别？你得给我好好讲讲。
1: 以后每周咱们两家在这儿聚一次。
3: 明白，
1: 没问题。
5: 流动区我留求生的学校先生是特克雷的，所以对我努的意所以你顾城你口观所回去的更多可以比赛啊，还顾求你们的后续是嘞高級店の修備隊と合わせて1800人のヘルコモデル、警備団は1000人に増え、高級店の修備隊と高級軍のヘルコ合わせると2000人を超えた。これらの部隊は我々が指揮する、我々はすでにこの地域の抵抗勢力自ら排除する力を持っているぞ。敵の耐震地帯はもう潰されてここを逃げ出した。次の目標は古城、地元の小さな半島勢力を進めることだ。最初は長村だ。情報によって長村は古城の共産党が地区のコサフと公文隊の修正した。長村への襲撃はいつかこの夜、終末時間は目の前でくれ。
6: はい。
3: 周书记
7: 啊，请问。
3: 城里面来情报了，说山下聪啊，4天以后要在夜间袭击周村，他要消灭我们5区的区政府和区校队。但是现在1号提醒我们说，这个山下聪这么早就布置作战的方案有点蹊跷，他会不会是声东击西，或者说他提前进攻周村？
0: 你看，区政府后离敌区最近的是第5区，和你们1区。哎。你们得注意安全。
3: 哎，咱那个李家寨城墙高近2丈啊，脚上全有碉楼，而且村子里面准备的非常充分，敌人没有大炮，想打进村子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一定提醒李世才，我让他提高警惕。
0: 好，我通知他们。
3: 哎。

0: 太良，
1: 到。
2: 让景东台派骑兵通知各区区政府，调度戒备，敌人偷袭。你到周村通知五区的区政府和区小队，暂时撤离驻地。
0: 是。
3: 哎，等等，周书记，这个群众撤离啊，可不敢太张扬，不然的话，
2: 明白了。你提醒很好，保护我们的内线。哎，告诉五区政府，让他们保持办公状态，但是要规划好撤退的路线和方案。警戒哨可以放远一点，遇到敌情立即撤退。
0: 是。
2: 我跟你说一个好消息啊！那个打平型关的115师的老八路过来了，啊！刚一进山东，就在大宗家、陆房、梁山打了好几个大胜仗啊！七路震动，敌为胆寒呐！哎
3: 呀，太好了，太好了呀！那这个他们什么时候来咱们鲁南啊？
2: 115师已经决定了要派一个独立营到我们这个地区来啊，建立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营长呢是原来红军的团长向前。
3: 向前。嗯，
2: 如果他到你们一区去，你得好好招待人家。
3: 那没问题，我肯定全力支持啊。
2: 那我就交代你，联络上好。
3: 好，好。
4: じゃあ王城の部隊に協力してもらう必要がありますか。いえ、敵を気づかせるから。
5: 調査、今の中隊の砲撃隊が台徳に到着しました。
6: 後陣の警備隊と一緒に進もう。
7: はい。
8: そう、いや、いや。
9: 老婆、嗯、听清楚他们刚才说什么了吗？是又要增兵了？
10: 好像还来了炮兵。
9: 炮兵？嗯。周村也没有高墙碉楼啊，改目标了。
10: 我也怀疑啊。
11: 局长，咱们既然怀疑敌人声东击西，那是不是也通知吕世才彻夜戒备？
10: 也不要不要。从这个情报上来看啊，那就是说敌人一定要打吕家寨，对吧？你这个时候，
12: 局长
10: 对吧？
12: 可能想一块儿去了。情报上没说敌人要打吕家寨，咱这个时候通知人家村民呐、自卫队呀、这那一宿，结果到最后鬼子没来，那不就成了，哎，成了那个狼来了的故事吗？
0: 局长，局长，哎，局长，哎，我回来。
10: 大王这情况怎么样？
0: 没有什么动静。俺抹上马蹄骨看了，看到鬼子和魏军呀都睡了，俺才回来的。问了村里人，说今天没什么情况。
10: 看清楚了哈，
0: 看清楚了，没有动静。
10: 回去吧。
4: 山下先生，山下先生，走错了，那边不是去往周村的路。
13: 没有错，今夜要攻击的目标就是拒不交粮的吕家寨，还有其他连庄会村庄。但愿你的老丈人和你父亲能识时务，这样你就可以将他们接到城里享天伦之乐。好好打，打出你对皇军的忠诚。
9: 可是我老婆，哼，
13: 这对你的夫人也是一次检验。
8: 是，是，
14: 人跟贼对不对？对，对。
12: 团长，记住你的使命。
4: 警卫团的弟兄们都听好了，走小路，全速前进，超过黄金。
8: 是，
4: 冯进，
15: 到。
4: 接近敌区之后，派一个班做车后，注意，千万不能暴露目标。
9: 更不能开枪。哎，
0: 我有合适的人。
4: 驾
8: 驾。
10: 如果敌人今天晚上要打吕家寨的话，那最有可能的就是从大王庄调兵。大王庄一点动静都没有，鬼子都睡了。
12: 局长，可能又想一块儿去了。鬼子都睡了，说明今天晚上安全了。

0: 这样，阿玉啊，小柱，你们都先休息吧。
1: 冷厉害，
0: 我抽根烟。
2: 去吧。
3: 团长，前面应该就是吕家寨了。
4: 停下前进。
5: 入。
4: 陈先生，我们刚刚听到了枪声，应该是我们派出去的斥候与敌人遭遇了，所以我下令部队停止前进，等待斥候回来禀告。
6: 接着接着是你给
5: 还会给
4: 哎
7: 是驱散队集合，有枪声，集合。
6: こいつが発砲して敵を気づかせな。ねえ、
4: 废物，废物！起来！老子派你去做斥候，为什么开枪啊？暴露目标了，你知道吗？
8: 报告团长，我们遭遇了吕家寨的巡逻队，我们开枪，他们就跑了。
4: 废物，废物，滚啊！滚！山下先生。接下来我们还按照原计划进攻吗？
9: 既然突袭不成，就不要着急了。
4: 是儿。
5: 不能拒绝的嘞。
10: すぐに家具を放置して、それから公共軍隊に手に連絡しろ。乗車場など、4つの連鎖彼らを取り囲め、ご指揮官をその場で協議を送りしよう。国家機を待って、8時から攻撃機ろ。
4: はい。

0: 张团长。
1: 上校先生，
0: 我看你很紧张啊，你是在为你的岳父担心吗？
1: 是，我确实在为我的岳父担心，但现在我更为自己担心。
0: 为自己？
1: 在我们这儿，儿子打老子那是要遭天谴的。我虽然是来打岳父，但我也是半个儿啊。
2: 天地在上，今天我张志平带兵来打找丈人，实属无奈。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还望天地饶恕我张志平。

0: 吕任，哎，你是蒋波又消息吗？
1: 没有，都去两天了。
0: 你看，让他去探听鬼子动静。哎，鬼子都来了，还没人了。
2: 爹，不会出啥事儿吧？
3: 不是，哎，他这个机灵鬼啊，死里逃生多少回了呀？哎，
4: 红墙大道队的老少爷们们，
0: 都听好了啊，这会儿啊，可是正牌的鬼子军来了。咱吕家寨可不是黄沙河北那些送包送蛋，小鬼子要进咱的村儿，要咱这货手里的料，那就得问问咱手里的家伙事儿，答应不答应？
5: 答应！
6: 答应！
5: 答应！
0: 鬼子二鬼子要想上墙进村，他就用手里的红墙大刀给他的胸口放放血，给他脑袋搬个家，杀出吕家寨的威风来。

0: 要让日本鬼子知道，咱中国的老百姓有骨气，有血性，不怕死。
1: 从今日起，我张志平在故场就是万人唾骂的王八蛋。
2: 那么，派你执行任务，我又是什么呢？
3: 我现在啊，也没有心思去管别人的事儿。我手下的兄弟大多数跟这吕家寨都沾亲带故，他们现在心啊，比我还乱。山下先生，当初您可是答应我，让我只打土匪盗贼的。
2: 在皇军的眼里，所有的反抗者都是匪盗。
3: 您说了算。
2: 怎么，你不服气吗？在战斗中，你和你的手下会不会抗命，或者干脆反叛？
3: 不会，军人就要服从命令，让打谁打谁。再说，我们后面不是还有皇军督战吗？
2: 张团长，我喜欢你的直率。好，我给你一个选择，一个救你老丈人的机会。
3: 怎么救？
2: 吕家寨的寨墙经不住皇军九二炮的轰击，炸开缺口后，你带部队冲进吕家寨。如果你能劝你的岳父和自卫队放下武器投降，我可以下令保留他们的性命。当然，吕家寨还是要为他们的反抗付出足够的代价。
3: 您下令，我执行。
2: 让你选择，你也可以不去。
3: 那不都一样吗？我去。
1: 冯进，
3: 我带着一二中队冲锋，你带着三中队准备随时支援。
4: 是。
5: 这阴险，团长可得小心啊。实在不行你进去了就别出来了。
3: 那李英怎么办？放心，我有办法。但是也要看村里的那位怎么配合的。你带着兄弟们见机行事，必要时出马了。
5: 明白。
6: 邓大力，
7: 到。
6: 把团长一定保护好了。子弹来了，你得给我等着。
7: 是，子弹来了，想当然。
5: 你怎么来了？死者可不知道，一万门等跑回就够了。
8: 吕家寨废弃地固，弟兄们都下不去手，不少人都准备死了算了。
5: 别废话，
3: 一会儿跟着我。
8: 是，
1: 弟兄们，
8: 所有人先滚！
1: 一会儿，我和张大力会冲在你们前头，你们一二中队呈一线散开冲锋，记住了。
3: 跟紧我和张大力，
1: 我张志平当你们的团长，别的本事没有，就一句话，我张志平肯定跟兄弟们同生共死。
7: 团长，我们跟着你。
9: 团长在，
7: 我们啥都不怕。
10: 你看骑马的那个
1: 张局长
10: 是不是张志平啊？
1: 张局长，
11: 毛大哥，毛大哥，
12: 我慢慢点，实在说。
11: 哎呀，你这个张志平这个混账玩意儿，他怎么还来了呢？这还需要带头冲锋啊？
10: 快点！
11: 我这不小铁军可是点还是不点呢？这一炮下去，俺闺女就成寡妇了。
12: 哎，这个张志平也真是的，你说团长你带头冲锋干什么呢？
11: 哎呀，这不是逼着俺要大义灭亲吗？这不是。
10: 不是你管他干什么呀？该打就打呀。

0: 盗汉奸的有什么好东西啊？啊，你没看一堆鬼子在后边盯着？
1: 哎，行了，十三叔，这样，你一会儿啊，把这个绳铁牛挑的准一点，哎，别打前面的围裙，打后面的鬼子。
2: 哎呀，那个熊王爷挑不准，一打一偏呢。
1: 你尽量挑的准一点呗，好不好？要是实在不行啊，打着他们也算对他们是个警告。我这样，我一会儿啊，我再喊一次话，

0: 长得漂亮是带人上来啊，我带几个人下去把他活捉了。
1: 好，哎，你把所有的钢枪都交给所主管，你拿这些钢枪带着人直打后面的鬼子啊。
2: 喂，
1: 于爷，你把鸟铳集中起来，装上铁闸，直打前面的围军。
0: 啊，听局长的。
2: 哎，我还你，好像。
3: 方法です。砲兵の準備はできました。
4: 言った通りの8時に攻撃しろ。
3: はい。
5: 用意。撃て。
3: 発砲。
5: 注意隐蔽。
1: 快活，快活。
6: 乡亲们，
1: 不要慌！
7: 快快快！来来来，站下！
1: 冲啊！
6: 不顾你了，
1: 上等一下，等一下，先别打，
6: 可不能走，找着明令，扬子下来就不好办了。这一下还不要也罢。
1: 同志们，你看见我？是啊。
6: 一号这是给我送礼了，那我得接着呀。
1: 石天柱，打鬼子！
6: 郭子龙。

0: 听美团的弟兄们，你们听着！
1: 吉比东东米大嫂，
0: 赶紧抬着伤员回去吧！我们的炮专打鬼子，啊，给你们留条活路。下次你们要再来李家寨，俺就不客气了
1: 啊！马上空投，哪里能不空投死我？
2: 哪里个口袋死路诺卡？全员空投死！
3: 团长，
4: 团长，
3: 团长。
5: 团长，
6: 团长，
5: 团长，
1: 不错。
3: 哦，
4: 通知三中队，跟我救团长。
7: 是，三中队，跟我上。
8: 鬼子来了，打！

0: 知道，阁下。张团长怎么回事？他的马掉进了杂草覆盖的枯井，人还在昏迷中。他右臂骨折，腿部被突枪打伤，军医正在给他治疗。皇军伤员还有阵亡人员都抬回来了。林木稍微多处受伤，但是没有生命危险。
1: 谁下达的撤退命令？没有任何人下达命令。我带人抬着皇军、张团长，还有几名在上面往回走，部队就跟着回来了。
0: 你们的指挥代理顺序，张团长之后是谁？是我。我一心想着救皇军和张团长。 就忘记了自己的职责。
1: 你应该被枪毙。
0: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人。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1: 你倒是不推卸责任了。

谢谢我爸爸。

来，扭开这个。

山，故事长，我书卷归遁无家乡，麦田边槐树下，梦随风扬风。

音

0: 友，鬼子又上来了。
1: 来嘛，李家寨就是不怕鬼子来。
0: 哎，史大哥，咱这么打不行啊，鬼子有大炮啊，这犄角在下面，咱这人都堆在一块，一下就全完了。咱现在啊，撤回到村子里去跟他们打巷战啊！
1: 不行，不能让鬼子进李家寨。
0: 史才说，你听我的吧，咱们回到村子里去，咱这村里各个会户家家有武器。犄角旮旯咱都熟，咱跟他们打巷战，他大炮用不上，咱一块干，好不好？
1: 正打着呢，怎么撤呀？
0: 我说
2: 到，
0: 你把渠道队能动的都集合起来，把手榴弹准备好，等鬼子一过来，投完弹咱就撤，好不好？
2: 管，
1: 好，
2: 李
1: 仁，俺这回也有手榴弹。李仁，向前走，你小心啊！
0: 好。

0: しやがって死ね。
1: よく逆で。
2: おい、
1: 隅々までだよ。

哦。

0: 高墙小路，没有小路，打不进来。
1: 快！
0: 炎帝，
1: 快救兵！
0: 炎帝。

0: 打退了，石头。
1: 队长，
2: 刘健，快带着你的人去村子里关小心吧。
3: 你们几个跟我走。
2: 哎，
3: 我
2: 转过去，
0: 我也下。

0: 先不要开枪。李玉侦查的没错啊，鬼子真的撤了。
1: 乡亲们，鬼子跑了，咱们大胜了，
2: 咱们大胜了。
0: 三叔，咱李家寨的乡亲们都是英雄好汉啊，咱们是好样的。
3: 哎，啥呀，老人妇女孩子小人文，你们这帮畜生让你先扔下他。
4: 来，
5: 快打！
2: 别让！
4: 怎么了？
2: 你看，袁叔来了不少兵，
4: 准备！
0: 哎，先别急，实在说，大伙儿别急，咱看准着呢。这混混都是人家自己人呀！啊，
2: 自己人？
0: 要不鬼子怎么撤了呀？
1: 吕家寨的乡亲们，别害怕，我们是八路军遥遥五师的队伍，请你们的领导出来联络。
3: 八路军，
0: 你们从哪里来呀？
1: 我们从西边来。
0: 你们家在哪里呀？
1: 井格山、沿河边，全中国都是我们的家。
2: 还真是自己人。
0: 我是这里的区长庄继伯，欢迎你们啊！
3: 走，
0: 乡亲们，这老八路啊，在平西关打鬼子的八路军来了。

0: 这一家绝户了，一家六口，男女老少全都拼进去了，鬼子进去了三个，抬出来俩，另一个一个大上。当心啊，前面有堵墙，在那墙边上一共打死了五个鬼子，俺这次万队员啊也牺牲了。
1: 咱上是咋打的？
2: 跟上跟上。
0: 哎呀，这个啊，咱这墙啊，抹垒墙的时候啊，没有抹灰泥啊，啊，使劲一推就能推倒了。鬼子不知道啊，就躲在墙根儿，墙一倒给砸那儿了。咱这四位队员就冲出来，把这货给收拾了。可惜啊，有个鬼子临死弄响那个手榴弹，把咱四位队员也给炸死了。要不然就是两个或五个。
3: 哎呀，我的聪明大大，真是英勇。
1: 邱家胜，到了。来的路上你数没数这个鬼子在吕家寨一共被打死多少人？
4: 到目前为止是72人。
5: 单营长，哎，俺们统计一下，吕家寨啊一共打死的鬼子超过100人啊。
1: 那我们都损失了，
5: 自卫队牺牲了147人，取消队牺牲了26人，剩下来都有伤。
1: 我们一定要让鬼子血债血偿，我们吕家寨真是太了不起了，咱要的伤亡比例就是我们正规部队那也很难打出来呀、啊！向你们学习。
0: 不不，哎，是区长指挥的好。哦，向营长，俺说的那个

0: 枪就是这堵枪，你看啊，要不是赵区长让我们早点躲进屋里院里啊，那要在巷子里街上跟鬼子打，那牺牲的人就更得多了。
1: 对于霞山，
2: 对，
1: 你签了？
2: 签了。
3: 站住！你干啥签到的？你是在李大山啊？我问你呢，你说，
2: 你先
3: 别，李大山，
2: 你先冷静一下。
3: 那你说，
2: 在行军的过程当中，俺发现他们的攻击路线正好经过你们村西边的那口枯井。
3: 不就是提麻的时候俺让你小心那个地方吗？中了。
2: 没错，算是救了俺了。
1: 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你故意的，你故意骑马掉进去的？
2: 俺呀，是能摔多惨摔多惨，要不俺还得回去战斗。就铃木那伙，他们那督战队就拿着机枪跟在俺后头啊。你说，要是进了村儿，不大，铃木就得杀了俺。你说要是他，咱爹第一个就得把他给毙了。
3: 俺姐的枪法不比你差，他就舍不得毙了你。
2: 还说呢，你爹啊是真舍得开枪打俺啊。哼，俺这腿上这个啥就是他打的，刚刚还取出了五六粒的铁铲子。
3: 他哪儿呢？俺看看，没事吧？哎，
2: 别看了，没打到俺脸上啊，就是给女婿留面子。
3: 俺爹可不用铁砂打枪。哎呀，俺村人后来什么样啊？
2: 俺摔了以后啊，就一直晕着。冯继他那伙就把俺抬出去了。但后来俺听说啊，春天的那个三浦中队冲进去了，但是被打得很惨啊，死了一百多个人。
3: 一百多个？嗯。这鬼子就死了一百多个。那村里肯定没少死什么呀？那俺爹呢？俺爹没事吧？
2: 英子，这后来啊，警备团就跟着俺退出了战斗，所以村子里面什么情况俺是真知不道。但是你放心，鬼子没打进你家的大院，你爹肯定没事，你放心。
3: 净说好听的，要是俺爹出了啥事儿，你又伤成这个样，他说，俺以后日子咋过？
2: 你这是什么话，英子？你爹是什么人啊？你爹一个人能打五个鬼子？俺说啊，只要他年轻的时候，俺这武状元肯定是他的。你放心吧，俺呀已经派人去打听消息去了。
4: 摩罗大僧，戦争の課題は困難だ。ルジャジャの八路軍総動に。協力するために部隊を派遣してほしい。
5: ローゼン城殿は大きな掃討作戦を企画している。老北斎の八路軍北郎だ。我が軍すでに把握している。山下公園、焦るな。今回必ず反抗勢力を一網打尽。
4: はい。
6: 谢谢你们啊！
2: 客气了，没什么事
7: 儿。没事，我来吧。
8: 没事没事，老婆，我来帮你接接你。
7: 慢点点，慢点点。
9: 大爷，钱给你放桌子上了。哎哎哎，班长老头，班长老头，
10: 大爷，你怎么回去吧？大爷，
9: 班长老头，你这个钱拿不动用啊？班长，
10: 这钱你就收下了。我们天天在这喝开水、点油灯、铲草、灯油，也不是白来的。
9: 哎，班长，
10: 我们哎，大爷，你不收，我们要被处分的。大爷，
9: 不能要，那不能要，不能要。
10: 哎，班
9: 长，怎么了？怎么办呀？班长，你看
11: 怎么了？
9: 这就给钱。
11: 哎呀，给你就收着吧。哎呀，
10: 谢谢班长，
11: 忙去。
10: 哎，好嘞。
11: 这是八军的规矩啊！啊，怎么样？活这么大了，都没见过这样的队伍吧？
9: 没有没有，
11: 行了，哎呀，就过来看。

0: 我给你，好，这是点吃的，你把这些先收下，好。
1: 谢谢村长，谢谢村长。
0: 今天顺便。
1: 这不认识呀，这人，鞋子磨呀，这是。我看看，咦，啊，这是。哎，村长。
2: 村长，快看看，这鞋子是磨呀！
3: 拿来，我看看。
2: 快点吧，你过来，快！
3: 念念，
2: 念念，念念。嗨，这个呀是个告示啊！告示，这告示。我看看啊，本部出道跪地，为融洽居民关系，特颁布如下军纪，望村民百姓监督执行。 这个呀是让咱们大家监督执行的哈啊！一，公平买卖；二，借用东西要及时返还；三，凡消耗百姓的任何物品，包括柴草、灯油、食物、布帛、针线等，一律照价付钱。快给咱们，我欠，你欠，你。
3: 居住民宅每天要保证港满园境，室内整洁。最后，本部严肃宣布，以下行为者经核实，一律枪决。
4: 枪决！
3: 一律枪决！咱看看有什么啊？欺辱妇女者，盗枪偷盗财物者。 殴打伤害民众者，八路军独立应选。
4: 你看看，看看人家八路军的队伍，那才是有纪律严明、秋后无犯。
3: 这是八路军，
4: 真是真是你看，你看，哎，住俺们家那个兵啊，哎呀，那大水扫一下子，那嘛活都干呀，我给摸都不要啊，这样的兵啊少见呀，对不对？
5: 哎，赵医生，干什么去？队长，咱们又没有窑了，这么多桶子上了上，用得平。我听说城里边有个独狼种，他玩说不定有窑。哎，种草药也行啊。
6: 我告诉你啊，遵守纪律，上次申请了经费，到现在还没批下来的。
5: 啊，我知道。
7: 实在不行，我那街上一点吧。你少见点，别见贵了，经费有限。哎，没事，听见没？知道嘞。
8: 同志好，
7: 你好。
8: 哎，赵大夫好啊。
7: 好些了不啦？
8: 哎，好多了，好多了。
7: 也是在找我。
8: 好的，赵大夫，俺走了。哎。
7: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外出采药，归期不定，如有急症，自行取药。哦，行，那个就结个账，结药吧。这个，

0: 记者找我生事了。
1: 我有三件事。第一件事呢，
2: 想告诉你们，
1: 据我们的情报，鬼子近期不会开展大规模的进攻。
0: 好，我们正好有时间可以休整补给。第二件事，
2: 你们有任何的需求，
1: 我们一定尽全力满足你们，
3: 尽量不给你们添麻烦啊。
0: 还有第三件事是，
1: 这第三件事啊，就是希望
2: 你们能支持我们。
1: 好啊，
0: 上。
1: 我不懂军事啊，取消队缺乏懂军事的会带兵的干部，
2: 希望你们支持我们一下，
1: 给我们派一个区队长过来，职位不用太高，有经验的班长就可以。
0: 好，我一定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2: 好，
0: 制约地方部队建设也是上级给我们的任务之一。放心，赵局长。
1: 太好了，夏营长，谢谢你们。
4: 感谢你们。村子里打仗，我也没有帮上什么忙，到现在这心里都还过意不去呢。
5: 哎呀，日本鬼子这出动，咱也不知道啥时候。没事啊，鬼还担心在路上咱就出啥危险呢，回来就好了。
0: 哎，好好。
6: 会长，会长，会长，你可得给俺做主啊。
5: 我们这都带房，你坐下说。
6: 俺上山采药回来，发现药铺了少一些药，他们说是一个当兵的进来给拿走了。
5: 那兴许有个借据欠条吧？
6: 没有啊，我都看了，这些药都是我亲自上山采的，精心炮制的，这么白白的给拿走了。会长，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5: 那你的意思是想让俺去帮你问问？
6: 是啊。
4: 哎，东家，这个事儿还真得去问问。
5: 去，走吧。刘大夫，你烧了多少钱的药啊？
6: 至少得七八十块钱。
5: 哦，你别着急啊，你坐下听俺说。要不这样哈，刘大夫，俺呢给你十块大洋。啊，你也不亏啊，这个事啊就不要张扬了啊。再说了，这个队伍啊跟这个庄区长都是一市的啊，人家对咱也不错，不要惹麻烦，就这样了啊。去预备钱去。
6: 不是钱的事儿，我是说咱村里这么多年就没丢过东西，你要不敢问，我自己找他去。
7: 什么话？我怎么就不敢问？我给你十块大洋不行吗？你丢了那玩笑，这十块大洋买不来吗？
4: 东家，你消消气儿，你消消气儿。东家，你东家，你听我说，听我说，这些年啊，我在外头那见得多了，好些个队伍都是这样，表面上说的好听，到时候就不认账了。谁知道这八路军是不是这样啊？啊，为了进咱们寨子休整，那什么都往漂亮里说。自古是兵匪一家，我看这八路军啊，也未必能例外。这个事儿咱还真得问明白了，正好也能试试他们，免得将来吃亏不是。
8: 事儿啊就是这么个事儿，但是我跟刘会长啊是都不相信八路军能干出这样的事儿来，所以今天带着独身一来，只要贵军清查没有这么个事儿，我们就自行处理了，不能败坏了贵军的名声嘛。
5: 行，这不你不要说了，乡长官，我跟你保证啊，俺们村儿真的没有出过这种事情。麻烦乡长官就给查查。就是贵军拿了也没关系，你看你帮着我们打日本人，这个事都不值一提，今后啊有啥需要你直接找我就行。
9: 同心旅
10: 哟，
9: 丁长，
0: 你去各营支各单位问问，是谁私自拿了药房的药，先从卫生队问去吧。
9: 是。
11: 哎呀，可以啊，赵有成，你真把药搞回来了。
12: 五幺郎中恐杀罪，你老姚这得好耍。
11: 哎，你看你，
12: 哎，队长，这两副，是哪副？这两副
0: 是外药，
12: 外药，
11: 可以可以。

0: 应召让我问你一下啊，这上人村里有铺的，哪人要去了？
1: 五个不是那，是姐。
0: 别管是哪是姐了，跟我去趟英波吧，人家早来了。
1: 这，
2: 李村长，杜大夫，来，歇会儿，
3: 谢谢掌柜，
2: 说话啊，
3: 谢谢掌柜。哎呀，
2: 李村长，你看啊，我们100多人住在咱们李家寨，给大伙添了不少麻烦，所以我想问一下，我们有没有剩扰民啊、违反纪律的事情？
4: 没有没有，哎呀，老百姓啊，都是贵军的好话嘞。
0: 营长，您来来。
1: 包括营长，姚是我接的，卫生队实在没药了，也没有钱。我就等着卫生队给了经费，疲劳再还嘛，我留了借条。
5: 我那个账本就在抽屉里放着，村里人都知道。可是上头没记没的这些药。
1: 账本？我是按那个包草药的纸上写的借条嘛，还写了我们部队的番号和我的名字了呀，就放在桌子上了。
5: 我看了，他没有啊。
1: 不可能。没有仔细看吧，
5: 我一张一张的都看了，他就是没有。
1: 你胡说了，
5: 你还胡说了，没有他就是没有。
4: 说什么呢？
2: 注意自己的说话态度。
1: 英子，我去找借条。
2: 好，邱家胜
6: 到，
2: 跟我一块去找借条。
6: 是，
2: 杜大夫啊，辛苦你带我们一块去找一下。
3: 好，走。
4: 哎，李爷，哎，去。把赵局长叫上，快！
0: 好好。
7: 你这样的干什么？找借条了吧？
1: 就在那儿了呀。就放在那地上了呀？那证你没有了？
7: 要我胜了，你仔细找找。
2: 邱先生，
6: 嗯。来，有成，我帮你找。
3: 张本儿。就在这儿了，你们自己看吧。哎，
1: 局长，记住，俺爹说怕事情闹大了，请你过来打个圆场。
8: 局长来了，
1: 哎，怎么样了？
6: 哟，
1: 怎么样了？找着没有啊？
6: 啊，我这也没找到。刘昌，你有没有用止血纸包过药啊？
1: 没有呀，我专门拿的那个装药的补课袋了。
4: 邱长，县长官说啊，说要找不着借条就要执行纪律，俺看就算了吧。啊，杜大夫的钱俺都给补上了啊，兴许啊就是这个小兄弟一着急忘了写借条了。
1: 八路军就不可能平白无故拿老百姓的东西嘛，我走一层更不可能干违反军纪的事儿啊。
9: 我这不空口无凭啊，你的意思是杜大夫把你的借条给藏起来了或者毁了？
4: 是行，
5: 我行医20多年了，治病救人，心里短做的正，我绝对不会做害人的事儿。我这个药铺在吕家寨20多年了，什么东西没丢过。
2: 杜大夫，你先别着急哈。赵局长，这个事情啊，我夏院长，你先听我把话讲完哈。杜大夫，我跟你说啊，按照八路军贴出去的布告宣传的纪律，如果找不到这个借条，是要枪毙的。啊，
5: 长官，真的要枪毙人吗？
4: 哎呀，不就是点药吗？不值得拿命赔呀！
5: 长官，使不得呀，就当是我把借条弄没了，我给你跪下求求你了，你就饶了他们。
2: 使不得，杜大夫，我们八路军不能自欺欺人。
10: 哎呀，赔点钱就行了，饶了他吧。那抢东西、打人、杀人的队伍有的是啊。
11: 就是，那啥队伍咱没见过，这八路军呀就不能。
6: 营长，要不要先关起来，等开会研究后再处理？
10: 强逃是不行，当兵说话年限，枪毙，年也没帮长官陪着，走个样子给他看看，过两天就放了。
12: 是啊。没见过这么严的队伍，八路军能怎么样啊？没糟蹋老百姓啊，就谢天谢地吧。找什么借条啊？说不定一会儿啊，就给你编出一招来。
1: 不是人民八路军，私自拿老百姓的东西， 这次要枪毙。
4: 哎呀，小兄弟啊，你就别说。

0: 忘了啊，跟张凡副科员认个错啊，要枪毙你了。
1: 英子，这大哥没有写借条，为了把陆总的荣誉，你把我毙了。
2: 你张有成，你说话不要冲动。
1: 我找不到，跟我拉戏，还不是阴阳？把陆总的荣誉比我的命还重要，让老百姓行我们把陆总，我豁出去命。走，邱排长，你带我走吧。
3: 孙先生，啥事儿？要不咱？
4: 邱先生，
3: 到，
4: 集合队伍。
0: 是，
4: 下去。
0: 小长官，
5: 麻烦庄区长接着调查。
0: 你这，小姐们，跟着我，赶紧给小兄弟求个情。走。
3: 哎，对对，你可不能去，锁住，赶紧去找王宇，一定要想办法拖延时间。
0: 好。
6: 我们头一次来到这个地区，群众对我们很陌生，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群众对我们的第一印象，不是一招接从，就是流发外家。我们每一个指战员都有责任，让百姓们知道，我们是辽宁的军队，我们有铁的纪律，绝不容许任何祸害百姓的行为。没有咱样的纪律，我们就站不住脚，我们就不能获得百姓的支持和信任。张成，
1: 到。
6: 你是个好战士，是个好卫生员，你救过我的命，也给很多战士治好过伤。
1: 我给大家看病看伤，那是应该的，是我今天干的事情，给我们八路军丢脸了。事到如今，今天就用我的命换回我们八路军的声誉。营长，赵有成治好我们多少生命员的命啊，我们将功补过吧。再说了，他拿药他也不是为了自己，他是给卫生队拿的呀。
7: 营长，赵有成是我同意来救下路的，他枪毙我了。
1: 给他个机会吧，营长。
7: 营长，给他个机会吧。
6: 部队停止大声喧哗，他有没有纪律？
1: 营长，不要再耍了，给我来个痛快些的吧。
0: 长官，乡下留人啊，乡亲们都疼俺了，咱给长官跪下。哎，
3: 乡亲们，
0: 长官，
3: 同志，
0: 不像话，快起来吧。
3: 你从这儿，
0: 快起来就行了。
8: 长官，你就站着
0: 起来吧。
8: 哎呀，你就是这样弱吗？
0: 乡亲们，起来吧，好不好？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乡亲们，
6: 感谢大家为赵有成同志求情。
9: 赵区长还在调查，但是如果找不到任何的证据，那我们就只能执行纪律。
6: 乡亲们，在这里，我替赵有成给大家赔不是。
0: 长官，哎呀，你不能跪啊！你这一跪，俺心里头受不了啊！
10: 庄厅长，你就放了我吧，你让我过去给那个小兄弟求求情去吧。
3: 朱大夫，你先不要着急，你冷静冷静。我现在不就在帮你想办法救人了吗？你好好想一想，有没有可能啊？是有人把这个借条当成这个包药纸拿走了呢？
10: 我这俩从来不锁门，这么多年了，连个芝麻粒都没丢过。

不用费力气了，做不到了，实在不用费命了，没有把路就，我早有草，早就没命了。

0: 刚才啊，储备长提醒了我，我现在感觉很有可能是这样，人家不知道这是个解成，以为就是一张普通的包药纸，包上药给拿走了。哎，你看看账本啊，
1: 哎，在这个赵油城后边
0: 有没有来抓药的？
2: 哎，还真有。
0: 谁呀？
3: 最后这一行写了个啥？
0: 三是谁呀？
4: 等一下。
0: 等一下。

0: 你要相信庄区长，他能找到借条。
1: 王哥，这行了，老百姓才能相信八路军。

0: 青青找到了，谢青，
1: 谢青找到了，
2: 救救我，救救我！
3: 大家快，
0: 谢青找到了。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全国残联对口援藏工作现场会召开，王军正、程凯出席并讲话，噶玛泽登、周长奎出席。亲切关怀，温暖心田，谆谆嘱托，催人奋进。全区各族人民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厚望转化为守护绿水青山的实干担当，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第六届藏博会主题集中采访活动启动，多路记者探访我区发展新貌。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坚持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办节宗旨，集中展示新时代西藏文艺事业繁荣发展丰硕成果。中国残疾人艺术团首次进藏开展公益慰问演出，展现特殊艺术魅力，传递积极向上正能量。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近日，全国残联对口援藏工作现场会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中国残联主席程凯出席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出席。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中国残联和残联系统长期以来给予西藏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社会大局持续保持和谐稳定，经济高质量发展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民生福祉持续增进，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边境地区现代化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成绩的取得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英明领导的结果，充分证明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英明正确，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完全符合西藏实际，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也离不开中国残联和残联系统的大力支持。长期以来，中国残联和残联系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对接西藏发展需要，从人才选派、项目实施、资金保障等方面持续加大支持力度，为西藏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军正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把残疾人事业摆在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重要位置，进一步强化社会救助保障，大力促进残疾人力所能及就业创业，健全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充分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努力推动西藏残疾人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自治区残联和相关部门要全面落实本次会议精神，压实工作责任，配合落实好各项援藏部署，推动对口援藏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程凯指出，对口支援西藏是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扶残助残是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有温度、接地气的重要载体，残疾人工作是民生保障、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残联系统援藏工作既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也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残疾人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重要指示的具体实践，必须从政治全局战略高度深化认识，扛起责任，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统一思

0: 想深化认识，牢牢把握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的重要要求，通过扎实开展对口援藏工作，进一步增进西藏各民族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广大残疾人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感受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要将残联援藏工作主动纳入当地党委政府援藏工作大局，统一部署、统筹谋划、同步实施，并加强对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的统筹，做到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软硬结合、精准务实。要聚焦差异化需求，适配高原场景，分类制定帮扶举措，精准匹配援助资源，优化服务供给，搭建交流平台，补齐残疾人服务短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围绕贯彻实施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凝聚残疾人事业发展合力，用好对口援藏有利契机，培育增强内生动力，全面推进西藏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会上，浙江、广东、西藏三省区残联做交流发言，自治区领导平措旦增出席，中国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胡向阳主持，中国残联相关部门、对口援藏省市残联和四川省、云南省、甘肃省、青海省残联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在藏期间，与会代表还前往自治区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自治区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拉萨市残疾人之家调研，部分省市残联深入对口支援地市进行项目对接。蓝天澄澈，碧水奔流，美丽西藏建设正书写崭新篇章。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嘱托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一年来，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锚定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目标，把总书记的深情厚望转化为守护绿水青山的实干担当，让雪域高原的生态底色更加厚重、更加鲜亮。南北山绿化工程持续推进，荒坡铺绿，花木成景，曾经的荒山秃岭如今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不仅绿起来，更朝着美起来、活起来提质升级。
1: 看我现在所在的彭初隧道片区，在这个季节呢迎来了最美的模样，各类花木呢是次第绽放。我手边的这个呢就是榆叶梅，看它的花朵娇俏粉嫩。在这个山上呢还有丁香花、北美海棠等等花开的树种，搭配着满山的这个常绿树种点缀其间，
2: 包括两江巨柏、拉萨黄花木、光核桃，增加一些景观色彩。通过不同的树种搭配，乔木、灌木、落叶和常绿不同搭配，丰富南北山的生物多样性。
0: 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再次叮嘱全区各族人民，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牢记总书记嘱托。一年来，美丽西藏建设迈出崭新步伐。今年五一前夕，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张慧芳创新团队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这支集技术攻关、科研创新、成果转化于一体的环境监测骨干队伍，常年奔波在高山雪岭、江河源头、丛林秘境，用心、用情、用力守护世界屋脊的生态净土。
3: 是初心不改吗？要永远记住我们是如何出发的，我们要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国家要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贡献。在这个平凡工作岗位中，我们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前进。我们一批一批的专业技术人员成长起来，我们这个团队会一直走下去。
4: 总书记要求我们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我们监测的目的就是为了精准把脉。这一年来，我们不光增加了监测点位，还引入了卫星遥感技术。数据显示，西藏的空气优良天数比例保持在99%以上，主要江河湖泊水质全部达标。这些数字背后是我们对总书记、对全国人民的承诺，请祖国放心，亚洲水塔是干净的、安全的。
0: 总书记的深情嘱托化为生动实践，持续激励着300

0: 70万高原人民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而努力奋斗。晨光微明，在高海拔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域双湖县崖木管护站，管护员洛桑什达索朗曲培早早起身，简单用餐后细致清点望远镜、红外相机、对讲机等巡护设备，整装开启每日的巡护工作。这片区域安装的野外红外相机经常能拍摄到珍稀野生动物出没。
1: 现在拍到了什么？我看一下，好像有一个雪豹。
0: 目前双湖县已建成15个标准化野生动物专业管护站，配备135名专职管护员、74名野生动物保护专员，搭建起3级立体化巡护管护体系。
1: 上级持续加大管护能力提升，今年政府再次投入1400万元新购置16辆巡护皮卡车，大幅提升了偏远区域机动巡护能力，全面提升基层管护知晓。
0: 如果说南北山是点，羌塘是面，那么合乎长治与领长治就是穿点成面的经纬线。一年来，我区持续加强领长治、合乎长治，在这片土地上，每一座山都有监护人，每一条河都有大管家。前不久，山南市举办2026年度合乎长治及水资源管理培训班，邀请长江水利委员会和自治区水利厅相关领域专家，围绕涉河审批、日常监管、河道采沙管理、水利行政执法等核心业务开展系统教学，通过理论讲授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靶向破解基层工作中的难点堵点。
2: 主要就是补齐基层的合乎管护的业务短板，提升一线工作人员的实操能力，帮助大家学懂弄通业务的规范，切实充电赋能，推动合乎长治和水资源管理工作提质增效。
0: 从南北山绿化到羌塘深处的巡逻守护，从生态监测前沿到合乎领长治的持续推进，西藏各族儿女正以感恩之心、实干之力，守护好世界屋脊的每一片绿、每一条河。美丽西藏正在总书记的关怀指引下，铺展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这份美丽属于高原，也属于时代。今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在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专栏中刊发文章，牢记殷殷嘱托，奋进时代星城。文章说，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定向领航、擘画蓝图，为我们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增强底气、注入动力。一年来，全区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紧扣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聚力推进4个创建，努力做到4个走在前列，感恩奋进推动我区各项事业行稳致远。文章说，立足新起点，迈步新征程，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必将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殷殷嘱托转化为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强大精神动力，转化为加快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各项事业的具体实践，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实际成效，同全国人民一道共赴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
3: 23号，第6届藏博会主题集中采访活动正式启动。来自中央媒体、区外省市媒体、自治区主要媒体的记者团分3路，将在8天的行程中全力采集一线新闻素材，为第6届藏博会预热宣传积蓄内容。昌都路线采访团走进昌都市卡若区日通乡，在当地藏药厂古籍藏医研究展览室、药材晾晒区、生产厂房以及藏药材种植基地实地走访，近距离感受藏东传统藏医药文化的传承底蕴与现代化发展成果。
4: 对这条线特别期待，有文旅融合、非遗传承，还有生态保护，这些都是我们特别关注的。借助藏博会开放的平台，通过我们中新社

0: 强大的对外宣传的平台，向海外讲述更多新时代西藏发展的故事。
1: 接下来的几天，我将报道西藏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民生改善的实际成效，把藏博会文旅富民产业兴藏的主题提前传递出去，为藏博会举办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2: 在素有青稞之乡美誉的日喀则，采访团走访当地企业，近距离探秘高原青稞的深加工蜕变之路，深入日喀则国际陆地港，切身感受这座边境城市对外开放的澎湃动能，
3: 感受到日喀则作为西藏第二大的城市，它所拥有的产业，它所进行的发展都是有目共睹的，不管是啤酒厂还是这个陆地港，都其实是体现出西藏对于商业的发展越来越便利化，然后能够更多的欢迎全世界包括不同地区的人们来进行投资，来进行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
2: 在林芝，采访团深入雅尼国家湿地公园，实地调研高原湿地生态保护工作，感受新时代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湿地内青山叠翠，碧水潺潺，水鸟翩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景象令人印象深刻。
4: 我们围绕生态治理、清洁能源、旅游产业开展为期8天的调研采访活动，我们希望以我们媒体人的视角来展现西藏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更多人看到美丽的西藏。
5: 一方面对这边的文旅产业的发展会比较感兴趣吧，因为这边有很多很优美的景点，另一方面呢，有专注我们西藏当地的一些特色产业，还有一些养殖方面的一些产业，通过发展这方面的一产业呢，能够带动我们当地的实现共同的一个富裕嘛，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可以观察我们西藏近年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角度。
6: 连日来，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在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日常履职办公，并在拉萨开展社会调研和佛事活动。期间，班禅主持召开佛协西藏分会第12届理事会第5次会长会议、第2次理事会会议等。主持召开佛协西藏分会学法规、守戒律、重修为、树形象教育活动座谈会，学习贯彻西藏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座谈会，第11届藏传佛教教义教规阐释交流会和庆祝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成立70周年座谈会，在全区党外代表人士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座谈会上，班禅做主旨发言。3号，班禅在大昭寺举行今年在藏首相佛事活动。期间，班禅深入西藏上厨炊具科技有限公司调研，前往拉萨团结公园参观，在拉萨觉木龙寺、仓姑寺礼佛讲经，在雪林多吉坡章为信教群众摩顶。24号，班禅赴日喀则开展社会调研和佛事活动，自治区领导才让泰、达瓦次人、徐志涛、朱守科前往送行。历时近1个月的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22号在拉萨圆满落幕。本届艺术节以“同心筑梦想，意会新西藏”为主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办节宗旨，集中展示了新时代西藏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丰硕成果。
2: 华灯映舞台，流彩照人来。22号晚，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闭幕式在西藏大剧院举行，高亢婉转的藏戏唱腔开启闭幕式的大幕。朗玛新传、当下的喜悦、阿雅与拐杖，一个个精品节目轮番登台，带领现场观众重温为期1个月的艺术盛会，回望这段美好的文艺时光。
7: 观看了很多场节目，很精彩，像此生必驾，使我印象十分深刻。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它从很多维度方方面面展示了我们西藏文化的底蕴，很期待下一届艺术节。
2: 闭幕式系统梳理了艺术节的精彩亮点，并对优秀文艺作品与杰出创作人才进行表彰，依次颁发各赛事1、2、3等奖及格桑花系列单项奖。
8: 我内心特别特别的激动，这份荣誉是我们所有台前幕后演职人员共同努力成果， 有这么好的一个平台，我们特别珍惜这份机会。
2: 闭幕式演出中，全区七地市文艺队伍轮番登台倾情献艺，在悠扬的歌舞声中，第三届西藏

0: 文化艺术节落下帷幕，近一个月的集中展演与跨域交流，为新时代西藏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积蓄起源源不断的鲜活动能。
1: 未来西藏文化艺术节不光是西藏艺术人才的平台，更是全国艺术工作者的平台。我们的这个平台应该是开放的、包容的，艺术节这个 IP 会做得越来越大。
0: 扎根基层、贴近群众是本届艺术节的鲜明底色。活动期间，各类艺术形式、12台精品剧目、26场精彩演出接力上演。区内外文艺院团、基层农牧民艺术团、非遗传承人同台献艺，为市民和游客奉上一道道高品质文化大餐。
2: 我有一个笔记本，把每一场观演的感受都记录下来了。夏天的拉萨也给我们非常大的惊喜，每一部作品都有它的特色。
0: 本届艺术节上，一批原创精品亮点频出。藏乐史诗剧《驻藏张大人》创新融合西藏和广东两大非遗剧种，生动讲述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
3: 《驻藏张大人》的话，我觉得他就是把张大人的那种家国情怀、赤诚担当都展现出来了，宏大的叙事让你感觉到可共情、可理解，我觉得非常成功。
0: 首部洛巴族舞剧《与太阳共舞》，首部踢踏舞剧《扎西下卓》等一批原创作品精彩首演，填补了人口较少民族舞台艺术创作的空白。
4: 从他们的诗歌、朗诵、舞蹈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这段路上非常的坚持拼搏。
5: 节目不管是群舞还是独舞、双人舞都特别精彩，非常有国际水准。
0: 艺术节期间还推出了纹样数字转化展，依托数字技术活化西藏古老传统纹样，观众扫码即可沉浸式了解纹样细节与文化渊源。
6: 西藏做了一个向外打开的窗口，让我们了解西藏，走进西藏的文化。
0: 本届艺术节多措并举，创新办节模式，坐实文化惠民，首次将街舞纳入区级专业赛事，推行区外专家加本地专家加大众评审的全新评审机制，并邀请资深观众参与评判，真正让群众参与到文艺评价中来。
7: 把从针对所针对所用的用过吧，什么呢？我们结束了今年，那等等说是不过是什么呢？什么小阶段针对等等当然都是呢，针对的。
0: 以文兴城，以文促旅，此次艺术节进一步深化了区内外文化交流，发掘培育了一批本地青年文艺人才。通过文艺资源与文旅市场的深度融合，成功将文化热度转化为消费动能。
8: 我们自始至终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创作、演出、推广全过程，演出均向群众免费开放，让更多老百姓走进剧场。接下来我们要认真梳理总结本届办好艺术节的经验做法，一方面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会贯通，持续孵化更多群众喜爱的作品，另一方面不断做大线上传播，让更多不能到现场观众也能欣赏我区高质量文艺作品。最重要的是把艺术节这些优质剧目送到地县乡村开展惠民巡演。
0: 近日，中国残疾人艺术团首次进藏开展系列公益慰问演出，从西藏大剧院的专业舞台到基层点位的近距离展演，展现特殊艺术魅力，传递积极向上正能量。
9: 大幕拉开，芭蕾手语师我的梦率先登场，听障舞者翩然起舞，以灵动的肢体语言诉说心中的滚烫梦想。随后，30多位残疾艺术家依次登台，器乐合奏、独唱、特色舞蹈等15个精品节目轮番呈现，真挚饱满的表演直达人心，现场掌声如潮，久久回荡在高原的夜色中。
10: 虽然台上的哥哥姐姐们有些看不见，有些听不见，但是他们的歌声悦耳动听，舞姿非常美妙。我应该向他们学习这种不轻易放弃的精神。
11: 演员们的精神让我们十分的感动，感受到了满满的温暖与力量。
9: 此次公益演出是全国残联对口援藏工作现场会的重点文化活动之一。音乐舞蹈师我的梦首次登上高原舞台，也把特殊艺术里独有的温暖力量实实在在送到了高原。
12: 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到西藏，感受到了西藏人民的热情，希望通过我们的艺术表达传递生命的美好，鼓励跟我们一样的伙伴们、朋友们、兄弟姐妹们一起

0: 加油，追逐幸福美好的生活。
1: 我们将以此次公益演出为契机，加强与兄弟省市之间在残疾人文化艺术领域方面的合作，逐步健全各级残疾人文艺团队，推动文化助残走深走实。
2: 演出期间，艺术团还专程走进自治区儿童福利院、拉萨 SOS 儿童村开展慰问，把精彩的文艺节目与温暖关怀送到孩子们身边，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艺术魅力，汲取向上成长的奋进力量。
3: 我看到叔叔阿姨表演后，感觉内心很震撼，每个表演都有很大的意义。
4: 多姿多彩的节目让我们大开眼界，希望我们能够向更多的表演者学习，提高自己。
5: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6: 近日，我区新版病理价格及医保支付标准正式落地执行，推出全国唯一分子检测全甲类报销的病理政策，刷新全国病理医保支付力度上限。新政共计33项病理收费项目，支付结构清晰，无乙类报销类目，其中31项纳入甲类医保支付，2项为丙类自费项目。近日，纳曲市3区科技人才深入县乡村开展气象法治宣传及防灾减灾科普宣讲活动，紧扣牧区实际，解读气象相关法律法规，普及气象设施保护知识，围绕大风、雪灾、冰雹等灾害，讲解预警识别、畜牧防灾、应急避险等实用知识，宣讲进一步提升了群众气象法治意识和防灾自救能力。
5: 近日，曲松县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专题辅导讲座，授课团队采取理论讲解、案例剖析、实操教学相结合，逐条解决法典关键核心法条，深入剖析基层工作存在的短板弱项，同时重点讲解了分级定损、替代修复、赔偿资金监管等重点实操业务，有效破解基层生态执法治理实操难题。
6: 近日，波密县举办2026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专题培训班，围绕办公软件实操、求职面试技巧、职场礼仪规范、就业创业政策解读等重点内容，开展系统化教学。培训为期10天，旨在帮助毕业生补齐技能短板，丰富职场经验。
5: 近日，王康县开展为期4天的“3-5”非遗传承培训，培训由3-5非遗传承人全程授课，采取理论讲解与实操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围绕3-5基本动作、勤务配合、队形编排等内容开展系统教学。培训旨在培育非遗传承骨干、夯实活态传承基础。
6: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6: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再见。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去年你不是说能找完吗？
1: 我是怕我今年找完了，明年不知道该干什么去了。
2: Five stacks of grief。人在面临悲伤的时候，会有五个阶段 ：denial、anger、bargaining、depression、acceptance。首先是否定，然后愤怒，再开始讨价还价，然后陷入沮丧，最后没办法。只能接受。啊，当然也有一些人会在某几个阶段反复循环，当然也有像老韩这样的，停滞在某一个阶段，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走出来。
0: 老韩，白吉说了，这可是陈年活酒，你怎么会太老？
3: 你这种走完五个阶段的人，不懂。
4: 小贝。其实你也没走完。
1: 我明白。
0: 真是气不管用，包不管用，酒管用。喝吧，喝吧。
4: 好酒孬酒啊，我是真喝不出来。东志八说酒难喝，我就想每喝一盅酒都让他尝一尝。问问他到底好不好喝。哎。

还有小贺，打死他那个枪手到现在都没有抓到。我本以为林野公安成立了，巡山队解散，最先走的人是我。现在队长、副队长

0: 小白，我只是在煤矿上闹一下，你就抓我，像对仇人一样对我？你说你还是不是我的朋友？自己拿衣服擦吧。哎，奶奶，哎，帮我擦呢。
1: 你说何罗了？来来来，我给你擦。
0: 小时候你不地道。哎呀，白菊带孩子多不容易。
1: 你这个爸爸是怎么当的？没有，你早知道你俩要散，我们大概为什么撮合你们呀？哎，好了，哎，是这样啊，我呢，很快就要升职了，我后面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孩子身上，明年我就带玲玲去省城上学了，到时候白菊也去。真的吗？
0: 看他表现吧，你们都是证人，帮我监督他。听到了吧？好，好，你们就向前看，有我们在这好好的留守，你们就向前看，放心的走吧。
2: 又过了，老韩，你少说两句吧。
3: 你也是，你说你这个人，
2: 我怎么了？你说你怎么了？我老老实实开着我的超市，要说环保，我最环保的，我还当环保志愿者呢。你最
0: 不够朋友，连酒都不喝，那就好。
2: 老韩，老韩，老韩，老韩，
3: 人家正把子重心正做了手术，老婆都不让他喝了，很注意的。
0: 我干什么你不顾朋友啊？你闭嘴吧你！你既得利益者。
2: 我怎么了吗？
0: 你还怎么了？你有钱，你最有钱，你牛，就你开牛头。
2: 好好好，那你来放牛，好不好？
0: 我才不去你那打工呢！我谁的工也不打，我就是个废物，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就一张臭嘴。 我撕烂我这张臭嘴！
2: 好好好，我帮你撕，自己拿着手表上去。
0: 我撕烂，我帮你撕。这，我先撕你的。
4: 打起来了啊！
0: 我这是你，
4: 哎呀，这打的，哎呀，哎呀，哎。

0: 睡了。那我先走了，明天8点我来接你们。
1: 你把那箱子先拿到车上去吧。
0: 好。已经好久没有这样哄过他睡觉了。

0: 我以为谢谢你。
1: 明天见。
0: 明天见。

0: 哥，今晚有空回家啊？
1: 走啊。
0: 啊，我刚把玲玲哄睡着，那我先。
1: 邵云飞，
0: 哎，
1: 你和白雪也分开好多年了。虽然你是玲玲的爸爸，但咱们毕竟是两家人。我们家不兴离婚不离家这一套。
0: 哥，我永远拿你们当一家人，这点是不会变的。
1: 邵云飞，今天我就直说了，我们都知道你还存着复合的心思，可你扪心自问，你算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吗？
0: 哥，我这次
1: 我不是你哥。你俩刚谈的时候，我就问过你，以后是怎么打算的？你说以后的事情还不敢想。
0: 是，因为当时还年轻，但是我现在想得非常清楚。
1: 你不用回答我，因为这些年我已经有答案了。你条件很好，即使现在看也很好，高知家庭，婶婶工作。如果不是巡山队，你和我们家和白菊就是两路人，大家也不会有什么交集的。我们家算是高攀你了。
0: 哎，哥，你不是，白春，你别这么说。
1: 但我们家不欠你什么。白菊是有心结、范畴，但你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这种性格。这么多年，他自己带着孩子，你在外头天南地北的跑新闻。玲玲发烧，他急得半夜给我打电话，我连夜从矿上赶回来，在医院守着他们俩一夜。每一次当他们最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
0: 是，所以我现在想尽力弥补他们，用我所有的时间去弥补他们。
1: 你是玲玲的爸爸，你怎么弥补他都不过分，但是对白菊，我劝你收回复合的心思。作为白家的大哥，我是不会再接受你的。
0: 白春，你可能对我有误会，我非常爱白菊，一直都爱。当时离婚也不是我提的。
1: 你不用跟我解释
0: 啊。是男的解释多了没意思，但我觉得在感情当中互相亏欠也不算什么错，只要两个人心甘情愿，其他人其实没什么立场在这指指点点。
1: 你什么意思啊？
2: 我什么意思你知道。

0: 你要陪我再跳个机啊？你妈陪你坐。哎，
1: 你怎么玩累呢？都说好了。
0: 说好了，你妈陪你坐。你陪我坐。你妈陪你。你陪我。你妈。
1: 你怎么骂我呢？哎哎，
0: 你俩加起来能有10岁吗？啊？
2: 哎呀，
0: 无聊的大人呢，咱那个不理他呀。
3: 小心头。
0: 走。哎。
3: 一次性拖鞋都有了。哎呀，
0: 爸还准备水果叉子了。哎呀，
3: 后边还有个毛毯。爸，你真好，就是这几样水果我特别爱吃。
0: 爸，跟你商量个事儿，你坐后排行不？你看这个领导啊什么的，全是坐后排，那秘书助理才坐副驾呢。
3: 爸，你这水果不是给我准备的吧？
0: 怎么不是给你准备的？你看后排就一刀子零食，全是给你准备的。
3: 嗯，
0: 行不？
3: 那我就勉为其难配合你一下吧。
0: 太听话，来，宝贝，请上车，坐好了啊，关门了啊，爸。弄好了，走吧。

0: 糟了！老韩发现了一些尸体，队长，可能找到了。是我发现的，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1: 现场正在勘查，请你配合我们工作。
2: 我们配合，让我们进去看看嘛。
0: 你，
1: 站住！
0: 我说了，现场正在勘查，配合我们工作，往后退。
3: 小白，
0: 你可来了！
1: 小白，
0: 让我们进去。
1: 哦，
4: 对啊，小白，
3: 站在那边等着。
1: 是我发现的，
0: 队长，
1: 让我们进去。
0: 哎，小白，往后退！
1: 小白，
0: 你们往后退！
1: 哎，
5: 队长，局长在外地正有回赶，让我们通知你作为这群人来协助勘察现场。嗯。

0: 还是卓玛的吧。
1: 扎西哲人新做的刀鞘和皮扣子，非要送给我。
2: 这个好看，你应该送我这个。
3: 这上面刻的字是什么意思？
4: 刚日此计，向雪山般稳固。

0: 我们得出了一些初步的结论，死者为男性。根据耻骨联合面的形态特征，颅骨骨缝愈合程度综合判断，死者的年龄大概在40到45岁之间，生前身长1.85米左右。由于个体差异，身高数值会存在一定误差。颅骨的左前侧有一处典型的火器伤痕迹，弹孔入口呈圆形，边缘整齐，没有明显撕裂迹象，周围伴有细微的骨质缺损，基本可以确定死因是枪伤。
1: 死亡时间有判断吗？
0: 大约是15年前，土壤里的微量元素已经渗入到骨骼内部，通过对微量元素的分析，结合骨骼整体的风化程度，我们能推断出一个时间，但是干燥寒冷的环境里面骨骼变化慢，推断的死亡时间可能偏短。
1: 嗯，误差能有几年？
0: 2到3年。
1: 也就是说死亡时间可能是15到18年前。
0: 是的。
1: 嗯，好。
2: 这不就跟多姐的失踪案对上了吗？
1: 痕检那边怎么样？
2: 尸骨身上的衣物大部分已经被分解，现场发现了一颗口径为7.62毫米的弹头，检验科正对带回来的其他物证进行化验。
1: 好。大家都清楚啊，这具尸骨涉及到17年前的一桩失踪案，当下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尸体身份，抓紧提取 DNA。 另外，数据库里涉及失踪人口在逃嫌犯的 DNA 也同步比对起来，调查方向不要只局限在这一个案子上。
0: 明白。
1: 同志们，鉴于这个案子的特殊性质，市局决定成立专案组，调动全局力量彻查这个案子。散会以后，谢阳，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啊，提报一下专案组的人员名单，抓紧进行任务分配。
3: 是。
4: 局长。
1: 嗯。
4: 我申请加入专案组。
1: 你想都别想，你一个治安大队的，掺和这种级别的刑事案件，像话吗？
4: 当年的事情我是亲历者，我有协助调查的条件和义务。
0: 局长。
1: 嗯。
4: 况且这个案子是我们大队报上来的，韩学超为了这个事情又查了17年，我得给大家一个交代。
1: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多吉也是我的老领导，但根据回避原则，这个案子你就不能参与，你不知道吗？
4: 回避什么？这尸骨身份都还没确认呢，我回避谁啊？
1: 你别在这儿咬文嚼字啊，规定你都清楚，回去老老实实干活去。
4: 我们队里的事儿，打击黄赌毒，保大型活动，检查公共场所，还有就是犬类管理，这些有肖队长带着都能办，不差我一个。
1: 你这态度有问题啊，你就以这种态度对待你的工作吗？啊，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应该把你调到市局来，就该让你在县里挂户籍。
4: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比起那些日常的工作，现在多杰队长的案子更需要我。
1: 你看，问题就在这儿。多杰队长，小白，你的专业素质我很放心，但是我拿不准你会有多少私情。在面对这个案子的时候，你不能既是一个警察，又是一个巡山队员。

0: 我是警察，这点我比谁都清楚。局长，请您放心。
1: 局长，你现在出去等我一下。嗯。

0: 林市长，老师啊，我去帮你接了个人。石龙局长，回来了，阿佳，你好吗？
1: 给我拍张照片，
2: 好。

0: 没有错，是这把刀。刚木之，子逼，我刻的时候，觉得阿爸就是这样的人。其实，我早有心理准备。如果阿爸还在。
1: 会认下我们消失十七年的。司母大人知道了吗？我来的时候，跟他说是草场有几份文件要见。等结案吧。结案之后，我再找机会慢慢跟他讲。其实阿爸失踪之后，阿妈的身体一直都不好。 上海拔这么高的地方，让人不放心。我带来了阿爸的衣服，不知道还能不能提取出你们要的那个 DNA， 但总要试试嘛。
2: 这些都洗过了吗？洗得干干净净的。阿妈当年说，无论阿爸走得多远，家里的牛粪永远要烧着。
1: 衣服永远要干净的，所有灯要永远为他亮着，不然阿爸回来要生气的。
0: 家里其他亲人还能联系上吗？阿爸已经没有在世的血亲了，我真希望我是阿爸生的孩子。
2: 局长，请让我加入专案组吧。这件事以后再说。正好林市长、谢队长还有扎奇都在，我向大家保证，我不会为个人情感干扰。多杰失踪前，我跟他接触最多，也熟悉他当年的社会关系，我能为侦查提供更多的帮助，对案件有利无比。
3: 案情特殊，我们还是需要有了解当年情况的人在专案组里。再说了，跨部门专案组能够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和专业优势，也无妨吧。
4: 局长，我同意林市长的意见。关于当年的情况，专案组本来要走访相关知情人，
3: 白局参与还是有帮助的。
5: 不准感情用事，如果违纪违规，立刻回治安大队去。
2: 是，局长，我现在请求将马志县公安局所有案情相关资料调到市局来。

0: 老林，你看看，
1: 金氏给我买的，还挺好看，
0: 就是腰肥了。
2: 这孩子，连自己妈妈的尺寸都不知道。
0: 哎呀，这就不错了，咱家建设就算细心的了。还给你买的手表，我看你一次都没戴过，舍不得戴。
2: 那牌子不合适
0: 啊。这倒是，
1: 下次让他给你买块便宜点的，到时候你带出去，人家问起来，你就说这是儿子给我买。
2: 今年扎西来天多了。

0: 多杰家的扎靴。
1: 嗯，
0: 扎西也得有三十多了吧？
2: 变样了吗？
1: 话少了，人更稳重了，不像多杰，倒是像才人。
0: 下回叫孩子来家里吃个饭吧，好多年没见了。起码能把这件事查清楚了。
1: 什么？
0: 这么多年你虽然不说，但我心里知道。
2: 我们都不相信多杰会畏罪潜逃，现在至少能还他清白了。
0: 他这能算烈士吗？
2: 保护区的成立有他的功劳，是不是得让警方先找到凶手啊？
3: 尸体的身份都还没有确认，能不能不要自己瞎发散呢？
0: 怎么就是我发散了？在家还跟我打官腔啊？
2: 你知不知道你一回家就一身烟味儿？你都多少年不碰烟了？这几天你恨不得睡觉都在梦里叹气。
0: 其实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我只是把它说出来了而已。

0: 董事长，您找我。
1: 坐，你先喝会儿茶。
0: 哎。
2: 哎，这普洱啊，还得是老的好，今儿刚收的。
0: 哦，

0: 这几天我跑了几个草场，把合同都落实下来了，还没来得及跟您汇报呢。
1: 不急，这么些年了，你办事我一向放心。哎，姚辉，你是哪年回来的？
0: 99年。
1: 对，新海成立的第二年。
0: 那会儿新海才一个矿呢。
1: 到2000年发展速度提上来了，多开了几个矿。我记得当时你还在滚爆破呢，你是个好苗子，08年就干上副矿长了。08年咱们有几个矿啊？
0: 3个。
1: 那再后来的几个矿矿长都得是你徒弟了吧？
0: 是。
1: 哎呀，算算从你回来到现在15年了，这些年你出了不少力啊，干得不错。
0: 还是得感谢董事长对我的提拔和赏识。
1: 提拔赏识都不是说有就有的，有了之前的事儿才能有之后的事儿。你从来没让我失望过，对吧？
0: 您是我大哥，我不能辜负您的信任。
1: 好啊，
2: 喝啥？

0: 这条路，我来来往往不知道走了多少回。我想他把八九埋在这么近的地方，可能这也是队长的心愿吧。想守门人一样一直看着王氏，不查出凶手是谁，这事就没完。生死就像山上的积雪，有人倒有人挽，但最终都要化成细水流下来。这是人的因果。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队长走的不明不白，这是他的果吗？哎呀，老韩，你不要曲解扎错的意思。查凶手三个字说起来容易，但这么多年过去了，王蒙人还去哪儿找啊？光是找到尸体就用了十几年。在博拉姆拉，巡山队从来不会因为路不好走就停下。
3: 相反，大家最擅长的就是挖泥、踩洞幽门，一起推车。
0: 但有时候挖了半天也做不动，有次陷了三天呢。
3: 是啊，那次搓腿把酒都用完了。 老韩头一回没喝酒就掉眼泪了。以前我还觉得队长他很独断，后来我发现他对自己的独断心知肚明，但他更想要达成的是把一个个困难干掉。 我们当时真的有好多好多麻烦事儿啊！带陷了的车，总不能让它在那儿停着。
4: 那你去查吧，快去，请你去查，我要把一个真相。

0: 说查起来难，不是说不让他查的意思。我非常支持他，就心疼他，你知道吗？
1: 真是哎呀，不会。
2: 所以你是又被甩了？
0: 什么叫又被甩了？
2: 也对，不存在又，因为你就再没成功过。
3: 老板，您的事，
2: 没事儿，姐夫，只要我。

0: 一天没有新姐夫，你就永远都是我亲姐夫。
1: 不行，白姬，我跟你说，你得帮我看着点你姐，有什么情况赶紧向我汇报。
0: 是他能有什么情况啊？别说他现在进专案组了，你看他之前那妈逼着他去相亲，那什么结果那还用我说吗？是吧？
1: 那也是啊。白姬，你凭良心说啊，你觉得这么多年我算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吗？
0: 你问不着我，你问问你自己。任何关系你只要做到了无愧于心就行了。什么叫合格啊？都是给外人看的。
1: 兄弟，你说太对了。
2: 是吧？
3: 白大春就不像你，半点比不上你。你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你抱个手机瞎忙个什么的？喝，快跟我喝酒。
0: 有正事儿，喝什么就不喝了。今天，你不知道，我矿区旁边开那个分店，生意可好了，天天爆满，这菜都不够用，得让他们备菜。
2: 那些小矿不都停工整改了吗？
0: 哪能停啊？说停就停，你让人家喝西北风去啊？那矿里干的热火朝。

0: 白队长，你已经在这盯了我半个小时了，你还让不让我干活了？
1: 这都一天了，结果还出不来吗？
0: 这个 DNA 检验技术是咱们局刚引进来的，操作程序比较复杂。
1: 耐心点儿，那得等多久啊？
0: 起码还得2到3天。已经给你们做了加急了，而且洗过的衣服加上过了这么多年，检出 DNA 有一定难度。
1: 明白，明白。
0: 进。
2: 夏总。
0: 哎。
2: 部分文字已经出现，发过来了，你看一下。
0: 我马上看。
2: 啊。
1: 什么文字啊？啊。
0: 给你看。
1: 我看一眼。
0: 死者裤子口袋里取出来的纸片，年份太久了，腐蚀的厉害。文检那边正在做修复呢。
1: 致远货运，致远。
0: 小姐，这张是什么纸啊？单据吗？这纸碎成了好几片，完整的凑不出来了。还有两片拿溶剂泡着呢，得处理完了才能看出来。
1: 好，
0: 行。那有其他消息记得通知我啊。
1: 好，
0: 那我先走了。姑奶奶可走了，
1: 就知道吃。
0: 让你进专案组是来查案的，我还没吃呢。
3: 孟府，
0: 快点。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就知道吃。让你进专案组是来查案的，我还没吃呢。
1: 弄好，
0: 快点，查资料。来，给。
1: 哎，姐，这个马志宏远货运公司跟咱们案子有关系吗？
0: 查出来就有关系了。
1: 这些马志宪的资料我都看了好几遍了，要是真能找到点线索，我调入刑警队的计划就能早点实现了。
0: 哎，你现在的小孩怎么都这么功利呀、啊？你要这么想，你就回去吧。
1: 哎，别！你叫我干活，我高兴着呢，这是对我的锻炼。我的理想呢，就是成为一个像你这样的警察，然后去使唤年轻人，不让他们吃完饭。
0: 戾气真重。

0: 姐，是这个吗？
1: 是邮票啊。
2: 嗯，看来当年林永强下属的宏远货运公司可能跟多件案是有关系的。嗯，
3: 宏远货运职工的名单已经发上来了啊，但这页码不对，中间少了一些，大家把现有的先看一遍，挑重点去走访。
4: 好的，队长。
3: 好干活。嗯，
1: 姐，你那个一看就像个会计，不像开大车的。
2: 你是来相面的呀？
1: 哎，姐，姐，
2: 你又干嘛？
1: 你看我这个，一看就像个开大车。
2: 嗯，是挺像的。等会儿，搬过去。吴江。
5: 我们公司那个副总吴江啊，级别比白春高，却只能去管二号矿，所以他总是找白春麻烦。我说了他几次，连我也记恨上了。上次那个报假警的，估计就是吴江。
6: 实在不好意思，吴总，两位警察同志说是要找您呢。
1: 警察同志啊，抱歉抱歉，有什么事儿吗？
3: 吴江是吗？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有些事情想找你了解一下。
1: 哦，好啊，好。
7: 吴总这几年生意做得很成功啊，从马志宏远货运公司到星海煤矿的副总。
1: 哎，对，警察同志对我了解还挺多啊，都十多年了，那会儿我还年轻，找个车队混口饭吃。
7: 你当时在这个货运公司干什么工作？
1: 当时就干司机啊，跑大车拉货，东线跑省城。
2: 那你认识多杰县长吗？
1: 我就是个司机，我的二机会认识县长啊。再说了，那些藏族人的名字我也分不清，什么多吉了、桑杰了，晕得很。
2: 17年前马志出了个大事，多杰县长失踪了，你知道吗？
1: 我好像听说过这个事儿。
2: 多杰县长出事的那几天你在干什么，能回忆一下吗？
1: 你这个问题就有点太难为人了吧。十多年前的事儿了，我上哪儿回忆去啊？我们啊，天天过的一个样，无非就是拉货、跑车、熬大夜呗。
2: 那你认不认识林永强？
1: 李永强？
8: 想不起来了。
1: 哎，他有外号吗？
7: 外号？
1: 对呀，我们当时啊互相不熟悉大名，都叫外号。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叫大款的，每次出车都带块表，后来我们才知道他那块表是坏的，压根不走针。还有一个叫猴子的，再就是老张、老王啊、老吴。
7: 吴江，我提醒你一下，李永强是宏远货运公司的法人代表。
1: 你说的是老板啊？我一个跑车的，我上哪儿认识老板去？哎，我认识最大的官就是我们车队队长。
2: 那你是什么时候离开宏远货运公司的？
1: 96，哎，97年吧。不是我要走的，是车队长有一天告诉我们，公司黄了，明天不用来了，给了我们一个月的工资，让我们走。哎呀，说失业就失业。

0: 这个货运公司为什么会出事儿，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因为你的老板林永强跟盗采金矿有关系。哦，这样啊。这件事情当初在马直县影响挺大的，你都没有听说过吗？
1: 没有啊，那几年挺难的，一堆不顺心，更何况好多事儿我也都记不清了，懒得去回忆了。
2: 阿远，慢走。
3: 他的话有点多了。你也怀疑他们说实话？
0: 但他的描述跟我们掌握的情况基本上都对得上，没有明显的漏洞。
3: 但反而更显得有问题。没错，一个人在撒谎的时候，为了显得自己像是出真话，就容易增加很多细枝末节的信息，比如大款、猴子、不走字的手表等等，来把这个谎尽可能的圆起来，让人觉得真实。 我还有一点想不通的是，白骨裤子的口袋里为什么会有邮票？当年林永强被击毙，新马尔金矿被关闭，而宏远货运公司作为李永强的外围组织，他的职工会有什么理由去杀害多杰队长呢？还留下了个证据，在队长的身上，这太不合理了，说不通啊！
4: 继续查吧，把宏远能找到的人挨个查一遍。
5: 成都煤矿从合并一直由吴矿长代管，本来降尘设备就不够，还只顾着出煤，那灰尘大的都快赶上沙尘暴了。董事长交代过，最近市里抓整改，随时都有抽查。孟总，您看要不要找白矿长接料人员和设备啊？
6: 你下次来我这儿之前先收拾利索了啊！
5: 哦，孟总，你这扇门质量不太好，我找总给您换一个吧。不用了，您先下班吧。
6: 哎，
5: 喂，查到吴江那儿了，都问什么了？
6: 来，我的。我去把阿珂的被子晒晒，这个扎错也太不会照顾人了。别忙活了，天马上就要黑了，回头我提醒一下扎错。啊。小少回省城了吗？我哪知道哎。其实小少一直很关心你的，你不用这个。
0: 我还是去晒晒被子吧。小贝，这杂志还出着呢。我
6: 孩子喜欢，所以一直盯着。
0: 孩子该上初二了吧？学习怎么样？比我好多了，尤其是英语。准备下学期转去成都，那边的教育资源更好。
6: 我也要去成都了，很快就走。超市准备给我小舅子，这开超市的钱本来也是老张扔给的。

0: 对不起啊，我又等一次逃兵。你不要这么说自己。那么，想莫尼给更大山，但不到莫尼也张大山，没关系的，事实是这样的。
1: 当年无人区环境那么恶劣，才让你落下了这身病。去海拔低的地方是对的。
0: 你在任何时候跟我说你要走。

0: 都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一定是今天？为什么是现在？现在尸骨才被发现，可是那个尸骨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队长当年到底经历了什么？背后是谁？这一下还没有搞清楚呢。
1: 就是因为尸骨被发现了，我觉得我终于可以离开了。我的心之前年一直被一只手狠狠地抓着。
0: 实在麻着的每一天都是这种感觉，你明白这种感觉吗？我知道，心脏做了手术。我刚出狱的时候，我找不到工作。 在情场整晚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就会做噩梦，梦到亲妈的情况，到处都是血。我想，如果我当初没有归队就好了，就不会有后面的这些事情。可是我总会想到多杰队长，总觉得他在看着我。 总算找到队长了，我觉得我可以给自己一个交代了。以前我总是想要一个编制，后来坐了牢，这辈子编制是不可能的。现在我只是想活下去，至少看着孩子长大，上大学。

阿克大哥，我以后再来看你啊。进山要小心哦，这几年你得罪的人太多了，你的头值200万了。

0: 我现在就要。
1: 不是还没看完吗？我妈说，寺院里还有一颗珠子，破一个人是修不好的，大家一起拿出光盆才能修好。上回你说，人活着为了什么？

0: 那我先回去了。
1: 哎，等会儿，这两天你们警察查出什么来了？
0: 就是还在查呢。
1: 啊，
2: 对，那个领导说的吴江。

0: 是不是跟诊所有关系啊？
1: 啊，
0: 我听说你们在查他。
2: 哎，谁告诉你的？
0: 曹元松都这么告诉我的。
2: 哦，我知道了。那歌厅你是不是老去啊？老板嘴巴可真大。
1: 哎，小白，那个地方我们大家都常去，常去的。查到什么了？说说。
2: 涉及到侦查的细节，我不可能告诉你们什么的。
1: 小白，你怎么把我们当外人啊？
2: 什么外人内人的？公安有公安的规定。
1: 规定规定，案子又不是靠规定破的。
2: 有组织就有纪律。老韩，去找个班上吧，多接触接触人，多听话听音，和人打打交道。我不跟你争这个，马上开车去。
1: 我真没，我真没有。路上慢点。他什么意思？怎么刚和和气气说话没几天，怎么又搞分裂？
0: 他的意思你听不出来吗？
1: 啊？
0: 他什么都没说，可是他也没让我们什么也不干呀。
1: 我们能干什么？
0: 帮忙找线索呗。
1: 小白是这意思吗？
0: 应该是这意思吧。
1: 哦，
3: 刘好玉是吧？之前在马志宏有货运公司上过班啊。来，
2: 谢谢。
3: 你看看这名单上这人，最近你们见过吗？
4: 啊，这些基本都认识。啊，这个好久没见过，两个月以前了。
3: 两个月以前
4: 啊，两个月以前。

0: 你好，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有些情况想找你了解一下。哦，你是叫李海源？
1: 是是是。
0: 以前在马志宏远汇公司上班。
1: 对，那都是很多年前了。
2: 这个资料您可以看一下。
1: 哦。

0: 那桑巴在成都还适应吗？他这人不够意思啊，说走就走了。
1: 他这样呢，说天天犯困。
0: 哎，哥，你怎么让警察给盯上了？哎，
2: 什么盯上了？是他们查案，查到我以前那公司了。
0: 哦，我年轻时候在那儿干过司机。
2: 哎，这都过去多少年了？哎，
1: 以前你不是在马车跑车吗？
2: 是，工远货运吧。
1: 哎，啊，听说过大公司。啊，
2: 人可多了。哎呀，也不知道他们查什么，还让我回忆，就那个丢的那夜。这都有谁？哦，
0: 这不开玩笑吗？那谁记得起来啊？

0: 怎么了？
1: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你怎么了？
0: 哦，
1: 中学的事儿我都帮你打听了啊。实验中学和二中呢都挺不错的。实验中学呢就是更侧重孩子的这个自主性，更看重孩子的这个素质教育。二中就是相对来说吧会更严一些，不过这个还是要看孩子自己。我觉得这两个都挺不错的。
0: 谢谢了。
1: 哎，

0: 听说这个白驹是马志县公安局调上来的，他问你什么了？
1: 还能问我什么呀？

0: 问我跑车路线呗，问我拉的什么货，问知不知道多杰。反正我就是按照大哥教的那套说呗，没全说真话，也不能全说假话，真真假假的绕着他们玩呗。
1: 别跟警察多说话，他们能找你问一次，就能找你问第二次。
0: 孟总，你是怕我嘴不牢，还是怕我把你拖下水啊？
1: 我是提醒你，你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该知道，现在我们应该一致对外，不是在这儿内讧。
0: 今天既然是你请客，那我得再开一瓶。
1: 小心点，别喝多了误事。
2: 孟总，谈完了。
3: 啊。小沈，
2: 孟总，有事儿、啊。
1: 要想跟吴江长久的话，你劝劝他，得意不在一时，是不是？
2: 谢谢孟总，我跟他说。
1: 你比他懂事儿。
2: 那孟总，再见。

0: 喂，白警官，你还欠我一顿饭呢。
1: 宫保鸡丁，菜齐了。
0: 我们还点了瓶酒，麻烦上一下。
1: 哦，我们这里有鲜榨的玉米汁、山药汁、南瓜汁，你们看一下。
0: 不用了，上酒就行。
1: 您不是开车来的，喝什么？
2: 哪来这么多问题啊？
0: 行了行了，我们喝茶吧。
1: 哎，好，喝茶好。
2: 行了，
1: 二位慢用啊。
0: 嗯。

0: 怎么了？
1: 这没你什么事儿了，先出去吧。
0: 哦，我们店里有规定，在这个房间我得在这服务。
1: 我们没想做这个房间，是你非要我们做这么大房间的。
0: 姐来了，那
1: 出去。
2: 那慢慢吃啊，
0: 哎，有什么事随时叫我啊。
3: 嗯，
1: 吃吧。
4: 你弟挺护着你啊。
1: 早知道就换个地方了。
4: 那这挺好的，说话也方便。
1: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4: 这么直接啊？
1: 难道你是来接着相亲的？
4: 听说你们找吴江问了话，这个事情在公司传开了，我们冯董比较介意，毕竟吴江是星海的副总，他要是出什么事，公司脸面上也不好看。你能不能透露一下，他到底……
1: 孟总，星海这么大的公司，你们用人之前都不做背景调查的吗？
4: 背景调查当然做啊，不过人嘛，总有过去，我们能查到的也不多。
1: 那他当初是怎么进星海的呢？
4: 冯总招进来的，具体我不太清楚。不过他这些年在星海干得不错，也没出过什么问题。
1: 那你对吴江的背景了解多少？比如他以前在马志宏远货运公司工作的事情。
4: 宏远货运啊，这我不清楚。我知道他早年是跑过货运。
1: 他当年运过什么货，跟谁接触多，你听他提过吗？
4: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毕竟那是他来公司之前的事情。你要想知道

0: 我倒可以侧面帮你问一问，这公司跟你的工作有关系吗？你知道刚才你说了几句不清楚吗？
1: 饭店，不是公安局，怎么每次跟你聊天都感觉被审讯似的？你有这感觉？嗯。那说不定是你心里有鬼呢。
0: 职业病。
1: 不好意思，接个电话。
0: 嗯。
1: 喂，妈，什么时候回来？我有个事儿要跟你说，大事儿。
2: 知道，你今天在学校又打架了是吧？回去找你算账。
1: 你别听老师瞎说，是他先揪我鞭子的。
2: 邵崇林，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不管你跟同学发生什么样的矛盾，你都不能动手。你比那男生高半头，你一推人家推个跟头，你下手有数吗？
1: 我知道。
2: 他要是没摔倒，你是不是该踢人家了？
1: 我教你那几招是防坏人的，你怎么能用来对付同学呢？把人家拿什么踢坏了怎么办？
2: 会的。你下次再动手，我就开警车把你给支走。
1: 你回去说。
2: 不好意思，家里孩子不消停。
1: 没事，
2: 我心里平衡点了。
1: 嗯？
2: 感觉你跟谁说话都像是警察。 我这都是被逼的，你刚刚也听到了，多不让人省心。哎呀，
0: 家里有个孩子，热闹。你少说这种风凉话了。有孩子好，那你怎么不结婚呢？那你为什么离婚啊？
2: 别转移话题啊。
0: 好啊，白警官，我不结婚，是因为我没有遇到合适的。毕竟这个事情还是要看缘分的，对吧？

0: 你怎么来了？
1: 吃饭去了。
0: 啊，不然饿着。
1: 跟谁呀？
0: 没谁。
1: 没谁？我听说可不是没谁。
0: 白吉这个墙头草。
1: 你也别怪白吉，我们都担心你。
0: 你还是担心担心自己吧。那个人叫孟耀辉，星海总经理，是我的相亲对象。你笑什么呀？
1: 那我就放心了。
0: 尚云飞，你没听清楚吗？我刚才说了，那是我的相亲对象。我妈介绍的。
1: 我听清楚了，你有相亲对象，但这么多年你也没少相亲，一见面就给人怼跑了。天多这么多大龄单身男青年，几乎就被你怼遍了，哪个有下文了？
0: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吃饭了。
1: 你真想好了？
0: 没有，是工作上有联系。
1: 见几回了？
0: 你烦不烦啊？关你什么事儿啊？跟你有关系吗？
1: 哎呦，我跟你说啊，就有些交往你可能觉得没什么，但人家不是那么觉得的。
0: 哎，尚云飞，这么多年你还是没有变。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爱在工作场合烈焰。
1: 什么烈焰呀，多难听。哎，你怎么能拿他跟咱俩比呢？咱俩当年经历多少，那是自然而然走到一块儿。
0: 没说咱俩。我说的是你那个红颜知己，什么什么小东什么小西的。
1: 你说小东啊？
0: 哎，你爱谁谁。
1: 不是，你说清楚什么意思？你别往头上扣屎盆子啊！

0: 上一次你给我装什么呀？我都看见了，半夜给你发信息，还什么什么少帅，哎呦，真当自己是美男子了？
1: 那是单位同事给起的外号，大家都这么叫、啊、哎呀，
0: 随便吧，都过去好几年了，你爱怎么解释怎么解释。
1: 而且这小东是我学妹，那分到我们报社，我肯定得多带带呀。而且人家已经结婚了，这校园恋爱，那老公是我学弟，我们这关系都很好，怎么让你给说成这？
0: 行，你们关系好，那你们仨过去吧。
1: 哎，什么叫我们仨过呀？你这，而且这事儿都四年了，怎么翻出来的？你这等会儿，
2: 你是因为这个跟我离婚的吗？
3: 咱俩离婚不是因为一件事情，也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
2: 我要知道你是因为这个，我当初肯定不会同意跟你离婚。
3: 你明明知道我是因为什么离婚的。
2: 又开始了。
3: 我怎么了？
2: 从以前到现在，你心里想什么，从来也不主动说，从来都是你做决定，我听你的。白驹，我在关心你，在担心你。你到底明不明白？我心里还想……
3: 对不起。从巡山队解散到现在这么多年，我没睡过一天好觉。工作、生活、孩子，我都处理不好。但我在努力地当一个好妈妈，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对玲玲好。我知道你关心孩子，谢谢你。可都过去四年了，我们早都已经习惯了。分开是我决定的，我也不后悔。是我耽误你了，邵云飞。我这样说，算是说明白了吗？

0: 哎，上哪儿去啊？
1: 我租那房子在上边。
0: 你帮谁呢？
1: 真的，我调回来了。
2: 你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是吗？啊！我刚把你的事汇报给领导，下次开会就讨论你。
1: 谢谢主编您，但我思来想去吧，我还是觉得我不适合当领导，我就是个跑腿的。哎，天多记者站那儿不是缺人吗？我去那儿正合适啊。
2: 我觉得你在这儿正合适，你坐我的位儿，你领导我听你的好不好？说吧，到底为什么？
1: 哎呀，就是，就怎么说呢？就我嘛，现在事业是有了，但是家快完了。我天多那边的情况您知道。
2: 我觉得你现在事业也快完蛋了。
1: 嗯，是。主编，我待遇方面无所谓，住房问题我也能自己解决，不用单位报销，出差就更没问题了，只要让我在天都常住，怎么着都行。您不说话我就当您是答应了啊。
3: 进这车坏车了，
4: 现在马上把你们负责人叫过来啊，处理一下这儿的情况。
3: 这车坏了，
5: 哎呦，郭科长怎么来了？
6: 也不提前打个招呼，我好安排人接你们的。
4: 吴总，我们来巡视整改情况，你们堵个大车在这儿是什么意思？哎呦，
6: 您今天来的是真不巧啊，我们这清晨设备的运输车坏了，您看我这着急赶回来，不就是为了处理这事儿吗？
4: 你们新海这种规模的企业，这么多矿口，连台拖车都调不过来。

0: 不是不是，现在里边正修整边坡呢，开车进去不安全，万一出现坍塌事故，这责任谁担呢？
1: 好吧，那我们走进去。
2: 啊，
1: 走吧。
2: 哎，好好。

0: 王局长，好的，我明白了，没问题。
1: 科长，咱们进去吧。煤炭局黄局长说，你们目前的整改任务的确比较艰巨，要给你们充足的时间。未来我们会和煤炭局联合检查，阶段性的跟进。
2: 没问题啊，我们一定配合的。
1: 我送你们下线。
0: 不用，我们认识路，自己走。
1: 好，再见啊，慢走。
3: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环保局这种单位，再来我也有办法对付他们。没事找事儿。白队长来接工，怎么不进去啊？瞎走啊？这不是到饭点了吗？来给你们送温暖的。
4: 我们科这几天的午饭呀，都快让你给包圆了。
3: 包三餐也行啊，我全指着你们给线索呢。来。 哎，真不好意思，吃。那结果是不是出来了？没检出来，我刚从局长那回来。
4: 未检出？合成纤维对 DNA 有一定排斥作用。 再加上衣服年代太久远了 ，DNA 量低于检测方法的灵敏度，最终还是提取失败了。局长已经通知了扎西，他表示理解。
3: 那从你的专业角度上来看，还有其他的方法？ 能够验证白骨的身份吗？目前是没有了。那要是一直验证不了，这不又重新安了吗？现在说这些都为时过早，我们也在同步比对
4: DNA 库的数据呢。我知道这个案子对你意义特殊，先别急。我就是想要个准信儿，不管是不是毒姐。
3: 夏姐，
5: 这弹道比对结果出来了。
3: 弹道痕迹显示，白骨现场发现的这颗子弹和当年齐马尔金矿打伤人的零二七号子弹出自同一把枪。
4: 齐马尔金矿？
3: 是的，我比对过了，痕迹一致，确定是一支五四式手枪。
5: 就是说，这支枪在齐马尔金矿中有人使用过。

0: 或者你们是来审我们的，我们有嫌疑吗？我说的有点难听了，他就都是和队友。哎，
1: 我说的有错吗？哎，他需要的时候我们才是队友，不需要的时候我们变成需要保密的不相干人员了，现在直接成了嫌疑人了。
0: 哦，小唐一下是好的。 这是他捅了你的手，没有捅到你的嘴。我们只是嘴上吵吵，但心还是在一起的嘛。小白，你问吧，我们一定好好配合。
2: 当年打击骑马金矿，两位都参加了。我希望你们能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尤其是那些枪手，他们的长相、身材。 或者别的什么特征，细节越多越好。
0: 当时场面那么混乱，这个子弹恨不得满天飞，哪有功夫观察细节呢？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

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罗扎瓦省的吉甸米克斯瓦，吉甸米克，对不？他西藏大不是吧呀？他罗扎瓦的一个男的，他蛮不幸过吧？我的意思哇。
1: 我这一生做文字工作，主要还是翻译工作。时间的话，可以从1968年算起。
2: 小时候在大兴不是学过藏文，
1: 汉语啊，主要是在陕西咸阳学的。
2: 我爱文字本身，我觉得我对藏语文从小就学过，而且比较深入的研究。还是在这一方面很有兴趣，都是一些工具书、词书，各种学科的都有。像汉藏对照词典，这是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五省区的协作成果，已经搞了好多年了，修订过好几次，本人也参加过这个修订。我

0: 翻译工作很多都是参加这个词书的这个翻译工作，编译工作吧。这是《汉藏法律大辞典》，咱们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组织编译的。我们花费将近2年的时间吧，2、3年的时间进行这项工作。现在正式出版了啊。平宋前10年了，在松南汉族村的各地当了是，没得咋咋其他的亲了养，女人俺说买了卡了钱，以前俺给中农什么业，出点路面出去俺说去，改革初期旅党遗忘了，天公穷外各地变了是，马拉亚以退休单位去，内地退休所也变了钱，这些都作为成都书。种族歧视，两岸怎么着？这是呢，是朱德和当时的几位老同志聚在一起，互相赛诗，提醒了我们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呀，那些老一辈的革命家们那种乐观的这个精神。
1: 我那小孩最近那天。那你我现在真我对了心胸，那你那些文化做这样，请问这还写谁有这样？台山比顺序给我的，海峡两岸什么的，也没。
0: 最近海峡两岸，中东趋势，那每天都不能中断，我都一定要看的。
1: 对。
0: 小盖能对上面收音机打开去。啊，你收音机的切讲是朋友准备给那么多些东西，这也是新闻工作者的一个习惯。在中央台13年，每天都是搞新闻翻译嘛，主要是中央台的那个翻译的字数，我有700万读一下，累计13年里头，你每天翻译1000字啊。那么当时呢，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中央台要恢复民族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么当时招翻译人员，把我招去了，就成了中央台民族部藏语组的一个翻译人员。在北京工作了13年，一直做这个新闻翻译工作。他跟我老说这个，其他人都话这个。很说日吧，我到天安门那找到习近平的孙总，他们说进你书呗。就是现在回想起来的话，我在翻译这一方面得到锻炼最大的就是中央台，《伟大的道路》这本书也是在中央台翻译的。
2: 这是我翻译那本书。
0: 噶玛玛被约在中国出《伟大的道路》的姊妹篇，北京民族出版社向中南多吉拉向我们两个约稿翻译，在80年代出版的。印象太深了，真的给我印象特别好，太伟大了，感觉到扎扎实实的在那儿干。生活朴实，住的文化水平呢，相当水平高得很。书法好，而且能够写文章，另外下象棋啊那些，那简直是军事家，可能也运用到当时战争当中、指挥当中，特别棒，是这么一个，给我印象特别深。我从桌子轻轻洗个厕所，卡住了电竞，养了准备那我的，马上请我住的，你们亲自给看呗。

项目出活动，空气清净署呢，那位水井把领导，就提议呢，空气给那路就高了，革命第一，那段抗日时代五年来，我咋打数米那都难度，连天气可能送到那修不起，空气高估起。与长江美貌啊，两度都为恰意的水果糖，天天夸张加鲜度，味道、卡道、价格、生鲜分布，那在空人意及帮忙单位提醒日记没到，就送确实的推文，一个拿上送不马赛，大家进行那碗汤，茶都都被掌握，隔离洛阳刷匠送穷。隔天了，空气地面，空橄榄节为七度，空气命就了怎么组成？隔离洛阳人吧。日本真的命就行，日本真的是热心，日本真的命就行，日本真的说话行，民族多啊，吃没着。

这个施穆特莱是美国人，世界上有一定名气的这么一个记者。现在他的遗体呢，就是1952年住的亲子，只是从国外运回国内，在抱抱山革命公墓安葬。最后他确实被朱的这些革命家的这个言行所感动，他也成了一个革命者。说实话，虽然退休了，但是我这方面的工作一直没有中断过。一个出于热爱，另外呢一直承担着一些任务。随着这个整个国家的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的在更新，不断的在前进，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学到很多新的一些知识。最近有一个新的提法，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其意思是什么？怎么翻译？这跟翻译工作也紧密相连的。我们的翻译工作要真正达到信达雅这个标准。

0: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1: 来了，今天是番茄炒鸡蛋，营养又健康。
2: 为了督促爸妈注意健康，我们叫爸爸妈妈用手机录视频，跟他们说因为工作需要，我们每天要看他们健康生活方式打卡赚积分。
3: 哎呀，闺女，这咋了？在外面受委屈了？
2: 爸爸妈妈身体指标打卡得很好，我评上第一名了。

千锤百炼，一枚银饼华丽变身，精雕细琢，一块顽石脱胎换骨，文煮慢炖，一碗丁肉鲜嫩醇香。从年楚河畔到帕里草原，从指尖记忆到舌尖美食，日喀则的非遗魅力四射，璀璨夺目。

每天清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的扎西吉采社区都会被节奏明快、此起彼伏的金属敲击声唤醒。循声而行，穿过这个门洞，就仿佛进入了一个光彩熠熠、琳琅满目的艺术宝库。自古至今，金银铜器在青藏高原广为应用，备受青睐。这些精雕细刻、玲珑剔透的酒具、茶具、首饰和服装配饰，既体现出巧夺天工的精湛工艺，又蕴含着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它们不仅是日常生活的实用器具，更是民族文化的鲜活见证。在扎西吉采金银铜器加工厂的打制车间，李多正在专注地忙碌着。几块不起眼的银块将在他的手中华丽变身，被打制成一套融合传统工艺与现代审美的银底鎏金茶具。李多介绍说，这套茶具是一对新人特意为即将举行的婚礼而定制的礼器，由底座、杯身和杯盖三部分组成。杯身为温润的瓷质，底座和杯盖则是采用银底鎏金的工艺。今天，尼多首先要制作茶具的杯盖部分。将几个银块慢慢融化为银水，等到冷却后便得到一块粗糙的银饼。这块其貌不扬的银饼即将历经烈火的考验、铁锤的锤炼，完成涅槃重生的蜕变。尼多将银饼放置在炉子上加热，火焰的温度让银饼逐渐软化，变得富有韧性，这是敲打塑形的最佳时机。他手持铁锤，先是轻轻敲打，仔细修整银柄的边缘，随后加大力度，重力敲击，让银柄在力量与温度的作用下逐步变薄，慢慢向银片的形态转变。敲打之间，尼多的眼神始终专注而坚定。他一边敲打，一边密切观察银柄的形状变化。一旦发现温度降低，便立即放回炉中重新加热。尼多熟练地转动喷枪手柄上的旋钮，火焰的大小随之精准调整。火焰太强，银柄容易融化变形；火焰太弱，银柄则坚硬难以敲打。这个火候的掌控，没有数年的经验积累，很难做到恰到好处。

乍西集采金银断铜技艺有200多年的历史。19世纪的时候，一些从事金银铜器制作的工匠聚集在乍西集采附近，他们开设家庭作坊，专注于制作各类金属制品。

制品。这些器具造型精美，工艺精湛，兼具实用与观赏价值，因而深受人们喜爱。久而久之，扎西吉采金银铜器的美名就传遍了整个西藏，成为日喀则乃至青藏高原金属工艺制品的杰出代表。加热，敲打，再次加热，继续敲打。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小小的银柄渐渐变成了光泽出显的银片。这时，尼多使用一个类似圆规的工具，大致确定银片圆心的位置。而后以圆心为基点，画出一个正圆形。紧接着，小心翼翼剪去边缘多余的部分，一个规整的圆形银片便呈现在眼前。接下来是塑形环节，要将平面的银片制作成立体的杯盖，这是对匠人技艺与耐心的双重考验。这样的敲打，每一天都要重复上万次，尽管枯燥，却又充满创造的乐趣。敲打时，尼多必须全神贯注，心无旁骛，随时根据银片的变化调整力度与角度，保证器皿造型规整，薄厚均匀，凸显出器物的美感。打坯塑形之后，尼多将杯盖坯子交给同事罗布次仁，进入最为精细的錾刻纹饰工序。装饰图案的选择是器物灵魂的体现。扎西吉采金银锻铜技艺的传统图案多为吉祥八宝、缠枝莲、卷草纹等，这些蕴含着祈福纳祥寓意的线条早已深深烙印在罗布次仁的脑海中，无需参考图样，他便能徒手绘制。绘制好图案，罗布次仁便开始了细致的雕刻。不同的线条、不同的纹饰，需要使用不同的錾子。这些特制的錾具共有二三十种，常用的也有七八种。铁锤轻敲錾子，发出清脆的叮叮当当声，如同一首灵动的乐曲，在银器表面谱写着华章。罗布次仁忙碌的时候，尼多也没有休息，他走到几个徒弟旁边，仔细查看他们的工作进度，耐心指导操作手法。从前，扎西吉采金银锻铜技艺实行家族内部传承，每个工匠都有自己祖传的家庭作坊和从不外传的工艺技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技艺的纯粹性，却也限制了它的传播与发展。为了更好地传承这门古老的手艺，扎西吉采如今已改为学徒制。只要对这门技艺有兴趣、有耐心，都可以来这里拜师学艺。三年学徒期满，徒弟们可以选择留在加工厂做工，也可以选择自己外出创业，将这门技艺带到更广阔的天地。尼多年轻时也是从学徒做起，深知学艺之路的艰辛。他从不吝啬自己的技术和经验，从火候的掌控到敲打的力度，
全部毫无保

0: 留地传授给年轻人。在他看来，只有让更多年轻人掌握这门手艺，扎西吉采金银断铜技艺才能在光阴的流转中永保生机。雕刻好纹饰就进入了鎏金工序，这是让银器绽放璀璨光彩的关键步骤。尼多取出一种名叫昂巴的特殊泥浆，小心翼翼地涂抹在银器不需要鎏金的部位，这层泥浆将起到隔离作用，防止黄金附着。随后他将黄金与水银按照特定比例混合在一起，细心地涂抹在杯盖需要鎏金的区域。涂抹完毕后，将杯盖放入炉中烧制，水银遇到高温逐渐挥发，而黄金则牢牢地附着在银器表面。经过一个星期的通力合作，尼多和同事们终于完成了这套定制茶具。鎏金后的银器，金银相映，光彩夺目，既保留了银器的厚重，又增添了黄金的华贵。整套茶具造型圆润大气，雕刻巧夺天工，纹饰精美繁复。这不仅是一套实用的器皿，更是值得珍藏的艺术品，既蕴含着吉祥祈福的美好寓意，也承载着传统技艺的温度与力量。人部在藏语中意为聚宝地或多宝，自古以来这片土地物产丰富，宝藏聚集。在众多的矿产资源中，人部玉石的名气尤为响亮。人部玉石质地细腻温润，具有类似油脂和玻璃的独特光泽，颜色丰富多样，其中以墨绿色最为常见。早在15世纪初，人部当地的工匠便发现了这种玉石的独特价值，开始用它雕刻茶杯、玉碗等生活用品。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人部玉石雕刻技艺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在人部县的玉器雕刻工匠里，尼玛是当之无愧的代表性人物。他15岁便拜师学艺，与玉石打了60多年的交道。1992年，尼玛在县城创办了自己的玉器雕刻公司，将产品从传统的茶杯、玉碗等器皿拓展到项链、手镯、摆件等饰品。同时他积极与内地的玉雕同行交流合作，吸收借鉴汉式玉雕的技艺，生产出许多汉藏风格相结合的玉雕产品。
1: 香炉的特点有两种，一种的话藏式的有八宝，一种的话汉式雕龙的，这个全角的话全部里面掏出来的做的，不是粘的。
0: 尼玛常说，人部玉石雕刻技艺想要传承得好、发展得快，就不能固步自封、闭门造车，必须打破藩篱、开拓创新。在他看来，传承不是墨守成规，而是在坚守核心技艺与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不断适应时代的变化。这一天，尼玛和徒弟次仁扎西来到了他们存放玉料的仓库。这些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玉石原料都来自仁部县茶巴乡的大山深处。对于玉雕工匠而言，选材是制作玉器的第一步，

0: 是最为关键的一步，一块好的玉料能让后续的雕刻事半功倍。
1: 浇水的话，那个用那个颜色，还要有裂纹，有没有这样看一下？还有有口子的话用不了。
0: 尼玛介绍说，人部玉石属于软玉，比较适合手工雕刻，能够很好地展现作品的细节与质感。选材时需要综合考虑玉料的形状、大小、纹理、光泽等多种因素，根据最终想要制作的成品来决定取舍。
1: 今天做的那个，做一个羚羊，西藏的那个特色嘛，那个。
0: 经过认真比较和仔细斟酌，尼玛师徒最终选出了一块玉料。不过，它的品质究竟如何，内部是否有隐藏的裂纹或杂质，还要等到切割之后才能知道。来到制作车间，师徒二人立即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中。尼玛熟练地调试着切割设备，此人扎西则按照师傅的要求，在玉料表面小心翼翼地画出切割辅助线。随着切割机的齿轮飞速转动，玉石被一点一点地切开。此时，尼玛师徒二人的神情显得格外严肃，眼神紧紧盯着正在切割的玉料。他们知道，能否制作出一件完美的藏羚羊玉雕，答案在这一刻即将揭晓。尼玛介绍说，在他年轻的时候，包括切割在内的所有工序都是纯手工制作。如今，现代化的机器设备被引入到玉雕制作中，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降低了部分工序的难度。不过，手工雕刻的核心技艺依然无法被机器替代。切割完成，幸运的是，这块玉料内部质地均匀，没有任何隐藏的裂纹和杂质。在玉料的新鲜切面上，次仁扎西开始勾勒藏羚羊形象的大致轮廓。徒手绘画是玉雕工匠的基本功，这需要一定的天赋，但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只有将藏羚羊的形象特征牢记于心，才能做到心手合一，运笔自如。轮廓画好后，此人扎西坐到工作台前，开始雕刻藏羚羊。飞转的齿轮沿着绘制好的线条，将玉料不需要的部分一一去掉。尼玛在一旁仔细观察着玉料形状的变化，不时提醒次仁扎西注意切割的角度和力度。次仁扎西熟练地操作着机器，每一次切割都小心翼翼，生怕破坏了整体造型。雕刻出藏羚羊的大致形状后，次仁扎西将刀具换为模具，开始进行精细打磨。玉料上粗犷的切割痕迹被一点一点磨去，藏羚羊的身体表面逐渐变得圆润光滑。这个步骤必须胆大心细，高度专注，否则一个极小的失误都有可能造成玉料断裂，导致前功尽弃。经过一天的忙碌，尼玛师徒终于完成了这件作品。玉雕藏羚羊浑身散发着温润的光泽，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有人说，玉雕是减法的艺术，剔除杂质，留下纯粹。而传承则是加法的责任，加上创新，守住根脉。在尼玛师徒等工匠们的传承接力下，人部玉石雕刻技艺在岁月的沉淀中愈发醇厚绵长，

0: 绽放出永恒的光彩。十月下旬，帕里镇迎来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这座平均海拔4370米的高原小镇，披上了一层洁白的盛装。帕里镇四周环绕着巍峨的高山、广阔的草甸和清澈的湖泊，是西藏著名的牦牛产区。帕里牦牛体型健硕，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在当地人眼里，一碗热气腾腾的帕里丁肉是冬日里驱散寒冷、温暖身心的绝佳美味。这家名叫朱姆拉日的藏餐馆隐藏在街巷的角落里，看上去并不起眼。不过每到饭点儿，这里就会顾客盈门，热闹非凡。南来北往的食客们围坐在餐桌旁，一边谈论着家长里短，一边品尝着高原美味。他们之中有当地的牧民，有远方的游客，还有返乡的游子。大家不约而同聚集到这里，只为品尝那一碗色香味俱全的帕里丁肉。
1: 味道可以，特别好香的，
2: 特别新鲜，好嚼，汤也好喝。
3: 亚东县帕里镇肉丁的最好吃的这里。
0: 帕里丁肉以其鲜香软糯的肉质、浓稠醇厚的汤汁赢得了人们的青睐。牛肉的鲜美与调料的香味深度融合，形成独特的风味，成为帕里镇一张亮丽的美食名片。

格桑拉姆经营珠穆拉日藏餐馆已经有20多个年头，凭借着地道口味和诚信经营，这家餐馆在帕里镇有着不小的名气。帕里丁肉的美味首先源于极品的食材。格桑拉姆始终坚持选用本地的帕里牦牛，而且只购买带有少量筋膜的牦牛后腿肉。他认为纯瘦肉虽然鲜嫩，但炖煮后容易发柴，而带有少量筋膜的后腿肉经过长时间的文火慢炖，筋膜会变得软糯可口，肉质也会更加鲜嫩多汁，口感层次更为丰富。切肉时需将肉丁大小控制在1公分左右，格桑拉姆解释说，肉丁太大不容易入味，太小则容易煮烂失去口感，只有切得均匀，炖煮时才能受热一致，确保每个肉丁都鲜嫩可口。格桑拉姆将肉丁放入锅中，加入冷水，然后开火加热。当水温逐渐升高，肉丁中的血水会慢慢吸出，形成一层浮沫漂浮起来。这时，格桑拉姆快速将浮沫舀出。这个步骤看似简单，却对口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浮沫的主要成分是肉中残留的血水和杂质，去除浮沫可以让肉味更加纯净。格桑。

拉姆把火调小，文火慢炖能让坚实的肉质慢慢软化。如果使用大火的话，肉丁表面会快速收缩，导致肉质口感发柴。格桑拉姆使用的调料都很普通，盐调味的同时让肉丁轻微收缩，锁住内部汁水。姜末能去腥，软化鸡肉纤维，同时提升肉香。花椒，它的麻香能中和牛肉的油腻感，让口感更清爽。辣椒给肉丁增加独特的辣味，还能为食客驱散高原的寒冷。两个小时之后，肉丁慢慢入味，汤汁逐渐浓稠，风味独特的帕里丁肉终于可以出锅了。格桑拉姆将丁肉盛入特制的瓦罐里，淋上浓郁的汤汁，热气腾腾，鲜香诱人。随后撒入葱花，既调味又增色，可以提升食欲。帕里丁肉通常搭配青稞面饼或者米饭一起吃。舀起一勺丁肉放入口中，辣椒的微辣，花椒的淡麻，以及牛肉本身原汁原味的鲜香在口腔中慢慢散开，温润适口，回味绵长，让人不禁神清气爽，胃口大开。对亚东人而言，帕里丁肉不仅仅是一道普通的菜肴，更是一抹童年的记忆，一条情感的纽带。无论何时何地，一碗热气腾腾的帕里丁肉，总能让人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品尝到故乡的味道。每天，尼多都以千锤百炼的坚守，把金银铜器打制出夺目的光彩。尼玛师徒通过精雕细刻的执着，赋予顽石生命与灵魂。格桑拉姆则用文火慢炖的耐心，烹制出地道的高原美味。这些非遗项目分别属于不同的行当，但是却有着共同的灵魂，那便是匠人们世代相传的匠心。这份匠心是择一世终一生的承诺，也是传技艺守根脉的担当。在日喀则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这些非遗项目源远流长，熠熠生辉，永远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0: 你帮他杀了仇人，他得谢谢你。他还说，你做的事情积德的事儿，都写上了。
1: 这古风已经挖到了牡丹江，
0: 赶紧收拾收拾心愿，我们找一个安生的地方。
1: 拼了命的活下去，活着就有希望，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0: 王指导员，站住！撤去导游，立正，敬礼，谢王指导员，
1: 。
2: 经过营地首长和苏联方面的交涉，你哥哥的情况有结果了。

0: 我们两个小组商量好了在汇合点汇合，他们先到了，没想到遇到了日本人的埋伏。 日本人把他们都带到了镇子里，听镇子里的人说，日本人当着他们的面锯断了一个战士的双腿。
1: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来干什么的？快说！
2: 看清楚了，这就破坏日满清乡的分治，他们的下场就在这儿呢。
3: 你回头去。我说。爷，我们阿拉瓦纳尼莫诺达。
4: 太监为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东北抗联的。
2: 奉命来执行任务，我是这次行动的组长。太监，为了你们来干什么的？我要说了，他们能活吗？
1: 太监的意思只有你能活。
4: 那我有个条件，
1: 给我一把枪。你要枪干什么？
4: 我要说的，他们不能听。
5: 看看，
4: 兄弟一场，我亲自送他们上路。

我当时正带着我的小组往后边点赶，刚好听到枪声，先是连续两声，再一声，然后又是连续两声，再一声。这是我们提前约定好的枪语，撤退。最后一枪，他应该是留给了自己。

是，我答应你，一定替你活着，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0: 知道那边是什么奖，在中国我们管它叫黑龙江，在这边叫阿穆尔河，那边有咱爹，有父老乡亲，还有咱野马滩上的祖坟。
1: 你啥时候能回来啊？
0: 小日本抢我们的马，烧我们的房子，占我的地，我们一定要回去报仇，要死也死在中国。
1: 啥死不死的呀？要死那得是小鬼子死，必须得是小鬼子死。
0: 老三，要是我执行任务回不来了，告诉三爹，咱驴子家没有闹的。
1: 呸！你必须得回来，咱得一块回野马滩。

1941年，关东军在讨伐抗联过程中，为了防止树木点火升起的烟雾暴露军队数量和位置，要求伪政府提供50万吨的木炭。伪政府转手将这沉重的枷锁施加给老百姓，本就不堪重负的东北人民更是雪上加霜。

Increasing. Ready.

0: 娘不是说了吗？你发疯。
1: 没事，病好差不多了，补了半年多，我得出来透透气儿。
0: 哎呀，孩子，捡条命不容易啊！你看看外边这烟，快回去吧。
1: 不是，这是干啥呢？
0: 哎呀，没事。
2: 下面播报最新的胜利喜讯，在伟大天皇的英明领导下，皇军已经将那些顽固不化的叛逆分子彻底肃清。三江省内的共党余孽，如今已被扫荡殆尽。
3: 我们抗日都过来，随你去。
4: 太监，太监，可里喜欢表现那的是
3: 你，不是了，不是了，开票的，随你去。哎，
4: 红头战士，
3: 去，
4: 红头战士。
5: 肖局长给出的证明信，梁敏冤枉了。新安在巴黎子待了一年多，受了大委屈，这刚出来不到一年还没缓过来呢。

1: 我们的太监，
2: 铁林说过好几次了，要你好好养病，你也是鬼门关里走过一遭的人了。
1: 哎，
2: 这是干啥呀？
1: 看热闹，关爱抗联的，正游街呢。铁林那么关心你，你得惜命。 这半年你在家里边可不知道外边，不比以前了。皇军演习物资摊派，那几个庄子屯子有交白面的，有交大米的，亏得铁林有面子，咱们交的少炭，好歹给咱留了口吃的。菩萨保佑啊！行了，你赶紧回家歇着吧，啊，我那边还有事儿。

0: 我跟你说，你在里边是待久了，不知道外边啥样了。现在是外边是皇军的天下，抗联早打没了。
1: 指着天，指着地，拍着胸脯说要把小日本赶出去。你赶出去了吗？
2: 他要是真能在鬼门关上找一找，能活过来，那就是个心眼儿了。
3: 这阶段苏联方面也很难，战胜的思想工作要做好。哎呀
4: 这件事处理以后对我也是个教训。
3: 老陆啊，
4: 哎，
3: 还有个不好的消息
4: 啊，
3: 赵排长牺牲了。
4: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3: 两个月前。
4: 怎么就牺牲了？
3: 是南营的同志告诉我的。赵排长掩护几个受伤的战士去南营的路上遇到伏击牺牲的。
4: 拐子河那一战把我们给打散了，还是赵排长找到了我们。
3: 赵排长临牺牲之前托南营的同志给你带个话
4: 啊。
3: 那时你被关着，你找的田小贵、唐德元没有找到，你要找的小白马花儿牺牲了。
4: 孩子，你的孩子呢？
3: 哦。

杨明志、一毛、何小军、两毛、蔡小翠、两毛、张德贵。

0: 等一下，
1: 张老三，心不成啊？
2: 心成，心成，要不这个也孝敬皇军？
1: 你去一边去吧！皇军稀罕你这破玩意儿。
0: 大伙儿都听好了，这次上供呢，他不是给皇军的，天照大神在上边看着呢。这老话说得好，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可是保平安的钱呀。反正我马某人捐了200，你们呢，自己掂量着办啊。继续。
3: 王家四，
4: 马爷，您看。
3: 30，你看，
0: 好。
3: 王家四，30。

0: 宁老耳，别跟我记仇，这上供的钱呢，我分您老一半。外来的和尚不如本地的亲，佛祖面前，请您给我留个座啊！哎，怎么了？
1: 刚刚外边打枪呢？
2: 屁的枪，匆匆洗。哎呀，哎呦喂，哎呀，哎呀，最近这身子呀，虚得很。棍儿啊，跟我进趟山，打两个飞龙，钓个汤，补补身子。走，
3: 得嘞。
0: 帽子，东家。
4: 嗯，
5: 小棍儿啊，你说你是从柳子里出来的，所以才没这儿。
0: 今天你要是能多打几只飞龙，我就帮你把这儿给办了。咋样？
5: 东家说话可要算话呀！
0: 我还能骗你不成？
5: 谢谢东家，那我好好表现。
0: 咱那边干干，你走。哎，哎，哎，棍儿。

0: 我也不知道，东家，外来的和尚没有本地的亲，我就怕敬错了鬼神，明儿佛祖不给我留座了。嗯，
1: 我瞅着你也不像个敬鬼神的人啊。
0: 我，哎，我看你枪法不错，要不你再打两枪。
1: 东家打啥呀？
0: 啊，打他。
1: 喂喂喂！
0: 打。

0: 没用着。
1: 哎，啊，那回味儿。
2: 各位，我这儿有个新鲜玩意儿。
3: 咋行了？咋行了？
2: 玩闷的，
3: 闷的，
2: 敢不敢跟？
3: 玩闷的，
4: 玩闷的，
2: 都不知道赌啥，咋跟呢？
5: 三十七门压孤丁，赢家通吃。要是和庄家压对了，本金还能翻两番。怎么说？压不压？
2: 不是又上山套狼吧？到底赌啥呀？
5: 不上山，
2: 过水
5: 也不过水。
2: 妥了，只要不是去逮狐仙，我跟王家顺10块。
6: 我要了5块。
2: 10块。
7: 5块。
5: 我跟你们说啊，咱这回抓个抗联，抓
8: 抗联，
9: 抗联，
8: 抗联早都让皇军抓光了，上哪儿找去？
2: 这都什么年月了，抓个抗联可比抓个黄大仙儿都难呢。
8: 是啊，

0: 1942年8月1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正式成立，周保中任旅长，张寿坚及李兆麟任政委。教导旅暂由苏联远东红军总部代管，接受苏联工农红军独立步兵第88旅的正式番号，对外番号是8461部队。
1: 不起哦，
2: 不起哦，斯特雷巴，
3: 不起哦，斯特雷巴。

0: 我有个好消息告诉大家，你们很快就要回国执行重要任务，为此你们要先进行重要的训练，这就是高空跳伞。
1: 同志们，你们要好好训练，回到你们的祖国，找到敌人的心脏，插上咱们的钢刀。

0: Radio， 今天你们第一次参与高空跳伞训练，你们经过那么长时间的培训，希望大家能好好表现。今天你们跟阿廖沙教官带领的三连一起训练，也是你们证明自己的时候，必须赢他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听我口令，登机。

你今天也跳啊！我不会饶着你的，我也不会。

0: 不知咋了，我脑壳子里老转悠一个人。谁呀？玩他娘！
1: 你妈呢？好久都不练。

0: 我跳过崖，
1: 你真的？我说一遍。

0: 二爷。
1: 二爷？哪个二爷啊？
0: 长官，官营的通胀。
1: 调呢？
0: 啊，有。
1: 里边装的啥呀？
0: 苞米粒子。
1: 苞米粒子。
2: 长官，
1: 你知不知道这都是管制物资？你敢私运？
3: 这不是有条子吗？
1: 规矩变了，上个月条子，这个月看章。你这麻袋缺个公章，收走。
0: 不是，长官。哎，长官。二爷，货就在里边。
4: 二爷，您怎么来了？爷，这上面的政策啊，一天一变，您多担待。
0: 这回行了吧？
4: 我这就给您开门去。
0: 二爷，请。
4: 二爷，您的货物在那儿。我还有公务，您请自便。
0: 辛苦了，二爷，这边。走吧。哎，啊，玉
5: 这，哎，等会儿。
0: 二爷，咋了呀？
5: 啥咋了？你系紧啊！哎呦，
0: 二爷，二爷，嗯，我来。走，二爷，等会儿。
4: 又咋了，二爷？
5: 咋的？
0: 二爷，咱这里不合适吧？哎，二爷。

0: 哟，来了，有事儿吗？
1: 这是我在大米里发现的。
0: 哦，
1: 这生意我干不了。
0: 为啥？
1: 查为啥？这是烟土啊，走私烟土这是犯法的。
0: 你先告诉我，啥是法？
2: 在牡丹江这个地界儿，我就是法，我说公就是公，我说理就是理。再说了，这大米白面也是管制物资啊，你不也在天天贩运吗？
3: 这能一样吗？
0: 它不一样。
3: 大米能害人吗？这东西害人呐。
2: 我说这个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这么有意思？你编排我是不是？我为什么当这个局长？就想捞点钱儿，给兄弟们谋点福嘛。好家伙，
3: 不是你攒钱儿，这是要遭报应啊。
2: 哦，哎呀，汤德远啊，你要说报应的话，我告诉你啊，我手上沾的血都能把我淹死。行了，别想不开了啊！你以为这个买卖是个人就能做吗？眼睁睁的看着白花花的银子你不赚。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沉住，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6: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7: 99元喝好酒，
8: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8: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为了让珍藏级辉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8: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

0: 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0: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

0: 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0: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两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2: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

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8: 魏姐，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

0: 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手上沾的血都能把我淹死。你以为这个买卖是个人就能做吗？眼睁睁的看着白花花的银子你不赚啊。瓜子是被门挤了呀，还是被牛给捅了呀？
1: 咋的，倔劲儿又上来了？

0: 这样行吗，哥？你安排我干点别的，跑腿的都行。
1: 阿队啊，别给脸不要脸啊！想当年我把你从鬼门关捞回来，你以为我就想让你干个普通的差事吗？你以为你不干这个事儿，中国的老百姓就不遭受鸦片的罪吗？哼，咱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咱上边有人，有人。老于大哥罩着咱们二十多年了，再加老郭手里的枪，咱在牡丹江占的是七成啊，就是那老师。

0: 啊，只占了30%。
1: 就这还哭着喊着到处找关系，想搞更多的份额。哎呀，现如今活着不容易呀、啊，想活好点更不容易。送一个人去鬼门关，可比捞一个人容易。

0: 哥，你说这话是啥意思啊？
1: 你好好想想吧，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你是家里的顶梁柱。
0: 柱柱，别人我管不着，但是这东西我汤德远一辈子不会碰，我只管你米面生意，每年保证你这个数，行吗？
1: 你能做到吗？
0: 我能不能做到你不知道啊，
1: 这可是你说的啊。
0: 我说的，就这么定了。哥，有时候你说话呀真挺伤人的。
1: 伤不伤人的，反正我说的都是实话。
0: 那我也说句实话呗。
1: 嗯，
0: 这东西的仓库你最好别让我知道它在哪儿。

哎呀，你可千万别睡着啊！你不是说你老家是桦川的吗？啊，我跟你说，我真去过桦川，哎呀妈，桦川猪头肉，老香了，啊，这咬嘴里，那一口油啊！

0: 同志，
1: 别跑，同志。

0: 怎么啦？
1: 啊，没事，累了。
0: 酒好喝吗？
1: 这个啊，看着像马尿一样。
0: 这是肖局长刚派人特地送过来的，说是哈尔滨来的新鲜玩意儿，让你尝尝。
2: 这啥玩意儿？这还不如马尿呢。马尿还温乎的，你这苦了吧唧了还拔牙。
0: 人家特意嘱咐了，要用井水拔了再喝，消暑解热。
1: 是吧？哎，你尝一口吧。
0: 一会儿该喂奶了。
1: 行了行了行了，你也累一天了，歇会儿啊。来。
0: 哎。怎么，跟肖铁林又呛呛上了？你平日里话就少，每次见他回来都更加烦闷了。俺一个妇道人家又不太好说什么，但戏子里都说了，伴君如伴虎。要不，咱别跟他伴了。

0: 这几年里，你们通过残酷严格的训练，成为了优秀的战士。你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曾经作为小部队被派回祖国执行任务。有的人回来了，有的人长眠了。14年过去了，我们的人不会白死，血不会白流，很快我们就会回家。我们的胜利就在前方。 返回祖国，要侦察日军在边境地区的地堡、工事、弹药仓库、供水系统、电站、机场、桥梁和驻军。我们要搜集情报，铲除汉奸，发动群众。我们要继续在东北寻找党组织，通过中共东北党委会，尽快和党中央取得联系。 反攻号角吹响之前，你们是第一批回到祖国的指战员，而你们发回的每条情报，都将会编成战斗手册，分发给苏联红军的每一名指挥员，这将挽救无数战士的生命。
1: 排长，咱们这次执行任务为啥不带小驴子？
2: 对呀，排长，
3: 小驴子去别的组，是俺向指导营申请的。啊？
2: 为啥呀？
3: 你们也知道，这次任务的危险性，俺总想着呀，给老驴子留下这个儿子，别的组相对安全一些。
2: 排长。
3: 那都不用你，我跟云火豁出命去也得保护他呀。我们当然要豁出命去，甚至去死，但这是为了任务。
1: 天哪！
3: 你咋来了？
1: 排长，我得送送你们。
3: 你又整这出你！
1: 多大了？好好完成你们小组交给你的任务。
3: 小驴子，云武哥说话，你信不信？是，你虽然分到了别的组，但咱们都在松花江牡丹江这一片，早晚都能遇到的啊！
2: 哭
3: 了啊！
2: 不行，哥，
3: 你干啥呀？
2: 你要你啥？你小兵啊？
1: 我不要你！你云武哥说的对，虽然咱们现在是分散行动，但总有一天，咱的大部队会会师的。为了你那俩哥，还有你爹，好好的保护好自己，咱要一起看到胜利的那一天，知道不？
2: 我舍不得你们呢。
3: 滚犊子！

0: 在大秃子岭修过工事，起初也是由他提供的情报。大秃子岭位于老爷岭山脉，离苏联边境很近。它周围牡丹江、绥芬河、东宁，这些都是日军重兵驻守的地方。这里的。 驻垒地域不止大秃子岭这一个，但是远东参谋部判断，大秃子岭的战略地位很高，很可能是日军东部正面防线的核心战时地下指挥所的所在地之一，也是日本所称之的特仓的所在地。我们此前派出的几个侦察队。 已经为侦察大秃子岭的军事工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之前你们见过的带回来二旅子牺牲消息的同志，也已经失踪了。他们小组执意回去进行第二次侦查，他们最后发回的信息是，伪军博虎团曾在这一带驻扎，频繁地出入大秃子岭。
1: 后来经过我们的侦察得知，这个博虎团基本上是全团覆灭，但是当时他们的团长肖铁林还活着。这个小林将到来的对日作战，就是老唐的亲戚，敌军驻扎的兄弟。地形的特点，这些年来我们前面的几批同志已经摸排和复合出比较准确的情况，但是相关防御配系的性质始终不是很明确。 苏联情报部门调查到，博虎团自1935年到1939年期间负责整个大秃子岭驻垒地域的给养和劳工的配送情况。旅参谋部有个大胆的推测判断，这个肖铁林很可能掌握该地区的日军国境守备队的兵力配置情况，想让你们几个了解当地情况的同志到新藏去。 活捉肖铁林，将相关的情报拿回来。经过上级研究，决定由鲁排长带队到牡丹江执行任务。这是任务的简报，你看一下。你们要尽快进入到牡丹江，到兴隆街78号，那里有我们的同志会配合你们的任务。任务很艰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2: 直接空投到牡丹江城里，那咱们就直接奔饺子馆，那就美了，是吧？
3: 你是美了，命也没了。
4: 还有2分钟到达空投地点，
5: 坐，准备。

0: 怎么样？伞都买好了吧？
1: 放心吧，都买好了。电台没磕着碰着？哎呀，
0: 放心吧，就是把我摔碎了都不能碰着它。哎呀，你们闻闻，啊，这林子里的味儿它都不一样，咋这么好闻呢？
2: 别嘚瑟了，赶紧戴上帽子，一会儿把你耳朵再冻起来。
0: 冻掉了也是肥了咱关东山。
2: 哎，
0: 不过咱要拍着，咱终于回家了啊。
3: 可不咋的。
2: 这么些日子可憋死我了，现在要是让我看着个小鬼子，我上去一口能咬死一个。饿了啊！抓紧时间休整，吃饱喝足，直奔牡丹江啊！去那边。
0: 我压缩饼干在你包里呢啊！
4: 啥时候放我包里了？我没找到呀！
0: 我背着电台，我还拿饼干呀？

0: 哎，来嘞，
1: 谢谢。
0: 这屋的包子，
2: 对，
0: 好，
2: 好。

0: 大家好。
1: 你好。
2: 哇，长高了是不是？
3: 玛丽亚小姐。哎，
2: 我来给你抱着的。
3: 来，来拿着。
4: 谢谢。
3: 不用客气，来拿着。来来来来来，
5: 谢谢。
3: 来，给你，
5: 谢谢，谢谢，
3: 给你。来，来，来，
2: 谢谢，谢谢。哎，再给你。
0: 还有人没有拿的吗？
3: 小朋友，来来来，给叔叔吧，你们去玩吧。
4: 谢谢。
3: 哎，没事。
6: 昨天死掉那人不是传言，是他手下的一个副官，叫宋道雄。
7: 我在明明穿着长官的衣服。
6: 传言这人十分狡猾，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见过他。我们的同志已经很努力了，但是连他一张照片都没有，甚至连画像也没有。看来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了。
8: 高诺哥哥。
9: 够的，
8: 阿诺，申し訳ない。私のものです。
9: 先に出てけ。
8: はい。

被俘两年了，苏联来的东北抗联教导旅，知道为什么把你们从大秃子岭押送到这里吗？如果苏联人是棕熊，那我的情报网就是棕熊身上的跳蚤。 我能感受到你们每一次的心跳，你们却找不到我在哪里。你们受过特殊的训练，这点痛苦对你们来说应该算不了什么。别紧张。 只是互相认识一下。我现在并没有问题要问你们，你们也什么都不会说。我知道一个特别的地方，在那里，也许你们还能继续做一点贡献。亲爱的马路德。

开门，屋里没人。

我想在里面谢谢蒋老板，给口水喝呗。

0: 再切两根李稻子。
1: 新龙街78号，沈东北抗日联军剿岛旅建起来的秘密联络点。我在这里给大家提供掩护和协助的工作，叫我玛丽亚就好了。
2: 玛丽亚同志，
1: 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刘建斌同志，一直负责牡丹江与我们交道旅的情报推介任务。
2: 玉同志，同志们好。
0: 欢迎你们回家呀！哎，欢迎回家，辛苦了，辛苦了。以后啊，你们就叫我六伯吧。
2: 六伯，啊，好，好，哎，
3: 来来来，走走走，
2: 好，
3: 走走。
1: 我先出去给你们弄点吃的啊。
2: 好，好，好，好，谢谢。哎呀，
0: 你们此前在苏联接受的任务，就是我们在大兔子岭深入调查后制定的。
2: 经过我们情报部门提供的消息，在大兔子岭工事修建期间，肖铁林和薄虎团曾经负责往山里押运补给和劳工。
0: 1940年前后呢，薄虎团的建制取消，这伙人突然就不见了。
2: 肖铁林又通过伪满的高层故交。 成为牡丹江伪警察局的局长，目前根据我们当地的同志情报，说他一直被日本人看着，而且这两年他更是从来不出警察局的大门呢，这就给我们活捉肖铁林的任务增添了更大。

0: 现在插播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最新消息。在蒋委员长和尼米兹将军的英明领导下，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和牺牲，盟军已于前日取得了硫磺岛战役的全面胜利。这次胜利的意义是非凡而重大，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蒋委员长的英明领导和全体军民的共同努力下，日本法西斯的灭亡已入可待。
1: 特意为你们准备的，虽然不是很地道。
2: 这是巷子面的吧？
1: 嗯，外面早就买不到了，只能用巷子面，还用了点烤面包用的黑麦。
2: 真好啊，好久没吃到面条了啊！
1: 慢慢吃啊！
2: 哎，谢谢谢谢。
3: 之所以派你们来啊，还有一个原因，萧铁林这几年利用警察局负责专卖和管控物资的权利，私下里挣了不少的钱。目前呢，他在警察局里不出来，几乎所有的事情都由他。

了一个同乡的亲信，在外边负责经办，而且这个人曾经是抗联，萧铁林对他似乎很信任的，你看，就是他。

0: 小鸭子，这儿呢？仙女。哎，让爹抱抱。哎呀，洋洋啊，今天啊学啥了？
1: 读书。哦，
0: 读的啥书啊？
1: 可以去看他是哪一代？题目他里面口福给我改，学名他也是，可是就改康藏经，然后呢小三，可不是你大哥。
2: 董家的，这教的是个啥呀？
0: 嗯。
2: 刚才说的是诗吗？
0: 嗯。
2: 哦。哦。哎。嗯。现在学校都这样啊？
1: 可能是吧。
2: 请个私塾吧，走。
1: 嗯。
3: 情报，汤德远曾经被捕过，放出来之后呢，他一直给肖铁林做事，而且俩人关系非常密切。要活捉肖铁林，不妨先从汤德远入手。
4: 老汤给日本人干事？不可能，他是我们同生共死的兄弟。
5: 你也别急着下定论，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你别忘了，当年老汤可没来松林镇。
4: 我没忘，我都记着。排长，
3: 刘官，您接着说。经过我们这段时间的调查，汤德远并没有直接跟日本人有什么来往，所以你们的任务是，先设法接近汤德远。争取使其归队，然后通过他，再设法活捉肖铁林，获取大兔子岭、筑垒地狱、日军国境守备队的兵力配置的情况，或者肖铁林掌握的其他的更多的信息。
6: 刘伯，牡丹江是个大城市，我们初来乍到的，您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牡丹江有没有其他的地下抗日组织啊？
3: 我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在哈尔滨和牡丹江之间的山区里，有当初没有去苏联的东北抗联的其他同志。根据我们的情报，4年多前他们退入深山后，就一直在坚持着抗日，从建根据地，
6: 坚持了这么长时间。太不容易了，
3: 在牡丹江啊，敌人的特务那是无处不在呀。除了遍布角落的伪警察之外，日本宪兵队和牡丹江特高科是我们的主要敌人。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小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劳务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

0: 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1箱6瓶，
3: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2: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又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3: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4: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6: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5: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6: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5: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2箱，关键99元一箱，1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

0: 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1箱6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呀，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3: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1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